0: 重大计划意味着海上将有更多船只航行，对大家共同努力保护的海洋栖息地将造成更大压力。本国必须加强现有系统，以便在发生意外时候保护海洋生态。该笔资金将用于多项新的措施，包括扩大加拿大海岸防卫队监测海上交通能力、建立国家近岸天气预报系统和制定海洋哺乳类动物石油泄漏应急计划。卡尼表示，这项工作还将包括搜救站升级、改进海底测绘图和加强渔业保护工作。今次的宣布正值渥太华准备在星期四做出决定之前进行。渥太华需要决定是否将计划中由亚省到BC省南岸的输油管道工程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88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由于持续严重的资金削减，全球主要流离失所地区的难民支持以及保护体系面临崩溃的风险，今年或者将会有近830万的难民以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以及无国籍者无法获得相应的援助。联合国难民署发表报告指出，2024至2025年度难民署可用资金减少大约24%，从52亿美元降到去39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仅仅是收到今年所需85亿美元中的32%，资金缺口近58亿美元。不过难民署负责保护的人数就处于历史的高位，预计年底会增至1亿3120万人。难民署又说，过去五年捐赠资金里面用途严格限定的资金占比大幅上升，由2022年的19%上升去到今年7月底的51%，大大限制难民署调配资源的灵活性。在北京，商务部公布决定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以及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表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以及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近日再发公告，表示鉴于案情的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延长去到今年12月27日。泰国连日暴雨成灾，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证实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大使馆说，罗勇府一名中国公民过去的星期日驾驶的时候，由于道路积水严重，被洪水冲落附近河道失踪，当地警方在第二日在河道内找到他的尸体。大使馆说将继续关注后续发展，并为死者家属前往泰国善后提供协助。在香港，为了庆祝国庆，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的优惠和活动。在饮食业界方面，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以及便利店等，有新增湿货街市以及美食广场等新的元素。部分优惠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也都有食肆提供77元或者10.1元的优惠。另外，全港52间戏院推出半价戏票优惠，任何放映场次和格式的电影一律半价。而国庆的烟花汇演会在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共发放超过30000枚的烟花。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8916八八九一六八。 1-888-78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7: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黄立仁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东京审判八十周年中日关系。咁啊，阿 Ken 哥咧就可能等得耐。好，我哋听下郭女士先。阿 Ken 哥可以随时打翻电话翻嚟噶。好，郭女士，请讲。多謝你的耐心等候。
10: 是多謝你們。我即對於這個日本人在南京所做的，真的覺得是很真的很羞恥惡毒，真是一個很 evil 的。當日呢他們攻入了去，他們將那個整個那些 女人強姦了。強姦了不特止呢，就殺了他們。怎樣殺啊？這些不是我說出來的，因為他們那些官兵啊要給他一些相片給他的天王來領獎的，那就證明 我們有做到事嘛。那些人呢，不少有一個的中國的學者，他的女兒呢叫做 Iris Chan， 那張順儀啊叫做，就在他的父母呢就是一個是中國的科學家，咁啊當時咧就喺大戰嚟，總之就去咗呢、這個由經台灣就去咗美國。咁呢個女咧就去讀咗讀完呢個 journalism 咧，佢又好有興趣係研究呢件事，佢就睇翻曬啲歷史。咁佢就當時有好多日本嗰啲官兵咧影咗呢啲咁嘅醜惡嘅相咧。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污的女士啊，慘到呢那些日經啊擺一些的硬物啊，不知道什麼樹硬物，一長的條子插入他們的絲布倒體這樣。這些照片呢就是後來為什麼呢？因為那日本那些人啊，日軍啊不想說搬回去日本的時候那些菲林還有沒得剩呢，那他就在本土中國那裡拍了。那個曬相那個呢就拍定一套底片，一套給即留下，那就不知道拍了之後，那日本人就領了領獎了。但是他這些相片後來呢那個 Steam 一套呢就有一些全美國的傳教啊什麼其他人呢他看到呢那個呢就給了他，就是由這樣就傳到了留下這些證物。點知咧就去咗美國嗰度，咁啊佢啲後代咧，後來擺咗咁多年，老豆老母死咗，就拎咗去書攤書局嗰度舊，俾咗嗰啲舊書攤賣，咁啊有人去睇到啦，哇就買咗。由此之後就知道曬呢啲惡行，本來都唔知噶。咁啊另外仲有咩惡行咧？哇將嗰啲中國人啊斬手啊，一個個頭啊頭同身啊分開咗啦。他又將那些相片拍出來，還有什麼活生生啊，那些人整個好的人將他放在那個坑那裡放在他下去，就在那裡好像說舊時秦始皇什麼什麼活什麼坑魚，就是在那裡拍了他們一排在那裡，然後就再生生賣了他。這些之外呢後來去了這個東北那裡，他佔據了啦，就成立這個利用這個佩儀成立了滿洲國。那當時呢就擺了一個實驗室，剛才你們有說的
9: 731部隊，
10: 其中一些是什麼、我想說的就是那裡呢恐怖到呢就因為後來呢美國
9: 敲襲了郭女士，
10: 就裡面
9: 郭女士不好意思，你所說的是罄竹難書的日本那時候的戰爭的暴行，罄竹難書的我哋因為有啲電話，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謝你嘅
10: 最後我想講埋嗰啲書咧，嗰、那個人咧叫做《The Rape of Nanjing》，
9: 係
10: 嗰個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係好仔細嘅，去到因為當各個好多大使館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係外國人啊，日本冇對佢哋傷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拎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這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 急博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9: 冇錯，
10: 係有證有據嘅。
9: 好，
10: 我想即係我唔講得太多人。
9: 嗱，冇錯，因為日本所犯嘅罪行真係罄竹難書嘅嚇。
10: 好，好，但係我你呢個女士啊，我想講佢嗰本書啊，喺美國嗰度啊，係 New York Times 嘅十個月嘅 bestseller， 呢個係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個月啊。
9: 好，多謝你，多謝你嚇，多謝你嘅分享，多謝，好，好，多謝你。是我們即是很多謝郭女士對我們的即是講的歷史的分享，張純如女士呢，我們叫她張純如先生，以先生來稱呼她，因為她將這個南京大屠殺這個歷史是揭發了給世界很多地不知道這些事的人是去清楚日本當時的暴行的，所以呢，即我們在就算在我個人心目中或者我們的即是嘉賓主持，很多人心目中呢對張純如女士都非常之尊重和尊敬的。我們聽聽黃先生的電話，是黃先生請
7: 講。各位主持好。
9: 你好。
7: 就我就想分幾點來講，即是分一條一條，很簡單。首先呢，1927年至1949年這麼長的時間呢，中國呢一直都是在打仗，当然一个是一个自己国民党的，那一个是日本，那大家都首先今天不理你是来自是国民党派的中国哪里来的中国人哪里是全世界哪里华侨啊，或者国内那些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死了那么多人，不单止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的即是外国的援助中国的那个要害人士啊。那你日本人凭什么理由说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去中国，即你说不通的，是吧？那你说珍珠港，怎会有珍珠港呢？即是你自己将历史的嘢，做咩要即系歪曲佢，或者将下一代啲人唔教导佢哋以前嗰啲系错嘅？即系我啲而家重新做人，过去啲人已经走咗啦，我哋要怀念佢。所以中国9月30日，习主席系嗰个天安门。即是搞那个即是牺牲了的人去做一个怀念。日本人现在应该都要分清楚，你有很多人都是死在外国的，是吧？你不是说个个拿回去在政国那里摆的，那你对他们那些死了的人，你应该对不对尊重他呢？是不是？即所以他根本大家即听众在这个一山二轮想想，即其实这么多的战争的灾难，这么多中国人死了，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他啦，怎可以忘记啊？是不是？我不讲详细的那个历史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了多少人，开始一路死到1949年现在这样。所以很多人说一开口讲到中国呢，就共产党怎样共产党怎样。我希望我来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有大地主也好，什么也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现在的成就。他是马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现在有吗？中国现在就是人生民人生同埋人权，即是人治的国家，不是你的集团控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先？所以现在讲回日本的情形， 你谂下你自己死咗嘅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嗰啲自杀死嘅，或者三大家都知道356都系咁样战死啦。咁你都要觉得你自己咁嘅战争诶，对你系真系啱而错咧？我哋自己要反省下啦，系咪先啊？嗰啲人
9: 好，
7: 个脑又系咪个脑有问题咧？
9: 好多谢阿黄生你嘅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謝黃生的意見，其實日本如果能夠去反省 去即是承認他的錯誤，就不會是現在這樣了。我們可以去這個客戶信息再跟大家、一起討論。
5: 天氣就快轉涼，等 Melanie 幫你不要給啲冷空氣入屋，他們提供冷暖氣系統秋季檢查服務。 Melanie 服務專業，還可以幫你節省能源開支，是一項精明又實際的投資。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想吃海鲜，梗系要买最新鲜的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现已开幕，新店设有3个大型鱼缸，每日提供罗非、鱼蟹、龙虾等游水海鲜，新鲜又生猛，通通任你选择。仲有新鲜蔬果、肉类日常杂货，一应俱全。无论是准备一餐家常便饭，定是周末约埋朋友聚餐，想食乜都可以一次过买齐。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扫货啦！
13: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80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好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喺2分鐘至3分鐘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陈女士请讲。
15: 好，嗨，各位主持好。即系我咧，就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系同日本建交嗰阵时咧，冇强调话叫日本承认佢嘅战争嗰啲罪案咧。即系话一同佢建交就好好啊咁啊，咁啊将一笔将啲旧嘅历史咧一笔勾销。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過嘢啊，日本。然後嗰陣時嘅中國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講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過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囂張啦，即係覺得你都自己都唔覺得係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係而家呢幾年咧，習近平先開始提啫嘛，以前都冇人提嘅嚇。總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啊，咁即係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將過去嘅不公啊，讓世界知道咯，即係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即係南京大屠殺啊，咁等佢唔會再做，因為而家日本個軍國主義復活啦，個個都知啊，呢個咩高士祖廟啦，係極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誒靖國神社啊，仲拜誒東條英機啊嗰啲人咧，即係滿口鮮血嗰啲啊，滿手鮮血嗰啲，即係大陸咧而家對都強硬，但係咧就要俾更多壓力佢咯，叫佢承認歷史咯。
9: 冇錯，
15: 呢個係我講。
9: 好多謝你，陳女士好。多謝你。嗱，我哋聽聽阿林先生之後咧，再俾阿喬文卿咧做一個回應嘅。係， 林生请讲。
7: 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49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随住时间嘅同埋年纪嘅增长咧，喺资讯啊同埋一啲相片啊睇到当时日本仔点样杀我哋中国人，咁我就真系觉得真系深刻觉得咧，就边个人都好，身为中国人呢段历史永远都唔能够忘记。
9: 嗯，
7: 但系咧我有样嘢反感嘅咧，就系、是。新加坡现任总理系嘛？
9: 嗯，
7: 咩陈咩财系嘛？
13: 黄春财
7: 嗰句说话咧，佢话咧，应叫呢个中国政府咧忘记佢啊！呢啲嘢咧已经系过去啦。其实历史永远系一个过去，但过去当中咧，对方唔承认历史，仲唔得到一个教训，仲想。卷土重来，咁呢种咁嘅国家同埋呢种咁嘅民族，你点可以原谅佢？
9: 冇错。
7: 咁样，另外我觉得咧有一个吸引我嘅地方，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南京大屠杀》呢本书嘅作者张信仪小姐咧，
9: 女士，先生，我哋叫做
7: 你叫先生啦吓，
9: 系尊重，
7: 我以姓。叫咧就叫佢小姐啦，
9: 系
7: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9: 佢系自杀死嘅。
7: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样咧慢慢就成依骨而自己自杀。咁其實真正嘅原因喺邊度？有冇人？有冇係咪日本政府？即係講深一層，係咪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殺咗佢咧？冇人知道。
9: 好多謝你嘅意見。
7: 好，
9: 我哋都去，我哋一陣我一陣回應你。好多謝你，多謝你林生。好，喬文兄，你回應一下啲聽眾嘅意見。
13: 正話有幾位聽眾啦嚇，咁就都講咗好多日本啲惡行啦，大家我都無謂再重複嘥時間。有兩點我想講一講嘅咧，就係話你會正話有聽眾提到咧，就係話點解中日建交嘅時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幾樣嘅嘢啊？咁啊，淨係講乜嘢啊？咁當時我哋建交嘅時候咧，講真，我哋都係想希望咧，同日本咧係。在整個國際舞台咧，係同佢建立呢個嘅友好。嗱，聽咗嗱友好，我要括住兩個字友好，即係話咧，我哋唔想説讀太多。第一，咁第二咧，你話日本有冇幫過中國，唔係幫過香港或者幫過中國咧？其實係有噶，因為點解咧？中國改革開放嘅時候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咧，就係有啲日本人咧，就會真係將啲生產線成條咧，係搬去大陸生產。嗱，當然，你話喂，佢嗰啲嘢都係舊噶啦，或者咩之類嗱。因為我哋嗰陣啱改革開放嘅時候，我哋係咪一定需要最新嘅嘢或者咩咧？講真，我哋都未必需要喎。講真啦，香港人嗰陣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我識好多朋友都係將香港自己嘅廠啲舊機器拆鬼咗拎咗去嘅啫。咁所以呢樣嘢我就唔可以淨係單怪日本呢樣。嗱，當然我哋梗係想學到新嘅嘢。咁漸漸咧一路進嘅時候咧，我哋喺中國嚟講咧，我哋好需要一啲新嘅技術。咁而最近嘅咧。就是日本仔啦，就是日本人。咁所以咧，喺某個程度上咧，喺現實嘅環境咧，我哋係需要。咁所以咧就話好少咧，就再將南京大屠殺呢個嘢咧，再喺度啊掛喺嘴邊。咁但係你發覺呢幾年，特別喺習近平當政之後咧，呢五六年咧係特別將呢啲嘅日本嘅情緒啊，呢啲嘢咧係將佢係提高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特別就喺高市早苗佢一種咁。軍國主義復辟好囂張嘅時候，中國你睇到咧，又係加強咗對佢嘅打壓嚟嘅，你大家睇到嘅。咁所以中國咧唔係冇做嘢，而係喺適當嘅時候去做適當嘅嘢，嚟到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9: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儒先生佢嘅死因。林仁兄，
16: 到而家為止，張純儒嘅死因咧都係。 E67 話佢係自殺嘅，
9: 即係抑鬱症嚇，
16: 係話佢抑鬱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13: 啊被自殺，
16: 被所謂被自殺啊。咁到底俾邊個自殺咧？啊，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啊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啊，啊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死因啊十分可疑，要求咧就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係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9: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純如先生呢件事之後咧，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嘅，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女性咧，可以不畏強權，亦都不會忘記歷史咧，係將呢啲男即係日本嗰個軍即係呢個罪行咧，係揭發俾世界所有人知咧，我哋喺內心咧係心存感激嘅。我哋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9: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2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三角洲市 Shawson Mills 商场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总理卡尼其后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部族表达慰问，并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不过就说初步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总理卡尼在亚省艾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9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表示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又说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了的94项建议到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是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所有乘客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涉事航班上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是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的升国旗仪式。 而庆祝国庆的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又强调会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是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点半前八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8折，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3: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有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搵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搵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6: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姚崇英，
9: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黄立文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电话就满晒噶啦。咁啊，我哋听听个电话先。我哋听下郭女士先。系郭女士，你好，请讲。
27: 系，我想讲嘅就系、张纯如咧，佢喺。佢呢本書咧十個月嘅 bestseller 嘅時候咧，佢其實咧佢仲以話佢死咧係佢屈咧，其實呢個真係唔成立噶。佢有一個2歲嘅仔啊，而且佢咁成功啊，佢個 publisher 係等緊佢，佢已經開始寫緊佢第二本書啦。那個 publisher 梗係好開心啦，而且張純如又好積極啦，咁成功。何來 depression 啊？嗱，呢一句咁嘅解釋咧，好多時啊，有啲人咧死嘅，好多都係話佢，哎，佢 depression， 冇何來啫？佢有媽媽，有爸爸，又有個2歲嘅仔，又寫緊呢個喺佢個生命上係正係即係好成功嘅，啊，有丈夫，咁點解佢要即係呢啲人？嗱，仲有佢媽媽講，佢之前啊有同佢媽媽講。我經常個電話咧係俾人騷擾嘅，嗱佢咁樣同個媽媽講咗話，個媽媽冇乜幫到佢啦嚇。咁但係之後咧，媽媽就講透露呢啲事，呢啲事咧唔係一次嘅，最近同埋三幾年之前有一啲嘅中國嘅學者又係俾美國喺度拎咗去審啦嗰啲，啊你啲資料有乜嘢外泄啊，將我哋啲咁啊之後咧。起碼有2宗，就係話喺個樓上嗰度跳咗落嚟啦。咁你又係話佢
9: 被自殺係咪？呢個被自殺。
27: 呢啲事咧，嗱，我仲有講埋就係、是、日本啊，其實喺呢本書咁行咁暢銷嘅時候咧，佢對美國講啊，你要做啲嘢啦咁。嗱，我哋唔知道做乜嘢嘢。呢件事咧就證明咧。 美國跟他們是有一些的、
9: 可能有暗中交易。
27: 現在我想說我想說就是在這個東三省那裡滿洲國其實日本進行這個的武器人體 的這個 anesthetic 的時候就在那裡做很多的實驗。

0: 引阿殺中華咩？我覺得呢、這個我哋將個重點搞錯咗。點解咧？你唔好講話日本人殺我哋殘忍啦，清朝殺漢人殺漢人唔殘忍咩？又話凌遲處死啊，嗰啲唔殘忍咩？香港嗰個蔡天鳳啊、新抱啊，為咗攞佢嘅新抱嘅錢，點樣去嗰度卜死佢，跟住射幾大塊？所以我哋其實咧，唔好講歷史上咧，我哋應該唔好學歷史，唔係走去記仇恨。我哋學歷史咧，係記住教訓。仲要嘅點解我哋會俾人侵略？咩原因？學識呢樣嘢，向前看。如果唔係，人哋我哋話日本人侵略我哋點樣殘忍？人哋又講翻我哋喂，你中國人一樣仲殘忍喎、哦！你喺成吉思汗打到去歐洲，打到任何一個國家唔投降嘅屠城啊，仲恐怖啊！成個城啲人殺曬啊！咁成吉思汗仲殘忍，咁咩係中國人喎？蒙古中國嘛？咁你咁追嚟追去冇意義嘅，我哋學識。
1: 好啊！我收到你的信息。嗱，我好唔同意呢位 Ken 先生嘅講法。作為一個民族，俾人哋咁樣去屠殺法，你話唔可以講嘅係殘忍，我非常之唔同意。好，我哋再聽阿 Steven 嘅電話。Steven 請講，係。
2: 頭先我喺個上位嗰啲聽眾，即係人性咁嘅醜惡一面咯，咁就好難講啊！但係你日本關涉到民族亡，即係中國亡國噶嘛，即係成個民族即係滅亡啊！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國，即係其實啲世界局勢、政治前景字咧，好即係睇全睇嗰個政治嘅形勢睇嘅，嗰啲嗰啲是非標準隨時可以搬弄嘅，即係調動嘅。你睇美國而家即係。美國對以色列即係喺加沙嗰啲嘅滅種族滅絕，即係借開借硬幣咁就而家佢照住日本，即係日本有利用價值，即係所以可以即係日本就孤惡不宣啊，即係唔可以死都唔認錯嘅。咁我認為咧，即係亞洲國家咧，應該咧就即係凡係以前受過日本侵略嘅咧，例如南尤其是南韓啊，即係好多國家都受笠咗錯。應該加強佢哋歷史教科、歷史教科書教嗰個，即係點樣下一代，即係一定要清楚認識呢個二戰嘅史嘅歷史嘅。咁同埋即係暴行，日本嗰啲暴行啊，即係七三一部隊啊、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呢啲，一定要係重中之重，一定要係即係強調佢要認清楚呢啲嘅暴行嘅。咁同埋即係個相應個檔案，我哋而家即係個 digital 呢個即係可以即係數碼化，即係保存住，同埋咧。就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咧，即係開羅宣言同埋波士坦宣言，明確即係警惕，即係限制日本軍事嘅發展嘅。咁但係你即係睇下納粹希特二次大戰咧，即係一次大戰德國戰敗之後咧，凡爾賽提個都係口即係表明佢唔准可以抗軍，但係佢都希特拉都即係無視咁，所以你而家呢個歷史可能重演，即係不斷抗軍咧。就到第時，即係等佢即係有模有嘢，咁就即係可以，就可能有危，即係做咗危機嘅。
1: 冇錯。
2: 咁就除咗亞洲方面咧，其實歐美對呢個二戰史，即係亞洲外交方面嘅戰場咧，嘅教係冇一點即係灌輸俾啲下一代，所以好多歐美人咧根本就。對，即
1: 係
2: 以前亞洲歷史本
1: 嘅
2: 侵略
1: 歷史。咁你覺得嗱，Steven， 你而家覺得中日嘅關係，而家高市早苗嘅操作，將來會唔會即係有即係戰爭嘅發生啊？咁你覺得點咧？
2: 佢有高市早苗就可能係即係遲下會落台，即係唔知道。但係如果你佢相信短時間內唔會嘅，即係佢逐步嚟啦。即係如果即係快，但中國睇住佢，如果即係太過離譜，過啲紅線啊，相信中國會有啲反制措施。不過但係日本即係有咁嘅軍擴充係野心，同埋即係一日冇咁嘅即係心去道歉咧，即係認錯咧。我哋一日都唔可以即係相信佢輪迴，一定要唔可以放，即係放下我哋嘅警惕嘅。
1: 多謝你嘅意見嚇，我有好多電話要聽，多謝你嘅電話嚇。好，我哋聽鄧強慶先生。好，點啊，前輩鄧強慶先生，請講。
3: 係啊，姚師傅，係我係鄧強慶。咁好高興咧，阿姚師傅同埋大家咧，就喺呢個真相和解日嘅假期咧，係拎出呢一個嘅話題。咁事實咧，老實講，我就大家都認識小弟咧，我到目前為止咧都係拒絕去日本旅遊嘅。相反咧，我年頭咧去過德國，我就對呢個德國咧處理二次大戰佢哋嘅惡行咧，殺猶太人咧嗰種嘅態度，我好欣賞，承認有紀念館， 有晒所有嘅道歉嘅嘢。

0: 咧都有賺到，但係相反睇下日本，日本嚇、不單止唔承認，仲篡改歷史，根本咧而家日本嘅新一代咧，完全係唔知道南京大屠殺嘅。我喺意大利曾經咧遇過好多日本嘅年輕嘅遊客，啊咁巧啊，仲係食飯咁啊，即係啊喺度傾偈，佢哋真係唔知道，佢哋真係唔知道。咁所以咧，點解好多人問我阿鄧景，點解你又去德國啊？點解唔去日本咧？啊，點解你去德國又咁咩？而家問題就係德國人
1: 承認錯誤，
0: 同日本係唔同啊嘛。
1: 冇錯。
0: 咁你日本點解咁做咧？我真係唔明呢一個民族係點解要咁做。所以我哋都係一定係要去抗議、去抵制。我個人覺得咧，真係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尤其後生一代啊，當翻日本咪翻鄉下喎。你大佬呢一句説話幾難聽，
1: 冇錯。
0: 你睇下咧，南京大屠殺殺幾多人？佢哋即係以乜嘢嘅，即係點講啊？以咩嘅能力能夠喺我哋嘅領土上邊去殺嗰啲人？佢嗰啲人有家庭、有未來。
1: 佢係好殘忍嘅手法添，好殘忍嘅手法嚟嘅。
0: 冇錯啦，喂，你憑乜嘢啊？佢係我哋自己中國國土。啊，頭先咧有個聽眾佢話咩？你哋蒙古啊，乜乜乜？喂，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即係我認，即係冇嘅，即係冇辦法。但係你第二個國家，你做乜入嚟我哋都要搞啫？搞乜鬼啫？係咪先？啊，所以
1: 多謝你嘅分享。
0: 總之咧，好高興咧，我能夠今日有咁嘅機會咧，抒發下。我等到而家先打電話，我忍唔住真係。
1: 多謝你的電話，
0: 好喺呢個真相和解日有呢個話題，多謝你
1: 。好，我哋聽埋阿 Danny 先至去呢個客户信息。係 Danny， 請講。
2: 咩個牛奶物資地咧？俄羅斯對烏克蘭咧係面到係牛奶物資地嘅搶。日本咧見到中國咧係牛奶物資地去搶。咁咧就中國咧以前咧就去咗切斯奇咧。進曬去嗰、那個政嗰啲地方周圍追，周圍行。咁嘅情況嚟講咧，而家日中國咧有叫做有手能力啦，就可以用嗰啲文化人民嚟咗嘅壓力咧，去出去壓制日本人啦。以前嗰個嘅幼兒班喺中國裏邊咧，突然間整死頭幼細路仔，可以做喺個社會裏邊咧，做個殘忍啦。咁日本裏邊咧有喺中國裏邊咧有個領事館喎，點解你要可以容忍到日本領事館喺中國裏邊咧？同埋佢容忍我哋香港人去日本玩咧？啊，所以中人一路都唔嚟去日本玩，咁樣我哋可以有啲所謂叫行動啊嘛。你係有陣時中意去贊成嗰度，有陣時咧又殘忍佢哋。咁咧你自己國家裏邊，你都有制度去管治自己人民，唔好去日本玩啦。仲好多人嫁俾日本人喎，知唔知啊？啊，啲上海人咧就冚唪唥去日本玩，佢做曬商務喎。點解咁樣啊？又中國又係容許又係阿君嘅。
1: 好，我哋去客户嘅信息，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3: 开会前都要饮翻杯红叶牌花旗参茶，提神润喉。红叶牌花旗参茶包是用原汁加拿大参制造，严谨拣出杂质，去尘去沫，茶袋内不含泥垢及草屑，所以红叶参茶杯面冇浮尘，杯底冇泥垢。加拿大制造的红叶牌花旗参茶包，卫生干净，心味浓郁，每包可冲多次，与众不同。各大中药店有售，
4: 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姚崇英
1: 讲一句，好欢迎翻嚟我哋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这个陈乔文先生同埋黄丽文先生。嗱，我哋再讲关于即系呢个少少历史咧，就系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国总理周恩来咧去访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荣咧签署联合声明啊，当时标志住咧当时嘅。中日兩國咧邦交正常化啊， 戰爭之後，在過去的五十幾年呢，中日關係又有時好有時壞，除了因為台灣問題之外，日本的領導人就三番四次去這個東京的靖國神社參拜那些即亡魂，供奉著14名二級的戰犯，包括東條英機。中國和韓國都認為靖國神社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工具和象徵，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今年8月15日日本戰敗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雖然他現在沒有去，但他以前有去的，今次他沒有去，他就在這個自民黨的總裁的名義呢，即是自費地就去用他們那種即那些 tradition 叫做
4: 給錢，
1: 不是叫肉串料啊，去拜這個靖國神社，在武道館的停車場就用這個兩拜兩拍手的一拜的那種搖拜的動作呢，這是日本人拜神的一種方式來的，去這個搖拜這個靖國神社的。高市早苗過去擔任這個總務大臣的時候呢，即係其中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你都好清楚噶啦。咁啊8月15日咧，高市早苗嘅內閣防衛大臣咧小泉進次郎咧，同埋四名重要嘅內閣幕僚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即係表示而家日本呢個政府呢一班人咧係對呢個日本嘅靖國神社同埋戰犯咧係作為英雄嚟到對待。咁佢哋嘅心態係點樣？我哋大家都清楚啦。點啊？黃師傅，你點睇？
4: 日本曾經有一個首相咧，就叫做小泉純一郎。
1: 嗯，
4: 佢自己講啊，佢最後悔就係當日佢做首相嘅時候咧，冇真真正正走去參拜靖國神社。
1: 嗯，
4: 啊，咁好啦，咁啊，日本人從來都唔希望啊。要講一句道歉的說話，從來都不想的啊！咁啊，但係因為嗰個戰爭的問題啦，啊，造就了佢今日的成就。咁到底咩戰爭呢？韓戰同埋越戰造就了日本的發展，因為韓戰咧，美國需要最近的呢個所謂軍需品的支持點咧，就係喺呢個日本，所以日本得益呢個韓戰，去到呢個六十年代越戰又打起上嚟嘅時候咧，美國同樣亦都需要日本呢個戰略嘅地位，所以亦都造就咗日本嘅成功。所以後期日本咧對中國嗰個道歉咧根本就唔再需要啦。咁而相反地，中國因為有韓戰的問題呢，日本的讀賣新聞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正式的代言人。在五十年代，喂，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有誰看得起你呢？連聯合國裡面都不騷你的及至到後期美國突然間將這個中華民國掹下來等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咗去，然後先至中國喺呢個聯合國度有個一個新嘅地位。喺咁嘅情形之下，日本當然咧就自以為自己對中國嘅幫助好大，尤其是喺五十年代咧，中國真係好優待呢個日本嘅，因為戰後中國萬事都缺乏。萬樣嘢都缺乏，於是乎喺日本進口大量嘅二手貨，咁啊二手貨其中一樣咧就係害到中國都幾慘下嘅，就係嗰啲舊貨車舊貨車，日本嘅舊貨車嗰條大陣都唔係好啦，咁啊結果咧佢修理好咗之後咧就賣咗中國，引致中國喺呢個六七十年代咧好多交通意外就係因為大貨車嘅大陣斷裂。而產生很多問題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國因為要所謂感激這個日本的支持，借錢給他各方面呢，日本在中國免費得到地方來到賺錢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日本的過氣的遊樂場 嗰啲咁嘅電動木馬嗰類咁嘅嘢咧，又喺日本已經唔要啦。佢搬咗去中國，修理好佢彈球喐得就得啦。咁啊，等到中國人民咧就有可以感受到原來小孩嘅歡樂係咁樣嘅。喺嗰度日本賺好多錢，但係乜嘢税收都唔使。唯一嘅條件就係你做滿二三十年咧，就無條件將你所有嗰個器材咧就送咗俾中國。
1: 嗯，
4: 就係依個唯一就係咁樣嘅。
1: 好，喬文興。
9: 中國改革開放咧係好需要外資嘅，咁即係話我兩個同事都講咗啦，阿彪汪都講咗好多，嗰啲咁嘅廠啊、啲遊樂場啊嗰啲嘢咧係搬去，佢係免費這個地啊同埋免税啦，就其實唔係單單對日本嘅，可以話俾人其實對好多外來嘅投資咧，特別香港上去啲都係一樣嘅啫，就係免税，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個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咁佢咧就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日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喺度起廠、喺度起嘢咧，佢就會包你所有嘅喺個地下，你嗰個有一個好正正常常嘅可以運作、可以起廠房嘅地點。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咧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翻對又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就嘈冤巴閉，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獄盡啊 bling bang 咧，亦都係死人。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翻一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兄弟打交時候，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1: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嘅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話可以，
9: 可以原諒係絕對唔可以原諒。
1: 啊，呢個我真係頂唔住。
9: 我唔知呢個聽眾有啲咩嘅諗法，係話原諒，我絕對絕對唔可以講原諒兩個字。
1: 嗱，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做人咧就要。以史為鑑的，咁我哋要吸取歷史嘅教訓，要銘記歷史。只要你認錯，作出真誠嘅懺悔，我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啦，或者即係世界嘅人啦，都會對即係作出殘忍手段嘅，就算德國都好啦，都會作出呢個伸出友誼之手去同你即係所謂和解啊嚇。咁啊，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你呢個投降書是一個歷史的證據嚟噶，亦都係鐵一般的事實，係唔能夠容許你抵賴嘅。日本的右翼分子咧，佢唔應該而家
9: 佢今日唔認數
1: 喎，啊佢唔認數，
9: 佢今日完全唔認數，
1: 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喺港島同埋長崎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嘅活動之上，高市早媒對日本未來是否會堅持無核心原則咧，攞咗一個模棱兩可嘅回應。咁啊，你覺得嘅日本佢而家將來嗰個反應會係點咧？中日關係會係點咧？我覺得不容樂觀。
4: 你講得冇錯，我認為不容樂觀嘅，因為日本嗰個武士道精神咧，佢話我從未打輸過俾你，點解佢唔肯道歉咧？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但係日本未曾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9: 啊，絕對冇
4: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1: 30秒，
9: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我亦都回應翻正話，我個聽眾都講話叫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1: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 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9: 多謝大家，
4: 拜拜，
1: 拜拜，
9: 拜拜，拜拜。
1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4: 家福扫过门窗咯。
15: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1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2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8: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21: 我撑你，
22: 我摆明撑你，
23: 我哋撑硬你噶。
1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AM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arwaso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话，事发喺朝早10:25左右，四名途人喺 Sarwaso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喺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系原住民嘅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嘅悲剧向 Sarwason 部族表达慰问，亦都对死伤者嘅家属以及社区咧表达慰问。警方话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话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话事故同纪念活动系无关，又话公众安全冇受威胁。而沙巴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话，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天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26: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 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外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26: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天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ur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是未来追随他们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拍门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杨良报道。
26: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住加拿大国旗和写住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 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仍然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南报道。
0: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oo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南报道。
26: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oo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adoo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adoo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亦都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逸良再报道。
26: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i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在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蒙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 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这里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25: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三日取工签，宜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宜家移民604-889-2213。
25: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2: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宜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5: 604-889-2213。
2: 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 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指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4: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
8: 0800-111-889。
9: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0: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元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原来他不
12: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0: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168， 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9: 我朋友在大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1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ood 越南餐厅，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9: 听说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鮮榨蔗汁都超正，價錢又公道，
1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號新大廈地下的 Fur and Food， 攤越南美食包你滿意的。訂座604-564-1212，鋪後地庫有大量保安車位，開銷11-10。
9: 中港台新聞。
0: 中港台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国庆的升国旗仪式，现场奏起国歌，升起五星红旗，大批民众围观。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的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另外，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而在香港的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举行了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今日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77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科研产出第一大国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关键的影响力。李家超又说，香港制定五年规划不仅是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更加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顺应时代的潮流，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他强调，香港在此时制定五年规划，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李家超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分为六大范畴，涵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内外联系、民生的提升和风险防控，组成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五年规划是经过广泛咨询之后凝聚的集体智慧，很有信心，只要香港在自己的岗位上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回来有财经消息。
8: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8: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cosmattress.com。
15: 财经消息，
0: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6点，跌咗224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06点，跌咗4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61点，升6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1: 你多谢魏氏眼。他们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怎么样？
22: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魏氏配的呢。
21: 魏氏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7: 魏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魏氏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8: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系卖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9: 社田简讯。
1: 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10月3日星期六下午1点，题目是理解行为背后的讯息，和自闭症普青少年以及年轻的后生有效的沟通，国粤语主讲。活动当日凭 Zoom 的连结参加，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就10月3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网上举行，10月3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276-8834 276-8834，内线215。Burnaby 中信中心中信长者日，内容包括音乐表演、摊位游戏、遗产规划讲座、长者化妆以及专业拍照，日期定在10月3日礼拜六上午10点开始，地点是丽晶广场2楼中信温哥华中心 Burnaby 办事处，费用全免。中信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2: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这个轻轻松松30分钟，不是30秒，几乎讲错了，30分钟的时间呢，就跟大家呢来去认识一下不同的职业里面呢，或者你会发觉哎，有些这样的行业我都不知道的，当然都有些行业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啦，无论是专业啊，又或者是一些的文员啊，诸如此类那些大家都见得多了。那这个行业呢，我相信在听众朋友当中呢有很多都未听过，原来这样都有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真的都访问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的了，飞机师又访问过了，是有一个我想访问很久的，就是做化妆师，即是不是扮靓那个化妆，而是当你喷埋最后休息讲埋最后一句说话之后呢，跟着双目一眯埋，相距一伸，跟着就要摆埋一边，就有化妆师来化妆，那些我尽量是希望能够找到机会呢，找到人跟我们做这个访问。今天呢就不是讲化妆师，今天呢就是讲我们一位好老友的我即管叫做 Bernard 有时讲什么就变成他扮叻，叫他做他呢在这个行业是什么呢？不如呢 Bernard 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这个什么行业先。
5: Hello， 大家好，我而家系喺一间翻译公司，喺一间电话嘅翻译公司里面做紧嘢啦。咁我一开始嘅时候咧，曾经系有几年时间咧，做紧即系电话嘅翻译员。
2: 嗯，
5: 咁可能呢个行业咧开始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嘅。咁但系后屘即系因为我家姐喺嗰度做开啦，咁佢经过介绍已经有啲咁嘅嘢，咁后屘听落咧又好 make sense。
2: 嗯，
5: 其实佢嘅简单啲嚟讲咧，有好多人喺各行各业各种嘅情况，需要一啲翻译服务嘅时候，咁咧好多嘅公司咧就会揾一啲嘅翻译公司嚟到帮佢哋招呼佢嘅客人。
2: 嗱，你仲讲呢个翻译咧，即系我哋未讲到咁深入之前咧，我又先要同你即系同大家听众朋友咧。在想象中咧，覺得有些好像不係好想象得到的，法庭翻譯啊見得多啦，一個人講嘢，犯人講嘢，證人講嘢，翻譯咪一句譯一句咁啦，係咪？咁又或者咧喺差館裏邊翻譯又有啦，嗰度見得多啦。咁但係你話電話翻譯咁即係我同你講電話就一對一嘅啫嘛，係嘛？咁即係話咁點解電話需要有人翻譯咧？我打電話俾對方，對方梗係識得我講的言語啦，我不會打俾一個西班牙人嚟講，佢講西班牙話，我講廣東話，咁即係冇啲咁嘅 case 噶嘛。咁你正話講電話翻譯喺乜嘢情況之下先會出現用到電話翻譯咁有趣呢？
5: 其實我哋公司嘅客人咧，全部都係英文為主嘅市場啦。咁其實主要係北美同埋即係英國嚇倫敦。咁咧就 所有移民或者不懂讲英文的人咧，有时打电话去啲嘅机构啊，去找服务的时候，或者去求救，或者去即系去讲嘅时候唔识讲英文，咁点算咧？咁样咁，譬如话喺呢度，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其实有啲咧地方系法例规定咧，一定要个机构提供翻译，例如一啲嘅即系报警啊，或者你去打去医。

0: 我去邊度揾個翻譯至得㗎？咁我唔知打邊個電話揾翻譯喎，我淨係識講中文，我淨係話：哎，電話服務室嗰度有人病咗，有人碌低咗啊！咁點啊？咁對方又唔知我講乜㗎喎？如果係咁，對方係講英文㗎嘛？呢度嗰啲
1: 緊要。Exactly 就係咁樣嘅。
0: 咁中間點樣揾到打電話俾阿 Bernard 做翻譯啦？咁啊唔得㗎嘛。
1: 嗱 ，exactly 係咁嘅情況嘅。咁如果你識得講，譬如話 Cantonese 咁樣，如果你識得講嘅話，咁佢咧就知道你係唔識講英文，但係你講廣東話，咁佢就會嘗試揾一個翻譯員俾你。咁當然有好多公司咧係有啲 in-house 嘅翻譯員，但係佢 stock 唔到咁多種嘅語言噶嘛，因為我哋公司cover 嘅語言咧係有200多語言，
0: 明白？
1: 咁就 around 即係24小時7日都可以咧揾佢哋做 service。好啦，有啲嘅情況連個 Cantonese 都唔識講都有，咁咧。
0: 佢哋一系就广东话咁喺电话嗰度，
1: 一系咧个机构自己识得分辨。如果唔系咧，如果佢打电话去我哋公司咧，公司咧都又会尝试帮佢哋分辨嗰个语言嘅。
0: 哦 ，OK， 你正话讲紧咧，就唔系嗰个当事人打电话去揾你翻译，而系嗰、那个譬如话差馆发觉对方唔识讲英文嘅，咦啊嘅，咁啊差馆咧就。自動佢哋會識得打電話去一個翻譯公司揾人做翻譯㗎啦，咁樣係咪咁？
1: 係啊，冇錯。咁除咗差館之外咧，你可以延伸去諗，即係醫院啦、電話公司啦、電話公司啦，任各行各業。如果你想收到一啲唔識講英文或者招呼到一啲唔識講英文嘅客咧，你咪一定要揾翻譯服務咯。
0: 喂，如果咁咪真係好有趣啦。譬如我唔好講中文啦。譬如有一個東南亞的人，他在電話那裡一講嗌救命的時候，我又不知道他講的是菲律賓話，抑或越南話，抑或寧國話，我都不知道的，是不是？哎呀，他總之講一堆東西，我不知道講什麼，於是呢我如果我是911，我就帶回去你貴公司那裡找翻譯了。那一說，哎，麻煩provide提供一個翻譯員給我，對方講什麼話，我不知道他講什麼話，是吧？那怎麼辦？那逐個試啊？南華再試柬埔寨啊，咁啊，
1: 唔係嘅，一般呢個情況咧就唔會直接連到翻譯員嘅，佢咧就會去到一個嘅接線生啦。接線生咧通常係受咗一啲嘅訓練，係會盡量幫你分辨到你嘅語言。
0: 哦，
1: 當然有一啲嘅情況係真係分辨唔到嘅話咧，可能需要多啲時間。
0: 係
1: 啊，但係做主要嘅語言咧係好容易分辨到嘅。
0: 哦，明白。咁當然啦，
1: 但係咧，大部分咧都係識得分辨咗先至 call 翻譯公司嘅。
0: 哦 ，OK， 咁即係話咧，你話如果叫曾明光咧就大件事啦。我淨係識聽國語、廣東話、潮州話定台山話，我都唔識分噶嘛，係嘛？咁啊，所以咧係有啲困難嘅。啊，但好啦，咁我哋嗱有咗呢個基本嘅了解啦。咁你屋企個電話咧，就即係隨時有，即係你嗰間公司咧。就會打話，喂 Bernard， 你得唔得閒？你即刻駁線入去，你做翻譯咁嘅樣喎。嗰時即係你屋企要多部電話啦，專係要嚟做呢個翻譯嘅工作啦，啱嘛？
1: 係，咁其實咧，當然係有唔同種類嘅聘任啦嚇，有一啲係全職嘅，或者係 part time， 但係咧都係所謂固定時間嘅。譬如一個禮拜我做40個鐘，朝九晚五，翻5日，有啲係咁。有些呢也都是好像一個 contractor 的做法呢，就是你隨時得閒你就可以log in， 即是連線啦，你都去等電話。但是當那些所謂 contractor 的呢，就等呢就沒有錢收，還是講呢才有錢收的。
0: 哦，即是
1: 接到。如果是定時間的呢，就好像平時上班那樣，大家。是啦是啦，那就斷鐘計這樣。
0: OK， 哇，那就真的挺有趣的。屋企有一個即係熱線電話，專係俾呢個翻譯用嘅。
1: 係啊，咁同埋頭先答你頭先嘅問題咧，你話係咪需要一個特別嘅電話？咁咧係按唔同嘅語言嘅。
0: 嗯。
1: 咁係一般比較普遍嘅語言咧，我哋係需要一啲嘅所謂 landline 啦，即係喺屋企有線插嘅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好罕，即係比較罕有嘅語言咧，係好難揾翻譯員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求其次咧，就手提電話都勉強接受，因為咧揾唔到翻譯員，太過即係啲語言太過少人講啦咁樣。

0: 咁啊，即系而家进步咗，亦都有系开始 video 啦，即系好似 Zoom 咁啦吓，即系睇到你个样嘅。咁呢啲特别咧系可以做埋手语啦。
1: 嗯。
0: 喺医院度边咧，特别系啲即系探病嗰啲咧，好多时候咧系需要要求一啲影像嘅翻译员。
1: 其实我觉得有影像嘅翻译咧系准确好多嘅，应该系嘛？
0: 系嘅，但系当然需要多啲不同的設備啦，即公司要提供很多的設備才可以做到这个的即是影像的翻譯。
1: 正話你即是这种翻譯的工作呢，我想就是鮮為人知啦，这样的这样可以找到食就少為人知的。通常我們的聆聽電話一直講那麼久，就是我聽當事人講的，譬如中文，那我就做個中間人的翻譯。那所以呢那個當事人呢就用中文跟我講，然後呢我就在電話上聽到之後呢，我就同呢就用返英文來去講俾嗰個譬如話醫院嗰啲 ambulance 嗰啲嘅嗰啲接生嘅人聽，咁即係對方嘅當事人聽到我用英文同呢邊嘅人講嘢嘅喎，啱嘛？
0: 係當然啦，係好似一個會議電話咁啫，即係三個人一齊傾嘅電話啫。
1: 咁會唔會有個地步就係、是？個當事人覺得喂，咪住，唔好，你正話譯我嗰個譯得唔係好啱，我唔係咁嘅意思噶。我係咁噶，會唔會有啲咁嘅現象出現咧？又
0: 如果你個翻譯員講嘅嘢係講啱咧，應該就唔會嘅。咁但係當然嗰個要求有翻譯員嘅人咧，都好多人咧都係識講英文嘅。
1: 嗯嗯。
0: 咁有陣時好有趣咧，就係佢要求咗個翻譯員，跟住咧。講下講下，你自己同嗰個人講英文，即係同嗰個
1: 咁你咪白賺，你唔使講嘢，照鬥錢喎。
0: 嗱，當呢啲嗱，我哋有啲守則咧，即係做翻譯員啲守則嚇，就係你一定要聽個客嘅指示，即係話咧，我舉例呢個係醫院啦嚇。咁如果個醫院嗰個人覺得同呢一個講廣東話嘅人係已經溝通緊咧，佢就唔會要求你插入，但係。他當然知道你是即是他是給錢的，但是他一天不出聲，一天即是你仍然都在電話上，你就繼續是即是聽咯。如果他到一個地步，他說我跟他 communicate 到了 interpreter， 你可以收線了，那你就可以收線了，
1: 即是被人炒魷了那一刻就
0: 但是也有些時候呢，就是那個醫院聽不明白那個人說什麼，然後要求的翻譯員繼續翻譯嘅。
1: Oh, okay. 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先啦，我哋偷偷又再繼續講落去。

0: 好啦，嗱，正話咧，我哋就講緊阿 Bernard 咧做呢種嘅翻譯嘅工作咧，就係、是、從當事人所講嘅，就阿 Bernard 咧就用佢所認識嘅語咧就轉英文嚟講俾個 receiver， 即係嗰個醫院又好，或者警察局又好，乜都好啦嚇。咁嗱，咁啊到警察或者醫院嗰邊嘅人講翻轉頭嘅時候，你又要負責。用國，譬如話對方係當時係中國人，咁你又要講翻中文俾呢個人聽嘅咯，又要啱啊？
1: 哦，當然啦，當然。
0: 即係兩 two way 嘅，你要做曬。
1: 冇錯，冇錯。
0: OK， 嗱，咁我又問下啦，呢啲電話有時好短嘅，譬如話短到有個人突然間好似我哋又講暈咗啦，咁又叫十字車，咁啊即刻打話又唔識講啦，咁啊於是咧。個 ambulance 又揾到個翻譯，譬如揾到 Bernard 做翻譯，咁對方咧即係好簡單就話：我呢有人暈咗啊，咁你即刻叫及時十字車啦。咁於是你又講一句啦，又跟住咧就話個地址咧，咁佢有地址噶嘛？可能嗰個人連地址都唔識講，唔識英文噶嘛，係嘛？咁地址唔知喎，咁你點算啊？嗰時你做個翻譯
1: 啊，有咁嘅情況嘅，咁佢有譬如喺啲咩唐人街咧，條條街名啲譯地方譯唔同噶嘛，即係譬如温哥華嚇片打西街咁樣，咁你點樣片打咧？咁樣如果你唔
0: 係，你點搞咧？
1: 咁咧你就要所謂 make your best guess， 即係你
0: 哦 OK，
1: 我盡量估計係英文，咁就咁樣，或者你又要解釋俾個客聽，即係個。dispatch 嗰個 ambulance 嗰個地方啦嚇，解釋俾聽，呢個係我估計啫，係可能係咁樣。
0: 哦 ，OK。
1: 咁可能個好多時候佢哋都有方法去分別嘅。
0: 嗯 ，OK。
1: 特別因為佢有電話 call ID 啦，睇到。
0: 哇，係啊，冇錯。
1: 咁一般嚟講都唔係一個問題。
0: 咁你正話我講好好簡單，一攞到佢個地址咧，就即刻可以收線，就即刻 send 十字車去噶啦，係咪？嗱，咁咁短嘅話，咁短嘅對話可能係得一分鐘都冇喎，可能啊講30秒咁。咁老實講啊，幾廿秒嘅翻譯你收得幾多錢啊？咁點夠食飯啊？即係點開飯啊？如果做呢份工作嘅話，係嘛？即係每個呢啲咁急嘅電話都係好短嘅啫嘛，係嘛？咁啊點樣計咧？佢哋係？
1: 一般嚟講係斷分鐘計嘅，即係如果公司收個客人，咁當然電話係有長有短啦。長嘅可以最長嘅，我自己都試過成兩個幾鐘都試過。
0: 哇！兩個鐘
1: 啊！但兩個幾鐘嘅電話咧，通常就唔會係一路咁講嘅。通常你講完一輪，跟住又 hold， 跟住又轉去第二個部門。跟住又等一陣，搞嚟搞去又或者等緊個醫生嚟，我哋一齊等咁，我屋企咁咪等咯。咁、okay. 可以咩都唔使做，咁又
0: 接受錢同你。嗱，咁全部都聽落咧，就係你呢份工作咧，喺屋企做噶咯喎，應該係。
1: 我哋公司咧就有唔同嘅所謂啲 call centre 啦，即係啲電話中心啦嚇。咁、但係絕大部分都係屋企做嘅。
0: 咁喺你做咗幾多年啊？做呢個純粹翻譯呢個部門呢度做
1: 翻譯，我做咗4年嘅時間。
0: 哦，4年嘅時間都好長喎。咁啊，即係喺呢咁長嘅時間咧，做翻譯嘅時候，有啲緊要電話啦，講嘅時候，死啦！我要去洗手間喎，咁 hold 住，等大家等一等，咁我要去廁所，咁唔得噶嘛，係嘛？咁啊，你有咩可以解決啊？呢個情形？
1: 咁呢啲嘅方法咧，就唔係好方便而家講，
0: 但係真係可以會發生喎呢啲係嘛？
1: 唔係嗱咁樣嘅，呢度咧就呢度點講咧？一般啊，如果係 officially 係公司嘅規定咧，如果你係到咗個地步，你發覺自己嘅精神狀況啊，或者攰啊，或者咩支持唔到啊，或者你覺得有啲嘅公司嘅翻譯或者。當時的狀況給你很大的壓力、
0: okay.
1: 或者英文的詞彙你達不到、
0: okay.
1: 可以叫做 disqualify 你自己，你跟客人說
0: disqualify 自己，
1: 即是說 我有些種種原因我不可以繼續翻譯了、
0: 麻
1: 煩你找過第二個翻譯員，是可以的，我們有權是可以這樣要求的。
0: OK， 明白，其實都很公平，以免硬，特別有很多醫學名稱的東西會不會呢，即是你說簡單頭暈身興那麼容易，你說如果一些是比較 即係比較嚴重啲嘅病啊等等啊，氣喘啊，又或者即係食物敏感啊，咁呢啲好特別嘅名稱，你唔一定識噶嘛，呢啲名稱係嘛？都咁，你點樣去處理啊？呢啲啊？
1: 我哋咧就有即係有訓練啦，同埋有一啲嘅即係資料咧可以 reference 嘅嚇。咁但係咧好奇怪嘅，當你同一個譬如一個醫生同一個廣東話嘅翻譯嘅期間咧，醫生同你講嘢嘅時候咧，潛意識都好似係同一個廣東話嘅人講嘢，所以特別一般嚟講啊，我覺得一般嚟講啦，70-80%嗰啲醫生都講得好慢啦。同埋佢讲啲多过20个字母嗰啲医疗名称咧，佢都唔会咁样讲吓，即系佢都会简化咗嚟到解释俾你听。咁所以一般嚟讲嘅医疗上面嘅翻译咧，都唔系好困难。
0: 哦，反而唔系佢太困难，
1: 反而唔系好困难。
0: 我仲以为你哋系有啲嘅翻译员专注系做医疗方面嘅嗰种翻译添。
1: 有，我哋有三类嘅翻译员啦。一个是顾客服务的、customer service 的，一种是 medical、第三个是 legal、
0: 是的，
1: 专职是负责法庭的翻译。那我觉得是法庭的翻译是比较具挑战性啦，
0: 是
1: 最具挑战性就是在一开始他那一轮的、所有的法庭都要宣誓，那一堆宣誓的东西就真的好难去
0: 我仲要嚟宣誓照读嘅啫，系嘛？
1: 咁但系好多嘅唔同美国嘅州份嘅唔同嘅法庭咧，佢都会预先俾咗一啲嘅 script 啊，所谓一啲嘅。
0: 哦 ，OK， 系
1: 预先即系咁个系咁噶啦。咁
0: 你交份稿俾你睇先，
1: 俾份稿你系啦。咁你如果有阵时你会发觉份稿同佢嘅系唔同嘅，因为有啲嘢更新咗，又冇再 send 过嚟啊。咁但系都可以攞到70-80%噶嘛。
0: OK， 好啊，嗱
1: 有帮助。
0: 即系你呢咁多年里边咧，你觉得你除咗呢个咁样嘅翻译之外咧，咁你觉得闷唔闷咧？你即系讲就系你做咗4年喎，即系做起身咧就系、是、集中精神听人哋讲嘅嘢，又要复述啊，又惊住有冇讲错啊，有冇听错啊，咁会唔会系好 stressful 咧？个人真系。好緊張嘅咧，因為你譯錯咗可大可小嘅喎，係嘛？
1: 我諗下個 stress， 如果係話語言方面咧，就會慢慢減輕嘅。Okay. 你做咗幾個月，咁你已經發覺，咦，來來去去都係嗰扎字嘅啫。
0: 哦，係咩？
1: 都唔係好多。反正有時啲 stress 咧係一個情況嘅 stress 啊，譬如有一次嘅情況，我真係收到個電話係有警察。同個日同室內嘅人講緊，即係講緊嘢啦。我做翻譯嘅，室內嗰人咧就要自殺。咁個警察喺外邊咧就話你唔好做傻事啊。咁佢就叫我哋啲翻譯員咧，叫佢即係將佢舒緩佢情緒。咁咧當時個感覺就好緊張咯，即係你講錯一句説話或者點樣咧，可能會
0: 一條人命可以
1: 係可能會影響到好大咁樣。咁我又警告啲警察，你唔好撞门啊！我就即刻即系杀自己啊！咁样嗰啲咁嘅嘢吓，嗰啲状况上面嘅 stress 系反而唔多。
0: 嗱，咁我哋正话咧，都差唔多一段时间咧，就系阿 Bernard 咧，都已经将佢呢个翻译嘅工作嘅本质啦，同埋背景啦，同埋一啲嘅好即系比较有趣啲嘅处境咧，同我哋有咗一啲嘅解释啦。咁啊，跟住來咧，我哋就會同佢訪問一下阿 Bernard 喺佢咁多年嘅日子裏邊有冇啲咩特別印象深刻啊諸如此類。咁我咧就時間關係咧，就留翻喺下一次我哋嘅各行各業嗰度咧，就 Bernard 同佢繼續嚟去分享呢個翻譯嘅工作帶嚟俾佢有啲乜嘢嘅 impact 啦。好嗱，聽眾朋友，我哋下個禮拜我哋再次阿 Bernard 同大家見面，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在10月4日举办的健康一日谈，这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那么将会在10月4日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4:00呢，在中侨互助会举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中侨互助会的活动策划 Tomoka， 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看看今年又有些什么样的新内容、新讲座，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Tomoka 你好。
7: 你好，我们的中侨健康一日谈今年将会于10月4日这周日在唐人街中侨总部举办。我们的活动是从上午10:00开始，下午4:00结束，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以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得到安康健康网络支持。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的，并且无需登记，我们邀请所有人前来参加。我们每年大会都会邀请到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医等医疗人员，以国粤语主场6场健康讲座，分享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年的内容包括心脏健康、肝脏健康以及有关睡眠健康的话题。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将提供由牙医以及医生主导的健康检查服务，并设有各式展览摊位，为大家提供丰富的社区资源与健康相关咨询。我们也将会在 Zoom 直播所有健康讲座，并且提供中文同步字母翻译，无法现场参加的人可以逐步出户安坐家中，了解更多健康咨询。
3: 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呢，在家里面，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同步呢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讲座了。嗯，还有中文同步字幕翻译，相当的精彩哦。那么为什么一年一度都要举办这样一个健康一日谈呢？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的？
7: 我们健康一日谈的目的是为华人社区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咨询平台，帮助华人更关注健康，了解各种疾病的成因和预防途径。我们每年活动都大量吸引华语人士参与。自从1991年举办以来，我们健康一日谈已经组织了300多场健康讲座，并且吸引了超过35000人次参加。如今它已经成为大温地区秋季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
3: 嗯，这个举办的时间是相当长哦，真的是普及这个健康知识给很多很多人。刚才呢，你提到了很多大会的详情还有目的。那么我发现呢，今年呢有一个内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肝脏的健康方面的话题。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关注的肝脏健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侧重？
7: 我们今年健康与日谈将会提供现场的肝纤维化扫描服务。肝纤维化扫描是一种无创无痛的肝脏检查，利用超声波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及脂肪含量。我们的肝纤维化扫描 FibroScan 检查将于活动当天下午开始提供，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请上午到活动现场登记预约下午时间段。为确保检查结果准确，建议于检查前至少进食3个小时。其他健康检查服务包括血糖检查、血压检查及牙科检查均无需预约，参加者只需于当天相关服务摊位排后等候。在等候检查期间呢，我们也将会有不同的讲座，有关肝脏健康的讲座提供。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的服务，有很多的检查，特别今年还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如果是需要这个进行肝纤维化检查的朋友呢，要提早的预约，同时呢要进食3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检查的结果才会更加的精准。在我们今年的健康一日谈的活动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讲座，您是不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讲座是第一场是从10:30开始的，刚刚提到过的有关肝脏的主题。第一场讲座的主题是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由林光棒医生内科专科医生讲解。第二场讲座是由11:15开始，由中医肌牙医医生讲解的一切从热气开始，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共同关键。之后呢，12:50开始，由陈耀谦医生心脏科医生讲解的心脏健康指南2026。我们第四场是从下午1:35开始的睡眠窒息症，您需要知道的是，它是由睡眠医学专家关玉莲医生为我们讲解。第五场讲座由2:20开始，由赵明医生讲解的风湿免疫科疾病简介。我们最后一个讲座是由高轩谦医生肠胃学专科医生讲解的护肝小天使，并且会讲解一些有关乙肝、乙型肝炎的知识。所有的讲座都会在线直播，并且提供国粤语中文字母翻译。
3: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有没有几场特别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的？
7: 我们第一场的讲座由林光半医生内科专业医生讲解的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他具体的学习目标是会讲解非酒精型脂肪肝，脂肪肝如何影响心血管，如何预防和降低心血管风险这些话题。
3: 除此之外呢，睡眠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7: 对的，这是下午1:35场有主讲嘉宾关玉莲医生讲解的睡眠窒息症有关的话题。关玉莲医生是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人至全球华人医学界备受尊重的胸肺重症监护及睡眠医学专家。关医生深耕温哥华地区30年，不仅长期在临床前线救治病人，更是连接加拿大与中国医学交流的重要桥梁。凭借其在呼吸系统疾病、重症医学及睡眠医学领域的深厚专业造诣，关医生屡获最高级别专业荣誉，成为海外华人医师中的代表。
3: 相当的优秀的一个医生呢，能够听这样的讲座呢，肯定是受益匪浅的。那刚才托莫卡你说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侧重呢是关于肝脏方面的，除了这个肝纤维化的检查，相关的肝脏方面的讲座有哪些呢？
7: 相关肝脏健康的讲座，除了第一场刚刚讲到的脂肪肝的讲座以外，我们最后一场讲座也将会是与肝脏健康有关，讲座主题为乙型肝炎护肝小贴士，由高先谦医生肝脏健康专家为我们讲解。他会讲述有关加拿大华人的肝脏健康风险、常见肝脏疾病风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3: 非常好啊，托莫卡，你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健康一日谈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想去参加，即使是不能到现场参加的话呢，也能在网上啊 通过网上的直播呢来观看。那么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该怎么样去了解呢？
7: 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中桥办公室，至604-408-7260 604-408-7260 咨询。此外，我们开幕典礼也将会于上午12点开始，所有参加者均会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卡，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踊跃参与。
3: 好的，我知道呢，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呢，可以上网呢直接的了解，就是健康一日谈，或者是浏览 linktree.com/healthfair 去查询更多的详情。好，谢谢纯摩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来自中桥互助会的活动策划纯摩卡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2026年健康一日谈的情况，谢谢您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么多，感谢您，
7: 谢谢。
3: 这是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将在星期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办的活动。该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和展览摊位。活动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2026健康一日谈。

0: Ken Sim 审关键想谈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别让他这样蒙混过关。 Ti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区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obbit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1: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votetim.ca。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这个健康的蔬菜是什么呢？那就是西洋菜。其实有一份研究呢，就指出啊，这个西洋菜呢是打败了许多超级食物，荣登最健康并且呢兼具抗癌的超级蔬菜。最重要的是啊，大家知道现在菜都非常的贵，可是这个西洋菜呢，我们是可以在温哥华自己呢家里面就种植的。我们也许呢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超级食物，比如说像这个枸杞、奇亚籽等等。那最近呢，在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并且比较了41种水果和蔬菜，让这个研究界人员大吃一惊的是啊，荣登富含最多营养素的是同样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这个西洋菜呢，研究人员呢给了非常高的分数，甚至是打败了大白菜、还有甜菜根以及菠菜。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西洋菜这么有营养呢？西洋菜呢又称是豆瓣菜，外观上很容易和这个水芹菜混淆。那大家呢是可以将西洋菜的种子种植在铺有湿厨房纸或者是脱脂棉的盘子上。这两个植物单从外表来看非常的不同，水芹的茎呢非常短，叶子小，而西洋菜的高度呢却是可以达到15厘米，叶子的直径大概是3厘米，味道呢也不太一样。水芹吃起来有点像萝卜，而西洋菜味道呢吃起来有点像芥末，因为它含有芥末油。西洋菜呢喜欢湿润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主要生长在溪水边。那大家呢在家里面如果想种的话，可以种在花盆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盆呢比较湿润就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西洋菜如此健康。那它和羽衣甘蓝呢、花椰菜等等呢同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呢是富含萝卜硫素，能够启动人体当中的解毒酵素，使癌细胞呢凋亡，阻断癌症患者体内异常增加的 HDAC 酶活性。英国呢就曾经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吸烟者如果每天能够吃85克的西洋菜，并且持续长达8个星期时间，那么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自由基攻击白血球的时候，白血球损伤的程度可以下降23%，而血液当中的抗氧化物因子也会增加，这有助于降低癌症病变的可能。西洋菜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次生的植物物质，只需要100克的含量就能够满足每天我们维生素的需求了。西洋菜呢其实比这个橙子和柠檬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还要多呢。这个西洋菜其他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有大量的铁、钙、镁、钾，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构建所必需的成分。再有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K， 它可以防止大脑细胞的损伤。此外，西洋菜含有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自由基引起的DNA 的损伤。西洋菜呢还具有解毒和净化血液的作用呢。 甚至有些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止咳药，因为芥末油提供的这个微辣的味道呢，还可以有助于人们的消化作用呢。很多朋友会问，西洋菜既然这么有营养，该怎么摄取呢？100克的西洋菜可以满足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所以呢，这个西洋菜虽然说它的维生素 C 很多，但是不能过量的摄取。如果过量的食用的话呢，过多的芥末油反而会刺激膀胱、肾脏和胃。那建议呢，可以作为配菜。那平常呢，我们吃西洋菜呢，有一些呢就直接煮汤了，还有呢就是烫一烫、凉拌来吃。也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呢，喜欢拿这个西洋菜和排骨呢一起来炖汤来喝，一直炖到这个西洋菜基本上已经没有形了，很烂的时候呢，这个排骨汤是非常的好喝的。好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呢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西洋菜，谁知道啊，它倒是这么健康的食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森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3: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广场。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地上还是海里，都有相当多的美食，相当多的好吃的，对健康很有益的食物。那么随着秋风起呢，大自然慢慢的就会换上金黄和火红的盛装，在海洋深处也迎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啊，秋天往往是吃螃蟹、吃鲍鱼等等这些高端海鲜的最佳时期。其实在海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美食，在秋天藏着四种非常低调，同样是汁多肉肥、营养丰富的海鲜佳品。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这四种汁多肉肥的小海鲜。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海中的牛奶生蚝。提到入秋之后的海鲜，怎能不提生蚝呢？它被誉为是海中的牛奶，营养价值之高是可见一斑的。秋天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生蚝开始进入它最肥美的时期，肉质饱满，口感滑嫩，富含锌、硒、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尤其是锌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食物。遇见的话呢，价格合适，真的就不要手软，要带回家了。那么在吃的方式上面，生蚝呢有很多方式，但是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新鲜的生蚝只需要简单清洗，搭配几滴柠檬或者是少许酱油、芥末，就能激发出它非常纯粹的海鲜风味。当然啦，如果是熟的吃，法式煎生蚝、蒜蓉烤生蚝等等做法呢，都是很不错的。它们可以让生蚝的鲜美还有多种风味完美的融合，令人回味无穷。秋天不要错过的第一海鲜生蚝。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鲈鱼。这个鲈鱼呢，真的是在秋天特别的肥美，而且呢，它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秋季更是鲈鱼的肥美的时候。鲈鱼肉质细嫩，没有刺，少刺，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矿物质，容易消化吸收，是老人和孩子的理想食材。鲈鱼的烹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清蒸鲈鱼呢就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鲜美而著称，是家庭聚餐当中常见的菜肴。还可以做红烧鲈鱼、松鼠鲈鱼等等，这些做法呢都各具特色，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够让鲈鱼的鲜美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展现呢。刚才说到了好几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叫蛏子，这是沙滩上的小鲜肉。这个呢，有鲜的也有冻的。在我们温哥华呢，在很多超市里面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蛏子的。虽然好像它不起眼，但是它却是秋季餐桌上一道非常美的菜色。蛏子呢，肉质鲜美，口感鲜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铁等等营养成分，是秋季滋补的佳品。 这个秤子呢，我往往看到的好像是这个竹节一般，它是里面的肉质很美的。嗯，烹饪方法其实也相对简单，最常见的那就是清蒸啦，海鲜清蒸是最好吃的。还有呢，就是可以辣炒蒸子，以鲜辣可口、下饭神器而著称。而清蒸蒸子呢，则是凸显了它的原汁原味，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此外，这个蒸子呢还可以煮汤，和豆腐啊、丝瓜等等这些食材搭配的话呢，不仅汤味鲜美，而且还滋补。最后说说这个秋季不容错过的几种小海鲜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扇贝，被人们称作是海上珍珠。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像一面扇子，所以呢就被人们称作是扇贝。扇贝的肉质鲜嫩，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锌、铁等等这些多种的元素，尤其适合在秋天食用的。做扇贝的办法呢也很多，像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是最传统的了。即使大家呢不想吃这个新鲜的，吃冻的扇贝呢，在市场上也非常的多。如果自己能够做新鲜的，那当然最好。首先就是把这个粉丝泡软，铺在盆底，然后放上处理干净的扇贝，再撒上蒜末，淋上蒸鱼的豉油和少许的热油，高温蒸制之后呢，这个蒜贝和扇贝的鲜美呢就完全的融合了。此外，这个扇贝呢还可以煮汤、煲汤，应该说可以为日常的饮食增添一个非常新鲜的，同时呢也带来一种浓浓的海洋的气息。刚才说到了四种秋季不容错过的小海鲜，之所以是小海鲜呢，就是跟这个鲍鱼啊、螃蟹呀、还有象拔蚌啊这些大海鲜比起来，是显得比较家常一些。但即使家常，也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在超市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生蚝、鲈鱼、蛏子，还有扇贝。在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来自大海里的大自然赋予的恩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种海鲜。那其实，在海鲜当中啊，可能更多的人呢，觉得做法和方便程度来讲呢，虾这个海鲜呢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买的。但是许多人呢，可能都遇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回海鲜，特别是新鲜的虾之后啊，精心的烹饪之后，掐头去尾剥壳，正准备美美的下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记去虾线了。即使是把这个没去虾线的海鲜塞到嘴里，会有一口浓浓的土腥味和沙子味，让整只虾的口感呢都大大的降低。其实这样呢，不仅呢不卫生，又影响健康。但是说啊，这个去虾线是一件麻烦事儿，让整个烹饪过程变慢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去虾线有些什么样的办法，仔细数一数还真的不少，有六种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种呢，就是用牙签来挑，用牙签刺入虾的第二节壳的缝隙当中，轻轻地向外挑，直至挑出黑色的虾肠，用手指将这个虾肠轻轻

然后盖上这个头盔之后还是一只完整的虾。这个办法呢可能挺挑战有耐心的人的。第三个呢是虾头骨刺，这个呢是在虾头中间有凸起的这个刺，用剪刀在刺的位置切一个小口子，然后再剪去尾刺，虾线这时候就会整根的被扯出来，这也是可以保证一只虾的完整。那这种办法呢，虾头凸刺呢是可以处理比较大的虾，比如说像小龙虾、大虾等等。第四个办法呢是开背，用厨房剪刀将虾肉背上的壳切开，整根抽出虾线就行了。也可以用刀来操作，将虾侧放在案板上，小心地切开虾的背部外壳，就可以挑出虾线。第五个，那就是去头尾，将虾的头部和尾部掰断，抽出虾线。这种办法呢是比较简单，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虾就没头没尾了。不过，做这种没头没尾的虾的一般的办法呢，主要是做这个天妇罗做炸虾用的。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壳给剥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适用于做虾滑、虾丸之类需要做虾肉馅儿、用虾仁的场合，将这个虾壳剥干净，除去虾背上的虾线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几种去除虾线的办法。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饮食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820。
3: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十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 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铁等无机盐，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由于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缓解胃炎。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自制一款有美白效果的饮品——蜂蜜柚子茶。这道饮品不仅味道清香甜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嫩白皮肤，尤其适合皮肤遭受电脑辐射损伤、气色暗淡的白领女性。依靠食物实现美白比用化妆品更有效，化妆品只能使皮肤暂时变淡，效果也比较有限，而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则能够斩断黑色素的根，这样的美白效果才会更长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各位终日为生活奔波或者喜欢物欲享受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时间接触大自然，有时候静下来读一点唐朝隐士寒山子的山居诗，可能会使你营营役役追求物质的心境得到片刻的清静。山区溪涧的流水声，峡野的鸟鸣，松涛的低吟，是歌颂大自然的美妙乐章。清风白云，湖光山色，层峦叠嶂，苍松翠柏，都是宇宙和谐浑然一体的法相呈现。当寒山子在天台山国清寺居住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清逸洒脱的山居诗：自乐平生道，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石床孤夜坐，圆月上寒山。自乐平生道啊，就是我寒山子呢喜欢平常之道，平常心世道，恬淡淳朴，不上浮华，心境充满法乐，非言语所能形容。烟罗石洞间，野情多放旷，常伴白云闲，就是说烟雾围绕在罗潭和石窟之间，这种旷野幽静的情怀使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白云那么自由飘逸。有路不通事，无心孰可攀。虽然国清寺有路通到市区，但是我不愿意走入熙熙攘攘的尘世，我这种远离繁华的心境不会让任何物欲所打动。这时候刚巧圆月照上寒山，各位，山居远离俗念，宁静致远，清风白云，苍松古柏，这种清福是金钱物质所买不到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在周日10月4日上午10:00至下午4:00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录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5: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男生阿强的加拿大爱情故事。阿强是个很优秀的男人，美国著名大学硕士毕业，加拿大身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漂亮的房子车子，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份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海外单身男人都有一样的困惑，移民之后辛辛苦苦拥有了一切，却发现没人可以分享，不寻觅还保留着一点希望，一寻觅就几乎彻底绝望。反正阿强是寻寻觅觅了很久，也尝试着交往了好几个，但最后都是草草收场。在单身到32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为了终身大事而回国工作了。阿强的专业不是国内很热门的职业，回去之前也没有好好的做市场调研，于是回国之初，他从国外的金领变成了国内的无业游民。我们都说他是典型的海归变海带，而且还是处境最尴尬的深水海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自然也不会有爱神的垂青。虽然说是回到了满街都是美女的国内，可阿强还是形单影只。那段日子，他常常感叹世俗的无情。家里的亲朋好友陆续介绍了些女孩子给他，但当对方听说他那时的处境之后，都退避三舍了。最后终于有个女孩子愿意和他交往，但阿强发现对方其实是为了他的国外身份，于是他对国内也绝望了。这时工作之神开始青睐他，几个大公司的工作机会接踵而来，公司里倒是不乏一些美丽又有风韵的单身女子，虽然年龄都已经不再年轻，但优雅的气质，开阔的眼界，都不是街景女子可比。阿强又动了心，其中还真有几个对他是媚眼频频，但几次交往下来，阿强发现这些对世界名牌推崇之至，对国外红酒如数家珍，对生活格调吹毛求疵的女人精们，真的不是他能消受得了的。于是啊，在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阿强又逃回了加拿大。他说在这里至少还能安慰自己，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中国女孩太少了。就在阿强以为自己要孤老一生的时候，咪咪降临了。她是一个典型的 CBC 女孩，英文可以和你吵架，中文只能和你问好，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对人完全没有戒心。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她看上了阿强什么，因为无论家世、人才还是外貌，都只能是阿强对这个女孩子有所企图。咪咪绝占不到阿强一点便宜。但爱情就是个奇怪的东西，咪咪疯狂地爱阿强，反而阿强有点畏首畏尾了。最后咪咪被迫搬出了当律师的爸爸，亲自和阿强谈，这才定了阿强的军心，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两个人的交往十分顺利，咪咪凡事都冲在前面，包括房子的装修。我们去他们刚装修完的家参观，咪咪骄傲地指着天花板、墙面、地板、窗框，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劳动的结晶，他装修的水平和很多专业工人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很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家花园里的一条歪歪拧拧的长条凳，咪咪一脸鄙夷地说那是阿强的杰作。阿强坐这条凳子的时间和咪咪装修完整个客厅的用时一样多，咪咪说的时候，阿强就在一旁傻傻地笑。阿强因为回国而放弃了之前在这里优越的工作，再回来后进了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整日忙于出差。结婚前的很多准备都是我们这些朋友帮忙筹划。咪咪虽然是典型的 CBC， 却对中式婚礼情有独钟，还不知道从哪里打印了一张凤冠霞帔的图片给我们看。
那行头别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爹妈都没赶上。可为了圆咪咪的愿望，我们只能浑身解数的去找去定做。全套的行头齐备那天，咪咪抱着我们哭了，不过她是高兴的，我们却是累的。阿强终于结婚了，举行仪式的时候，当锣鼓响起，现场有好多外国来宾差点掉头就跑。他们熟悉的结婚进行曲没出现，倒冒出来了没听过的唢呐和锣鼓，就连我们这地道的中国人都觉得有点不适应。要知道，这盘中国古老的结婚乐曲 CD 可是一个朋友辗转从国内找人带来的。那天咪咪很美，就是凤冠霞帔的，和古堡这个风格不太匹配，有点把中国大熊猫放南极的意思。婚礼结束之后，阿强送走了其他宾客，深夜只剩下我们这帮好友和他们夫妻。他和咪咪轮番地向我们敬酒致谢，最后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对他们说。我们都咬着牙异口同声地告诉他，我们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小子可不许离婚，不许结第二次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晨曦和您聊的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很多女孩子在情感去留的问题上都有犹豫，于是我就喜欢问，你快乐吗？奇怪的是，很多拼命想跟对方结婚的女孩，答案竟然是不快乐，不太快乐，很不快乐。因为她收入低，没工作，脾气差，不浪漫，从来不知道给女孩子买礼物，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觉得男人能给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一纸结婚证，结婚就是我对你最大的宠爱，平时根本把女孩当汉子用，还得是低眉顺眼的汉子。这样的女孩问她为什么还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她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他是怕宠坏我，结婚以后说不定会好点。哦，他是天蝎座，缺乏安全感，需要深入交往。哦，他像个孩子，慢慢会成熟的。现在忍一忍，以后就会好。这是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最失败的家庭教育。中考学业很痛苦，父母说，考上好高中就轻松了。等上了好高中，开学第一天就被告知，高中三年相当于三个初三，于是等上大学就好了。在这种自我麻痹下，到了大学，发现工作难找，考研不易，更重要的是，身边充满了连玩都不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气人的是啊，那些我们以为将来一定会很惨的坏女孩，总是第一时间享受快乐，却并没有贪图享乐必死无疑。长大之后，她们有的成了网红，做了淘宝，搞定了天王，有的是开了客栈，住到了大理，还跟帅哥天天在一起。习惯于忍受当下的不快乐，总觉得将来会更好，更好的将来却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不能给你现在的人，也给不了你未来。扎克伯格的太太普利希拉·陈似乎是个很励志的人，许多人认为陈与扎克伯格恋爱的时候，他还是脾气古怪的穷小子，陈一定忍受了很多，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这其中混淆了一个概念，即爱情的快乐并不代表物质的富足。扎克伯格的确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他对陈一往情深，恋爱时就是社交网络上的炫妻狂魔，还做过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为了让陈开心，苦学中文，终于可以跟陈的奶奶用中文沟通了，甚至连扎克伯格一直捐助教育事业的原因，也是因为陈关注教育，将教师视为自己理想的职业。看，扎克伯格在没有钱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让女朋友快乐。正如徐静蕾说得好，我经常听男朋友对女的说，我将来会对你怎么怎么好，我觉得这个最胡扯，现在都这样，你将来还会怎么样？值得拥有的感情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值得拥有的人一定会为你做很多事。浪漫是人类不需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他觉得你重要，就会关注你的兴趣点，学习如何讨好你。那些说自己不擅长的男人，只是不够重视你吧。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解决很多当下的纠结。爱情就是要快乐，不快乐的爱情都是耍流氓。如果觉得忍受了现在的不快乐，将来结婚就会快乐。哈，这么说吧，除非对方是豪门公子，才值得你冒这样的风险，并且你冒险的意义也并不是结婚后他能满足你的爱情需要，而是你可以用金钱填补感情的空虚，并且万一离婚了，有希望分一杯羹。就像住城中村的人，不能指望优雅的环境，有教养的邻居，但可以指望一日拆迁，腰缠万贯。
结婚前对你不好的人，结婚以后只会更不在乎你。婚姻可以稳定两人的关系，却是感情的稀释剂。你忍受的唯一意义是，你的人生目标不是过快乐的生活，而是结个苦兮兮的婚。人若没有希望，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是因为未来有希望，所以忍受当下的不快。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免带有小媳妇的不自信。换成虽然对未来抱有美好期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好当下，这样的转折关系是不是有种瞬间拨云见日的畅快？所谓的女王范儿也不过如此。想想小学作文本上你所憧憬的未来，现在有多少实现了呢？没有人告诉我长大以后的我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恋爱。原来长大后没什么了不起，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迷惘，后悔没有对讨厌的人更坏一点，对喜欢的人更珍惜。这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的对白。那么多么痛彻心扉的感悟，如果当下没有快乐，以后只会更差。真的没有办法很励志的煮一碗明天会更好的鸡汤给你。所以爱情给了你多少快乐，你相应就该回报他多少珍惜。不要在乎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人。虽然每一场爱情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与快乐的比例应该是1:10，而不是5:5，甚至更高。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回国去拜访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坐在他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电话一个接一个，进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忙得连说话的功夫根本就没有。他自我感叹说，自己好像是在为别人而活，整天静不下来，活得没有一点自我，更别说什么自在。这就让我想起了在加拿大的安静。安静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恬静安宁如一泓秋水映着明月。如果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往下看，满眼的车水马龙，满眼的行色匆匆。如果你身处社交场所，充耳的是股票、期货、房价、车价、油价、菜价等海量的社会资讯。在这纷繁的世界里，人们的欲望形形色色，物质的追求近乎疯狂，生活的节奏好似陀螺，心态的躁动反若沸汤，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难得安静。不论是达官贵人、巨贾富豪、鸿儒学子，还是工匠艺人、贩夫走卒、平头布衣，无不为民奔波，为利忙碌。而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是一种由里及外的安静，这也是心灵的需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这个星期5、6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折至8折优惠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赚赚幸运轮，奖品丰富。
1: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2: 记得这个星期5、6日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折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不错过。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当今社会，要想保持安静的心态，尤其是在国内，是十分的不易。当你受到误解，并因此而影响到你的声誉和进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泰然处之？当周围的朋友个个都发了财，宝马雕车香满路，灯红酒绿乐逍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依然独伴青灯，一瓢饮一箪食？当你的同事一个个接着升官发财，大家在一块儿欢欢喜喜，而你却十几年几十年依然故我，这个时候你还能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所以说，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是智者修行的境界，是心灵闲适的享受。在时尚的鼓噪声中，让我们痴痴守住那份安静，在都市霓虹环绕的风景线一隅，在滚滚红尘的外围边厢，以仰首望月、低头看影、躬身浇花、关门读书的怡然境界，进入一个大千世界。而此时此刻，夜很深了，一个人只要拥有这样的安静，人生境遇再变幻多舛，其内心依然安谧、澄澈、淡泊，如林间山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在这样的夜晚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人生呢，总是逆境更多，顺境仿佛很少，而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呢？尤其是我们移了民，在这里生活学习，那么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需要改变，尤其在最初的时候，往往心情抑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十件事儿。首先要吃好，和以往一样，爱吃的吃，喜欢吃的多吃，不爱吃的但有营养也要吃，这不仅仅只为了胃肠，这是生命的基础，吃麻麻香，吃香品辣，一口立身。还有就是要睡好，每天至少睡眠8小时以上，可以一觉可以两觉，最好有午休，能睡就睡，能长睡不短睡，睡要踏实，质量求高，不必夜里多梦，白日做梦更加不可，死心塌地沉睡方休，无虑无忧。三就是要做家务了，过去习惯做则继续坚持，过去不做现在要做，买菜买粮，油盐酱醋茶虽琐碎但也有趣儿，洗擦扫抹，灶台不污，客厅卧室整洁光亮，身体微微冒汗，双手两腿微微发酸，帮衬了家人，减轻了他们负担，他们身心大悦，对自己也是锻炼身体，于己于人岂有坏处。第四叫听歌，歌声乐曲或流畅或跌宕，或高亢或低回，或悲怆或欢快，皆是优美之音律，不论古典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外亦或国内，只要喜欢就去欣赏那无价的音乐宝藏。如果我们还没痴呆和病态，就去欣赏和享用吧，莫辜负了这首首优美的歌曲和这悠长无尽的时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有一些事情要改变，要适应。刚刚我们说到逆境中你要做的几件事儿，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读书学习。平时很忙，没时间读书，现在机会来了，短时间内则阅短文博书，长时间则读长温厚书。中外古今、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经济哲学、军事，信手拈来，沉浸其中，开卷有益，其乐融融。除博览群书之外，学习一门精专的技艺也是必须的。再有，自然是要游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尽量走出屋舍，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世界在召唤你，那山水，那天空，那些高楼，你有久闻未见，久知未睹。现在来了，就要看看听听，要欣赏，要沉浸。所给你的恐怕不仅仅是新奇，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收获和心灵满足。而第七件事，就要培养至少一种爱好。或玩牌下棋，或养花喂鱼，或写或画，或收藏，或珍绣，或吹拉弹唱，或根雕魔术、口技、宠物，甚至网上游戏。只要你喜欢，就与之亲近，其乐悠悠，即便旁人不解，也自得其乐。第八件事，自然是要练好身体。也许青春年少，也许人到中年，也许迟暮已至，都不可以放弃身体的锻炼。唯锻炼才健壮，才精力充沛，才心明眼亮，才力拔洒脱。锻炼可以散步慢跑，也可以击剑、太极、武术，可篮球、足球、乒乓、羽毛、保龄、高尔夫。尽力去玩，一身汗，满脸水，而后又有新的营养、体力、精神等等东西来补充体内，多好。第九呢，要学会访友，隐朋会友，快乐无穷，即使痛苦忧伤也能减去大半。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心路也多，积极情绪也高涨。那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忧伤和悲愤，早在谈笑里、歌声中、轰然热闹的欢快气氛里，化作轻烟柔丝。最后当然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儿，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所依赖之工作要做好。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缺什么补什么，用双手、用心智立足本职，踏实劳作，尽职本分是最基本的。哪怕去洗碗、收银，或者是到田地里摘果、河沟挖泥。总而言之，勿悲勿忧，勿急勿躁，练好身体，养神护心，观天地日月，赏万物精彩，享

悠悠岁月，品人生苦乐。如此这般，忧郁难存，苦闷不在，懒散没有，时光疾驰而过，新的朝阳又从东方冉冉升起。到时候，若有机会回顾这一程，才不会因为虚度岁月，空虚寂寞而抱恨终生。

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你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夜深了，祝愿您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1: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在10月4日举办的健康一日谈，这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那么将会在10月4日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4:00呢，在中侨互助会举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请来了中侨互助会的活动策划 Tomoka， 和大家呢聊一聊这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看看今年又有些什么样的新内容、新讲座，是不是大家都关注的。Tomoka 你好。
7: 你好，我们的中侨健康一日谈今年将会于10月4日这周日在桃园街中侨总部举办。我们的活动是从上午10:00开始，下午4:00结束，由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以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并得到安康健康网络支持。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的，并且无需登记，我们邀请所有人前来参加。我们每年大会都会邀请到多名资深专科医生、牙医等医疗人员，以国粤语主场6场健康讲座，分享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年的内容包括心脏健康、肝脏健康以及有关睡眠健康的话题。除了讲座之外，大会将提供由牙医以及医生主导的健康检查服务，并设有各式展览摊位，为大家提供丰富的社区资源与健康相关咨询。我们也将会在 Zoom 直播所有健康讲座，并且提供中文同步字母翻译，无法现场参加的人可以逐步出户，安坐家中了解更多健康咨询。
1: 非常好的一个讲座，内容非常的丰富，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而且呢，在家里面，在这个网上呢，就可以同步呢一起来关注这样的讲座了。还有中文同步字幕翻译，相当的精彩哦。那么为什么一年一度都要举办这样一个健康一日谈呢？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的？
7: 我们健康一日谈的目的是为华人社区提供一个免费的健康咨询平台，帮助华人更关注健康，了解各种疾病的成因和预防途径。我们每年活动都大量吸引华语人士参与。自从1991年举办以来，我们健康一日谈已经组织了300多场健康讲座，并且吸引了超过35000人次参加。如今它已经成为大温地区秋季一个重要的社区活动。
1: 这个举办的时间是相当长哦，真的是 普及这个健康知识给很多很多人。刚才呢，你提到了很多大会的详情还有目的。那么我发现呢，今年呢有一个内容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肝脏的健康方面的话题。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关注的肝脏健康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侧重？
7: 我们今年健康日谈将会提供现场的肝纤维化扫描服务。肝纤维化扫描是一种无创无痛的肝脏检查，利用超声波技术测量肝脏硬度及脂肪含量。我们的肝纤维化扫描 FibroScan 检查将于活动当天下午开始提供，名额有限，如果有兴趣请上午到活动现场登记预约下午时间段。为确保检查结果准确，建议以检查前至少进食3个小时。其他健康检查服务包括血糖检查、血压检查及牙科检查均无需预约，参加者只需于当天相关服务摊位排后等候。在等候检查期间呢，我们也将会有不同的讲座，有关肝脏健康的讲座提供。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惠民的服务，有很多的检查，特别今年还增加了肝纤维化的检查。您刚刚提到了，如果是需要这个进行肝纤维化检查的朋友呢，要提早的预约，同时呢要进食3个小时，这样的话呢检查的结果才会更加的精准。在我们今年的健康一日谈的活动当中呢，有相当多的讲座，您是不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讲座是第一场是从10:30开始的，刚刚提到过的有关肝脏的主题。第一场讲座的主题是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由林冠棒医生内科专科医生讲解。第二场讲座是由11:15开始，由中医肌牙医医生讲解的一切从热气开始，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共同关键。之后呢，12:50开始，由陈耀谦医生心脏科医生讲解的心脏健康指南2026。我们第四场是从下午1:35开始的睡眠窒息症，您需要知道的是，它是由睡眠医学专家关玉莲医生为我们讲解。第五场讲座由2:20开始，由赵明医生讲解的风湿免疫科疾病简介。我们最后一个讲座是由高轩谦医生肠胃学专科医生讲解的护肝小天使，并且会讲解一些有关乙肝、乙型肝炎的知识。所有的讲座都会在线直播，并且提供国粤语中文字母翻译。
1: 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有没有几场特别是向朋友们介绍一下的？
7: 我们第一场的讲座由林光半医生内科专医医生讲解的脂肪肝101，你有脂肪肝吗？他具体的学习目标是会讲解非酒精型脂肪肝，脂肪肝如何影响心血管，如何预防和降低心血管风险这些话题。
1: 除此之外呢，睡眠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7: 对的，就是下午1:35场由主讲嘉宾关玉莲医生讲解的睡眠窒息症有关的话题。关玉莲医生是加拿大温哥华地区仍至全球华人医学界备受尊重的胸肺重症监护及睡眠医学专家。关医生深耕温哥华地区30年，不仅长期在临床前线救治病人，更是连接加拿大与中国医学交流的重要桥梁。凭借其在呼吸系统疾病、重症医学及睡眠医学领域的深厚专业造诣，关医生屡获最高级别专业荣誉，成为海外华人医师中的代表。
1: 相当的优秀的一个医生呢，能够听这样的讲座呢，肯定是受益匪浅的。那刚才滕莫卡你说到了，我们今年的一个侧重呢是关于肝脏方面的，除了这个肝纤维化的检查，相关的肝脏方面的讲座有哪些呢？
7: 相关肝脏健康的讲座，除了第一场刚刚讲到的脂肪肝的讲座以外，我们最后一场讲座也将会是与肝脏健康有关，讲座主题为乙型肝炎护肝小贴士，由高先谦医生肝脏健康专家为我们讲解。他会讲述有关加拿大华人的肝脏健康风险、常见肝脏疾病、 风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1: 非常好啊，滕博卡，你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很多相关的健康一日谈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想去参加，即使是不能到现场参加的话呢，也能在网上啊通过网上的直播呢来观看。那么如果朋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消息的话呢，该怎么样去了解呢？
7: 更多活动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中桥办公室，至604-408-7260，604-408-7260咨询。此外，我们开幕典礼也将会于上午12点开始，所有参加者均会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卡，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踊跃参与。
1: 好的，我知道呢，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呢，可以上网呢直接的了解，就是健康一日谈，或者是浏览 linktree.com/healthfair 去查询更多的详情。好，谢谢图摩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来自中桥互助会的活动策划图摩卡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2026年健康一日谈的情况，谢谢您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这么多，感谢您，
7: 谢谢。
1: 这是2026年的健康一日谈，将在星期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办的活动。该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和展览摊位。活动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604-408-7260，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2026健康一日谈。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1: PFRI 对犯罪和硬性毒品方面的立场非常危险，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污留在我们身边时，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的场所，让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孩子远离毒品和犯罪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e Skol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美食广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信息呢，就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蔬菜。这个健康的蔬菜是什么呢？那就是西洋菜。其实有一份研究呢就指出啊，这个西洋菜呢是打败了许多超级食物，荣登最健康并且呢兼具抗癌的超级蔬菜。最重要的是啊，大家知道现在菜都非常的贵，可是这个西洋菜呢，我们是可以在温哥华自己呢家里面就种植的。我们也许呢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超级食物，比如说像这个枸杞、奇亚籽等等。那最近呢，在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研究人员检查并且比较了41种水果和蔬菜，让这个研究界人员大吃一惊的是啊，荣登富含最多营养素的是同样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这个西洋菜呢，研究人员呢给了非常高的分数，甚至是打败了大白菜、还有甜菜根以及菠菜。那到底为什么呢？这个西洋菜这么有营养呢？西洋菜呢又称是豆瓣菜，外观上很容易和这个水芹菜混淆。那大家呢是可以将西洋菜的种子种植在铺有湿厨房纸或者是脱脂棉的盘子上。这两个植物单从外表来看非常的不同，水芹的茎呢非常短，叶子小，而西洋菜的高度呢却是可以达到15厘米，叶子的直径大概是3厘米，味道呢也不太一样。水芹吃起来有点像萝卜，而西洋菜味道呢吃起来有点像芥末，因为它含有芥末油。西洋菜呢喜欢湿润的环境，在自然界中主要生长在溪水边。那大家呢在家里面如果想种的话，可以种在花盆里面，主要是这个花盆呢比较湿润就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西洋菜如此健康。那它和羽衣甘蓝呢、花椰菜等等呢同样是属于十字花科的。西洋菜呢是富含萝卜硫素，能够启动人体当中的解毒酵素，使癌细胞呢凋亡，阻断癌症患者体内异常增加的 HDAC 酶活性。英国呢就曾经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吸烟者如果每天能够吃85克的西洋菜，并且持续长达8个星期时间，那么研究呢就是发现这个自由基攻击白血球的时候，白血球损伤的程度可以下降23%，而血液当中的抗氧化物因子也会增加，这有助于降低癌症病变的可能。西洋菜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次生的植物物质，只需要100克的含量就能够满足每天我们维生素的需求了。西洋菜呢其实比这个橙子和柠檬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还要多呢。这个西洋菜其他的营养成分有哪些呢？有大量的铁、钙、镁、钾，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构建所必需的成分。再有呢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K， 它可以防止大脑细胞的损伤。此外，西洋菜含有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自由基引起的 DNA 的损伤。 西洋菜呢还具有解毒和净化血液的作用呢，甚至有些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止咳药，因为芥末油提供的这个微辣的味道呢，还可以有助于人们的消化作用呢。很多朋友会问，西洋菜既然这么有营养，该怎么摄取呢？100克的西洋菜可以满足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所以呢，这个西洋菜虽然说它的维生素 C 很多，但是不能过量的摄取。如果过量的食用的话呢，过多的芥末油反而会刺激膀胱、肾脏和胃。那建议呢，可以作为配菜。那平常呢，我们吃西洋菜呢，有一些呢就直接煮汤了，还有呢就是烫一烫、凉拌来吃。也有的这个南方的朋友呢，喜欢拿这个西洋菜和排骨呢一起来炖汤来喝，一直炖到这个西洋菜基本上已经没有形了，很烂的时候呢，这个排骨汤是非常的好喝的。好的，这个是我们平常呢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西洋菜，谁知道啊，它倒是这么健康的食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市长 Brenda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苏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苏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e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2: 你很懂得随机应变，你的座驾也应如此。驾驶 Prius 插电混动，可在油车和电动车之间灵活切换。无论日常行程如何变化，都难不倒你，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7 Prius Plug-in Hybrid SE， 每周12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2688元，有现货供应。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美食广场。秋天呢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无论是地上还是海里，都有相当多的美食，相当多的好吃的，对健康很有益的食物。那么随着秋风起呢，大自然慢慢的就会换上金黄和火红的盛装，在海洋深处也迎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啊，秋天往往是吃螃蟹、吃鲍鱼等等这些高端海鲜的最佳时期。其实在海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美食，在秋天藏着4种非常低调，同样是汁多肉肥、营养丰富的海鲜佳品。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这4种汁多肉肥的小海鲜。第一个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就是海中的牛奶生蚝。提到入秋之后的海鲜，怎能不提生蚝呢？它被誉为是海中的牛奶，营养价值之高是可见一斑的。秋天随着海水温度下降，生蚝开始进入它最肥美的时期，肉质饱满，口感滑嫩，富含锌、硒、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尤其是锌的含量远远超出其他的食物。遇见的话呢，价格合适，真的就不要手软，要带回家了。那么在吃的方式上面，生蚝呢有很多方式，但是最讲究的就是原汁原味。新鲜的生蚝只需要简单清洗，搭配几滴柠檬或者是少许酱油芥末，就能激发出它非常纯粹的海鲜风味。当然啦，如果是熟的吃，法式煎生蚝、蒜蓉烤生蚝等等做法呢，都是很不错的。它们可以让生蚝的鲜美还有多种风味完美的融合，令人回味无穷。秋天不要错过的第一海鲜生蚝。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鲈鱼。这个鲈鱼呢，真的是在秋天特别的肥美，而且呢，它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秋季更是鲈鱼的肥美的时候。鲈鱼肉质细嫩，没有刺，少刺，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等矿物质，容易消化吸收，是老人和孩子的理想食材。鲈鱼的烹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清蒸鲈鱼呢就以它的原汁原味、肉质鲜美而著称，是家庭聚餐当中常见的菜肴。还可以做红烧鲈鱼、松鼠鲈鱼等等，这些做法呢都各具特色，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够让鲈鱼的鲜美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和展现呢。刚才说到了好几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叫蛏子，这是沙滩上的小鲜肉。这个呢，有鲜的也有冻的。在我们温哥华呢，在很多超市里面呢，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蛏子的。虽然好像它不起眼，但是它却是秋季餐桌上一道非常美的菜色。蛏子呢，肉质鲜美，口感鲜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铁等等营养成分，是秋季滋补的佳品。这个蛏子呢，我往往看到的好像是这个竹节一般，它是里面的肉质很美的， 烹饪方法其实也相对简单，最常见的那就是清蒸啦，海鲜清蒸是最好吃的。还有呢，就是可以辣炒蛏子，以鲜辣可口、下饭神器而著称。而清蒸蛏子呢，则是凸显了它的原汁原味，让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此外，这个蛏子呢还可以煮汤，和豆腐啊、丝瓜等等这些食材搭配的话呢，不仅汤味鲜美，而且还滋补。最后说说这个秋季不容错过的几种小海鲜当中的一种，那就是扇贝，被人们称作是海上珍珠，因为它的这个形状像一面扇子，所以呢就被人们称作是扇贝。扇贝的肉质鲜嫩，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锌、铁等等这些多种的元素，尤其适合在秋天食用的。做扇贝的办法呢也很多，像这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是最传统的了。即使大家呢不想吃这个新鲜的，吃冻的扇贝呢，在市场上也非常的多。如果自己能够做新鲜的，那当然最好。首先就是把这个粉丝泡软，铺在盆底，然后放上处理干净的扇贝，再撒上蒜末，淋上蒸鱼的豉油和少许的热油，高温蒸制之后呢，这个蒜贝和扇贝的鲜美呢就完全的融合了。此外，这个扇贝呢还可以煮汤、煲汤，应该说可以为日常的饮食增添一个非常新鲜的，同时呢也带来一种浓浓的海洋的气息。刚才说到了四种秋季不容错过的小海鲜，之所以是小海鲜呢，就是跟这个鲍鱼啊、螃蟹呀、还有象拔蚌啊这些大海鲜比起来，是显得比较家常一些。但即使家常，也是营养非常的丰富，在超市里面都可以找得到的。它们是什么呢？它们是生蚝、鲈鱼、蛏子，还有扇贝。在秋天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来自大海里的大自然赋予的恩赐。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几种海鲜。那其实，在海鲜当中啊，可能更多的人呢，觉得做法和方便程度来讲呢，虾这个海鲜呢是很容易做，也很容易买的。但是许多人呢，可能都遇到这个事情，就是买回海鲜，特别是新鲜的虾之后啊，精心的烹饪之后，掐头去尾剥壳，正准备美美的下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记去虾线了。即使是把这个没去虾线的海鲜塞到嘴里，会有一口浓浓的土腥味和沙子味，让整只虾的口感呢都大大的降低。其实这样呢，不仅呢不卫生，又影响健康。但是说啊，这个去虾线是一件麻烦事儿，让整个烹饪过程变慢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去虾线有些什么样的办法，仔细数一数还真的不少，有六种呢，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一种呢，就是用牙签来挑，用牙签刺入虾的第二节壳的缝隙当中，轻轻地向外挑，直至挑出黑色的虾肠，用手指将这个虾肠轻轻地一拉，就可以拉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办法，用牙签来挑，可以连壳一起啊来挑。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开头盔，把虾头盔甲呢掀开，然后用手指轻轻地捏住虾尾和虾肠的连接处，只要轻轻地一挤，就可以把虾头上的脏东西连同虾线一起挤出来了。然后盖上这个头盔之后，还是一只完整的虾。这个办法呢，可能挺挑战有耐心的人的。第三个呢，是虾头骨刺。这个呢是在虾头中间有凸起的这个刺，用剪刀在刺的位置切一个小口子，然后再剪去尾刺，虾线这时候就会整根的被扯出来，这也是可以保证一只虾的完整。那这种办法呢，虾头凸刺呢是可以处理比较大的虾，比如说像小龙虾、大虾等等。第四个办法呢，是开背，用厨房剪刀将虾肉背上的壳切开，整根抽出虾线就行了。也可以用刀来操作，将虾侧放在案板上，小心地切开虾的背部外壳，就可以挑出虾线。第五个，那就是去头尾，将虾的头部和尾部掰断，抽出虾线。这种办法呢是比较简单，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虾就没头没尾了。不过做这种没头没尾的虾的一般的办法呢，主要是做这个天妇罗，做炸虾用的。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壳给剥了，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适用于做虾滑、虾丸之类需要做虾肉馅儿、用虾仁的场合，将这个虾壳剥干净，除去虾背上的虾线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几种去除虾线的办法。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饮食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碑诗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首选，而投票方式有很多种。
3: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的很容易。
4: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3: 我会去所属选区的选举办公室投票。
4: 我喜欢在最后投票日投票。
2: 投票方式有很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本次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10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 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铁等无机盐， 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由于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缓解胃炎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自制一款有美白效果的饮品——蜂蜜柚子茶。这道饮品不仅味道清香甜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嫩白皮肤，尤其适合皮肤遭受电脑辐射损伤、气色暗淡的白领女性。依靠食物实现美白比用化妆品更有效，化妆品只能使皮肤暂时变淡，效果也比较有限，而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则能够斩断黑色素的根，这样的美白效果才会更长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极致博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4: 层高九尺，中央空调间隔使用，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
3: 位置一流，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在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
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挑选心仪单位，立即打604-303-0148安森 Realty 预约参观。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分享的是一个男生阿强的加拿大爱情故事。阿强是个很优秀的男人，美国著名大学硕士毕业，加拿大身份，稳定的高薪工作，漂亮的房子车子，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份完美的爱情和婚姻。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的海外单身男人都有一样的困惑，移民之后辛辛苦苦拥有了一切，却发现没人可以分享，不寻觅还保留着一点希望，一寻觅就几乎彻底绝望。反正阿强是寻寻觅觅了很久，也尝试着交往了好几个，但最后都是草草收场。在单身到32岁的时候，他终于决定为了终身大事而回国工作了。阿强的专业不是国内很热门的职业，回去之前也没有好好的做市场调研，于是回国之初，他从国外的金领变成了国内的无业游民。我们都说他是典型的海归变海带，而且还是处境最尴尬的深水海带。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自然也不会有爱神的垂青。虽然说是回到了满街都是美女的国内，可阿强还是形单影只。那段日子，他常常感叹世俗的无情。家里的亲朋好友陆续介绍了些女孩子给他，但当对方听说他那时的处境之后，都退避三舍了。最后终于有个女孩子愿意和他交往，但阿强发现对方其实是为了他的国外身份，于是他对国内也绝望了。这时工作之神开始青睐他，几个大公司的工作机会接踵而来，公司里倒是不乏一些美丽又有风韵的单身女子，虽然年龄都已经不再年轻，但优雅的气质，开阔的眼界，都不是街景女子可比。阿强又动了心，其中还真有几个对他是媚眼频频，但几次交往下来，阿强发现这些对世界名牌推崇之至，对国外红酒如数家珍，对生活格调吹毛求疵的女人精们，真的不是他能消受得了的。于是啊，在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阿强又逃回了加拿大。他说在这里至少还能安慰自己，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中国女孩太少了。就在阿强以为自己要孤老一生的时候，咪咪降临了。她是一个典型的西比西女孩，英文可以和你吵架，中文只能和你问好，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对人完全没有戒心。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她看上了阿强什么，因为无论家世、人才还是外貌，都只能是阿强对这个女孩子有所企图。咪咪绝占不到阿强一点便宜。但爱情就是个奇怪的东西，咪咪疯狂地爱阿强，反而阿强有点畏首畏尾了。最后咪咪被迫搬出了当律师的爸爸，亲自和阿强谈，这才定了阿强的军心，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梦。两个人的交往十分顺利，咪咪凡事都冲在前面，包括房子的装修。我们去他们刚装修完的家参观，咪咪骄傲地指着天花板、墙面、地板、窗框，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劳动的结晶。他装修的水平和很多专业工人比起来，都不会逊色很多。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家花园里的一条歪歪拧拧的长条凳。咪咪一脸鄙夷地说，那是阿强的杰作。阿强坐这条凳子的时间和咪咪装修完整个客厅的用时一样多。咪咪说的时候，阿强就在一旁傻傻地笑。阿强因为回国而放弃了之前在这里优越的工作，再回来后进了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整日忙于出差。结婚前的很多准备都是我们这些朋友帮忙筹划。咪咪虽然是典型的 CBC， 却对中式婚礼情有独钟，还不知道从哪里打印了一张凤冠霞帔的图片给我们看。
那行头别说我们，就是我们的爹妈都没赶上。可为了圆咪咪的愿望，我们只能浑身解数地去找，去定做。全套的行头齐备那天，咪咪抱着我们哭了。不过她是高兴的，我们却是累的。阿强终于结婚了，举行仪式的时候，当锣鼓响起，现场有好多外国来宾差点掉头就跑。他们熟悉的结婚进行曲没出现，倒冒出来了没听过的唢呐和锣鼓，就连我们这地道的中国人都觉得有点不适应。要知道，这盘中国古老的结婚乐曲 CD 可是一个朋友辗转从国内找人带来的。那天咪咪很美，就是凤冠霞帔的，和古堡这个风格不太匹配，有点把中国大熊猫放南极的意思。婚礼结束之后，阿强送走了其他宾客，深夜只剩下我们这帮好友和他们夫妻。他和咪咪轮番地向我们敬酒致谢，最后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想对他们说。我们都咬着牙异口同声地告诉他，我们真是仁至义尽了，你小子可不许离婚，不许结第二次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呢，晨曦和您聊的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很多女孩子在情感去留的问题上都有犹豫，于是我就喜欢问，你快乐吗？奇怪的是，很多拼命想跟对方结婚的女孩，答案竟然是不快乐，不太快乐，很不快乐。因为她收入低，没工作，脾气差，不浪漫，从来不知道给女孩子买礼物，更不会讨女孩子欢心，觉得男人能给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一纸结婚证，结婚就是我对你最大的宠爱，平时根本把女孩当汉子用，还得是低眉顺眼的汉子。这样的女孩问她为什么还要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她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她是怕宠坏我，结婚以后说不定会好点。哦，她是天蝎座，缺乏安全感，需要深入交往。哦，她像个孩子，慢慢会成熟的。现在忍一忍，以后就会好。这是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最失败的家庭教育。中考学业很痛苦，父母说考上好高中就轻松了。等上了好高中，开学第一天就被告知高中三年相当于三个初三，于是等上大学就好了。在这种自我麻痹下，到了大学发现工作难找，考研不易，更重要的是身边充满了连玩都不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更气人的是啊，那些我们以为将来一定会很惨的坏女孩，总是第一时间享受快乐，却并没有贪图享乐必死无疑。长大之后，她们有的成了网红，做了淘宝，搞定了天王，有的是开了客栈，住到了大理，还跟帅哥天天在一起。习惯于忍受当下的不快乐，总觉得将来会更好，更好的将来却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不能给你现在的人，也给不了你未来。扎克伯格的太太普利希拉·陈似乎是个很励志的人，许多人认为陈与扎克伯格恋爱的时候，他还是脾气古怪的穷小子，陈一定忍受了很多，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这其中混淆了一个概念，即爱情的快乐并不代表物质的富足。扎克伯格的确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但他对陈一往情深，恋爱时就是社交网络上的炫妻狂魔，还做过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为了让陈开心，苦学中文，终于可以跟陈的奶奶用中文沟通了。甚至连扎克伯格一直捐助教育事业的原因，也是因为陈关注教育，将教师视为自己理想的职业。看，扎克伯格在没有钱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让女朋友快乐。正如徐静蕾说的好，我经常听男朋友对女的说，我将来会对你怎么怎么好，我觉得这个最胡扯，现在都这样，你将来还会怎么样？值得拥有的感情一定能给你带来很多快乐，值得拥有的人一定会为你做很多事。浪漫是人类不需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他觉得你重要，就会关注你的兴趣点，学习如何讨好你。那些说自己不擅长的男人，只是不够重视你吧。按照这个逻辑，可以解决很多当下的纠结。爱情就是要快乐，不快乐的爱情都是耍流氓。如果觉得忍受了现在的不快乐，将来结婚就会快乐。哈，这么说吧，除非对方是豪门公子，才值得你冒这样的风险，并且你冒险的意义也并不是结婚后他能满足你的爱情需要，而是你可以用金钱填补感情的空虚，并且万一离婚了，有希望分一杯羹。就像住城中村的人，不能指望优雅的环境，有教养的邻居，但可以指望一日拆迁，腰缠万贯。
结婚前对你不好的人，结婚以后只会更不在乎你。婚姻可以稳定两人的关系，却是感情的稀释剂。你忍受的唯一意义是，你的人生目标不是过快乐的生活，而是结个苦兮兮的婚。人若没有希望，跟咸鱼有什么分别？但是因为未来有希望，所以忍受当下的不快。这样的因果关系不免带有小媳妇的不自信。换成虽然对未来抱有美好期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过好当下，这样的转折关系是不是有种瞬间拨云见日的畅快？所谓的女王范儿也不过如此。乡下小学作文本上，你所憧憬的未来现在有多少实现了呢？没有人告诉我，长大以后的我们会做着平凡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恋爱。原来长大后没什么了不起，还是会犯错，还是会迷惘，后悔没有对讨厌的人更坏一点，对喜欢的人更珍惜。这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的对白。那么多么痛彻心扉的感悟，如果当下没有快乐，以后只会更差。真的没有办法很励志的煮一碗明天会更好的鸡汤给你。所以爱情给了你多少快乐，你相应就该回报他多少珍惜。不要在乎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人。虽然每一场爱情都有痛苦，但是痛苦与快乐的比例应该是1:10，而不是5:5，甚至更高。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回国去拜访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同学，坐在他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电话一个接一个，进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忙得连说话的功夫根本就没有。他自我感叹说，自己好像是在为别人而活，整天静不下来，活得没有一点自我，更别说什么自在。这就让我想起了在加拿大的安静。安静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恬静安宁，如一泓秋水映着明月。如果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往下看，满眼的车水马龙，满眼的行色匆匆。如果你身处社交场所，充耳的是股票、期货、房价、车价、油价、菜价等海量的社会资讯。在这纷繁的世界里，人们的欲望形形色色，物质的追求近乎疯狂，生活的节奏好似陀螺，心态的躁动反若沸汤，使得不同阶层的人难得安静。不论是达官贵人、巨贾富豪、鸿儒学子，还是工匠艺人、贩夫走卒、平头布衣，无不为民奔波，为利忙碌。而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就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是一种由里及外的安静，这也是心灵的需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1: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你可能不爱早起，不过把你的纯电动丰田 BZ 接上普通家用插座，趁你睡觉时就能补充电量，第二天一早座驾就已准备就绪，千万别错过丰田代理商的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BZ XLE 前轮驱动，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6.89%，首付5488元。符合条件的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在当今社会，要想保持安静的心态，尤其是在国内，是十分的不易。当你受到误解，并因此而影响到你的声誉和进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泰然处之？当周围的朋友个个都发了财，宝马雕车香满路，灯红酒绿乐逍遥，这个时候你能否安静，能否依然独伴青灯，一瓢饮一箪食？当你的同事一个个接着升官发财，大家在一块欢欢喜喜，而你却十几年几十年依然故我，这个时候你还能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所以说，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是智者修行的境界，是心灵闲适的享受。在时尚的鼓噪声中，让我们痴痴守住那份安静，在都市霓虹环绕的风景线一隅，在滚滚红尘的外围边厢，以仰首望月，低头看椅，躬身浇花，关门读书的怡然境界，进入一个大千世界。而此时此刻，夜很深了，一个人只要拥有这样的安静，人生境遇再变幻多舛，其内心依然安谧澄澈淡泊，如林间山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在这样的夜晚收听由晨星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人生呢，总是逆境更多，顺境仿佛很少，而人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是好呢？尤其是我们移了民，在这里生活学习，那么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需要改变，尤其在最初的时候往往心情抑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好十件事儿。首先要吃好，和以往一样，爱吃的吃，喜欢吃的多吃，不爱吃的但有营养也要吃，这不仅仅只为了胃肠，这是生命的基础。吃麻麻香，吃香品辣，一口立身。还有就是要睡好，每天至少睡眠8小时以上，可以一觉，可以两觉，最好有午休，能睡就睡，能长睡不短睡，睡要踏实，质量求高，不必夜里多梦，白日做梦更加不可，死心塌地沉睡方休，无虑无忧。三就是要做家务了，过去习惯做则继续坚持，过去不做现在要做，买菜买粮，油盐酱醋茶，虽琐碎但也有趣儿。洗擦扫抹，灶台不污，客厅卧室整洁光亮，身体微微冒汗，双手两腿微微发酸，帮衬了家人，减轻了他们负担，他们身心大悦，对自己也是锻炼身体，于己于人岂有坏处。第四叫听歌，歌声乐曲或流畅或跌宕，或高亢或低回，或悲怆或欢快，皆是优美之音律。不论古典还是现代，不管是国外亦或国内，只要喜欢就去欣赏那无价的音乐宝藏。如果我们还没痴呆和病态，就去欣赏和享用吧，莫辜负了这首首优美的歌曲和这悠长无尽的时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度，自然有一些事情要改变，要适应。刚刚我们说到逆境中你要做的几件事儿，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五件事儿就是读书。

有益，其乐融融。除博览群书之外，学习一门精专的技艺也是必须的。再有，自然是要游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尽量走出屋舍，外边的世界很精彩，精彩的世界在召唤你。那山水，那天空，那些高楼，你有久闻未见，久知未睹。现在来了，就要看看听听，要欣赏，要沉浸。所给你的恐怕不仅仅是新奇，还有更大的、更多的收获和心灵满足。而第七件事，就要培养至少一种爱好，或玩牌下棋，或养花喂鱼，或写或画，或收藏或珍绣，或吹拉弹唱，或根雕魔术口技宠物，甚至网上游戏。只要你喜欢，就与之亲近，其乐悠悠，即便旁人不解，也自得其乐。第八件事，自然是要练好身体。也许青春年少，也许人到中年，也许迟暮已至，都不可以放弃身体的锻炼。唯锻炼才健壮，才精力充沛，才心明眼亮，才力拔洒脱。锻炼可以散步慢跑，也可以击剑太极武术，可篮球足球乒乓羽毛保龄高尔夫。尽力去玩，一身汗，满脸水，而后又有新的营养、体力、精神等等东西来补充体内，多好。第九呢，要学会访友，隐朋会友，快乐无穷，即使痛苦忧伤也能减去大半。朋友多了路好走，朋友多了心路也多，积极情绪也高涨。那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忧伤和悲愤，早在谈笑里、歌声中、轰然热闹的欢快气氛里，化作轻烟柔丝。最后当然是要做好当前的事儿，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所依赖之工作要做好。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就缺什么补什么，用双手，用心智，立足本职，踏实劳作，尽职本分是最基本的。哪怕去洗碗、收银，或者是到田地里摘果、河沟挖泥。总而言之，勿悲勿忧，勿急勿躁，练好身体，养神护心，观天地日月，赏万物精彩，享悠悠岁月，品人生苦乐。如此这般，忧郁难存，苦闷不在，懒散没有，时光疾驰而过，新的朝阳又从东方冉冉升起。到时候若有机会回顾这一程，才不会因为虚度岁月，空虚寂寞而抱恨终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你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夜深了，祝愿您今夜有个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25左右，四名途人在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沙瓦神部族表达慰问，又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同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受威胁。而沙瓦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也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仁良报道。
7: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外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ul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3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印度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 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舒库尔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是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柏文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维·博利治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杨良报道。
7: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朱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利治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利治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离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7: 二十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这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的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ad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6: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也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业良再报道。
7: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Couch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已经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也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也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7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蒙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都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只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是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嘅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和个人一样，在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了。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3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上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 蔡考斯，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毛乌素沙地的新闻。蔡考斯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十几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考斯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考斯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到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路、没树、没房屋、没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考斯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考斯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考斯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工合精神。工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工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工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工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标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工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工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考斯，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梁彦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仲有两个礼拜呢就是列治文市的市选。当然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呢， BC 省在10月还有很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亦都包括 BC 省的省选。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的是列治文市的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呢，今次的选举气氛比以往的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了。出来参选市长的人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议员的职位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职位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议员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啲人出嚟参选其实是好事嚟嘅。咁即係话呢，列治文市嘅市民有参政嘅热情。上一次嘅市选投票率唔到 25%。即使加拿大嚟讲都係非常低嘅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嘅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嘅比例同埋投票率嘅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同埋动议嘅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一则两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以为他们没有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在做什么，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给 BC 省的卫生局在公立医院附近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这个计划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两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是幸好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注射屋的计划，因为26人滥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是暂时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那样，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这么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注射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回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 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纪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至社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两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两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就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士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呢？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的那个。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早前行政长官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 只是围绕住呢一啲好宏观嘅一啲计划，或者呢社会上一啲建制阵营呢係不断为呢份计划呢嚟到吹捧，嚟到去支持，并冇呢一啲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嘅情况出现，于是而做一种官热民冷嘅情况。不过嘅事情呢就继续呢自己天仍然呢係燃烧緊。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係接一个所谓特首嘅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嘅爸爸喺烽烟

持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是医护呢是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是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於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同埋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俾特首嗰位嘅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系再次打上呢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佢自己呢就系、是、完全冇系一个工会嗰个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其实唔好谂到咩政治嘢喎。於是整个事情呢又更加系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呢，亦都系劳宠物局长系多番呢出嚟说明。不过呢，整个说明呢亦都有欠呢个条理。其实反映个问题咩，就系而家香港嘅医护人员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错配。而局长嘅解释嘅问题呢，资料亦都欠周全。真系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呢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系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呢，就尽量呢系左闪右避啦。呢个呢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嗱，睇返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緊啲游戏。咁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系喺度去掩饰啫。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系目前如何如何，而199%嘅申请人系获得入职嘅护士嘅统计数字就系旧年全年嘅，其实两者嘅时间并不重叠，即系话当中有个时间上嘅差别，意味住当中可能系有今年其实有更多嘅毕业生，为医管局吸纳嘅毕业生嘅数字咧。并不似预期，于是就令到护士毕业变成失业的情况呢，其实是出现的。第二就是尽管医管局是有3200个护士的职位空缺，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给刚毕业的护士申请呢？因为需要呢是有工作经验，是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请啦。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呢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嘅落差。第三，政府只係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一个所谓指定嘅供应嘅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嘅护理课程名额从系10年前嘅3200个增加到呢去年嘅5000个，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住未来几年先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院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不是有足够的空缺容纳给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简单来讲呢，医管局是似乎玩一些数字游戏。而数字是怎样出现呢？就是一个的所谓职位的不得衔接，有所谓错配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些问题亦都不是说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亦都能够更多的资料，如果出现一些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的一个有关职位供应的栏目是很清楚很细致去分清楚了，这些问题其实就不会引起的质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张宇仁等等，或一啲行政会议嘅赤膊上阵嘅人呢，每次讲嘢都系只系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系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嘅成员呢，出嚟讲嘢出嚟呢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是香港社会的失业情况是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的焦虑，这个焦虑就是，咦，我份工保不保得住呢？我份工会被输入的

0: 外劳抢咗咧，嗱、这个嘅集体焦虑不定咧，不断咁存在同埋酝酿紧，而政府亦都冇能够喺呢方面咧去释宜，反而今次呢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嘅呢啲嘅投诉，就成为咗一个问题嘅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喺呢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系能够令到个情况咧系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解决，同埋开诚布公啊，让大家免去疑团。你左闪右避，雨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一种嘅焦虑咧系更甚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二 ，BC 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喺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嘅职位。有评论指出，喺本国啊，不论系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喺议会占多数嘅执政党喺第一反对党冇正式党领嘅情况下召开大选噶。温大伟反过嚟攻击保守党，话依家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唔知道省选后保守党系由边个领导噶。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话呢个系保守党嘅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4年前咧，温大伟角逐新民主党嘅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我哋一齐睇下过去嘅星期两个民意调查系点样评价呢两个政党嘅支持度啊！首先咧喺星期三啊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咁佢哋喺21号同22号做嘅民调结果。咁电话咧一共访问咗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系以41%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支持同反对尹大伟省长嘅系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呢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呢，就是 Angus Reid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话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话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呢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话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呢，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话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个百分点到落后8个百分点。当然啦，啱啱先系过咗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仲有20几日，各政党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噶。咪仲要睇下嚟紧嘅民意调查会唔会出现保守党系持续领先嘅优势啦。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 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 BC 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就由 1% 加到 2%， 海外业主由 4% 加到 5%， 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 2% 的税，之后每年加 1%。 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亿5000万。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亿5000万，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究竟两种政策并行，或者是取消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 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登上省长宝座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3: 迎飞一分钟冷知识。有一句说话，只羡鸳鸯不羡仙，意思即是说，只要能够好像鸳鸯那样同爱侣共度一生，就算比天上的神仙你都不做。不过可能最初提出这句说话的古人呢，对鸳鸯的习性并不太了解。事实上鸳鸯都可以说是最花心的鸟类之一。鸳鸯几乎每个繁殖期呢都会换一个伴侣，而且公鸳鸯也都成日被人发现他们是有家暴的倾向的。那为什么古人会误以为鸳鸯是有专情以及白头到老的意思呢？大概是因为鸳鸯经常都是一双双地出现，给人一种出双入对的错觉。而其实最专情的鸟类应该是属于天鹅。如果伴侣死亡的话，天鹅都会变得郁郁寡欢，有些还会绝食殉情，甚至会自杀。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三啊，9月30号，2026年嘅9月30号咧，亦都系真相和解日嘅一个假期嘅星期三，下昼3:15，诈骗小镜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彦邦，都有我哋拍档，好少我咧可以喺一个公众假期嘅时间里面咧，会同佢可以做到节目嘅。佢就系都系通常出现喺逢星期三，又啱啱又系公众假期嘅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10: hello， 大家好，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逢星期三都唔系逢噶啦，而家啊，而家逢啦，跟住落去嗰几个礼拜系逢噶啦，
9: 系啦，
10: 咁啊，通常咧星期三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又同大家见面啦，
9: 系啦，咁啊，啱啱睇到有中国消息啊，话咧香港咧曾经早一轮咧，话呢个苹果嗰只新嘅 iPhone 18出嚟，
10: 系，
9: 咁就俾人哋用嗰啲唔同嗰啲信用卡咧，俾人盗用咗啦好多张，咁就买呢啲咁嘅即系电话。咁跟住呢，原来係嗰啲被盗用嘅卡嚟嘅。咁而家嗰个总数呢，个总额呢去到成三千万。
10: 加币
9: 係啦，唔係呀，港纸。港纸。咁而家呢警方就调查緊啦。咁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出嚟呢，就话依家所有呢啲卡全部取消。
10: 所有啲卡全部取消。
9: 全部取消。
10: 咁即係嗰啲 sale 沉冇晒。
9: 全部由归零。全部歸零啊！咁你 commit 咗買廿幾部嗰啲、十幾部嗰啲，咪而家冇得做咯，係咪？咁啊，呢一位嘅警長咧，咁佢話咧，原來咧嗰啲涉案嘅網上交易過程之中咧，佢哋用咗網上嘅所謂叫做商業兼貿易嘅保安措施，係咩保安措施嚟咧？豁免呢個交易驗證嘅。
10: 哦 ，OK，
9: 即係佢用咗嗰個平台咧，就唔使驗證啦。咁亦即係话呢，唔需要使用一次性嘅密码嘅程式叫 OTP， 嚟到验证你呢一个嘅 transaction。
10: 即係你俾卡我。
9: 係啦。
10: 你有后面有number。
9: 冇错。咁佢就话呢，好可能呢警方就话啲涉案 IP 地址呢全部都用翻墙技术。
10: 即係啲咩 VPN。
9: VPN, 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係话呢，你如果用咗 VPN,
10: 是
9: 你个 IP, 你部机嗰个地址即係身份证呢、你通过个 VPN 呢冇人 check 到你係邊個嘅，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咧？如果你去出到用人哋嗰啲公共嘅 WiFi，如果你本身有個 VPN 嘅一個嘅平台喺度咧，咁你用咗佢咧，你
10: 唔使咁驚，
9: 唔使咁驚。就因為點解咧？如果嗰啲人要 hack 你部機咧，佢 hack 唔到嘅，因為佢唔知道你嗰個 IP address 喺邊度，佢亦都冇可能用嗰個加布咗嘅。所謂地址咧嚟到做嘢，因為可能你同我好多嗰啲全部入曬去嗰度，
10: 咁啊雙人都啦，你保障你自己，亦都保障啲不法人啦、啊。
9: 亦都同時咧，有啲人講而家喺中國咧，你唔可以用翻牆噶嘛，
10: 唔、可以噶，
9: 唔可以用翻牆噶嘛。
10: 我成日見到有啲人喺中國用 WhatsApp 嘅
9: ，officially 唔得噶嘛。
10: 哦、OK，officially 唔得。OK，
9: 但係。依然有好多人用緊翻牆嘅技術，咁、但係翻牆呢即係 VPN 呢講開呢大家要小心喎、因為有啲 VPN 呢佢話俾你聽係免費嘅，係真係有個作用、不過嗰、那個作用呢就係佢係 VPN 個功能有，但係你嘅 data
10: 俾曬佢
9: 就俾曬佢，咁佢呢就攞你啲 data 呢就去賣嘢，即係換返啲錢，喂咁講免費俾你用個 VPN 嘛，係咪
10: 分分鐘你一大扎好長嘅度 I agree，
9: 仲有就係佢賣廣告㗎嘛，佢喺你個 VPN 嗰度同你單人彈廣告出嚟、但如果你俾錢
0: 去买呢个服务嘅嗰啲 VPN 咧，佢就冇呢样嘢
10: 嘅。有冇啲好相遇啲嘅？
0: 有，佢
10: 有几间啊？佢上次讲过俾我听噶啦。喂，有一两间系比较系真系真啲嘅。
0: 一个 N 字头啦，一个就 E 字头啦，
10: 真啲嘅。
0: 啊，一个就 S 字头啦。因为佢嗰啲咧，佢话佢哋嘅收费咧，其实如果你系新客仔咧，佢好大 discount 俾你噶。咁但系佢引你落搭。
10: 我都唔明点解加拿大呢啲大公司啲，尤其是呢啲咁嘅电信公司都系咁嘅。冇好嘢俾啲 loyal 客嘅，唔系一定要做新客嘅。
0: 佢有啊，不过俾个幅度唔大啫嘛。嗰个
10: 唔够人哋嘅新客嗰个吸引咯。
0: 嗰个，因为你已经做咗啦嘛，你已经喺度啦嘛。
10: 咁我要 loyal 继续同你做噶嘛，佢又唔 keep 你啲 loyal 嘅客嘅。
0: 都有，我而家 renew 緊我啲subscription 咧，譬如 cable TV 啊、internet 嗰啲咧，佢有个 loyalty 嘅。
10: 你有啊？我啱啱又转咗 carrier 啦。
0: 又转咗，我又转咗 carrier 系嘛？咁总言之咧，呢个警方就话咧，呢一类嗰啲骗徒咧，佢其实用咗呢个 VPN 嘅服务，
10: 系
0: 咁，所以咧佢哋系根本追踪唔到呢一班人嘅。咁因为所有嗰啲资料咧，全部都系属于虚假同埋不齐全。
10: 但嗰个都未，嗰、那个 salesman 未 complete 嘅，应该嗰啲电话，即系佢而家系订嘅啫，系嘛？
0: 唔系，佢 complete 咗噶啦，个 transaction complete 咗噶啦。但你 complete 咗，但而家嗰啲卡咧系 cancel 嘅话咧，咪卡公司唔会俾钱你噶。
10: 系咯。即系苹果话收唔到钱，
0: 唔苹果一定收唔到钱嘅，唔系苹果，
10: 系咪嗰个嗰间
0: 嗰个 retailer
10: 系啦 retailer 即系都系生果嘅嗰间。
0: 哦，咁当然啦，
10: 佢话收唔到钱，
0: 即系苹果话我谂住有几十万部可以出嘅，几十万部出唔到，就因为呢个问题系咪？咁所以咧，而家就香港政府咧就利用咗呢个嘅即系手法，就令到呢啲咁嘅deal咧系冇得进行，
10: 几万部嘅啫。屌佢平啊！头先你话几千万咧，用总额，喂佢嗰啲系几千蚊，成万蚊一部噶嘛？
0: 十八嗰啲差唔多去到成港
10: 万咁滞啊，差唔多。
0: 港纸嚟讲成万几蚊一部。
10: 唔系咯，咁成万几蚊，佢话几千万啫嘛，哇几千部添咋？
0: 系啊，
10: 几万部都冇啊，冇几十万啊，几千部啫。
0: 咁啊够，
10: 借都够啦，收唔到都几系嘢啊，
0: 系咪？咁当然啦，呢啲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的，可能有很多人咧都已经喺度，
10: 即系呢一种攞你 credit card 咁样咁容易唔使验证码就过嘅做法，可能迟啲其他啲商户都会谂谂啦。
0: 唔得噶啦，因为而家俾人哋堵塞咗嘅，你一个商贸嗰个保安平台嘛，
10: 即系唔得啦要。
0: 即系其实嗰啲叫做咩 C to C 咯，
10: 即系唔得啦
0: ，commercial to commercial，business to B to B 嗰啲咁咯，系咪？咁我相信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啫。系嘛？咁你如果你搞到呢个咁样嘅情形，嗰班 retailer 咪空欢喜咯。但系有好多时你做生意，你仲开铺头做生意，如果一埋嚟俾张卡你，我要买十部，你都真要谂下。
10: 咁啊，突然间佢话买十部，喂，第一佢张卡照唔照得起十部先？
0: 唔有唔系香港啲信用卡嗰啲分分钟几廿万噶，个你咪
10: 系。
0: 你调翻转头用翻呢度嘅 value 计计，佢俾你一万蚊呢度都香港六万蚊啦，五万蚊啦。佢呢度分分鐘俾你四五萬嘅，有啲credit card 嘅 limit， 咁你計到幾十萬港幣咯？
10: 會問你買嚟做咩啊？唔會問嘅應該，唔係咪買咯？賣俾我啊！問多嘢啊嘛，
0: 咪係咯？咁但係咁你有生意唔好，你又唔做噶嘛？咁結果嗰啲卡咧，原來真係係俾人哋盜用咗，即係嗰啲卡本身係真，但係俾人盜用咗，係咪？咁有一次有一個朋友問我咧，佢以前咧我知道東南亞你有啲Visa 嗰啲卡咧，有埋個樣喺度嘅。
10: 有啲有啊，嗰间大货仓有样嘅。
0: 啊，嗰个就啊，嗰个唔系，嗰个系 membership 卡嚟嘅啫。我讲系 credit 卡啊。我见过啲 credit 卡，即系有你个样喺度嘅。咁嗰啲人就话啊，你个样同埋你个 credit 卡，咁嗰个找数嗰个人咧，譬如你俾佢找数嗰人睇到你个样同呢张卡，佢就过数噶啦嘛。
10: 系
0: 咪？而家我哋啲卡就冇个样喺度噶嘛。
10: 所以有阵时你唔好话 do 嗰啲啦，插张卡入去仲有个密码咪好啲咯。
0: 而家唔使，而家 tap
10: 冇啦 ，tap 咁啊过啦。
0: 但系当然佢 tap 系有个 amount 嘅，你即系你
10: 都唔细嘅嗰个 amount，
0: 你衰尽都系唔见嗰个最高嘅啫，系咪？咁但系佢嗰啲信用卡有个相喺度嗰啲咧，以为好安全，其实都系唔安全
10: 嘅。要假嘅，
0: 我盗用咗你张卡，我摆你个样上去都得噶。我唔系我盗咗人哋，我摆人哋个样上去都得噶。你冇
10: 我戴个眼镜再戴顶 cap 帽，我话我系陈建邦，你立一立嗰张相都唔方系清楚啦。
0: 咪就系咯，即系基本上。你點樣你都係要做一啲保安嘅措施，本啲門面嗰啲你冇用嘅，除可以除得可以冒到嘅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有聽眾朋友電話噶啦。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1: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6，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6，查询请电604-279-8638。
1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啦，翻返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面有 Grace， 同 Grace 倾下偈先。Hello Grace， 你好 Grace。
13: 喂，是陈生同埋小生，多谢你今日假期都俾呢个平台我哋讲嘅。
9: 唔好咁讲，多谢你打电话，多谢你打电话，请讲啊。
13: 系啦，我咧就今日想提出有两件事嘅，就系、是、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
9: 系。
13: 咁我就我谂系可唔可以纳入诈骗咧？就个人即系见仁见智啦。
9: 研究下，研究下。
13: 就讲出嚟，其实希望自己大家去分析一下。
9: 好啊。
13: 就算唔算於係一個詐騙嘅事件啦
9: ？OK，
13: 咁咧就我咧就喺4个月之前咧就揾一間叫做裝修公司，佢係其實係一個自己私人經營嘅，佢只不過咧就揸住一架嗰啲 van 仔喺外邊咧貼曬所有嘅字樣，寫曬個電話，話專門咧幫人哋咧就修補屋瓦頂嘅漏水嘅。咁嗰架車就成日都係喺嗰個 Rupert 啊夾10几家就行嚟行去，咁我见咗之后就打个电话去叫佢嚟做一个 consultation， 睇下如果我个屋顶有两处地方漏水，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啊？咁，咁佢一嚟到咧就即刻爬咗上去，整完之后话，我睇完之后咧即刻话，我同你整啦，马上整。咁我嗰阵时自己其实就系、是、唔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啦，即刻就哦算啦，好啦，佢上咗去啦，咁啊整啦，费事人哋白行一趟啦，咁就冇问清楚就俾佢整咗啦。咁咧，佢整完之後落嚟咧，就話要幾多幾多錢，咁其實都係貴嘅，但係人哋都整咗啦，所以我照俾咗錢佢。咁咧，佢係咧，就係、是、我由6月1号整到而家咧，就今日都未人到10月1号，但係早一個幾日前咧，因為黃雨嘅關係咧，就開始漏水啦。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啊乜乜先生，你同我整咗嗰兩嗰啲地方全部原封不動喺個位漏水喎、哦。咁佢話：哦，我只係保你2个月嘅啫喎。我有冇搞錯啊？我未揾地之前，我問過好多間，個個都保1年嘅，個個都保1年嘅。咁你保2个月，即係話你嗰啲功夫只係可以掩眼快咁2个月冇事，咁啊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咁我係啊，係保2个月嘅。咁我再唔同佢拗啦，因為錢都過咗手啦，正所謂
10: 財到光棍手，
13: 再講翻同佢攞翻錢翻嚟㗎啦。 咁但我要提出嘅就係、是、即係做生意你千祈唔可以諗住過咗海就神仙啦嘛。咁、你話保我兩個月，咁而家原封不動漏翻出嚟，即係話你哋功夫就係唔合規格啦。
0: 冇錯，
13: 甚至係你哋啲功夫可能即係好似我下另一個問價錢嗰個人同我講，佢嗰啲都係三腳功夫啦，兩個月我都使乜你保啊？你直情話俾我聽，做完就算漏啊，你自己閣下治理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係完全冇誠信咯。咁我打電話問佢嗰時，佢就直情 cut 咗我都唔聽添。咁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你其實又唔係一間咩公司，你自己私人做嘅，你都要靠人哋 referral 俾你噶嘛。你今日可以呃到我嘅，你第二日都會呃第二個人嘅。咁你點可以維持你自己嘅生意額咧？即係就覺得咁樣做人就唔係好啱咯。咁佢成間公司就真係人如其名啊，叫做逢華人都呃咯。佢間公司就用呢啲名嚟打住呢個旗號，揸住架車周圍去。但每我諗每一個客做完之後，就唔係好似佢嗰日同我咁吹雷話，哇幾百萬嘅屋都係我整噶，低温嘅屋話過千萬都係我整噶，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咯。
0: Okay.
13: 以佢咁樣嘅水準同埋咁樣嘅態度，我真係祝福佢可以每一次都過骨啦，
0: 係
13: 冇落雨噶啦，兩個月之內冇落雨，人哋又冇投訴啦。但如果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咯。
0: 我对你个分析，对你个睇法有认同嘅地方，我有认同嘅地方啊，我有认同嘅啊。不过咁，因为佢你叫佢嚟睇嘅时候，佢自己佢冇经过你同意啊，自己走咗上屋顶度，爬咗上屋顶度睇，呢、这个已经系唔啱规矩噶咯。
13: 但我就系自己蠢在，我真唔应该心软话啊，佢咁啊咁远嚟到上咗去就俾佢做，我其实应该问清问
0: 系啦，冇错，
10: 做啲咩嘢，有啲咩需要做。Before 影张相俾我 ，After 影张相俾我，证明你做咗。
13: Exactly， 我就系冇咁样就俾佢咁啊！真系正所谓唔好听讲句俗语过咗洞。
0: 咁啊系。
13: 佢上咗去落嚟攞钱，咁我净讲俾你听，我冇钱喺身，我今日咁我车你去银行攞啦，咁我就去银行攞钱俾佢嘅。
0: 哇！咁佢直情老屈你啦，咁
10: 哇车埋你银行攞嘅。
0: 你咁样讲啊，佢直情老屈你啦，佢直情屈你，佢根本可能根本上就冇做过任何嘢。佢上面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嘢，可能系整色整水，又话两
10: 执下垃圾咁啊，执下啲草等翻落嚟。
0: 你听我整咗，佢冇证明到嗰度系俾佢整过。
10: 系咯，应该系影俾你睇。嗱咁样噶 ，Grace， 你而家呢一度咧，呢块搭嗰块，嗰块搭嗰块就漏紧水啦。
0: 冇错啦。
10: 咁跟住我哋整翻就咁样啦，咁样噶嘛。
0: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 Grace 就都系心软啲，你心软啲。
13: 有影俾我，影咗俾我话我做咗呢啲啦。咁但係呢嗰張相我真係唔係前同埋後，我根本冇得對保，而且佢亦都知道我唔敢爬上去㗎。係
0: 啊，
13: 叫我爬上去望下啦，我話我真係唔敢爬上去呀。
0: 咁係啦。
13: 我話你嚟第一時間問你有冇保險，因為我知道你係私人嘅。
0: 係呀
13: 係
0: 呀。
13: 你喺個街度行嚟行去見到你個 number， 因為我搵過好多公司，好老實講個價錢係好貴嘅。佢哋曲個價錢係好貴俾我。咁所以佢嗰日話同我整呀，唔係好容易㗎咋，我連料都要喺架車度，我即刻同你整啦。咁我就算一落我心就軟一軟，又叫人嚟到人即係白行一趟，因為
0: 一時好心得滯，一時好心得滯，
13: 我就算啦，好啦，俾佢整啦。咁我同佢講嘢咧，好叻嘅。咁咧即係變咗講到佢有幾多間屋，幾多間屋冇㗎。我做咗30年咧，冇人話過我唔好㗎。我就同佢傾咗一輪時間，咁諗住唉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就俾佢做。但我就真係發夢都估唔到，真係佢4个月都過唔到，就原封不動漏水。就係我打電話俾佢，佢淨電話都唔費事聽你啊。
0: 咁啊心有鬼啦！
13: 佢係做生意唔應該係咁嘅態度咯。即係我今次俾你呃嗰千零蚊係好小事，但係你咁樣樣點樣第日將來揸住你嗰架車逢華人都呃，咁樣你點可以做生意呢？即係我真係希望佢自己細心諗下咯。
10: 你做完俾錢嗰時咧，佢有冇講過話保你2个月唔落雨天？
13: 佢話有啊，
10: 即係話咗俾你聽保2个月嘅。
13: 我真係唔記得，但係我好清楚我自己當時我係問過好多間公司嘅，個個都係保1年嘅，個個有啲都係中國人係自己做嘅生意，即係唔係啲大公司嘅。因為我當時係問咗好多間大嘅公司，佢收嘅費用係真係好貴嘅。咁係問啲私人嗰啲咧，即係好似佢咁揸架車自己咁幫人做嘅咧。 咁就係平好多嘅。咁我以前我都曾經俾過呢啲人做一啲少少 handy 嘅 job， 但係人哋好交代嘅。雖然佢係冇公司冇成，但係好交代嘅。咁我今次先會信佢啫嘛。但係就估唔到佢係竟然係用咁嘅態度去做生意咯。真係逢壞人都呃啊！佢個名就真係其中個名一模一樣。
0: O K， 咁啊，即係我諗你都上咗一堂啦，你都上咗一堂嘅教訓啦，真係呢個咁嘅做嘢。
13: 我其實我唔係吝惜嗰一千零蚊，我係吝惜俾人呃嗰種感覺。
0: 係
10: 咪啱啱發生嘅咋？
0: 兩個月前啦，
10: 唔係而家漏水嘛，啱啱呢幾日漏雨啊嘛。
0: 咁又唔可以咁講，你好心，你心軟，你見到佢嘭嘭声爬上去，真系好似好落力帮你做嘢，呢个系人之常情嚟嘅。
10: Grace， 你俾多次机会佢啊！你今日节目之后唔系，
13: 唔系你嚟，我都第一时间问你，你有冇保险噶？你冇保险，我唔俾你做噶。
10: 好啊，
13: 硬平我都唔会俾你做。我话我啲
10: 今日
13: 安全嘅。
10: 今日我哋节目之后咧，
13: 搵嘢绑住个身，我其实都好惊噶嗰日，我一直喺个天窗望住佢噶。
10: Grace， 今日节目之后咧，你俾多次电话佢啊。
0: 点啊？
10: 唔系叫阿 Grace 喺今日节目之后咧，俾多次电话佢，或者佢会帮你做啲嘢咧。
0: Grace， 今日之后咧，你打咗电话上嚟啦，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又咁啱啊揸紧车啊咧。啊，咁你可以再打电话俾佢啦。
10: 啊，帮主呢？啊，帮主呢个坛咧，影响你好大噶。
0: O K， 咁唔系佢有冇留言服务嘅佢嘅电话？
10: 佢唔聽你就應該有 message 啦，你 text message 俾佢或 email 俾佢。
13: 我留錄音啊，你真係提醒過我留錄音，佢即刻，我唔係留錄音，我喺留咗 iMessage 俾佢，我想睇見我呢頭留佢呢頭 delete。
0: 唔紧要，你话俾佢听，你个情形咧，我就已经向外咧就分享咗噶啦。睇下佢，你
10: 睇下佢，睇下佢点样咯。
0: 你睇下佢点样回答你。
10: 又或者或者如果佢听到嘅，可以打电话上嚟解释下嘅。
0: 咁又冇，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只不过即系有啲嘅谂法啫。好，阿 Grace， 我因为我要去广告，你介唔介意？你咪仲有一件嘢想分享嘅。你唔好收线，
13: okay.
0: 你唔好收线啊！我去广告，翻嚟我哋再继续同你讲第二件事。
14: Daddy， 十月十七号你去唔去啊？
1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5: 乜嘢意思啊？
1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7: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7: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5: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7: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899。
1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好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样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周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还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购，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职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职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3: 老婆，唔好再日俄夜俄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ier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ier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2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ier 2026@gmail.com。
2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迁考古中国10000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0000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0000年。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和解嘅公众假期一日咧，电呢个嘅节目当中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喺诈骗照妖镜出现啦，我嘅拍档今日仍然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 Jeffrey 赵星宇。
10: 系啊，大家好啊，我又唔知道今日和解日嘅。今日放假我都未知啊，翻到嚟我先知啫。如果唔系，我着翻件衫衬下啲颜色啊。今日好似咪着，
9: 今日好好啊。
10: 系咪？唔系应该系橙色噶嘛？
9: 系啊，橙色噶。
10: 咪咯，今日应该着橙色。
9: 冇问题噶，你顶帽系啊嘛。OK， 电话里边咧，我哋头先同阿 Grace 倾开吓。嗱，接阿 Grace 之前咧，我哋想回顾一下咧。阿 Grace 头先所讲个 case 咧，就系话佢见到有个 handyman 有架车，
10: 架车
9: 帮人整装修诸如此类，
10: 就顺手 call 佢啦。
9: 咁佢话啊，佢屋企有个屋顶漏水，咁啊不如揾佢啊，见到佢经过，可能又识讲中文啦。
10: 系，
9: 咁揾咗佢嚟。喂，二话不说，我话我个顶有流水，你就鼻拎笨。
10: 帮我睇下先，一睇下顺便做埋佢。
9: 一般嚟讲，如果正正式式系做呢个工程嘅人咧，佢唔会落手落脚即刻做嘅。第一，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做；第二个价钱你唔知几多，系咪？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啲咁嘅即系DIY 嘅人士咧，佢系咪就系、是？咩都唔问，我同你做咗，我就收你钱，你一定要俾咧咁。
10: 如果我话我冇 expect 咁多钱嘅，打死狗讲价。
9: 系啦，佢我冇钱嘅，仲话我可以车你银行攞。
10: 系咯，冇银行得200蚊嘅啫，你收唔收啊？
9: 所以Grace 我觉得 Grace 比较心软，头先佢讲咧，佢
10: 心软
9: 一个女士嘛，见到你鼻顶鼻轮爬上去，
10: 有次辛苦钱咁。
9: 好似系啦，冇错啦。好，跟住咧就再同Grace 讲啊，佢有第二样嘢同我分享嘅。Hello， Grace 喺咪度 ？Grace。
13: 是好多谢你啊，陈生，你真是一个好明白事理的人啊。因为真的，我真的其实当日我自己都闹我自己蠢，我真的没理由肯这样给他做。而家自己即发生咁事，我其实都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果我当时不应承他，他没负的嘛，是不
9: 是？是啊。
13: 但我自己应承了他了，所以我自己都会承受了他的责任。但我心有不甘，就好像被人呃了，这个感觉是很不舒服咯。我现在又咁样漏翻，原封不动系翻嗰个位置漏，我先会觉得激气咯。
9: 系啊，系一定噶啦，一定噶啦，摆明系 摆明系行骗，即系我听你咁样解释法咧，咁样去讲法咧，
10: 就算唔系骗你，啲功夫都好差咯。
9: 我谂佢系咁上嘅，咁依睇睇，搵只脚踩一两嘢就做咗。
13: 我咁话，佢系保你两个月咋，佢都真系啲三脚功夫啦。我哋保你一年，咁咪咁讲啦。一样系啲中国，即系一样系嗰啲喺街度我见到，
9: 明白，明白。
13: 佢哋有车系行嚟行去咁，咁我打。因为点解我会选择呢啲咧？我试过几次咧，都系如果我搵大公司嚟做，同埋搵呢啲咁嘅 handyman 嚟做一啲少少嘅工程咧，价钱系差。好远嘅，
9: 系
10: 冇出单噶嘛？因为系咪
9: 佢冇出单俾你噶嘛？
13: 你俾佢收 cash 噶嘛？
10: 系啊，冇出单
9: 系啊。咁你另外一件嘅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Grace
13: 系啦，另外一件咧，我谂就或者会各人即系、就是、有各人嘅观点嘅角度，有啲譬如佢哋旧客咧就觉得我讲得唔啱嘅，但我系作为一个新个客嚟讲解讲点解我会有咁嘅感觉咧？因为我系今次第二次帮衬佢嘅，咁、我系帮衬喺百家店一间好出名嘅烧腊铺要排队嗰烧腊铺买烧肉，咁我嗰日咧就去啱啱去买烧肉嗰阵时咧，佢就好啱啱就有只新烧好嘅烧猪出炉。就啱啱熱辣辣咁攞入攞掛上去嗰個度賣嘅，咁我就問嗰、那個店員，我話我可唔可以愛呢隻新嘅豬啊，熱辣辣嗰個豬啊，佢得你中意愛邊度咪切俾你咯，咁我已經啊好開心喎、啊，咁個豬脆卜卜全隻第一個切俾我，咁我就講俾佢聽我愛邊嚿，咁我真係睇住佢切咗個嚿嘅，咁我睇到佢切咗個嚿，咁咧就佢切完之後咧就我話愛兩磅。咁佢切完之後俾錢，佢就話幾多幾多錢？我話咁多嘅，佢三磅幾啊咁樣。我話兩磅喎、啊，咁我都係諗下，算啦，只豬又咁新咁脆，卜卜食多一磅唔緊要啦。咁所以我就冇再同佢講啦，兩磅三磅就三磅啦，咁俾咗錢。咁我翻到屋企咧食嗰陣時咧，我就好奇怪啦，點解個豬入邊有一邊我好肯定我就係愛嗰一隻豬嗰啲顏色嗰 part 咧？另外又有啲咁黑掹掹嘅咧，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再揭開，再揭開嚟睇啦，哇！全部都係豬，即係豬頭骨啊，難聽啲講係豬頭骨都燶曬嘅，頭頭尾尾咁搭咗俾我，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被騙嘅感覺啦，因為我第一次已經係曾經試過一次啦，所以我個仔話。阿媽點解上次俾人呃過，今次又中個頭埋去啊？咁我真係諗下，係我真係幾蠢喎？點解仲中個頭埋去啊？咁但係我個問題就係、是，你哋我明白，作為一間公司，你冇可能將日日呢啲部分掉咗去嘅，個 cost 會大噶嘛？你要賣出去唔緊要，但係你係以平嘅價錢賣出去嘅，我你情我願。你賣18.5一磅，而家哦呢啲衰嘅，我賣15一磅，我中意嘅，咁我15一磅同你買係合理嘅。但係而家你唔係喎，你同樣以18.5銀錢賣俾我，你喺我靚嗰 part 度加啲我唔願意嘅頭頭尾尾落去嚟俾我，而成全咗三磅咧，我就覺得呃我啦。咁我就發覺咧。佢咧就係、是、新客咧，佢就係咁做嘅；舊客咧，佢就唔夠膽嘅。咁你就明恰啲新客啦，即係諗住你都可能係行過路過賣嘅，我唔會有翻單嘅，冇所謂。但係舊客我就要不斷喺度排隊嘅，所以佢哋唔敢呃嗰班人。
9: O K，
13: 咁就會變咗我哋咧就是、頭頭尾尾搭埋去我嗰一磅度啦。
9: O K，
13: 咁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亦都係唔老實咯。
9: 嗯、
13: 你冇新客又何來有舊客啊？
9: 同意同意。
13: 舊嗰啲客。少嘅會搬噶嘛，咁未必成日都去你嗰個排隊噶嘛。但你咁樣做嘢嘅作風咧，就係、是、我唔認同咯。你俾我聽，喂呢磅你愛唔愛啊，小姐？我呢度有啲平啲俾你，愛埋佢啦，搭埋豬頭骨俾你啦。我同意，冇所謂。但我喺唔同意底下，你斬當一磅俾我，我已經唔開心噶啦。
9: 我完全同意。
13: 但係我因為見到你隻豬係新。咁、
9: okay.
13: 就算啦，愛多一磅食多啲啦。咁、
9: okay.
13: 但係你就俾啲咁嘅頭頭尾尾我咧。我就覺得唔啱咯。
9: 了解阿 Grace， 你嗰個嘅即係心情，我完全了解。好多謝你喺假日裏面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如果去廣告，我哋翻嚟咧就連接下你嘅 case 同埋接其他朋友電話。多謝你電話先啊 ，Grace 啊，多謝曬，拜拜。
1: 全海鮮中菜館周年慶，晚飯小菜税前食滿100送半隻雞，金蒜雞、油雞、香妃雞可供選擇，滿150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滿68送一碟蝦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八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6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阿 Grace 所讲两件 case 咧，我哋一阵翻转头有时间咧可以讨论一下。咁啊，而家有黄女士喺度嘅。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0: 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我回应一下头先嗰位女听众啊，搵人做嘢咧，系啊，嗰啲咧即系拍门啊或者咩嗰啲咧，真系要小心啊！我都试过俾人搵笨啊，喺上去青台十分钟都落翻嚟啊，留翻个桶喺个上边等我，有个先生要擒上去攞翻个桶落嚟。
9: 哇！
0: 系啦，咁我个女咧，佢旧年都有整过个屋顶嗰啲天窗咧有少少漏水就咩嘢，咁佢就都搵人隔个价。後尾佢揾到一家咧，咁嗰啲平少少同埋乜嘢，我話你小心喎、好唔好噶？咁佢睇佢個 rate 都幾好嘅，咁啊，咁佢係兩公婆嗰啲西人嚟嘅，兩夫婦同埋有一個夥計幫佢做，咁誒佢就幾好啊！佢比其他嗰啲咧，即係平少少，仲佢上去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女兒睇，嗱、你呢度咧。即係以前咧整得唔好啊，即係冇敏嗰啲嘢定乜嘢咁樣，同埋仲有好多青苔，咁咧就整好似成兩第二日又再嚟整啊，咁咧就刮曬啲青苔啊，同佢clean up啊咁樣咧、然後咧就我唔記得咗幾多錢啦，即係比佢之前嗰啲平啲，咁我咁樣落翻嚟，咁我就同我女講嘅，你 anytime 有咩 problem 咧，咁我翻嚟再同你整嘅，佢咁樣。我女同埋女婿仲俾多少少錢佢添，即係有時唔好話即係揾多幾個人 ask 你，
9: 啱，
0: 即係唔好話一單就即刻俾人整啊，
9: 啱，貨比三家嘛，係咪啊？非常好，黃女士，好多謝你，咪憑經驗同我哋分享，多謝曬你，黃女士，
0: 我係分享咁多 ，OK， 拜拜。拜拜，
9: 咁啊，梗係呢樣嘢會好啲啦，係嘛？
10: 心軟都話，都話心軟咯。
9: 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
5: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10: 阿婆你好。
5: 咁正话听阿 Grace 讲咧，嗰两样嘢咧，我本人就试过。咁啊，首先啊，讲个屋顶先啦。咁啊，就漏水，咁我就搵人嚟整。咁佢跟住就搵立青就同我铺咗。
9: 嗯。
5: 咁啊，佢就好同我讲声，佢话喂。你个屋顶咧入边嗰啲胶咧就应该老化噶啦，就唔襟噶啦，咁啊应该要换个屋顶。咁我就会问佢啦，咁啊我话喂，如果咁样，如果换个屋顶咪好贵？佢话系啊，28,000-30,000啦咁。我话哇咁贵啊！咁我谂都系搵啲鬼佬公司夹价啦。咁因為你嗰陣時同我哋講貨比三家啊嘛，啊咁我跟住又揾咗另外一家公司鬼佬公司嚟夾，人哋一夾23,000+，哇爭成6,000-7,000，爭好遠嘅喎。同埋嚟講佢嗰啲即係你叫嚟嗰啲，佢又唔係有公司又冇保險嘅，又危險。啊、所以有時有啲嘢都係唔好貪啲咁嘅小便宜，揾啲大公司穩陣。咁呢個就我分享。
9: 好啊。
5: 咁另外呢就嗰間燒臘鋪呢，我就已經係領過嘢㗎啦，我上次同你講過㗎啦。但係佢有咁多人排隊，你又冇佢辦法。唔、知係咪出名得滯。
9: 係出名得滯。你都幫襯過佢啦，梗係出名啦。你都成家嚟㗎啦。
5: 我已經過過㗎啦。我返到去。一打開出嚟，點解嗰啲嘢唔同咗咁嘅？咁佢同埋食落去又好鹹咁，咁啊以後都唔敢去嗰間嘢。
9: 咦，有第二位聽眾啊！
5: 我自己就唔去嗰間嘢啦。
9: 明白，有第二位聽眾附和翻喎。好多謝你啊，波電話。
5: 其實咁多燒臘鋪都唔係話冇選擇嘅啫。
9: 唉，下次我哋咪又講講嗰啲邊幾間好嘅，你話俾我聽。
5: 好嘅，波，
9: 多謝你電話，多謝，拜拜，拜拜。 其实阿 Paul 已经是第二个听众咧，同呢个 Grace 咧咁上下嘅经历，同一间又系。
10: 会唔会系我哋越讲佢越旺啊？个个排队睇下佢系咪咁先？排队睇下佢咁样排队，我捉下佢先咁样，个个走去做呢样嘢啊？
9: 一定嘅，有啲人就行过经过，好似啊头先 Grace
10: 见到人排，我咪排咯。
9: 见到

0: 里边个房底下里边有个大嘅盒啊，载住嗰只咁样嘅鞭皮关。咁啊，你买两磅烧肉咧，佢就斩咗两磅俾你。咁佢斩完之后咧，佢称嗰阵时咧，佢一只手攞嗰个房底嗰处打一扎猪嗰啲咁样嘅鞭皮落去称埋俾你。所以你话两磅咪有两磅半咯。咁你话唔帮衬佢，啲全民间间烧腊档都系咁噶啦。你唔帮衬 A， 帮衬 B 一样系咁样样噶。咁你想喺里边睇咧就睇唔到噶，因为佢嗰个磅咧就出边有块膜遮住噶。你想睇咧就喺出边啦，出边会有块玻璃嘅。不过佢通常佢都挂满晒嘢噶。你咧就喺啲烧肉罅之间，两只烧子罅之间，你望落去个磅底嗰度咧。当佢斩完之后咧，你就留心咧，你又唔见到佢。伸隻手來攞咧，大扎個鞭皮骨落去啦。咁啊，咁你話條氣唔順，你除非你就唔好食燒肉嘅啫，間間都係咁嘅啦。咁、我發覺咧，好似唐人街就未冇呢手嘢。
1: 係咩？
0: 我去唐人街睇過啦，唐人街好似冇呢手嘢。不過佢個價錢可能貴少少咁咯。
1: OK。
0: 咁另外咧，近來我仲發覺過一間仲恐怖啊。嗱，燒臘檔咧。分开噶，斩烧肉嗰个就唔收钱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有一个人收钱噶嘛。我发咗呢前问有一间啦，而家啊，拿猪头骨嗰、那个唔系嗰个斩刀斩肉嗰个拿，系收银嗰个拿，咁先至恐怖啊！一只拿完猪头骨落去就跟住就收你钱，收完钱又再拿猪头骨啦。近来两个礼拜前我发觉嘅呢个嘢，我点样发觉咯？我喺出边装下装下，俾我装到佢啊！嗰、个助手收银嗰个做负责拿猪头骨啦，斩猪肉嗰个唔拿啦，而家咁咪仲恐怖啊！如果惊嘅就唔好食烧腊咯。
1: O K， 唔好食烧腊
0: 嘅啫，冇办法。
1: O K，
0: 我有一间有两间好似曾经叫我俾卫生局封鬼咗啦。
1: O K。Okay。哇，非常之幽默啊，
0: 好啦，讲到幽默，
1: 多谢你，拜拜。
2: 有计嘅，有计嘅，唔使斩啊，免斩啊，师傅就切呢一条俾我得啦。
1: 系呢系一个
2: 免斩啊，
1: 系啦，
2: 净系切呢条俾我得啦。
1: 系啦，
2: 我翻屋企自己剪，
1: 翻屋企自己拆，
2: 自己斩又好，自己剪又好啦，
1: 系啊。不过咧，即系有啲人斩咗佢，费事自己翻去再斩解嘅啫。
2: 但系你唔想俾人呃咁
1: 啊？
2: 又
1: 咁啊？但系个重点就系冇错，佢有啲嘢可能遮住咗，点样睇都好。但系我谂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攞咗嗰盒嘢，佢包俾你之前，你俾我望一望得唔得？
2: 有咩俾错我噶？
1: 唔系咯，我攞错都唔顶噶。
2: 咁多人排队，
1: 甚至乎我唔介意，我俾钱你先，我攞咗嚟睇。我俾咗钱先，我攞嚟一睇，咁我话俾你听，
2: 即系即场
1: 咁咯，
2: 即场验货，
1: 即场验货。我俾钱你，你唔好话我唔俾钱，我俾钱你。我要两磅，你呃咗我三磅，我已经冇计你啦。而家你同我讲，
2: 成磅猪头骨喺度。
1: 乜头先啊？头先 Grace 好人啊，真系。哎呀，算啦，见你嗰只烧猪咁心靓，嗰只靓猪烧得咁靓，系咪？以为真系三磅都系佢啲靓猪肉啊嘛？点知原来佢夹咗呢啲入去，你呢个真系分明就系、是。但系如果听阿 Grace 咁样去叙述咧，咁佢个铺头本身做嘢嗰个手法咧就有问题啦。
2: 头先我听阿明讲咧，话嗰个人收钱又系佢，执猪肉骨又系佢嗰个咧，突然间咁样嘅笑话，佢有戴手套噶。不过系保护佢自己咯
1: OK， 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揸片照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保安。
4: 1月30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咧，我哋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5: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咧就喺北温哥华咧宣布，联邦政府咧将会投入12亿元咧，系加强呢个海洋保育同埋海上安全嘅。嗱、消息公布之际咧，正系我哋大家知道喺屋头系正系逼近，是否将一条由亚省通往呢、这个BC 省南岸嘅新输油管啊？咁列為一個叫國家利益項目，咁啊決定最後嘅期限。而加拿大最大嘅港口羅伯斯灣二號碼頭咧，就擴建咧，而家係推進之中。咁啊，頭先提及嗰、那個即係通往呢個國家即係利益項目咧，將會喺10月1日咧，即係聽日咧就決定噶啦。咁啊，就根據加拿大廣播書話咧，卡尼表示咧，重大嘅基建項目咧意味住咧海上嗰個 船舶的增加，亦会对我们共同努力保护的

0: 栖息地咧帶嚟更多壓力，咁因此咧，政府啊必須同步咧提升海洋嘅保護能力咁講。嗱，佢話我哋必須咧擴大現有嘅系統啦，確保一旦發生事故能夠保護海洋生物。嗱，依筆資金咧將係用於包括咧擴充呢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啦，監測海上交通嘅能力，咁啊建立全國近岸嘅高解析度嘅天氣預測部系統。咁啊，以及咧制定全国海洋哺乳动物留有应变嘅计划，同时咧升级海上嘅搜救站，改善海床测绘同埋渔业保育嘅工作。咁今次联邦政府咧就话完整嘅方案显示咧，其中有成7亿4000万咧，将来喺未来4年咧用于加强呢个海洋保育，咁海上交通监察、搜救同埋事故预防等等。另外咧就拨出1亿3600万咧，专门咧就加強呢個鯨類保護、海洋哺乳類目留有嘅時候咧，就點樣應變啊？同埋點樣降低船舶水下嘅噪音等等嘅。咁嗱，大家知道啦。咁頭先我提及咧，就呢個國家嚟呢個項目就係由亞省個 BC 南岸嘅管道。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總理卡尼咧都係好醒目嘅。咁琴日事先張揚先，因為你早兩日講定曬，咁原來咧佢已經係執政黨已經係搞掂曬，基本上原住民啊，或者環保組織啊，各方面嘅即係唔會有到當日佢宣布嗰時候咁多抗議又話乜又話物啊，喂佢先講到明，我抌12亿落嚟，點樣分配？點樣大家有原住民又有福利等等咧，即係符合曬佢哋大家要求咧，就避免咗咧到時咧咁多爭拗，因為而家咧就事在必行啦，因為一定係要將呢條油管咧，就希望咧就我哋唔使太過依賴美國，咁以後咧就變咗咧增加咗個產量啦。嗱，而家目前咧，如果呢條即係油管咧就可以完成咧，就本來咧每年咧佢其實咧佢係即係唔會影響太大嘅，都係沿住呢個另外一條油管咧就一齊製造落嚟嘅啫。咁本來咧就係佢每年咧個設施產量咧係1400万吨嘅。咁如果有第二期嗰個礦業完成之後咧，可以完成咗2800万吨。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的確咧一個非常好嘅即係收入嚟嘅嚇。咁與同時咧，亦增加咗成數以萬計嘅員工啦，就係即係喺依幾年裏面咧，就即係增加咗佢哋工作，咁都保持翻咧。譬如話，真係喺關税方面咧，好多行業咧就啲人失業咧，就變咗咧可以轉型翻咧，就係幫翻喺呢個油管方面嘅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今次呢個行動咧，就可以叫做係派粒糖就開間廠啊！原因是怎樣講呢？因為他現在是最大的壓力呢，就是有環保組織和原住民方面。因為當你開一條輸油管的時候，都是要經過那個水面和增加了運油輪的一個運作呢，所以他才能夠將一些天然發天然氣啊，或者是油呢，是運輸出去亞洲的。所以我今次來講卡尼的個叻的地方呢，我都就要讚一讚啦。因為佢首先嚟講咧，佢知道係將會有最大嘅反對聲音咧，就係原住民部落同埋一個環保組織嘅。咁佢而家就擺定出嚟，就話我已經對於一個環境評估同埋佢有乜嘢嘅補救，甚至乎咧係有乜嘢係長遠性嘅環保方向咧，佢已經講曬出嚟啦。佢甚至乎話今次液化天然氣咧運出去亞洲嘅時候咧，為咗乜嘢啊？為咗咧係當佢哋將去亞洲嗰個燃料咧，就將煤發電咧就變為液化天然氣發電咧，咁咪對於整個環境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良好嘅影響嘅。咁除咗我話佢將佢擺好一個安定心丸之外咧，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就要安撫翻 Alberta。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咧嗰個喺10月19日咧一個獨立公投，若果佢嗰個加拿大偉大同埋一個 Alberta 偉大計劃咧，若果喺12日不能夠暢順咁通過嘅時候，你作為 Alberta 嘅選民，你又會點諗呢？我就啲選民就會可能會考慮到我哋聯邦政府對於Alberta 省咧有好多嘅阻滯咧，都係因為政府唔能夠幫佢打通。而今次能夠將佢打通咗咧，亦都係呢個頭先係化解咗 Alberta 省咧對於渥太華嘅經濟怨恨咧，亦都削弱咗分離主義運動嘅能力嘅。嗱，呢個咧佢卡尼呢個經濟安撫嘅政策咧，就係指獨立之前咧，就係核心嘅訴求咧，係要聯邦環境法規同埋限制扼殺咗該省石油同埋天然氣嘅產業。佢而家咧 佢就話放寬咗一個環保嘅法規，甚至乎咧係大量咁嘅資金咧，係令到於佢咧能夠係可以係順利咁完成咗佢哋能夠打破一個無法出口嘅政治敘事啊！嗱，因為無法出口咧，因為佢本身 Alberta 省咧根本就冇海岸線嘅。如果真係要出口嘅話，就一定要靠 BC 省，而 BC 省本身就係最大阻力。而今次卡尼咧係用出曬啲投出咁多資金同埋計劃咧，咁即係可能咧就令大部分人都可以話收口啦。咁亦都嚟講就係話咧，喺 Alberta 省，因為咧已經係呢個咁龐大嘅計劃咧，已經有好多嘅資金咧已經係集資咗喺一個新嘅天然氣輸管道裏面嚟運作嘅啦。咁所以喺錢方面咧，其實聯邦政府咧已經咧能夠係幫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啦。咁所以今次卡尼嘅嗰個漂亮之處咧，就係第一就要塞一塞環保人士嘅口啦。當然環保人士咧仍然會繼續話俾卡尼聽，呢一個計劃仍然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咁但係咧，起碼喺卡尼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話我毫不吝惜咁樣係將呢個環保咧係擺喺首位，而最重要一環嘅咧就係能夠增加到我哋 BC 省甚至乎 Alberta 省嗰個經濟發展。咁喺嗰個職位方面咧，亦都係兩個省咧都係受到益處嘅。咁所以佢依個一石三鳥嘅政策咧，咁的而且確咧係卡尼咧通常每一步咧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
0: 啊，咁真係啊，佢即係算到盡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佢唔聲，其實佢一路都算到盡。就算咧，其實我都睇到佢嗰、那個雖然話抌10亿落嚟啊，哇，聽見好似好大銀碼咁樣係嘛？嗱，其實咧，卡尼好叻嘅。佢之後咧，佢就分析啊，原來啲資金咧擺落去嗱，第一海岸防衛隊啦，監察海岸同埋整啲天氣預海測啊，唯一哺乳動物嗰啲，全部涵蓋曬落去。乜到時點分配冇人知噶噃，係咪啊？可能咧，其實咧就都係可能將翻一小部分咧，就係關於一個漏油事件啊嗰度等等嘅喎。咁其實咧，佢擴大咗呢個海岸警衛隊，變咗咧增加多啲即係員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正如昔日咧就話美國逼我哋啊要買要投要個2%、3%嘅軍事GDP 啊咁樣。咁等等咧，都要求咧，咁卡尼都好叻噶，好啊，咁啊到時咧佢咪即刻加嗰啲軍人人工啊，整依樣整依樣，全部都閂翻門咧，就自己即係好似表面就增加好多，其實咧實際咧就係即係用翻喺自己嘅國家用途裏邊，咁啊呢啲全部數字遊戲嚟嘅啫。咁無論如何，今次咧能夠增加150,000嘅公職咧，咁啊當然大部分我諗都係要喺一個Calgary， 即係呢、這個Alberta 省裏面㗎啦。咁所以咧就今次佢哋公投咧，咁根據民調顯示咧，佢哋根本就係話贊成嘅人數真係好少嘅嚇。咁啊，所以咧變咗更加咧打擊佢哋，因為假如佢哋真係脱離加拿大咧，佢將佢面臨咧1700亿元嗰個數字要填出嚟，咁你都幾難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正正咧就係即係正如你所講一石三鳥啦。咁第一佢好醒目，就係撳低曬嗰啲環保組織啊，咁啊以及呢個原住民。咁原住民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不過咧，佢既然政府抌咗錢嚟啦，咁啊佢應承曬啦，咁佢哋咧都暫時咧就冇喺呢方面啦。不過有啲環保組織認為咧，就呢啲液化天然氣咧，如果你增加咁多咧，就可能因為佢話我哋加拿大喺個 British 省嗰啲製造液化天然氣咧，係用水壓同埋加上嗰啲其他科技咧而製造出嚟嘅，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嗰個碳排放咧就增加好多噶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嘅問題啦。咁只不過提出啫，但係暫時都冇人喺度啊，即係淡曬期啊。都問題係最緊要睇下聽日12月1日咧，佢哋宣布嗰陣時咧，有冇人再跟進係嘈嘅啫。基本上就冚低咗呢件事噶啦。啊，咁到時咧，人哋啊再有冇啊抗議啊之如此咧，就要日後先知道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land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是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近来咧就因为而家试选期间啦，甚至省选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除咗呢个毒品咧，就即系等等咧，以及包括咪治安啦，咁啊非常大家关即系留意关心啊。咁啊，正值呢个试选期间咧，咁啊 ，BC 省咧，喺加西地区一个最大嘅零售集团之一嘅Patterson 嘅食品集团咧，咁佢总呢个总裁啊。Nelson 話咧，佢話：喂，佢發即係咩啊？披露咧，佢旗下 BC 省喺維多利亞一家嘅西岸灰嘅超市嘅經理咧，喺上個禮拜咧喺店內遭遇咗暴徒襲擊，佢當場打到佢咧失去意識，同埋咧且自身受傷。咁目前咧仍然喺醫院度醫治之中。總理誒呢個總裁又話咧，佢話今次嘅惡劣嘅事件咧，就呼籲政府同埋社區要加強保障嘅零售業嘅前線員工。根據當日即係當時咧，佢冇透露嘅實際嘅時間同埋襲擊嘅經過啦。咁啊，但係咧，呢位經理已經失去咗意識啦，腦震盪，並且受到顯著嘅創傷，可能需要做手術治療嘅。咁但佢又話呢單唔係一個孤立事件，而係公司近年嚟喺西部加拿大多個業務據點所見嘅暴力同埋威脅嘅升級嘅部分啦。咁啊 ，Patterson 嘅集團旗下超市咧，包括藥房啊、倉庫啊等設備咧，而家目前咧請成30000多人。員工近年不僅是面對個辱罵威脅，更有人就襲擊吐口水，甚至遇上那些噴了紅噴霧、用刀等等武器。所以公司收到這類的威脅事件中，有超過一半原來不是針對那些保安人員，即是不在門口叫你不讓入不讓進，而是一般前線員工。因為前線員工肯定多啦，當佢發覺人偷嘢嗰時咧，佢就阻止佢啦。咁我哋經常我都睇到喺 YouTube 上咧，都見到有啲咁嘅超市咧，就俾人拉拉扯扯啊，啲工作人員同佢鬥啊咁樣。咁有時咧都有肢體衝突嘅嚇。咁啊，咁佢話咧，而家咧佢哋公司咧都即係投入大量嘅保安人員啦，有出入閘口啊、員工培訓同埋招員工等等措施。咁但係都係即係部分涉事人士雖然係拉咗啊。但是他们呢就重犯不断地出现，令到零售业面对的风险是难以消即是消退了的。他还提及他旗下另一间公司教年今年较早前发生在温哥华 Woodward 大楼里面另一间 market 的纵火案。当时里面有员工啊，有顾客啊，一名就人士就被指就蓄意纵火，造成超过50万元的损失，超市亦都被迫停业。當然咧，依位仁兄咧就已經拉咗啦，咁啊繼而咧就被判咗罪，乜判咩罪咧？就判佢無罪，即唔係有罪有罪，但係唔使判佢入獄啊！咁啊之後咧，
10: 我撐你，
11: 我擺明撐你，
12: 我哋撐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購物車只揀本地貨，要尊嚴有骨氣，齊心撐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继续代班胡庸，直播室里面就有两位嘉宾，就是黄立文先生和陈乔文先生。
1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9: 大家好，
18: 你好，
19: 大家好。
17: 好，我今日嘅题目咧吓，就系东京审判80周年嘅中日关系啊。咁点解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即系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 我哋呢個王毅部長就接見日本嘅一個商界嘅一個領袖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講呢件事咧，我哋都要講起啊，日本一直以嚟係我哋咩咧？日本同中國咧一直以嚟都係鄰居嚟嘅，係好悠久嘅歷史淵源啦。但係內中嘅關係咧就中錯複雜嘅，其中包括日本咧曾經啊對中國造成咧歷史嘅罪行啊。由1937年到1945年的侵华战争之中，日本在中国的国土犯下个滔天罪行，单在1937年至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日军是杀害了我们30万名的中国平民和战俘。1938年至1943年的重庆大轰炸，超过10万的中国人死亡，而在东北的1731部队的这个用活人做实验的这些的罪行罄竹难书噶吓，咁喺整场侵华嘅战争之中咧，估计我哋中国军民嘅伤亡嘅总数达到3500万以上，而直接经济损失系超过1000亿嘅美元，喺当时嚟讲一个天文数字。嗱，直到今时今日，中国人对呢个痛苦咧都系难以忘记。而啊，日本至今所犯下嘅滔天罪行啊，对造成中国人民嘅伤害同埋痛苦咧，亦冇正式向中国嘅道歉或者赔偿。而且更有一啲日本政客同埋日本人啊，試圖掩蓋佢哋呢啲罪行。1946年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咧，11个戰勝國，包括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法國，仲有我哋加拿大、澳洲、荷蘭、印度、新西蘭同埋菲律賓，喺東京咧設立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啊戰敗國日本所犯嘅發動嘅戰爭同埋常規戰爭罪。同埋反人類罪等等嘅罪行咧，有28名嘅戰犯啊，當中係包括日本嘅戰時嘅首相啊，東條英機策動呢個918事變，喺中國戰場指揮官啊，土肥原賢、義和板行等，同埋徵四旗、徵四郎等等，呢啲審訊咧被稱為咧東京審訊嘅，東京審判嘅啊，經過2年半嘅審訊啊。开庭咧系818次，受理嘅证据咧系4336件，出庭嘅证人啊419人，得出嘅48000余页嘅庭审嘅记录，嗱1200多项嘅判决，其后啊，其中7名被告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同埋呢个板行四郎咧被判死刑。6个人咧被判无期徒刑，2人咧分别被判20年同埋7年嘅有期徒刑啦。今年咧系东京审判开庭嘅80周年啦。东京审判唯一嘅中国法官啊梅宇傲嘅女，今日嘅新中国嘅首位国际法嘅专业女博士咧梅小巷咧曾经咧早前向传媒就指出，东京审判同埋审讯呢个德国纳粹战犯嘅纽伦堡审判。一起咧開創咗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戰爭嘅先河，至今咧仍有重要嘅現實嘅意義嘅。嗱，咁喺事實上喺東京審判加上1943年啊中美英三國領袖喺埃及嘅開羅會議發表嘅重要嘅國際公佈《開羅宣言》，1945年嘅中英美三國促令呢個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以及係1945年9月2日啊。向日本向民国投降的日本投降书，这等一系列的国际公认文件在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是一个战败国的，明确地规定铲除他们的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销毁他们的战争力量，禁止重新制造武器等战败国的这种需要遵守的条例，而作为日本取信于国际社会恢复邻国关系的前提来的。在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亦都是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筑起一道制度的防线。不过呢，日本最近期动向令人感到他的军国主义在死灰复燃，包括呢他蓄谋修改和平宪法，日相高市早苗连续参拜这个靖国神社，亦都解除这个即解对这个日本这个杀伤力武器出口的解绑，参加呢个美菲嘅军演，有人提出疑问啦。 日本是否想逐步突破现有的国际秩序束约束，妄图否定这个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东京审判的判决书是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记载他们的侵略罪行，今天被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点点一滴一滴地稀释了和美化，散布了东京审判是无效论。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禁止重新武装，日本的和平协法亦都确立了遵守防卫的原则。然而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加速了这个抗军的步伐，防卫预算提前两年实现了 GDP 占比率的 2%， 2026年的财政年度突破9万亿日元的创新高。中远程的进攻式的导弹陆续部署，还在中国台湾附近的西南诸岛部署了进攻性的即是攻击性的武器的。这些举措呢，日本右翼势力包括他的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呢，是无视过去的历史的错误，不单止是靖国神社摆祭的罪犯，更加推动和平的，即是这个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抗军备战拥核，这些这样错误的言行。东京审判揭露了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过程呢，是如出一辙的。我们的中国外长王毅这个星期一会见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会长，亦都是日本前首相岩屋毅的时候提及东京审判80周年。他指如果日本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挑战战后的和平宪法，甚至企图推翻这个历史，替这个战争罪犯靖国神社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谈上开辟未来和难以有未来的。咁呢個其實呢個岩屋毅都表示，中日關係嘅目前嘅局勢咧，係令到人哋擔憂。嗱，我哋想問兩位嘉賓啦，呢啲俄王毅外長嘅説法啊，同埋中日關係啊，究竟係點咧？阿仁哥先，
18: 老師，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嗱，其實咧，王毅講呢啲咧，大家都知道，日本亦都老早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咧。日本是從未真正面對過自己過往的挫折，所以日本到今時今日未曾向他侵略的國家呢說過一句道歉，不要說遺憾，不要說英文是 sorry，他什麼都沒有說過，他認為呢他始終未曾戰敗過。日本曾經多次說我未曾戰敗過，我輸不是輸在你們手上，我輸是輸在美國的手上。你要知道，如果當日日本知道美國只得兩粒原子彈，如果他老早知道，他肯定不會那麼容易投降。但是他被兩粒原子彈炸完之後，他當時傻了，哇，原來有這麼厲害的武器，他做了，我們做不到。記住，當年日本是有份搶先製造的，但是他的科技未得，被美國成功做了。好了，在兩粒原子彈爆完之後呢，他想深一層，哇，如果還有第三粒或者第四粒的時候，我們很大鑊的，沒得翻身，所以呢他急急跟這個美國展開談判，我們投降了，還要無條件投降。但是不是真的無條件投降呢？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原來昔日日本的731部隊的惡行，他用人體所做的任何試驗，在當時的社會，無論東方西方都好，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在戰時的時候，日本的731部隊惡行無數，他的記錄基本上呢，如果用醫學的角度來說是無價寶的，在這個真空的地方呢，一個人進去多少秒鐘會死，死的時候是怎樣，在極端寒冷的地方人死是會怎樣死呢，暴露在空氣之中 有什麼後果呢，活體解剖，所以就很大鑊的。但是美國決定接收他們所有東西，結果呢就，放了日本天皇一馬了。主席
17: 喬文卿你怎麼
19: 看，我兩位同事都說得很詳細日本的罪行，沒有浪費時間。 我只是想講一講咧，就係話日本最近咧嚇同菲律賓咧就傾掂，佢哋咧就瓜分咗我哋嚇我哋中國南海嘅聲稱有主權嘅地方咧，傾掂咗數。而台灣嘅賴清德政府咧係竟然間咧啊一句都冇出到聲，就係話喂你分嗰時你話聲我聽啊咁樣，即係講埋啲咁無聊同埋咁低能嘅説話。咁呢樣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日本根本從來咧就唔將你中國擺在眼內。Number one， 第二點咧，正話我兩個同事咧就都講咗咧，就話七三一部隊嗰啲嘢。七三一部隊嘅時候咧，成份嘅 record 咧，美國咧就要佢一字不漏，全部要俾曬佢。然後咧中間咧就有一個嘅 trade off， 就係話咧我放過你某啲某啲嘅人啊，包括日本嘅天皇，咁樣咧就唔告你啦，又乜啦乜啦。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嘅時候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日本正話我兩個同事話佢投降冇啊，佢從來嗰份二百幾字嘅自己日本嘅宣言咧，只不過日皇話俾佢啲嗰啲嘅軍隊聽，我哋家下咧係停止戰爭，我再講一次係停止戰爭，並冇投降。咁於乎咧，佢又好啊，叫曬嗰啲人咧，你哋唔好再打啦，啊，翻嚟啊，我哋咧就嘅。咁於乎咧喺盟國嗰邊咧。就要佢咧就係簽行書，咁啊簽完嗰啲嘢咧，佢自己就唔做啊咩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唔使我講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咧，好多人咧就誤會咗，就話啊日本人已經簽咗投降書啦，有乜咧就道歉，絕對冇。我話俾你聽，係一個 sorry 字都冇講過，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
17: 好，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翻返嚟聽阿蘇晨嘅電話。
1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姚崇英，
17: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嘉宾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讲关于八十年周年嘅东京审判嘅中日关系。咁电话旁边有阿 Susan， 系 Susan 你好。多谢你嘅电话。
20: 主持人，我Jimmy Sir，你哋好，姚大哥，你对历史真系讲得好清楚，真系好嘢。啊，你哋三位咧都令到听众咧都知道过去嘅历史，同埋现在。啊，今日咧系一日叫做和解日。
17: 嗯，
20: 加拿大過去咧，對天主教小朋友咧都做錯咗，咁啊幾十年過去啦，都係一個道歉。德國對猶太人屠殺，亦都係有道歉同埋賠錢。但係八十年都過去啦，日本對中國，你有冇道歉啊？是没有的，还搞出台湾有事论、
17: 嗯、
20: 令到中国人民真的非常非常愤怒、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已经是八十年了、东京大屠杀我看电影都看到很心酸、啊
17: 嗯
20: 当时是杀了300多万啊！中國人民啊，
19: 三十幾萬，
20: 係咪300多万啊？
17: 南京大屠殺係30万。
20: 南京大屠殺 together 好似係超過300万喎、
17: 啊。全中國係3500万。
20: 3500万啊！哇，好犀利啊！真係，哇！當時全中國嘅人民為咗保護自己個國家，用自己嘅生命。犧牲了，當時是流血成河、日本你的軍國主義 哇！你个胆真系大啊！系啊，嗰阵时我个先生先夫系讲俾我听，我之后先出世嘅。佢话美国啊，利用中国嘅土地啊，佢系珍珠港侵犯入呢个珍珠港啊嘛，炸珍珠港啊嘛。日本咪美國利用中國嘅東北啊，佢當時係要喺嗰度停機啊，加油同埋運嗰啲呢個彈藥啊、原子彈啊，佢啊對我哋學識講。當時那些飛機落到嚟，很多飛機落到嚟，只是識講，我們是用國語講，我們是好朋友啊！我們是好朋友啊！我們來幫中國的，
17: 好識講。好，多謝 Susan 嚇，我哋仲有電話幾個電話，多謝你嘅支持，
20: 多謝，當時係咁樣嘅情形啊！多謝
17: 你。好，我哋聽阿華哥嘅電話。是华哥，请讲。
1: 喂，系影嘅，大家
17: 好。
1: 头先阿萧顺章啱啱讲美国啦，之前啦就应该系多多少少睇到啲嘢啦，就系美国啦，佢系差唔多系怂恿啊、纵容，甚至系怂恿日本啲嗰啲政客啊，因为嗰啲自卫队啲嘢成啊。咁我哋话佢嗰个自卫队。佢個自衛隊差唔多而家係佢再軍事化，差唔多係極右翼啊嗰啲分子啊。
17: 嗯。
1: 咁啊，如果佢哋又再極端翼啊右翼分子啊，如果佢哋再係咁，差唔多再搞佢挑起一場戰爭嘅話，就首先唔需要諗咁多嘢，就先炸咗佢哋嗰個靖國就係啊靖國鬼社嗰度 ，OK， 但又炸埋佢嗰個又首相嘅官邸度，再炸埋佢哋嗰個自衛隊，逐個出嚟嗰個極右分子，逐個咁樣全部剷除曬嚟，因為留咗後遺症，差唔多80年啦 ，OK。再打到搞到佢哋啦，100年冇翻身之地 ，OK？ 點？你睇睇，佢真係，我都唔知仲有咩好講。差唔多係已經搞咗80年，你80年，你一代又幾代人咁滯喎，一兩三代人，佢成100年咯喎，係嘛？
17: 嗯
1: ，OK，
17: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下 Ken 嘅電話。是 Ken 你好，你好，是
21: 今天放假，是这样，80年前就审判这件事，是不是48年中条英基12月23号被人吊死定什么的，
17: 是
21: 放了48年之处决的，正安顺家就2号建反，就到57年就搬回来出来做首相，那个佐藤呢就好像安顺家那个半兄弟哈佛达来的，
17: 因
21: 為佐藤就不長命，蔣介石死了之後兩個禮拜就死埋嘅，他就向呢個宋軍去台軍，跟住死埋嘅。咁就我覺得日本都冇乜認錯嘅，喺日本仲成日播翻，即係嗰啲好多年前我去日本都見過啦，播翻嗰啲海軍旗啊，又話向徐州推進啊，即係唱翻嗰啲古怪歌嘅。不過日本如果要完全擺脱咩嗰軍事咧，又唔等人美國嚟騎住佢嘅。就算將來佢話要出翻嚟，都要美軍出動，佢最多就跟住美軍出動嘅啫。咁由台灣嗰度，如果慢慢會唔會下次國民黨如果選到，或者中美關係緩和，咁日中關係又始終都會緩和翻嘅，會唔會遲啲？
17: 嗯哼，即係你認為日中關係將來係會向好方面發展？
21: 又會可能會，因為05是不是很緊張啊？有一次，即中國啲人燒日本旗，又燒埋吉野家，就06安倍做咗，跟住又訪華，温家寶又訪翻日，即日本中國啲關係可能 比如十年二十年都會高高低低咁嘅，即係有時冷有時熱嘅。即係同中美關係又都有好大關係啦，跟住。
17: 嗯。
21: 至於中美緩和，佢又會緩和啲嘅，我估。
17: 其實日本我個人覺得就跟住美國走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又恃住有美國向佢撐腰，咁佢先至好似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言行咧，佢係其實就微日微呢、這個微美嘅，即係希望美國可以支持佢繼續咁即係推翻佢而家想所做嘅經過呢個八十週年嘅東京審判所對佢嘅制裁啊。對佢嘅制衡啊，佢想推翻佢啫嚇。我個人覺得就係咁樣樣。
21: 我估
17: 係
21: 咁嘅樣，暫時都唔會嘅。我最右嗰啲我估都行，我唔驚，我估都
17: 好。
21: 我唔知啦。
17: 好好好多謝阿 Ken 你嘅電話。好嗱，咁其實咧今次我哋呢、這個即係講呢個題目，最主要就係要 remind 我哋啲即係提醒我哋啲聽眾啊，即係日本而家呢個政策對我哋將來中日的關係有什麼影響，在未來的日子高市早梅現在所做的操作，它是對中日關係有好的發展還是壞的發展。好，我們去交回個麥去新聞報告之後回來再跟大家討論。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22: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3: 节目主持姚崇英。
17: 欢迎大家回到时事风云的直播室，我们有黄立仁先生和陈乔文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东京审判八十周年中日关系。咁Ken 哥呢就可能等得耐。好，我们听下郭女士先。Ken 哥可以随时打电话回来的。好，郭女士请讲，多谢你的耐心等候。
24: 是多谢你们。我即係對於呢個日本人咧喺南京嘅所做嘅咧，真係覺得係好，真係好羞恥，惡毒，真係一個好 evil 嘅。當日咧，佢哋攻入咗去咧，佢哋將嗰個成嗰度嗰啲女人啊，強姦啊，強姦咗不特止咧，就殺咗佢哋。點樣殺啊？嗱，呢啲唔係我噏出嚟啊。因為他們那些官兵、要給他一些相給他的天皇來領獎的，證明 我們有做到事嘛。那些人呢，不少有一個的中國的學者，他的女兒叫做 Iris Chan， 張順儀在他的父母呢就是一個是中國的科學家，當時就在大戰來的總之就去了這個由經台灣就去了美國，這個女兒就去讀了讀完這個 journalism 呢，她很有興趣是研究這件事，她就看完了這歷史，她就當時有很多日本的官兵呢拍了這些醜惡的照片，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污的女士慘到呢，那些日經啊，擺一些硬物啊，唔知咩樹硬物一長的條子插入佢哋嘅絲布，倒睇咁樣樣。呢啲相咧，就係、是、後來點解咧？因為那個日本嗰啲人咧，日軍啊，唔想話搬翻去日本嘅時候，嗰啲菲林仲有冇得剩咧？咁佢就喺本土中國嗰度影咗。咁個曬相嗰個咧，就影定一套底片，一套俾即係留翻。咁啊，唔知啊，影咗之後，咁啊，日本人就拎翻去領獎啦。但係佢呢啲相咧，後來咧，嗰個店咧鋪咧，就有一啲嘅全美國嘅傳教啊，乜嘢其他人咧，佢睇到咧，嗰個咧就俾咗佢，就係由咁樣就傳到啦，留翻呢啲證物。點知咧，又去咗美國嗰度。咁啊，佢啲後代咧，後來擺咗咁多年，老豆老母死咗。就拎咗去書攤書局嗰度舊，俾咗嗰啲舊書攤賣，咁啊有人去睇到啦，哇就買咗。由此之後就知道曬呢啲惡行，本來都唔知噶。咁啊另外仲有咩惡行咧？哇，將嗰啲中國人啊斬手啊，一個個頭啊頭同身啊分開咗啦。佢又將嗰啲相影咗出嚟，仲有乜嘢活生生啊？嗰啲人成個好多人， 將佢擺咗個坑嗰度，擺抌曬佢落去，就喺度好似話舊時秦始皇咩咩活坑活咩坑魚啊，就係喺嗰度影曬佢哋一排喺度，然後就再暗生埋咗佢。嗱呢啲之外咧，後來去咗呢、這個九即係東北嗰度，佢佔據咗啦，就成立呢、這個。利用呢個佩儀啊，成立咗滿洲國。咁佢當時咧就擺咗一個實驗室，頭先你哋有講嘅。
3: 哇！七三一部隊。
24: 其中一啲係乜嘢？我想講咧就係嗰度咧恐怖到咧，就因為嗱後來咧，
3: 啊王女士，係咪郭女士？
24: 咗裏邊。
3: 郭女士，唔好意思，你所講嘅係罄竹難書嘅日本呢嗰陣時嘅戰爭嘅暴行咧，罄竹難書嘅。我哋因为有啲电话同埋即系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谢你嘅
24: 最后我想讲埋嗰啲书咧，嗰、那个人咧叫做 The Rape of Nanjing，
3: 系
24: 嗰、那个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系好仔细嘅，去到因为当各个好多大使馆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系外国人啊，日本冇对佢哋伤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拎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國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3: 冇錯，係
24: 有證有據嘅。
3: 好，
24: 我想。我唔講得太多人。
3: 嗱，冇錯，因為日本所犯嘅罪行真係輕足難輸嘅嚇。
24: 好，好，但因為我你呢個女士啊，我想講佢嗰本書啊，喺美國嗰度啊，係 New York Times 嘅十個月嘅 bestseller， 呢個係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個月啊。
3: 好，多謝你，多謝你嚇，多謝你嘅分享，多謝，好，好，多謝你。是我哋即係好多謝郭女士對我哋嘅即係講嘅歷史嘅分享啦。咁張純如女士呢，我哋叫佢做張純如先生，以先生嚟稱呼佢，因為佢將呢個南京大屠殺呢個歷史係揭發咗俾世界好多地唔知道呢啲事嘅人係去清楚日本當時嗰個暴行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喺就算喺我個人心目中，或者我哋嘅即係嘉賓主持啊，好多人心目中咧對張純如女士咧都非常之尊重同埋尊敬嘅。我哋聽聽阿黃生嘅電話先，係黃生請講。
5: 各位主持好。
3: 你好。
5: 就我就想分幾點嚟講，即係分一條一條啦，好簡單。嗱，首先咧，1927年至1949年咁長嘅時間咧，中國咧。一直都是在打仗，当然一个是一个自己国民党的那个，一个是日本，咁大家都首先今日唔理你是来自是国民党派的中国边度来的中国人啊，南啊啊边度是但全世界边度啦，华侨啊或者国内嗰啲，首先我哋要睇清楚，即系话死咗咁多人，唔单止系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嘅即系外国嘅援助中国嘅嗰、那个有害人士啊！咁你日本人凭乜嘢理由话我冇杀过人，冇去中国？即系你讲唔通嘅，系嘛？咁你话珍珠港点会有珍珠港呢？即是你自己将历史的嘢做咩要即歪曲佢，或者将下一代啲人唔教导佢哋以前嗰啲係错嘅，即係我啲而家重新做人，过去啲人已经走咗啦，我哋要怀念佢，所以中国9月30号习主席係嗰个天安门，即是搞那个即是牺牲了的人去做一个怀念。日本人现在应该都要分清楚，你有很多人都是死在外国的，是吧？你不是说个个拿回去在政国那里摆的，那你对他们那些死了的人，你应该对不对尊重他呢？ 系咪先啊？即系所以佢根本大家即系称重系呢个一山二林。谂下，即其实咁多嘅战争嘅灾难，咁多中国人死咗，当然我哋唔会忘记佢啦，点可以忘记啊？系咪先啊？我唔讲详细嘅嗰个历史啊，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咗几多人，开始一路死死死死到1949年而家咁样，所以好多人话一开口讲到中国咧，就共产党点样，共产党点样。我希望我嚟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系我自己嘅家庭，我有大地主又好，咩嘢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家嘅成就。佢系话孙中山先生讲嘅系天下为公，咩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而家有咩？
3: 嗯，
5: 中国而家都系人生民啊，人生同埋人权，即系人治嘅国家，唔系你嘅集权控制嘅国家，系咪咁先？所以而家讲翻日本嘅情形。你想想你自己死了的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那些自杀死的，或者三大家都知道356都是这样战死啦。那你都要觉得你自己这样战争对你是啱而错呢？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啦，是不是先啊？那些人
3: 好，
5: 那老友是不是老有问题呢？
3: 好，多谢啊黄生你的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谢黄生的意见啦。其实日本如果能够去反省，去即係承認佢嘅錯誤，就唔會係而家咁樣噶啦。我哋去呢個客户信息，再同大家一齊討論。
0: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姚崇英，
3: 歡迎翻返嚟我哋時事風雲嘅直播室。我哋有陳喬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80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好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咧两分钟至三分钟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诶，陈女士请讲。
8: 我好，系各位主持好。你好。即系我咧就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系同日本建交嗰阵时咧冇強調話叫日本承認佢嘅戰爭嗰啲罪案啦，之後啦，一同佢建交啦，啊好啊好啊咁啊，咁啊將一筆將啲舊嘅歷史咧一筆勾銷，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過嘢啊日本，然後嗰陣時嘅中國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講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過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囂張啦，即係覺得，你都自己都唔覺得係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係而家呢幾年咧，習近平先開始提啫嘛，以前都冇人提嘅嚇。總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啦，咁即係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將過去嘅不公啊，让世界知道咯，即系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啲南京大屠杀啊，咁等佢唔会再做，因为而家日本个军国主义复活啦，个个都知嘅。呢个咩高氏祖庙啦，系极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靖国神社啊，仲拜东条英机啊嗰啲人咧，即系满口鲜血嗰啲啊，满手鲜血嗰啲。即系大陆咧，而家对都强硬，但系咧就要俾更多压力佢咯，叫佢承认历史咯。
3: 冇错，
8: 呢个系我讲。
3: 好，多谢你，陈女士。好，多谢你。嗱，我哋听听阿林生之后咧，再俾阿乔文兴咧做一个回应嘅。系林生，请讲。
9: 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49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隨住時間嘅同埋年紀嘅增長咧，喺資訊啊同埋一啲相片啊睇到當時日本仔點樣殺我哋中國人，咁我就真係覺得真係深深覺得咧，就邊個人都好， 身为中国人，呢段历史永远都唔能够忘记。
3: 嗯，
9: 但系咧，我有样嘢反感嘅咧，就系、是新加坡现任总理系嘛？
3: 嗯，
9: 咩陈咩才系嘛？
19: 黄春才
9: 啊！佢讲嗰句说话咧，佢话咧，应叫呢个中国政府咧忘记佢啊！呢啲嘢咧已经系过去啦。其实、嗯、历史永远系一个过去，但过去当中咧。对方不承认历史，仲不得到一个教训，仲想卷土重来，咁呢种咁嘅国家同埋呢种咁嘅民族，你点可以原谅佢？
3: 冇错。
9: 咁样，另外我觉得咧有一个吸引我嘅地方，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南京大屠杀》呢本书嘅作者张信仪小姐咧。
3: 女士，先生，我哋叫佢做
9: 啊，你叫先生啦吓，
3: 尊重
9: 我以姓叫咧，就叫佢小姐啦。
3: 系
9: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3: 佢系自杀死嘅。
9: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样咧，慢慢就成依骨而自己自杀。咁、其实真正嘅原因喺边度？有冇人？有冇系咪日本政府？即系讲深一层，系咪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杀咗佢咧？冇人知道。
3: 好多谢你嘅意见。好，我哋都去，我哋一阵我一阵回应你。好多谢你，多谢你林生。好，乔文兄，你要回应一下啲听众嘅。
19: 正话有几位听众啦吓，咁就都讲咗好多日本啲恶行啦，大家我都无谓再重复嘥时间。有两点我想讲一讲嘅咧，就系话，你会正话有听众提到咧，就系话啊，点解中日建交嘅时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几样嘅嘢啊？咁啊，净系讲乜嘢啊？咁，当时我哋建交嘅时候咧，讲真，我哋都系想希望咧，同日本咧系喺整个国际舞台咧，系同佢建立呢个嘅。友好嗱，聽咗嗱友好，我要括住兩個字友好，即係話咧，我哋唔想説讀太多。第一，咁第二咧，你話日本有冇幫過中國，唔係幫過香港或者幫過中國咧？其實係有噶，因為點解咧？中國改革開放嘅時候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咧，就係、是、有啲日本人咧，就會真係將啲生產線成條咧，係搬去大陸生產。嗱，當然，你話喂，佢嗰啲嘢都係舊噶啦，或者咩之類嗱，因為我哋嗰陣啱改革開放嘅時候，我哋。是不是一定需要最新的嘢或者咩咧？講真，我哋都未必需要喎。啊，講真啦，香港人嗰陣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我認識好多朋友都係將香港自己嘅廠啲舊機器拆鬼咗拎上去嘅啫。咁所以呢樣嘢我就唔可以淨係單怪日本嘅樣。嗱，當然間我哋梗係想學到新嘅嘢。咁漸漸咧一路進嘅時候咧，我哋喺中國嚟講咧，我哋好需要一啲新嘅技術。咁而最近嘅咧就係日本仔啦，就係日本人。咁所以咧喺某個程度上咧。在現實的環境咧，我哋係需要，咁所以咧就話好少咧就再將南京大屠殺呢個嘢咧再喺度啊掛喺嘴邊。咁但係你發覺呢幾年，特別喺習近平當政之後咧，呢五六年咧係特別將呢啲嘅日本嘅情緒啊，呢啲嘢咧係將佢係提高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特別喺阿高市早苗佢一種咁軍國主義復辟好囂張嘅時候。中國你睇到咧，又係加強咗對佢嘅打壓嚟嘅，你大家睇到嘅。咁所以中國咧唔係冇做嘢，而喺適當嘅時候去做適當嘅嘢，然後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3: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阿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儒先生佢嘅死因。林明兄，
11: 到而家為止咧，張純儒嘅死因咧都係。267話佢係自殺嘅，
3: 即係抑鬱症嚇。
11: 係話佢抑鬱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19: 被自殺，
11: 所謂被自殺啦。咁到底俾邊個自殺咧？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係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 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死因啊十分可疑，要求咧就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係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3: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秦如先生呢件。

0: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黄立呢个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嗱，我哋再讲讲关于即系呢个少少历史咧，就系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国总理周恩来咧去访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荣咧签署联合声明啊，当时标志住咧当时嘅中日两国咧邦交正常化啊。战争之后，喺过去嘅50几年咧。中日關係咧又有時好有時壞啦，除咗因為台灣問題之外咧，日本嘅領導人咧就三番四次去呢個東京嘅靖國神社咧參拜嗰啲即係亡魂啦，咁啊供奉住咧十四名二級嘅戰犯嘅，包括東條英機啊咁。嗱，中國同韓國咧都認為啊，靖國神社咧係日本軍國主義嘅精神工具同埋象徵，咁啊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嘅。咁啊今年咧。8月15日啊，日本戰敗81周年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雖然咧佢而家冇去啊，但佢以前有去噶，今次佢冇去，佢就喺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名義咧，即係自費咁咧就去用佢哋嗰種即係嗰啲 tradition 咧叫
1: 俾錢啊，
0: 叫肉串料啊，去拜呢個靖國神社喺武道館嘅停車場，就用呢個兩拜兩拍手嘅一拜嘅嗰種搖拜嘅動作咧，呢個日本人拜神嘅一種方式嚟嚇，去呢個搖拜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啊，高市早苗過去擔任呢總務大臣嘅時候咧，即係其中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你都好清楚噶啦。咁啊。8月15日咧，高市早苗嘅內閣防衛大臣咧，小泉進次郎咧，同埋四名重要嘅內閣幕僚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咁即係表示而家日本呢個政府呢一班人咧，係對呢個日本嘅靖國神社同埋戰犯咧，係作為英雄嚟到對待。咁佢哋嘅心態係點樣？我哋大家都清楚啦。點啊？黃師傅，你點睇？
1: 日本曾經有一個首相咧，就叫做小泉純一郎。佢自己講啊，佢最後悔就係當日佢做首相嘅時候咧，冇真真正正走去參拜靖國神社。咁好啦，咁啊，日本人從來都唔希望要講一句道歉嘅説話，從來都唔想啊。但是因為那個戰爭的問題啦，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那到底什麼戰爭呢？韓戰和越戰造就了日本的發展。因為韓戰呢，美國需要最近的這個所謂軍需品的支持點呢，就是在這個日本。所以日本得益這個韓戰。去到這個60年代越戰又打上來的時候呢，美國同樣亦都需要日本這個戰略的地位，所以亦都造就了日本的成功。所以後期日本呢對中國那個道歉呢根本就不再需要了。而相反地中國因為有韓戰的問題呢，日本的讀賣新聞呢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正式的代言人。在50年代，喂，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是完全沒有地位的，有誰看得起你的？連聯合國裡面都不騷你的及至到後期美國突然間將這個中華民國掹下來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上了去，然後才中國在這個聯合國度有一個新的地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日本當然呢就自以為自己對中國的幫助很大，尤其是在50年代呢中國真的很優待這個日本的，因為戰後中國萬事都缺乏，萬樣嘢都缺乏，於是乎在日本進口大量的二手貨二手貨其中一樣呢就是害到中國都幾慘下嘅，就是那些舊貨車舊貨車，日本的舊貨車那條大陣都不是好啦，結果呢佢修理好咗之後呢就賣咗中國，引致中國在呢個60、70年代呢很多交通意外，就是因為大貨車的大陣斷裂而產生很多問題的。

0: 另外一方面呢，中國因為要所謂感激呢個日本嘅支持，借錢俾佢各方面啦。日本喺中國免費得到地方嚟到賺錢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日本嘅過氣嘅遊樂場啦，嗰啲咁嘅電動木馬嗰類咁嘅嘢咧，喺日本已經唔要啦，佢搬咗去中國，修理好佢但求喐得就得啦。咁等到中國人民咧就有可以感受到原來小孩嘅歡樂係咁樣嘅，喺嗰度日本賺好多錢，但係乜嘢税收都唔使。唯一嘅條件就係你做滿二三十年咧，就無條件將你所有嗰個器材咧就送咗俾中國。就係依個唯一就係咁樣嘅。
1: 好，喬文卿。
2: 中國改革開放咧係好需要外資嘅，咁即係我兩個同事都講咗啦，阿彪汪都講咗好多，嗰啲咁嘅廠啊、啲遊樂場啊嗰啲嘢咧係搬去，佢係免費地啊同埋免税啦，就其實唔係單單對日本嘅，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對好多外來嘅投資咧，特別香港上去嘅都係一樣嘅啫，就係免税。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咁佢咧就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就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喺度起廠、喺度起嘢咧，佢就會包你所有嘅喺個地下，你嗰個有一個好正常常嘅可以運作、可以起廠房嘅地點。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對後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救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就嘈冤巴閉嗱，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獄盡啊 bling bang 咧，亦都係少人嘅。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嗰一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兄弟打交嘅時候，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1: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話可以，
2: 可以原諒係絕對唔可以原諒。
1: 呢、這個我真係頂唔住。
2: 我唔知呢個聽眾有啲咩嘅諗法，係話原諒，我絕對唔可以講原諒兩個字。
1: 嗱，咁其實咧，我覺得就係話，即係我哋做人咧就要。以史為鑑的，咁我哋要吸取歷史嘅教訓，要銘記歷史。只要你認錯，作出真誠嘅懺悔，我覺得我哋即係中國人民啦，或者即係世界嘅人啦，都會對即係作出殘忍手段嘅，就算德國都好啦，都會作出呢個伸出友誼之手去同你即係所謂和解啊。咁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斯坦公告。以及日本你呢個投降書是一個歷史的證據嚟嘅，亦都係鐵一般的事實，係唔能夠容許你抵賴嘅。日本的右翼分子咧，佢唔應該而家
2: 佢今日唔認數
1: 啊！佢唔認數，
2: 佢今日完全唔認數。
1: 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喺港島同埋長崎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嘅活動之上，高市早媒對日本未來是否會堅持無核心原則咧，攞咗一個模棱兩可嘅回應。咁啊，你覺得日本佢而家將來嗰個反應會係點咧？中日關係會係點咧？我覺得不容樂觀。
0: 你講得冇錯，我認為不容樂觀嘅，因為日本嗰個武士道精神咧，佢話我從未打輸過俾你，點解佢唔肯道歉咧？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我哋大日本未人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2: 絕對冇
0: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1: 30秒。
2: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啊，我都回應翻正話，個聽眾都講話叫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1: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2: 多謝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25左右，四名途人在 Shawasa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沙瓦神部族表达慰问，又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和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有受威胁。而沙瓦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仁良报道。
7: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屋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9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7: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ul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3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印度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 第四枚邮票就是紫荆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苏库尔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如今他们即将毕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轮回。他将即将毕业的学生放在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在未来追随距离步伐的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和班级有所不同。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的柏文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在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里面。张杨良报道。
7: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杰森·肯尼，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的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由重油站、杂货店到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应已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离主义者。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7: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dh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dh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 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斯图表示他已经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些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系。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也有机会是当选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张逸良再报道。
7: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些国际专家预测和知名国际关系人士的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在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在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Kalsh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他的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他的比率有所下降，也都反映了这种预测的投机性。目前尚无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了诺贝尔委员会的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是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闻，反映他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在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来捍卫主权的言论，大大提升了他的知名度。至于这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的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和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是特朗普梦寐以求的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也都没有打算隐藏他的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他也多次抱怨自己并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七月时候曾表示，他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这个奖项。卡尼和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的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他自己十分希望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看看总统得知事情后的表情，估计特朗普是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已经满了，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都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5: 国际新闻，
6: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编号 F7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早上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小时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只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 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呢间中国机构嘅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6: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8: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号星期三，国家和个人一样，在跟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了。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3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上金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 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考斯，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毛乌素沙地的新闻。蔡考斯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十几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考斯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考斯说他敢做呢，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有路、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考斯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考斯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考斯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攻合精神。攻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攻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攻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攻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彪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攻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攻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 赞扬啊，白求恩咧系一个国际主义嘅战士。我哋呢个世界咧，如果有更多嘅白求恩，有更多嘅蔡巧思，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咧就可以减少好多战争，减少好多生灵涂炭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30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还有两个礼拜呢就是列治文市的市选。当然除了列治文市之外呢， BC 省在10月还有很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亦都包括 BC 省的省选。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列治文市的市选。今次同往年相比呢，今次嘅选举气氛比以往嘅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啦。出嚟参选市长嘅人呢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员嘅职位呢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职位呢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嘅市选呢，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员呢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呢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些人出来参选其实是好事来的，即是说呢列治文市的市民有参政的热情。上一次的市选投票率不到 25%， 即使加拿大来讲都是非常低的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的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的比例和投票率的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和动议的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呢，我想同大家回顾一下一则两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三，以为他们没有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在做什么，那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给 BC 省的卫生局在公立医院附近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这个计划的市长和市议员都振振有词地说，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列治文市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有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又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幸好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注射屋的计划，因为26人滥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咁嘅设施，提供一啲纯正啊高素质嘅毒品去避免不必要嘅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系暂时而避过一劫。点解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嘅人口超过一半系华人，华人嘅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啲嘅。如果唔系真系关乎到切身利益嘅问题，系唔会出嚟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 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咁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至上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回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记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至社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两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两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回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市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呢，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呢，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这个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呢？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那个的。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 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早前行政长官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只是围绕着呢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计划，或者呢社会上一些建制阵营呢是不断为这份计划来到吹捧，来到去支持，并没有呢一些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的情况出现，于是做一种官热民冷的情况。不过事情呢就继续呢，这几天仍然呢是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是接一个所谓特首的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的爸爸在烽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呢是读紧护理系，不过呢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喎。啲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嘅关注，并且呢因为个别人士嘅言行呢係不断去发酵。特别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嘅张宇仁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係医护呢係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係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於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同埋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俾特首嗰位嘅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系再次打上呢个电台风节目，表明佢自己呢就系、是、完全冇系一个工会嗰个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其实唔好谂到咩政治嘢喎。於是。

0: 解释的问题呢，资料亦都欠周全，真的好像现在香港一般人的看法，政府的好东西呢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些是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呢，就尽量呢是左闪右避，这个呢成为了政府处事的新常态，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看回跟住过几天政府所发表的数字，其实在玩的游戏，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看穿了，喂，你就即是在去掩饰啫。首先医管局讲到现在的职业的空缺是目前如何如何，而 99% 的申请人是获得这个入职的护士的统计数字，就是去年全年的，其实两者的时间并不重叠，即是说当中有个时间上的差别，意味着当中可能是有今年其实有更多的毕业生，而医管局吸纳的毕业生的数字呢并不似预期，于是就令到护士毕业变成失业的情况呢，其实是出现的，其实是出现的。第二，尽管医管局是有3200个护士的职位空缺，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给刚毕业的护士申请呢？若需要呢是有工作经验，是有要求先地可以申请啦。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呢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的落差。第三，政府只是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一个所谓指定的供应的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的护理课程名额从是10年前的3200个增加到呢去年的5000个，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着未来几年才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管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不是有足够的空缺容纳给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但简单来讲呢，医管局是似乎玩緊啲数字游戏。而数字系点样出现呢？就是一个嘅所谓职位嘅唔得衔接，有所谓错配嘅问题。所以本来呢啲问题亦都唔系话呢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亦都能够更多嘅资料，如果出现啲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嘅一个有关职位供应嘅栏目系好清楚，好细致去分得清楚咗呢啲问题，其实就唔会引起嘅质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张宇仁等等或一啲行政会议嘅赤膊上阵嘅人呢，每次讲嘢都系只系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系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嘅成员呢出嚟讲嘢，出嚟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啊，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系香港社会个失业情况系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嘅焦虑。呢个焦就呢，咦，我份工保唔保得住呢？我份工会俾啲输入嘅外劳抢咗呢？这个嘅集体焦虑不定呢不断咁存在同埋酝酿緊。而政府亦都冇能够喺呢方面呢去释疑，反而今次呢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嘅呢啲嘅投诉就成为咗一个问题嘅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喺呢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係能够令到个情况呢係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解决，同埋开诚布公让大家免去疑团。你左闪右避，语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一种嘅焦虑咧，系更深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二，卑诗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喺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的职位。

有评论指出，在本国不论是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在议会占多数的执政党在第一反对党没有正式党令的情况下召开大选的。温大伟反过来攻击保守党，说现在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不知道省选后保守党是由哪个领导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说，这个是保守党的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四年前尹大伟角逐新民主党的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的。我们一起看看过去的星期两个民意调查是怎样评价这两个政党的支持度。首先在星期三 Liaison Strategies 公布他们在21号和22号做的民调结果。电话一共访问了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是以41%领先保守党5%，支持和反对尹大伟省长是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就是 Angus Reid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说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说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说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说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到落后8%。当然刚刚才过了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还有20多日，各政党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的。还要看看来紧的民意调查会不会出现保守党是持续领先的优势了。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BC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就由1%加到2%，海外业主由4%加到5%，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1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2%的税，之后每年加1%。
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亿5000万。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是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亿5000万，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 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登上省长宝座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奔月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啊，九月三十号，2026年嘅九月三十号咧，亦都系真相和解日嘅一个假期嘅星期三，下昼3:15，诈骗照镜同大家见面。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彦邦，当然我哋拍档好少可咧，可以喺一个公众假期嘅时间里面咧，会同佢可以做到节目嘅。佢就系都系通常出现喺逢星期三，又啱啱又系公众假期嘅星期三嘅。赵胜宇 Jeffrey，
8: hello， 大家好，帮主，大家听众好啊！逢星期三都唔系逢噶啦，而家啊，而家逢啦，跟住落去嗰几个礼拜系逢噶啦，
7: 咁
8: 系
7: 啦，
8: 咁啊，通常咧星期三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7: 又同
8: 大家见面啦，
7: 系啦，咁啊，啱啱睇到有中国消息啊，话咧香港咧曾经早一轮咧，话呢个苹果嗰只新嘅 iPhone 18出嚟，
8: 系，
7: 咁就俾人哋用嗰啲唔同嗰啲信用卡咧，俾人盗用咗啦，好多张，咁就买呢啲咁嘅即系电话。咁跟住呢，原来係嗰啲被盗用嘅卡嚟嘅。咁而家嗰个总数呢，个总额呢去到成三千万。
8: 加币
7: 係啦，唔係呀，港紙。咁而家呢警方就话调查緊啦。咁但係而家最新消息出嚟呢，就话依家所有呢啲卡全部取消。
8: 所有啲卡全部取消。
7: 全部取消。
8: 咁即係嗰啲 sale 沉淡冇晒。
7: 全部由归零。全部歸零啊！咁你 commit 咗買廿幾部嗰啲、十幾部嗰啲，咪而家冇得做咯，係咪？咁啊，呢一位嘅警長咧，咁佢話咧，原來咧嗰啲涉案嘅網上交易過程之中咧，佢哋用咗網上嘅所謂叫做商業兼貿易嘅保安措施，係咩保安措施嚟咧？豁免呢個交易驗證嘅。
8: 哦 okay、
7: 即係佢用咗嗰個平台咧，就唔使驗證啦。咁亦即係话呢，唔需要使用一次性嘅密码嘅程式叫 OTP， 嚟到验证你呢一个嘅 transaction。
8: 即係你俾卡我。
7: 係啦。
8: 你有諗后面嘅諗法。
7: 冇错冇错冇错。咁佢就话呢，好可能呢警方就话啲涉案 IP 地址呢全部都用翻墙技术。
8: 即係啲咩 VPN。
7: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係话呢，你如果用咗 VPN,
8: 是
7: 你个 IP, 你部机嗰个地址即係身份证呢、你通过个 VPN 呢冇人 check 到你系边个嘅，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咧？如果你去出到用人哋嗰啲公共嘅 WiFi，如果你本身有个 VPN 嘅一个嘅平台喺度咧，咁你用咗佢咧，你
8: 唔使咁惊，
7: 唔使咁惊。就因为点解咧？如果嗰啲人要 hack 你部机咧，佢 hack 唔到嘅，因为佢唔知道你嗰个 IP address 喺边度，佢亦都冇可能用嗰个加布咗嘅。所谓地址咧嚟到去做嘢，因为可能你同我好多嗰啲全部入晒去嗰度，
8: 咁啊伤人都啦，你保障你自己亦都保障啲不法人啦，
7: 亦都同时咧，有啲人讲而家喺中国咧，你唔可以用翻墙噶嘛，
8: 唔可以噶，
7: 唔可以用翻墙噶嘛，
8: 我成日见到有啲人喺中国用 WhatsApp 嘅
7: ，officially 唔得噶嘛，
8: 哦 ，OK，officially 唔得 ，OK，
7: 但系。依然有好多人用緊翻牆嘅技術，咁但係翻牆呢即係 VPN 呢講開呢大家要小心喎、因為有啲 VPN 呢佢話俾你聽係免費嘅，係真係有個作用、不過嗰、那個作用呢就係佢係 VPN 個功能有，但係你嘅 data
8: 俾曬佢
7: 就俾曬佢，咁佢呢就攞你啲 data 呢就去賣嘢，即係換返啲錢，咁咁咁免費俾你用個 VPN 嘛，係咪
8: 分分鐘你一大扎好長嘅度 I agree，
7: 仲有就系佢卖广告噶嘛，佢喺你个 VPN 嗰度同你得闲弹广告出嚟。但系如果你俾钱去买呢个服务嘅嗰啲 VPN 咧，佢就冇呢样嘢嘅。
8: 有冇啲好相遇啲嘅？
7: 有，佢
8: 有几间？佢上次讲过俾我听噶啦。喂，有一两间比较系真系真啲嘅，
7: 一个 N 字头啦，一个就 E 字头啦，
8: 真啲嘅。
7: 啊，一个就 S 字头啦，因为佢嗰啲咧，佢话佢哋嘅。收费呢其实如果你是新客仔呢佢好大 discount 俾你㗎。咁但係佢引你落搭。
8: 我都唔明点解加拿大呢啲大公司啲，尤其是呢啲咁嘅电信公司都系咁嘅。
0: 嗯，
8: 冇好嘢俾啲 loyal 客嘅，唔系一定要做新客嘅。
0: 佢有啊，不过俾个幅度唔大啫嘛，嗰个
8: 唔够人哋嘅新客嗰个吸引咯。
0: 系嗰个，梗系 reward，你已经做咗啦嘛，你已经喺度啦嘛。
8: 咁我可以 loyal 继续同你做噶嘛，因为佢又唔 keep 你啲 loyal 嘅客嘅。
0: 啊，都有，我而家 renew 緊我啲subscription 咧，譬如 cable TV 啊、internet 嗰啲咧，佢有個 loyalty 嘅。
8: 你有啊？我冇啊，我啱啱又轉咗 carrier 啦。
0: 又轉咗，我又轉咗 carrier 係嘛？咁總言之咧，呢個警方就話咧，呢一類嗰啲騙徒咧，佢其實用咗呢個 VPN 嘅服務，
8: 係
0: 咁，所以咧佢哋係根本追蹤唔到呢一班人嘅。咁因为所有嗰啲资料咧，全部都系属于虚假同埋不齐全。
8: 但嗰个都未，嗰、那个 salesman 未 complete 嘅，应该嗰啲电话，即系佢而家系订嘅啫，系嘛？
0: 唔系，佢 complete 咗噶啦，那个 transaction complete 咗噶啦。但你 complete 咗，但而家嗰啲卡咧
8: 收唔到
0: 钱，系 cancel 嘅话咧，咪卡公司唔会俾钱你噶。
8: 系咯，即系苹果话收唔到钱。
0: 唔，苹果一定收唔到钱嘅，唔系苹果，
8: 系咪嗰间
0: 嗰、那个 retail
8: 系啦 retail
0: 啦，
8: 即系都系生果嘅嗰间。
0: 啊，我、哦、咁当然啦，
8: 佢话收唔到钱，
0: 即系苹果话我谂住有几廿万部可以出嘅，几廿万部出唔到，就系因为呢个问题，系咪？咁所以咧，而家就香港政府咧就利用咗呢个嘅即系手法，就令到呢啲咁嘅 deal 咧系冇得进行，
8: 几万部嘅啫。屌佢平啊！你头先你话几千万咧，总总额，喂佢嗰啲系几千蚊，成万蚊一部噶嘛？
0: 十八嗰啲差唔多去到成港
8: 万咁滞啊，差唔多。
0: 港纸嚟讲成万几蚊一部。
8: 唔系咯，咁成万几蚊，佢话几千万啫嘛，哇几千部添咋？
0: 系啊，
8: 几万部都冇啊，冇几十万啊，几千部啫。
0: 咁啊够，
8: 借都够啦，收唔到都几系嘢啊，
0: 系咪？咁当然啦，呢啲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可能有好多人咧都已经喺度。
8: 即系呢一种攞你 credit card 咁样咁容易唔使验证码就过嘅做法，可能迟啲其他啲商户都会谂谂啦。
0: 得噶啦，因为而家俾人哋堵塞咗嘅。
8: 系咯，
0: 你一个商贸嗰个保安平台嘛，
8: 即系唔得啦要。
0: 即系其实佢啲叫做咩 C to C 咯。
8: 嗯，即系唔得啦。
0: Commercial to commercial， business to B， B to B 嗰啲咁咯，系咪？咁我相信呢样嘢咧，其实就系、是、你有张良计啊，我有过墙梯啫。系嘛？咁你如果你搞到呢个咁样样嘅情形，嗰班 retailer 咪空欢喜咯。但系有好多时你做生意，你仲开铺头做生意，嗰日埋嚟俾张卡你，我要买十部，你都真系要谂下。
8: 咁啊，突然间佢话买十部，喂，第一佢张卡照唔照得起十部先？
0: 唔系香港啲信用卡嗰啲分分钟几廿万噶个 limit
8: 系。
0: 你调翻转头用翻呢度嘅 value 计计，佢俾你一万蚊呢度都香港六万蚊啦，五万蚊啦。佢呢度分分鐘俾你四五萬嘅，有啲credit card 嘅 limit， 咁你計到幾十萬港幣咯？
8: 會問你買嚟做咩啊？唔會問嘅應該，唔係咪買咯？賣俾我啊！問多嘢啊嘛，
0: 咪係咯？咁但係咁你有生意唔好，你又唔做噶嘛？咁結果嗰啲卡咧，原來真係俾人哋盜用咗，即係嗰啲卡本身係真，但係俾人盜用咗，係咪？咁有一次有個朋友問我啦，佢以前咧我知道東南亞你有啲Visa 嗰啲卡咧，有埋個樣喺度噶。
8: 嗯，
0: 有埋你
8: 有啲有啊，嗰间大货仓有样嘅。
0: 啊，嗰、那个就啊，嗰、那个唔系，嗰、那个系 membership 卡嚟嘅啫。我讲系 credit 卡啊。
8: 嗯，
0: 我见过啲 credit 卡真系有你个样喺度嘅。咁嗰啲人就话啊，你个样同埋你个 credit 卡，咁嗰、那个找数嗰个人咧，譬如你俾佢找数嗰个人睇到你个样同呢张卡，佢就过数噶啦嘛。系咪？而家我哋啲卡就冇个样喺度噶嘛。
8: 所以近时你唔好话 do 嗰啲啦，插张卡咪仲有个密码咪啲咯。
0: 而家唔使，而家 tap
8: 冇啦 ，tap 咁就过啦。
0: 但系当然佢 tap 系有个 amount 嘅，你即系你
8: 都唔细嘅嗰个 amount，
0: 你衰尽都系唔见嗰个最高嘅啫，系咪？咁但系佢嗰啲信用卡有个相喺度嗰啲咧，以为好安全，其实都系唔安全
8: 嘅。要假嘅，
0: 我盗用咗你张卡，我摆你嘅样上去都得噶。我唔系我盗咗人哋，我摆人哋嘅样上去都得噶。你冇
8: 我戴个眼镜再戴顶 cap 帽，我话我系陈建邦，你立一立嗰张相都唔方系清楚啦。
0: 咪就
8: 系
0: 咯，即系基本上。你点样你都系要做一啲保安嘅措施，本啲门面嗰啲你冇用嘅，除可以除啦，可以模糊到㗎。好，我哋去广告返嚟呢，有听众朋友电话㗎啦。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将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9: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00，背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了，回到我们诈骗招妖镜时间了。电话里面有 Grace， 我 Grace 先看看。Hello Grace， 你好 Grace。
12: 喂，是陈生和小生，多谢你今天假期都
7: 给
12: 这个平台我
7: 们讲。不要这么说，多谢你打电话，请讲啊。
12: 是啦，我呢就今日想提出有两件事嘅，就係、是、发生喺我自己身上嘅。咁我就我諗係可唔可以纳入诈骗呢，就个人即係见仁见智啦。
7: 研究下研究下。
12: 咁我就讲出嚟，其实希望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7: 好啊。
12: 就算唔算於係一个诈骗嘅事件啦。
7: OK。
12: 咁呢就我呢就喺4个月之前呢就搵一间叫做装修公司，佢係其实係一个自己私人经营嘅。佢只不過咧就揸住一架嗰啲 van 仔喺外邊咧貼曬所有嘅字樣，寫曬嘅電話，話、專門咧幫人哋咧就修補屋瓦頂嘅漏水嘅。咁嗰架車就成日都係喺嗰個 Rupert 啊夾十幾街度行嚟行去。咁我見咗之後就打個電話去叫佢嚟做一個 consultation， 睇下如果我個屋頂有兩處地方漏水，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啊？咁咁佢一嚟到咧就即刻爬咗上去，整完之後話：我睇完之後咧即刻話：我同你整啦，馬上整。咁我嗰陣時自己其實就係唔係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即刻就哦算啦，咁好啦，佢上到去啦，咁啊整啦，費事人哋白行一趟啦，咁就冇問清楚就俾佢整咗啦。咁咧佢整完之後落嚟咧就話要幾多幾多錢，咁其實都係貴嘅，但係人哋都整咗啦，所以我照俾咗錢佢。咁咧佢係咧就係、是、我由6月1日整到而家咧，就今日都未人到10月1日，但係早一個幾日前咧，因為黃雨嘅關係咧，就開始漏水啦。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話：啊乜乜先生，你同我整咗嗰兩嗰啲地方全部原封不動喺個位漏水喎、哦。咁佢話：哦，我只係補你2个月嘅啫。我有冇搞錯啊？我未揾地之前，我問過好多間，個個都補一年嘅，個個都補一年嘅。咁你補2个月，即係話你嗰啲功夫只係可以掩眼化咁2个月冇事，咁啊過咗海就神仙啦，係咪？咁我係啊，係補2个月噶，咁我再唔同佢拗啦，因為錢都過咗手啦，正所謂
8: 財到光棍手，
12: 再講翻同佢攞翻錢翻嚟噶啦。 咁但我要提出嘅就係、是、即係做生意你千祈唔可以諗住過咗海就神仙啦嘛。咁、你話保我兩個月，咁而家原封不動漏翻出嚟，即係話你哋功夫就係唔合規格啦。
0: 冇錯，
12: 甚至係你哋啲功夫可能即係好似我下另一個問價錢嗰個人同我講，佢嗰啲真係三腳功夫啦。兩個月我都使乜你補啊？你直情話俾我聽，做完就算漏啊，你自己閣下治理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係完全冇誠信咯。咁我打電話問佢嗰時，佢就直情 cut 咗我都唔聽添。咁我就覺得，如果一個人你其實又唔係一間咩公司，你自己私人做嘅，你都要靠人哋 referral 俾你噶嘛。你今日可以呃到我人，你第二日都會呃第二個人嘅，咁你點可以維持你自己嘅生意額咧？係咪？即係就覺得咁樣做人就唔係好啱咯。
0: 係，
12: 咁佢成間公司就真係人如其名啊，叫做逢華人都呃咯。佢間公司就用呢啲名嚟打住呢個旗號，周揸住架車周圍去。但係我諗每一個客做完之後，就唔係好似佢嗰日同我咁吹雷話，哇幾百萬嘅屋都係我整噶，西灣嘅屋啊過千萬都係我整噶，我真係有少少懷疑咯。
0: Okay.
12: 以佢咁樣嘅水準同埋咁樣嘅態度，我真係祝福佢可以每一次都過骨啦，
0: 係
12: 冇落雨啦，兩個月之內冇落雨，人哋又冇投訴啦。但如果我就覺得佢係有少少欺騙嘅成分咯。
0: 我对你的分析，对你的睇法有认同的地方，我有认同的地方啊，我有认同的啊。不过咁，因为佢你叫佢嚟睇嘅时候，佢自己佢冇经过你同意，就自己走咗上屋顶度，爬咗上屋顶度睇，呢、這个已经系唔啱规矩噶咯。
12: 但我就系自己蠢在，我真唔应该心软话啊，佢咁远嚟到上咗去就俾佢做，我其实应该问清问
0: 系啦，冇错，
8: 做啲咩嘢，有啲咩需要做。Before 影张相俾我 ，After 影张相俾我，证明你做咗。
12: Exactly， 我就系冇咁样就俾佢咁啊，真系正所谓唔好听讲句俗语过咗度。
0: 咁我系
12: 佢上咗去落嚟攞钱，咁我净讲俾你听，我冇钱喺身，我今日咁我车你去银行攞啦，咁我就去银行攞钱俾佢嘅。
0: 哇、哦，咁佢直情老屈你啦，咁
8: 哇车埋你银行攞
0: 嘅，咁样讲啊，佢直情老屈你啦，佢直情屈你，佢今次可能根本上就冇做过任何嘢。佢上面根本上冇做过任何嘢，可能系整色整水，又话两
8: 执下垃圾咁啊，执下啲草等翻落嚟。
0: 你听我整咗，佢冇证明到嗰度系俾佢整过。
8: 系咯，应该系影俾你睇。嗱咁样噶 ，Grace， 而家呢一度咧，呢块搭嗰块，嗰块搭嗰块就漏紧水啦。
0: 冇错啦。
8: 咁跟住我哋整翻就咁样啦，咁样噶嘛。
0: 冇错啦，冇错啦。不过 Grace 就都系心软啲，你心软啲。
12: 有影俾我，影咗俾我，话我做咗呢啲啦。咁但係咧，嗰張相我真係唔係前同埋後，我根本冇得對補，而且佢亦都知道我唔敢爬上去㗎。係
0: 啊，
12: 叫我爬上去望下啦。我真係唔敢爬上去啊。
0: 梗係啦。
12: 我話你嚟第一時間問你有冇保險，因為我知道你係私人嘅，
0: 係啊，
12: 你喺個街度行嚟行去，見到你個 number， 因為我揾過好多公司，好老實講，個價錢係好貴嘅。
0: 係。
12: 佢哋曲個價錢係好貴俾我。咁、所以佢嗰日話同我整啊，唔係好容易㗎咋。我連料都要喺架車度，我即刻同你整啦。咁我就算一落我心就軟一軟，又叫人嚟到人即係
0: 白
12: 行一趟，因為
0: 佢喺永春入嚟
12: 同我整，咁我就算啦，好啦，俾佢整啦。咁我同佢講嘢咧，好叻嘅。咁咧即係變咗講到佢有幾多間屋，幾多間屋冇㗎。我做咗30年咧，冇人話過我唔好㗎。我就同佢傾咗一輪時間，咁諗住唉都好啦，俾佢做啦，咁就俾佢做。但我就真係發夢都估唔到，真係佢4个月都過唔到，就原封不動漏水。就係我打電話俾佢，淨電話都唔費事聽你啊。
0: 咁啊心有鬼啦！
12: 係做生意唔應該係咁嘅態度咯。即係我今次俾你呃嗰千零蚊係好小事，但係你咁樣樣點樣第日將來揸住你嗰架車逢華人都呃，咁樣你點可以做生意呢？即係我真係希望佢自己細心諗下咯。
8: 佢做完俾錢嗰時咧，佢有冇講過話保你兩個月唔落雨天？
12: 佢話有啊，
8: 即係話咗俾你聽保兩個月嘅。
12: 我真係唔記得，但係我好清楚我自己當時我係問過好多間公司嘅，個個都係保一年嘅，個個有啲都係中國人係自己做嘅生意，即係唔係啲大公司嘅。因為我當時係問咗好多間大嘅公司，佢收嘅費用係真係好貴嘅。咁係問啲私人嗰啲咧，即係好似佢咁揸架車自己咁幫人組嘅咧， 咁就係平好多嘅。咁我以前我都曾經俾過呢啲人做一啲少少 handy 嘅 job， 但係人哋好交代嘅。雖然佢係冇公司冇剩，但係好交代嘅。所以我今次先會信佢啫嘛。但係就估唔到佢竟然係用咁嘅態度去做生意咯。真係逢壓逢壞人都呃啊！佢個名字就真係其中個名字一模一樣。
0: O K， 個公司名。O K， 咁啊，即係我諗你都上咗一堂啦，你都上咗一堂嘅教訓啊！真係呢個咁嘅做嘢。
12: 我唔係吝惜嗰一千零蚊，我係吝惜俾人呃嗰種感覺。
0: 係
8: 咪啱啱發生嘅咋？
0: 兩個月前啦，
8: 唔係而家漏水嘛，啱啱呢幾日漏雨啊嘛。
0: 咁又唔可以咁講、啊、你好心，你心軟，你見到佢砰砰聲爬上去，真係好似好落力幫你做嘢，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係
8: 阿 Grace， 你俾多次機會佢啊！你今日節目之後唔係。
12: 你有冇保險㗎？你冇保險，我唔俾你做㗎。好啊，硬平我都唔會俾你做。我話
8: 今日
12: 安全嘅。
8: 今日我哋節目之後咧，
12: 揾嘢綁住個身，我其實都好驚㗎嗰日。我一直喺個天窗望住佢㗎。
8: 阿 Grace 啊，今日節目之後咧，你俾多次電話佢啊。
0: 點啊？
8: 唔係叫阿 Grace 喺今日節目之後咧，俾多次電話佢。或者佢会帮你做啲嘢咧。
0: Grace， 今日之后咧，你打咗电话上嚟啦，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又咁啱啊揸紧车啊咧。啊，咁你可以再打电话俾佢啦。
8: 啊，帮主啲啊，帮主呢个坛咧，影响你好大噶。
0: 唔敢再同佢。O K， 咁唔系佢有冇留言服务噶？佢嘅电话？
8: 佢唔听你就应该有 message 啦，你 text message 俾佢或 email 俾佢啦。
12: 你真系提醒过我留录音，佢即刻，我唔系留录音，我系留咗 iMessage 俾佢，我冇睇见，我呢头留佢呢头 delete。
0: 唔紧要，你话俾佢听，你个情形咧，我就已经向外咧就分享咗噶啦。睇下佢，你
8: 睇下佢，睇下佢点样咯。
0: 你睇下佢点样回答你。
8: 又或者或者如果佢听到嘅，可以打电话上嚟解释下嘅。
0: 咁又冇，咁即係其實即係呢個只不過即係有啲嘅諗法啫。好，阿 Grace 啊，我因為我要去廣告，你介唔介意？你咪仲有一件嘢想分享嘅、
12: 啊。
0: 哦，你唔好收線，
12: okay.
0: 你唔好收線啊！我去廣告翻嚟，我哋再繼續同你講第二件事。
1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4: 乜嘢意思啊
13: ？Cancer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Cancer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价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致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号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6: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7: 限时独家送50元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6: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你未必会是一早起床那种人，不过你可以用普通家用插头帮护 100% 纯电动的丰田 B-Set 通宵插电，这就可以安枕无忧，第二朝去哪都立即可以出发了。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B-Set XLE Fun Wheel Drive 每张13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6.89%， 首期5488元，合资格客户仲有高达5000元联邦政府回扣，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2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志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25: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Sheet 2026@gmail.com。
26: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00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和解嘅公众假期一日咧，电呢个嘅节目当中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喺诈骗照镜出现啦，我嘅拍档今日仍然系通常都会出现喺星期三嘅 Jeffrey 赵星宇。
8: 系啊，大家好啊，我又唔知道今日和解日嘅。今日放假我都未知啊，翻到嚟我先知啫。如果唔系，我着翻件衫衬下啲颜色啊。今日好似咪着，
7: 今日好好啊。
8: 系咪唔系应该系橙色噶嘛？
7: 系啊，橙色噶。
8: 唔系咯，今日应该着橙色。
7: 冇问题噶，你顶帽系啊嘛。OK， 电话里边咧，我哋头先同阿 Grace 倾开吓。嗱，接阿 Grace 之前咧，我哋想回顾一下咧。阿 Grace 头先所讲个 case 咧，就系话佢见到有个 handyman 有架车，
8: 架车
7: 可能整装修诸如此类，
8: 就顺手 call 佢啦。
7: 咁佢话啊，佢屋企有个屋顶漏水，咁啊不如揾佢啊，见到佢经过，可能又识讲中文啦，咁揾咗佢嚟。喂，二话不说，我话我屋顶有流水，你就鼻拎笨。
8: 帮我睇下先，一睇下顺便做埋佢。
7: 一般嚟讲，如果正正式式系做呢个工程嘅人咧，佢唔会落手落脚即刻做啊。第一，佢唔知道你会唔会做；第二个价钱你唔知几多，系咪？咁我唔知道，即系呢啲咁嘅DIY 嘅人士咧，佢系咪就系、是？咩都唔問，我同你做咗我就收你錢，你一定要俾咧咁。
8: 如果我話我冇 expect 咁多錢嘅，打死狗講價。
7: 係啦，佢我冇錢嘅，仲話我可以車你銀行攞。係
8: 咯，冇銀行得200蚊嘅啫，你收唔收啊？
7: 所以Grace 我覺得 Grace 比較心軟，頭先佢講咧佢
8: 係心軟
7: 一個女士嘛，見到你鼻青鼻淋爬上去，
8: 咁好似辛苦錢咁。
7: 好似係啦，冇錯啦。好，跟住咧就再同阿 Grace 講啊，佢有第二樣嘢同我分享嘅。Hello， 阿 Grace 仲喺唔喺度 ？Grace。
28: 是好多谢你啊，陈生，你真是一个好明白事理的人啊。因为真的，我真的其实当日我自己都闹我自己蠢，我真的没理由肯这样给他做。现在自己即是发生咁事，我其实都会觉得自己要负责任的。如果我当时不应承他，他没负的嘛，是不
7: 是？
28: 但我自己应承了他了，所以我自己都会承受了他的责任，但我不心有不甘，就好像被人呃了，这个感觉是很不舒服咯。我现在又这样漏返原封不动，是返那个位置漏，我才会觉得激气咯。
7: 是啊，是一定的啦，一定的，摆明是 摆明系行骗，即系我听你咁样解释法咧，咁样去讲法咧，
8: 就算唔系骗你，啲功夫都好差啦。
7: 我谂佢系咁上嘅，咁依睇睇，揾只脚踩两嘢就做咗。
28: 我咁话，佢去保你两个月咋？佢都真系都三脚功夫啦。我哋保你一年，咁就咁讲啦。一样系啲中国，即系一样系嗰啲喺街度我见到，
7: 明白明白，
28: 佢哋有车系行嚟行去咁。咁、我打，因为点解我会选择呢啲咧？我试过几次咧，都系如果我揾大公司嚟做，同埋揾呢啲咁嘅 handyman 嚟做啲少少嘅工程咧，价钱系差。好远嘅，
7: 系
8: 冇出单噶嘛？因为系咪
7: 佢冇出单俾你噶嘛？
28: 你俾佢收 cash 噶嘛？
8: 系啊，冇出单
7: 系啊。咁、你另外一件嘅有咩想同大家分享咧 ？Grace
28: 系啦，另外一件咧，我谂就或者会各人即系有各人嘅观点嘅角度，有啲譬如佢哋旧客咧就觉得我讲得唔啱嘅，但我系作为一个新个客嚟讲解讲点解我会有咁嘅感觉咧？因为我系今次第二次帮衬佢嘅，咁、我系帮衬喺百家店一间好出名嘅烧腊铺要排队嗰间烧腊铺卖烧肉，咁我嗰日咧就去啱啱去买烧肉嗰阵时咧，佢就好啱啱就有只新烧好嘅烧猪出炉。就啱啱熱辣辣咁攞入攞掛上去嗰個度賣嘅，咁我就問嗰、那個店員，我話我可唔可以愛呢隻新嘅豬啊，熱辣辣嗰個豬啊，佢得你中意愛邊度咪切俾你咯，咁我已經啊好開心喎、啊，咁個豬脆卜卜全隻第一個切俾我，咁我就講俾佢聽我愛邊嚿，咁我真係睇住佢切咗個嚿嘅，咁我睇咗佢切咗嚿，咁咧就佢切完之後咧就我話愛兩磅。咁佢切完之後俾錢，佢就話幾多幾多錢？我話咁多嘅，佢三磅幾啊咁樣。我話兩磅喎、啊，咁我都係諗我諗諗下，算啦，隻豬肉咁新咁脆卜卜，食多一磅唔緊要啦。咁我所以我就冇再同佢講啦，兩磅三磅就三磅啦，咁俾咗錢。咁我翻到屋企咧食嗰陣時咧，我就好奇怪啦。點解個豬入面有一邊我好肯定我就係愛嗰一隻豬嗰啲顏色嗰 part 咧？另外又有啲咁黑掹掹嘅咧，咁咧就跟住咧就我再揭開再揭開嚟睇啦，哇！全部啲係豬，即係豬頭骨啊，難聽啲講係豬頭骨燒窿曬嘅，頭頭尾尾咁搭咗俾我，咁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被騙嘅感覺啦，因為我第一次已經係曾經試過一次啦，所以我個仔話。阿媽點解上次俾人呃過，今次又中個頭埋去啊？咁我真係諗下，係我真係幾蠢喎？點解仲中個頭埋去啊？咁但我個問題就係、你哋，我明白作為一間公司，你冇可能將日日呢啲部分掉咗去嘅，cost 會大噶嘛？你要賣出去唔緊要，但係你係以平嘅價錢賣出去嘅，我你情我願。你賣18.5一磅，而家呢啲衰嘅，我賣15蚊一磅，我中意嘅，咁我15蚊一磅同你買係合理嘅。但係而家你唔係喎，你同樣以18.5銀錢賣俾我，你喺我靚嗰 part 度加啲我唔願意嘅頭頭尾尾落去嚟俾我，而成全咗3磅咧，我就覺得呃我啦。咁我就發覺咧，佢咧就係、新客咧，佢就係咁做嘅，舊客咧。佢就唔夠膽嘅，咁你就明恰啲新客啦，即係諗住你都可能係行過路過賣嘅，我唔會有翻單嘅，冇所謂。但舊客我就要不斷喺呢度排隊嘅，所以佢哋唔敢呃嗰班人。咁就會變咗我哋咧就係、頭頭尾尾搭埋去我嗰一磅度啦。咁我覺得咁樣做生意亦都係唔老實咯。你冇新客又何來有舊客啊？
7: 同意。
28: 舊嗰啲客。妖噶會搬噶嘛，咁未必成日都去你嗰個排隊噶嘛。但你咁樣做嘢嘅作風咧，就係、我唔認同咯。你講俾我聽，喂呢磅你愛唔愛小姐？我呢度有啲平啲俾你，愛埋佢啦，搭埋豬豬頭骨俾你啦。我同意，冇所謂。但我喺唔同意底下，你斬當一磅俾我，我已經唔開心噶啦。但
7: 係
28: 我因為見到你隻豬係新。咁就算啦，愛多一磅食多啲啦。咁但係你就俾啲咁嘅頭頭尾尾我咧。我就覺得唔啱咯。
7: 了解阿 Grace， 你嗰、那個嘅即係心情，我完全了解。好多謝你喺假日裏面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如果去廣告，我哋翻嚟咧就研究下你嘅 case 同埋接其他朋友電話。多謝你電話先，阿 Grace 啊，多謝曬，拜拜。
0: 全海鮮中菜館周年慶，晚飯小菜最全盛，滿100蚊送半隻雞，金蒜雞、油雞、香妃雞可供選擇，滿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滿68蚊送一碟蝦春卷。
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龍蝦飯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7磅包30。
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2-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头先阿 Grace 所讲两件 case 咧，我哋一阵翻转头有时间咧可以讨论一下。咁啊，而家有黄女士喺度嘅。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3: 主持人你好，
7: 你好你好，
3: 我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女听众啊，找人做事呢，是啊，那些呢即是拍门啊或者什么那些呢真的要小心啊，我都试过被人找笨啊，上去青台十分钟都落回来，留下个桶在 在个上面，等我有个先生要擒上去，落下个桶下来。是啊，那我的女儿呢，她去年都有整个屋顶那些天窗有少少漏水就什么东西，那她就都找人隔个架。后尾佢揾到一家咧，咁嗰啲平少少同埋乜嘢，我话你小心喎、哦，好唔好噶？咁佢睇佢个 rate 都几好嘅，咁啊，咁佢系两公婆嘅啫，西人嚟嘅，两夫妇同埋有一个伙计帮佢做，咁咧佢就几好啊！佢比其他嗰啲咧，即系平少少，仲佢上去咧就影咗啲相俾我女士睇，但嗱你呢度咧。即系以前咧整得唔好啊，即系冇敏嗰啲嘢定乜嘢咁样，同埋仲有好多青苔，咁咧就整好似成两第二日又再嚟整啊，咁咧就刮晒啲青苔啊，同佢 clean up 啊咁样咧、
7: 嗯，
3: 然后咧就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即系比佢之前嗰啲平啲，咁我咁样落翻嚟，咁我就同我女讲嘅，你 anytime 有咩 problem 咧，咁我翻嚟再同你整嘅，佢咁样。我女同埋女婿仲俾多少少錢佢添，即係有時唔好話即係揾多幾個人 ask 你，
7: 啱，
3: 即係唔好話一單就即刻俾人整啊，
7: 啱，貨比三家嘛，係咪啊？非常好，黃女士，好多謝你，咪憑經驗同我哋分享，多謝曬你，黃女士，
3: 我係分享咁多 ，OK， 拜拜。
7: 咁啊，梗係呢樣嘢會好啲啦，係嘛？
8: 心軟咯，都話都埋心軟咯。
7: 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
5: 帮主你好，赵先生你好，
8: 阿婆你好。
5: 咁正话听阿 Grace 讲咧，嗰两样嘢咧，我本人就试过。咁啊，首先就讲个屋顶先啦。咁啊，就漏水，咁我就搵人嚟整。咁我跟住就搵立青就同我铺咗。
7: 嗯。
5: 咁啊，佢就好同我讲声，佢话喂。你个屋顶咧入边嗰啲胶咧就应该老化噶啦，就唔襟噶啦，咁啊应该要换个屋顶。咁我就会问佢啦，咁啊我话喂，如果咁样要换个屋顶，咪好贵？佢话系啊，28,000-30,000啦。咁我话哇咁贵啊，咁我谂都系搵啲鬼佬公司夹价啦。咁因为你嗰阵时同我哋讲货比三家嘛，啊咁我跟住又揾咗另外一家公司鬼佬公司嚟夹，人哋一夹23,000+，哇争成6,000-7,000，争好远噶，同埋嚟讲佢嗰啲即系你叫嚟嗰啲，佢又唔系有公司又冇保险嘅，又危险。啊，所以有时有啲嘢都系唔好贪啲咁嘅小便宜，搵啲大公司稳阵。
7: 嗯嗯
5: 啊，咁呢个就我分享。
7: 好啊。
5: 咁另外咧，就嗰间烧腊铺咧，我就已经系领过嘢噶啦。我上次同你讲过噶啦，但系佢又咁多人排队，你又冇佢办法。啊，唔知系咪出名得滞？
7: 系出名得滞，你都帮衬过佢啦，梗系出名啦。你都食家嚟噶啦。
5: 我已经讲过噶啦。我翻到去。一打开出嚟，点解嗰啲嘢唔同咗咁嘅？啊，咁同埋食落去又好咸咁，系咁啊！以后都唔敢去嗰间嘢。
7: 咦，有第二位听众啊！
5: 我自己就唔去嗰间嘢啦。
7: 明白，有第二位听众附和翻咯。好多谢你阿波电话。
5: 其实咁多烧腊铺都唔系话冇选择嘅啫。
7: 诶，下次我哋咪又讲讲你喺边几间好嘅，你话俾我听。
5: 好嘅，阿波，
7: 多谢你电话，多谢，拜拜，拜拜。 其实阿波已经是第二个听众咧，同呢个 Grace 咧咁上下嘅经历，同一间又系。
8: 会唔会系我哋越讲佢越旺啊？
7: 我唔
8: 个个排队睇下佢系咪咁先，排队睇下佢咁样排队我。捉下佢先咁样，个个走去做呢样嘢啊！
7: 一定嘅，有啲人就行过经过，好似啊头先 Grace
8: 见到人排位买咯，
7: 见到买，见到咁多人排队，应该好嘅咪就喺排队买咯，系咪？未必劲嘅。好，跟住有阿 Ming 喺度啦。诶，阿 Ming 你好啊 ，Ming。
6: 哎，陈生你好啊，咁啊嗰啲烧腊档咧，就六七年前我都同你倾过噶啦。
7: 系啊，
6: 话买烧肉就有猪头骨，咁啊嗰啲猪头骨咧，其实都唔系猪头骨嚟噶。佢嗰只燒豬嗰啲邊皮嗰啲斬咗出嚟，咁咪斬出嚟咧，佢一樣要賣嘅。佢係點啊？擠咗落個磅底裏邊，個磅底下裏邊有個大嘅盒啊，載住嗰只咁樣嘅邊皮骨。咁啊，你買兩磅燒肉咧，佢就斬咗兩磅俾你。咁佢斬完之後咧，佢稱嗰陣時咧，佢一隻手攞嗰個磅底嗰處打一扎豬嗰啲咁樣嘅邊皮落去稱埋俾你。所以你话两磅咪有两磅半咯，咁、你话唔帮衬佢，啲全民间间烧腊档都系咁噶啦，你唔帮衬 A， 帮衬 B 都一样系咁样样噶，咁你想喺里边睇咧就睇唔到噶，因为佢嗰个磅咧就出边有块膜遮住噶，你想睇咧就喺出边啦，出边会有块玻璃嘅，不过佢通常佢都挂满晒嘢噶，你咧就喺啲。燒肉罅之間，兩隻燒子罅之間，你望落去個磅底嗰度咧，當佢斬完之後咧，你就留心咧，你又見到佢伸隻手來攞咧，大扎個邊皮骨落去啦。咁啊，咁你話條氣唔順，你除非你就唔好食燒肉嘅啫，間間都係咁噶啦。咁、我發覺咧，好似唐人街就冇呢手嘢。
7: 系咩？
6: 我去唐人街睇過啦，唐人街好似冇呢手嘢。不過佢個價錢可能。贵少少咁咯。
7: OK。
6: 咁另外咧，近来我仲发觉有一间仲恐怖啊。嗱，烧腊档咧分开噶，斩烧肉嗰个就唔收钱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6: 有一个人收钱噶嘛。我发觉咗呢前文有一间啦，而家啊，拿猪头骨嗰个卖嗰个斩刀斩肉嗰个做个拿啊，系收银嗰个拿啊，咁先至恐怖啊。一只拿完猪头骨落去就跟住就收你钱，收完钱又再拿猪头骨啦。近来两个礼拜前我发觉嘅呢个嘢，我点样发觉咯？我喺出边装下，俾我装到佢啊！嗰、个助手收银嗰个做负责拿猪头骨啦，斩、猪肉嗰个唔拿啦，而家咁咪仲恐怖啊！如果惊嘅就唔好食烧腊咯。
7: OK， 唔好食烧腊
6: 嘅啫，冇办法。
7: OK，
6: 有两间好似曾经要我俾卫生局封鬼咗啦。
7: OK。哇，喂，非常之幽默啊，
6: 明讲得好幽默，拜拜，
7: 多谢你，拜拜。
8: 有计噶，有计噶，唔使斩啊，免斩啊，师傅就切呢一条俾我得啦。
7: 系，呢系一个
8: 免斩啊，
7: 系啦，
8: 净系切呢条俾我得啦。
7: 系啦，
8: 我翻屋企自己剪，
7: 翻屋企自己拆，
8: 自己斩又好，自己剪又好啦，
7: 系啊。不过咧，即系有啲人斩咗佢，费事自己翻去再斩解嘅啫。
8: 但系你唔想俾人呃
7: 咁啊
8: 又。
7: 咁啊，但系个重点就系冇错，佢有啲嘢可能遮住咗，点样睇都好，但。

0: 猪头骨喺度。
1: 乜头先啊？头先 Grace 好人啊，真系。哎呀，算啦，见你嗰只烧猪咁心靓，嗰只靓猪烧得咁靓，系咪？以为真系三磅都系嗰啲靓猪肉啊嘛？点知原来佢夹咗呢啲肉去？你呢个真系分明就系、是，但如果听阿 Grace 咁样去叙述咧。咁佢嗰个铺头本身做嘢嗰个手法呢就有问题啦。
0: 头先我听阿明讲啦，同埋嗰个人收钱又系佢，执猪头骨又系佢嗰个呢突然间咁样嘅笑话，佢有戴手套㗎，不过系保护佢自己囉。
1: OK， 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返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月三十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咧，我李宝安电话里边咧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首先讲下我哋加拿大总理卡尼咧，琴日咧就喺北温哥华咧宣布联邦政府咧将会投入12亿元咧，系加强呢个海洋保育同埋海上安全嘅。消息公布之際咧，正係我哋大家知道喺屋頭係正係逼近，是否將一條由亞省通往呢個BC 省南岸嘅新輸油管啊，咁啊列為一個叫國家利益項目，咁啊決定最後嘅期限。而加拿大最大嘅港口羅伯斯灣二號碼頭咧，就擴建咧而家係推進之中。咁啊頭先提及嗰、那個即係通往呢個國家即係利益項目咧，將會喺10月1日咧，即係聽日咧就決定噶啦。咁就根據加拿大廣播書話咧，卡尼表示咧，重大嘅基建項目嘅意味住咧，海上嗰個船舶嘅增加啦，亦會對我哋共同擁努力保護嘅棲息地咧帶嚟更多壓力。咁因此咧，政府啊必須同步咧提升海洋嘅保護能力。咁講嗱，佢話我哋必須咧擴大現有嘅系統啦，確保一旦發生事故咧能夠保護海洋生物。嗱，依筆資金咧將係用於包括咧擴充呢個加拿大海岸警衛隊啦。監測海上交通嘅能力，咁啊建立全國近岸嘅高解析度嘅天氣預測部系統，咁啊以及咧制定全國海洋哺乳動物留有應變嘅計劃，同時咧升級海上嘅搜救站，改善海床測繪同埋漁業保育嘅工作。咁今次聯邦政府咧就話完整嘅方案顯示咧，其中有成7.4亿咧，將來喺未來4年咧用於加強呢個海洋保育。海上交通監察、搜救和事故預防等等，另外咧就撥出1.3亿咧，專門咧就加強呢個鯨類保護、海洋哺乳類目留有嘅時候咧，就點樣應變啊，同埋點樣降低船舶水下嘅噪音等等嘅。咁啊大家知道啦，咁頭先我提及咧就呢個國家利益個項目就係由亞省個 BC 南岸嘅管道。咁呢個我哋覺得咧就總理卡尼咧都係好醒目嘅。咁啊，琴日事先張揚先，因為你早兩日講定曬，咁啊原來咧佢已經係即係執政黨已經係搞掂曬，基本上原住民啊，或者環保組織啊，咪各方面嘅即係唔會有到當日佢宣布嗰時候咁多抗議又話乜又話物啊，喂佢先講到明，我抌12亿落嚟，點樣分配，點樣大家有原住民又有福利等等咧，即係。符合曬佢哋大家要求咧，就避免咗咧到時咧咁多爭拗，因為而家咧就事在必行啦。因為一定係要將呢條油管咧，就希望咧就我哋唔使太過依賴美國，咁以後咧就變咗咧增加咗個產量啦。嗱，而家目前咧，如果呢條即係油管咧就可以完成咧，就本來咧每年咧佢其實咧佢係即係唔會影響太大嘅，都係源自呢個。另外一條油管咧就一齊製造落嚟嘅啫。咁本來咧就係佢每年咧個設施產量咧係1400万吨嘅。咁如果第二期嗰個抗議完成之後咧，可以完成咗2800万吨，咁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就的確咧一個非常好嘅即係收入嚟嘅嚇。咁與此同時咧，亦增加咗成。數以萬計的員工啦，就係即係依幾年裏邊咧，就即係增加咗佢哋工作，咁都保持翻咧。譬如話，真係喺關税方面咧，好多行業咧就啲人失業咧，就變咗咧可以轉型翻咧，就係幫翻喺呢個油管方面嘅工作嘅。你又點睇法咯？
6: 嗱，當然今次呢個行動咧，就可以叫做係派粒糖就開間廠啊！嗱，原因係點樣講咧？因為佢而家係最大嘅壓力咧，就係有環保組織啊，同埋原住民方面啦。嗱，因為當你開條輸油管嘅時候，都係要經過個水面，同埋增加咗運油輪嘅。

0: 个运作咧，咁所以佢先能够系将啲天然发天然气啊，或者咧系油咧系运输出去亚洲嘅。咁所以我今次嚟讲 ，Carney 个叻嘅地方咧，我都就要赞一赞啦。因为佢首先嚟讲咧，佢知道系将会有最大嘅反对声音咧，就系原住民部落同埋一个环保组织嘅。咁佢而家就摆定出嚟，就话我已经对于一个环境评估同埋佢有乜嘢嘅补救，甚至乎咧系有乜嘢系长远性嘅环保方向咧，佢已經講曬出嚟啦。佢甚至乎啊，今次液化天然氣咧運出去亞洲嘅時候咧，為咗乜嘢啊？為咗咧係當佢哋將佢亞洲嗰個燃料咧，就將煤發電咧就變為液化天然氣發電咧，咁咪對於整個環境嚟講咧，都會係有一個良好嘅影響嘅。咁除咗我話佢將佢擺好一個安定心丸之外咧，其實最終嘅目的咧就要安撫翻 Alberta。大家都知道 Alberta 咧嗰個喺10月19日咧一個獨立公投，若果佢嗰個加拿大偉大同埋一個 Alberta 偉大計劃咧，若果喺10月1日不能夠暢順咁通過嘅時候，你作為 Alberta 嘅選民，你又會點諗呢？我就啲選民就會可能會考慮到我哋聯邦政府對於Alberta 省咧有好多嘅阻滯咧，都係因為政府唔能夠幫佢打通，而今次能夠將佢打通咗咧。亦都係知呢個頭先係化解咗 Alberta 省咧，對於渥太華嘅經濟遠行咧，亦都削弱咗分離主義運動嘅能力嘅。嗱，呢個咧，佢Carney 呢個經濟安撫嘅政策咧嚇，就係、是、指獨立之前咧，就係、是、核心嘅訴求咧，係要聯邦環境法規同埋限制扼殺咗該省石油同埋天然氣嘅產業。佢而家咧，佢就話放寬咗一個環保嘅法制，甚至乎咧係大量咁嘅資金咧，係令到於佢咧能夠係可以係順利咁完成咗佢哋能夠打破一個無法出口嘅政治敘事啊！嗱，因為無法出口咧，因為佢本身 Alberta 省咧根本就冇海岸線嘅。如果真係要出口嘅話，就一定要靠 BC 省，而 BC 省本身就係一最大阻力。而今次 Carney 咧係用出曬啲投出咁多資金同埋計劃咧。咁即係可能咧，就令大部分人都可以話收口啦。咁亦都嚟講，就係話咧，喺 Alberta 省，因為咧已經係呢個咁龐大計劃咧，已經有好多嘅資金咧，已經係集資咗喺一個新嘅天然氣輸管道裏面嘅嚟運作嘅啦。咁所以喺錢方面咧，其實聯邦政府咧已經咧能夠係幫佢做到呢一樣嘢嘅啦。咁所以今次參嚟嘅嗰個漂亮之處咧，就係第一就要塞一塞環保人士嘅口啦。當然，環保人士咧仍然會繼續話俾差嚟聽，依一個計劃仍然有好多漏洞嘅地方。咁但係咧，起碼喺差嚟政府方面咧，已經係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話我毫不吝惜咁樣係將依個環保咧係擺喺首位。而最重要一環嘅咧，就係能夠增加到我哋 BC 省甚至乎 Alberta 省嗰個經濟發展。咁喺嗰個職位方面咧，亦都係兩個省咧都係受到益處嘅。咁所以佢依個一石三鳥嘅政策咧，咁的而且確咧係Carney咧通常每一步咧係只係做一樣嘢嘅啫。
1: 啊，咁真係啊，佢即係算到盡啊，所以你唔好以為佢成聲唔聲，其實佢一路都算到盡。就算咧，其實我都睇到佢嗰、那個雖然話抌10億元落嚟啊，哇，聽見就好似好大銀碼咁樣係嘛？嗱，其實咧Carney好叻嘅。佢之後咧，佢就分析嘅，原來啲資金咧擺落去嗱，第一海岸防衛隊啦，監察海岸同埋整啲天氣預海測啊，或者哺乳動物嗰啲，全部涵蓋曬落去。咁啊，到時點分配冇人知嘅噃，係咪啊？可能咧，其實咧就都係可能將翻一小部分咧，就係關於一個漏油事件啊嗰度等等嘅喎。咁其實咧，佢擴大咗呢個海岸警衛隊，變咗嚟增加多啲即係員工嘅福利啊，諸如此類咁。正如昔日咧就話美國逼我哋要買要個2%、3%嘅軍事GGS 即係 GDP 啊咁樣。咁啊等等咧，到要求咧，咁啊Carney都好叻噶，好啊，咁啊到時咧佢咪即刻加嗰啲軍人人工啊，整依樣整依樣，全部都閂翻門咧，就自己即係好似表面就增加好多，其實咧實際咧就係即係用翻喺自己嘅國家嘅用途裏邊，咁啊呢啲全部數字遊戲嚟嘅啫。咁無論如何，今次咧能夠增加150,000嘅公職咧，咁啊當然大部分我諗都係要喺一個Calgary， 即係呢個Alberta 省裏面㗎，咁所以咧就今次佢哋公投咧，咁根據民調顯示咧，佢哋根本就係話贊成嘅人數真係好少嘅 咁啊，所以咧變咗你更加咧就打擊佢哋，因為假如佢哋真係脱離加拿大咧，佢將佢面臨咧就1700億元嗰個數字要填出嚟，咁你都幾難搞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正正咧就係即係正如你所講一石三鳥啦。啊，咁啊，第一佢好醒目，就係撳低曬嗰啲環保組織啊，咁啊，以及呢個原住民。咁啊，原住民都係有啲擔心嘅。咁不過咧，佢既然政府抌咗錢嚟啦，咁啊，佢應承曬啦。咁佢哋咧都暫時咧就冇喺呢方面啦。不過有啲環保組織認為咧，就呢啲液化天然氣咧，如果你增加咁多咧，就可能因為佢話我哋加拿大喺個比利時省嗰啲製造液化天然氣咧，係用水壓同埋加上嗰啲其他科技咧而製造出嚟嘅。咁啊，導致到咧好多嗰個碳排放咧就增加好多噶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考量嘅問題啦。咁只不過提出啫，但係暫時都冇人喺度啊，即係淡曬期啊。都問題係最緊要睇下聽日11月1日咧，佢哋宣布嗰陣時咧，有冇人再跟進係嘈嘅啫。基本上就冚低咗呢件事噶啦。啊，咁到時咧，人哋啊再有冇啊抗議啊之如此咧，就日後先知道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盘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翻嚟我时烽火台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咁啊，近来咧就因为而家试选期间啦，甚至省选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除咗呢个毒品咧，就即系等等咧，以及包括咪治安啦，咁啊，非常大家关即系留意关心啊。咁啊，正值呢个试选期间咧，咁啊 ，BC 省咧，喺加西地区一个最大嘅零售集团之一嘅Patterson 嘅食品集团咧，咁佢总呢个总裁啊。Nelson 話咧，佢話：喂，佢發即係咩啊？披露咧，佢旗下 BC 省喺維多利亞一家嘅西岸灰嘅超市嘅經理咧，喺上個禮拜咧喺店內遭遇咗暴徒襲擊，佢當場打到佢咧失去意識，同埋咧且自身受傷，咁目前咧仍然喺醫院度醫治之中。總裁又話咧，佢話今次嘅惡劣嘅事件咧，就呼籲政府同埋社區要加強保障啲零售業嘅前線員工。根據當時咧，佢冇透露個實際嘅時間同埋襲擊嘅經過啦。咁但係咧，呢位經理已經失去咗意識啦，腦震盪，並且受到顯著嘅創傷，可能咧需要做手術治療嘅。咁但佢又話呢單唔係一個孤立事件，而係公司近年嚟喺西部加拿大多個業務據點所見嘅暴力同埋威脅嘅升級嘅部分啦。咁啊 ，Patterson 集團旗下超市咧，包括藥房啊、倉庫啊等設備咧，而家目前咧請成30000多人。員工近年咧不僅係面對呢個辱罵威脅啊，更有人咧就襲擊吐口水，甚至咧遇上嗰啲紅噴咗紅噴霧啊，用刀啊等等武器噶。咁所以咧，公司收到依類咁嘅威脅事件中咧，有超過一半咧，原來咧唔係針對嗰啲保安人員，即係唔喺門口叫你唔俾入唔俾成嗰啲，而係一般前線員工啊。因為前線員工肯定多啦，當佢發覺人偷嘢嗰時咧，佢就阻止佢啦。咁我哋經常我都睇到喺 YouTube 上咧都見到。有啲咁嘅超市咧，就俾人拉拉扯扯啊，啲工作人員同佢鬥啊咁樣，咁有時咧都有肢體衝突嘅嚇。咁啊，咁佢話咧，而家咧佢哋公司咧都即係投入大量嘅保安人員啦，又要出入閘口啊，員工培訓同埋支援個人等等措施。咁但係都係 即係部分涉事人士雖然係拉咗啊，但係佢哋咧就重犯咧不斷咁出現啊，令到啲零售業咧面對一個風險係難以消，即係消退咗嘅。咁佢仲提及話佢旗下另一間公司教年今年較早前咧發生喺溫哥華 Woodward 大樓裏面另一間 market 咧嘅縱火案。當時咧裏面有員工啊，有顧客啊，咁就一名咧就人士咧就被指咧就蓄意縱火，造成咧超過成500,000元嘅損失。超市亦到被迫停業。嗱，當然咧，依位仁兄咧就已經拉咗啦。咁啊，繼而咧就被判咗罪。乜判咩罪咧？就判佢無罪，即唔係有罪有罪，但係唔使判佢入獄啊。咁啊，之後咧就有條件咧就叫咧，即係2年嘅受感化咁樣。咁佢都話承認，即係當時係自己因為要吸毒，咁所以咧就要錢。咁啊，佢為咗嚟分散咧，即係啲人嘅注意力咧，就先喺個廁紙嘅部門咧就着火，跟住可以係咁搶嘢啦，咁嘅意思。點解知搞出個大頭髮出嚟，消耗咗成500,000，又開唔到幾日成個禮拜嗰個做生意。咁所以咧呢單咁嘅嘢咧就即係沒完沒了。咁而家好多大型嘅公司，大家咧就會向有關方面咧都會投訴。而家其實非常非常嚴重。咁所以咧，今次喺視線裏面咧，咁所以你睇到大家見到嗰啲政黨啊，個個都提及治安啊、毒品啊咁樣，呢兩係最大嘅主題。咁而家依家就吹嘅比較嚴重啦。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我继续代班胡翁，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两位嘉宾，就系黄立文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
8: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9: 大家好，
8: 哥你好，
9: 大家好。
7: 好嗱，我今日嘅题目咧吓就系东京审判八十周年嘅中日关系啊。咁点解我哋讲呢个题目咧？即系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就我哋呢个王毅部长就接见日本嘅一个商界嘅一个领袖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讲呢件事咧，我哋都要讲起啊。日本一直以嚟系我哋咩咧？日本同中国咧一直以嚟都系邻居嚟噶，系好悠久嘅历史渊源啦。但系内中嘅关系咧就中错复杂嘅。其中包括日本咧，曾經啊對中國造成咧歷史嘅罪行啊，由1937年到1945年嘅侵華戰爭之中咧，日本喺中國嘅國土啊犯下個滔天罪行咧，單喺1937年至12月嘅南京大屠殺啊，日軍咧係殺害咗我哋300,000名嘅中國平民同埋戰俘。1938年至到1943年咧嘅重慶大轟炸咧，超過100,000嘅中國人就死亡嘅。而在東北的1731部隊的這個用活人做實驗的這些罪行呢，慶祝難輸的。在整場侵華的戰爭之中，估計我們中國軍民的傷亡的總數達到3500萬以上，而直接經濟損失是超過1000億的美元，在當時來說一個天文數字。直到今時今日，中國人對這個痛苦呢都是難以忘記。而日本至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啊，对造成中国人民的伤害和痛苦咧，亦冇正式向中国嘅道歉或者赔偿，而且更有一啲日本政客和日本人啊，试图掩盖佢哋呢啲罪行。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咧，11个战胜国，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仲有我哋加拿大、澳洲、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在東京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訊戰敗國日本所犯的發動的戰爭和常規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等等的罪行。有28名的戰犯，當中是包括日本戰時的首相東條英機、策動這個918事變在中國戰場指揮官土肥原賢、義和板行等，同埋征四旗、征四郎等等，呢啲审讯咧被称为咧东京审讯嘅，东京审判嘅。经过2.5年嘅审讯啊，开庭咧系818次，受理嘅证据咧系4336件，出庭嘅证人啊419人，得出嘅48,000余页嘅庭审嘅记录，1200多项嘅判决，其后啊。其中7名被告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彦同埋呢个板行四郎被判死刑，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20年同埋7年嘅有期徒刑啦。今年咧系东京审判开庭嘅80周年啦。东京审判唯一嘅中国法官梅宇傲嘅女，今日嘅新中国嘅首位国际法的专业女博士梅小巷曾经早前向传媒就指出，东京审判和审讯这个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一起开创了以法律形式制裁侵略战争的先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的。在事实上，在东京审判加上1943年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埃及的开罗会议发布了的重要的国际公报开罗宣言，1945年的中英美三国促令这个日本投降之波斯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向日本向盟国投降的日本投降书， 呢等一系列嘅國際公認文件咧，喺法律上咧確立咗日本係一個戰敗國嘅，明確咁規定啊，剷除佢哋嘅軍國主義，取消軍事工業，銷毀佢哋嘅戰爭力量，禁止重新製造武器等嘅戰敗國嘅呢一種即係需要遵守嘅條例，而作為日本取信於國際社會恢復啊鄰國關係嘅前提嚟嘅。喺對歷史真相同埋國際正義嘅伸張咧，亦都係為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啊死灰復燃啊而築起嘅一道制度嘅防線。不過咧，日本啊最近期動向令人感到佢啊軍國主義喺度死灰復燃，包括咧佢蓄謀修改和平憲法，日相啊高市早苗咧連續啊參拜呢個靖國神社，亦都啊解除呢、這個即係、就是、解對呢個日本呢個殺傷力武器出口嘅解綁。參加呢個美菲嘅軍演，有人提出疑問啦。日本係咪想逐步突破戰後嘅國際秩序束約約束？妄圖啊否定呢個東京審判嘅正義性。嗱，東京審判嘅判決書咧係鐵證如山嘅，白紙黑字記載佢哋嘅侵略罪行。今日俾日本嘅右翼勢力咧一點點一即一啲一啲咁樣稀釋咗，同埋美化，散佈咗東京審判係無效論。波茨坦公告啊，明確規定咗日本咧禁止重新武裝。日本的和平協法呢亦都確立了遵守防衛的原則。然而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呢加速了呢個抗軍的步伐，防衛預算提前兩年實現了 GDP 佔比率的 2%,2026 年的財政年度突破9萬億日元的創新高，中遠程的進攻式的導彈呢陸續部署，還在中國台灣附近的西南諸島部署了呢進攻性的即係攻擊性嘅武器嘅，嗱呢啲舉措咧，日本右翼勢力包括佢嘅首相高市早苗同埋內閣咧，係無視過去嘅歷史嘅錯誤，唔單止啊，係靖國神社拜祭啲罪犯啦，更加推動和平嘅，即係呢個修改和平憲法，加速抗軍備戰擁核呢啲咁嘅錯誤嘅言行。東京審判啊，揭露咗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過程咧，係如出一轍嘅。我哋嘅中國外長啊，王毅啊，呢個星期一會見日本嘅國際貿易促進會嘅會長咧，亦都係日本前首相啊岩屋毅嘅時候提及啊東京審判啊80周年，佢指如果日本唔吸取呢個歷史教訓，挑戰戰後嘅和平憲法，甚至企圖咧推翻呢個歷史咧，替呢個戰爭罪犯啊呢即係靖國神社罪犯招魂咧。日本咧就無法面對世界，談不上咧開闢未來，同埋難以有未來嘅。咁呢、這個其實呢個岩屋毅都表示，中日關係嘅目前嘅局勢咧係令到人哋擔憂。嗱，我哋想問兩位嘉賓啦，呢啲俄王毅外長嘅説法啊，同埋中日關係啊，究竟係點咧？仁哥先，
8: 老師，好多謝你俾機會我。嗱，其實咧，王毅講呢啲咧，大家都知道，日本亦都老早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呢，日本是從未真正面對過自己過往的挫折，所以日本到今時今日未曾向他侵略的國家呢講過一句道歉，不要說遺憾，不要說英文 sorry，他什麼都沒有講過，他認為呢他始終未曾戰敗過。日本曾經多次說我未曾戰敗過，我輸不是輸在你們手上，我輸是輸在美國的手上。你要知道，如果當日日本知道美國只得兩粒原子彈，如果他老早知道呢，他肯定不會那麼容易投降的。但是他被兩粒原子彈炸完之後呢，他當時傻了，哇，原來有這麼厲害的武器，他做了，我們做不到，記住當年日本是有份搶先製造的，但是他的科技未得，被美國成功做了。好了，在兩粒原子彈爆完之後呢，他想深一層，哇，如果還有第三粒或者第四粒的時候，我們很大鑊喎，沒得翻身，所以咧，佢急急同呢個美國展開談判，我哋投降啦，仲要無條件投降。咁但係咪真係無條件投降咧？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原來昔日日本嘅731部隊嗰個惡行，佢用人體所做嘅任何試驗咧， 在當時的社會，無論東方西方都好，基本上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在戰時的時候，日本的731部隊惡行無數，他的記錄基本上呢，如果用醫學的角度來說是無價寶的、啊、在這個真空 的地方呢，一個人進去多少秒鐘會死、啊、死的時候是怎樣、啊、在極端寒冷的地方啲人死係會點死咧？啊，暴露喺空氣之中又有啲乜嘢後果咧？啊，活體解剖啊，所以就好大鑊噶。咁但係美國決定接收佢哋所有嘢，結果咧就啊放咗日本天皇一馬啦。
7: 係，主持啊，喬文卿，你點睇？
1: 啊！我兩位同事都講得好詳細日本嘅罪行咁，我冇追嘥時間。我只係想講一講咧，就係話日本最近咧嚇，同菲律賓咧就傾掂佢哋咧，就瓜分咗我哋嚇、啊，我哋中國南海嘅聲稱有主權嘅地方咧，傾掂咗數。而台灣嘅賴清德政府咧，係竟然間咧啊一句都冇出到聲，就係話：喂，你分嗰時你話聲我聽啊咁樣。即係講埋啲咁無聊同埋咁低能嘅説話，咁呢樣嘢咧，你可以睇得到咧。日本根本從來咧就唔將你中國擺在眼內。Number one， 第二點咧，正話我兩個同事咧就都講咗咧，就話731部隊嗰啲嘢。731部隊嘅時候咧，成份嘅 record 咧，美國咧就要佢一字不漏，全部要俾曬佢。然後咧中間咧就有一個嘅 trade off， 就係話咧我放過你某啲嘅人啊，包括日本嘅天皇。咁樣咧就唔告你啦，又乜啦乜啦，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嘅時候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話日本，正話我兩個同事話佢投降冇啊，佢從來嗰份200多字嘅自己日本嘅宣言咧，只不過日皇話俾佢啲嗰啲嘅軍隊聽，我哋家下咧係停止戰爭，我再講一次係停止戰爭，並冇投降。咁於乎咧，佢又好啊，叫曬嗰啲人咧，你哋唔好再打啦，啊，翻嚟啊，我哋咧就嘅。咁於乎咧，喺盟國嗰邊咧，就要佢咧就係簽行書。咁啊，簽完嗰啲嘢咧，佢自己就唔做啊，咩嘢咧，大家都知道啦，唔使我講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之下咧，好多人咧就誤會咗，就話啊，日本人已經簽咗投降書啦，有乜咧就道歉，絕對冇。我話俾你聽，係一個 sorry 字都冇講過，好似我兩個同事所講。咁大家要搞清楚呢一樣嘢先。
7: 好，我哋去呢个客户信息，翻返嚟听阿苏成嘅电话。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嘉宾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讲关于80周年嘅东京审判嘅中日关系。咁电话旁边有阿苏成。系 ，Susan 你好，多谢你嘅电话。
9: 主持人，我 Jimmy Sir， 你哋好，姚大哥，你对历史真系讲得好清楚，真系好嘢。啊，你哋三位咧都令到听众咧都知道过去嘅历史，亦同埋现在。啊，今日咧系一日。叫做和解日，加拿大過去呢、對天主教小朋友呢都做錯了，咁啊幾十年過去啦，都係一個道歉。德國對猶太人屠殺亦都係有道歉同埋賠錢，但係80年都過去啦，日本啊對中國，你有冇？道歉啊，是没有的，还搞出台湾有事论、令到中国人民真的非常非常愤怒、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已经是80年了、东京大屠杀我看电影都看到很心酸、当时是杀了三百多萬啊，中國人民啊，
1: 30多萬，
9: 是不是300多萬啊？
7: 南京大屠殺是30萬，
9: 南京大屠殺 together 好似係超過300万喎。
7: 全中國係3500万。
9: 3500万啊！哇，好犀利啊！真係，哇！當時全中國嘅人民為咗保護自己嘅國家，用自己嘅生命犧牲咗。當時係流血成河啊！啊，日本你個軍國主義，哇！你個膽真係大啊！係啊，嗰陣時我個先生。先夫是说给我听 我之后才出世的。他说美国、啊、利用中国的土地、啊啊、他是珍珠港、侵犯、这个珍珠港嘛炸珍珠港嘛。日本不是美国、利用、中国的东北、啊他當時是要在那裡停機、啊啊、加油和運那些、這個彈藥、啊、原子彈、啊、他、啊、對我們學識說當時那些飛機落到來很多飛機落到來只是懂說我們是用國語講，我哋係好朋友啊！我哋係好朋友啊！我哋嚟幫中國嘅，
7: 好識講國。好多謝多謝 Susan 嚇，我哋仲有電話、幾個電話，多謝你嘅支持，
9: 多謝。當時係咁樣嘅情形啊！多謝
7: 你。好，我哋聽聽阿華哥嘅電話。係華哥，請講。
10: 喂，係應該係大家
7: 好。
10: 首先阿蕭順章啱啱講美國啦，之前啦就應該係多多少少睇到啲嘢啦，就係、是、美國啦，佢係差唔多係慫恿啊、縱容，甚至係慫恿日本嗰啲日本嗰啲政客啊，因為嗰啲自衛隊啲嘢成啊。咁我哋話佢嗰個自衛隊，佢個自衛隊差唔多而家係佢再軍事化，差唔多係啊極右翼啊。嗰啲分子啊，咁啊，如果佢哋又再極端翼啊、右翼分子啊，如果佢哋再係咁，差唔多再搞佢挑起一場戰爭嘅話，就首先唔需要諗咁多嘢，就先炸咗佢哋嗰個靖國炸啊靖國鬼社嗰度 ，OK， 但又炸埋佢嗰個又首相嘅官邸度。再炸埋佢哋嗰個自衛隊，逐個出嚟嗰個極右分子，逐個咁樣鏟，全部鏟除曬嚟，因為留咗後遺症，差唔多80年啦 ，OK， 再打到搞到佢哋啦，100年冇翻身之地 ，OK， 點？你睇睇，佢真係。我都唔知仲有咩好講，差唔多已經搞咗80年，你80年，你一代又幾代人咁滯喎，一兩三代人，佢成100年咯喎，係嘛？
7: 嗯
10: ，OK，
7: 好，多謝你嘅意見。好，我哋聽下 Ken 嘅電話，係 Ken 你好，你好，係
11: 今日放假，
7: 係
11: 咁樣。80年前就審判呢樣嘢，係咪48年？今條煙機10月23號，俾人吊死定咩嘅？
7: 係，
11: 當時48都處決嘅，因安信家就2號建反，就到57年就搬翻佢出嚟做首相。咁嗰個佐藤咧，就好似係安信家嗰個半兄弟哈夫阿達嚟嘅，因為個佐藤就唔長命，蔣介石死咗之後2個禮拜佢就死埋嘅，佢就向呢個宋軍去台軍。跟住死埋嘅，咁就我覺得日本都冇乜認錯嘅。喺日本仲成日播翻，即係嗰啲好多年前我去日本都見過啦，播翻嗰啲海軍旗啊，又話向徐州推進啊，即係唱翻嗰啲古怪歌嘅。不過日本如果要完全擺脱咩嗰軍事咧，又唔等人美國嚟騎住佢嘅。就算將來佢話要出翻嚟，都要美軍出動，佢最多就跟住美軍出動嘅啫。咁由台灣嗰度，如果慢慢 會不會下次國民黨如果選到，或者中美關係緩和，咁日中關係又始終都會緩和翻嘅，會唔會遲啲？
7: 嗯哼，即係你認為日中關係將來係會向好方面發展？
11: 又會可能會，因為零五係咪好緊張啊？有一次，即係中國啲人燒日本旗，又燒埋吉野家。就零六安倍做咗，跟住又訪華，温家寶又訪翻人，即係日本中國啲關係可能未來十年廿年都會高高低低咁嘅，即係有時冷有時熱嘅，即係同中美關係又都有好大關係啦。跟住，
7: 嗯，
11: 至於中美緩和，佢又會緩和啲嘅，我估。
7: 其實日本我個人覺得就跟住美國走啦。呢、這個第一，第二就係話。佢又恃住有美國向佢撐腰，咁佢先至好似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言行咧，佢係其實就微日微呢、這個微美嘅，即係希望美國可以支持佢繼續咁即係推翻佢而家想所做嘅經過呢個八十週年嘅東京審判所對佢嘅制裁啊，對佢嘅制衡啊，佢想推翻佢啫，我個人覺得就係咁樣樣。
11: 我估
7: 係
11: 咁嘅樣，暫時都唔會嘅。我最右嗰啲我估都行唔通嘅，我估都
7: 好，
11: 唔知啦。
7: 好好好多谢阿 Ken 你嘅电话。好嗱，咁其实咧，今次我哋呢、這个即系讲呢个题目，最主要就系要 remind 我哋啲，即系提醒我哋啲听众啊。即系日本而家呢个政策对我哋将来中日嘅关系有咩影响？喺未来嘅日子，高市早梅而家所做嘅操作。佢係對中日關係有好嘅發展啦，定係壞嘅發展？好，我哋去交翻個麥去新聞報告之後咧，翻嚟咧再同大家討論。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時事風雲
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姚崇英，
7: 歡迎大家翻返嚟時事風雲嘅直播室。我哋有黄立仁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我哋今日嘅话题系东京审判八十周年中日关系。咁阿 Ken 哥咧就可能等得耐。好，我哋听阿郭女士先。阿 Ken 哥可以随时打翻电话翻嚟噶。好，郭女士，请讲。多谢你嘅耐心等候。
12: 系，多谢晒你哋。我即系对于呢个日本人咧喺南京嘅所做嘅咧，真系觉得系好。真係好羞恥，惡毒，真係一個好 evil 嘅。當日咧，佢哋攻入咗去咧，佢哋將嗰個成嗰度嗰啲女人啊，強姦啊，強姦咗不特止咧，就殺咗佢哋。點樣殺啊？嗱，呢啲唔係我噏出嚟啊，因為佢哋嗰啲官兵啊。要俾翻啲相俾佢個天皇嚟來領獎嘅，咁啊證明我哋有做到嘢啊嘛。那些人呢，不少有一個的中國的學者，他的女兒呢叫做 Iris Chan， 張順儀啊，叫做在他的父母呢就是一個是中國的科學家，當時就在大戰來這種的就去了這個由經台灣就去了美國，這個女兒就去讀了讀完這個 journalism 呢，他很有興趣是研究這件事，他就看回那些歷史，他就當時有很多日本的官兵呢拍了這些這樣醜惡的照片，其中有看到呢那些被奸污污的女士慘到呢，那些日經放一些硬物，不知道什麼樹硬物，一長的條子插入他們的絲布倒睇咁樣樣，呢啲相咧就係、是、後來點解咧？因為那個日本嗰啲人咧，日軍啊，唔想話搬翻去日本嘅時候，嗰啲菲林仲有冇得剩咧？咁佢就喺本土中國嗰度影咗。咁我而曬相嗰個咧，就影定一套底片，一套俾即係留翻。咁啊唔知道啊，影咗之後，咁啊日本人就拎翻去領獎啦。但係佢呢啲相咧，後來咧嗰個。那個 Steam 一鋪呢就有一些的美國的傳教啊，什麼其他人呢他看到呢那個呢就給了他，就是由這樣就傳到了留下這些證物，誰知呢就去了美國那裡， 咁啊，佢啲後代咧，後來誒擺咗咁多年，老豆老母死咗，就拎咗去書攤書局嗰度舊，俾咗嗰啲舊書攤賣。咁啊，有人去睇到啦，哇，就買咗。由此之後就知道曬呢啲惡行，本來都唔知噶。咁啊，另外仲有咩惡行咧？哇，將嗰啲中國人啊斬手啊，一個個頭啊，頭同身啊分開咗啦。佢又將嗰啲相影咗出嚟，仲有乜嘢？活生生啊！嗰啲人成個好多人，將佢擺咗個坑嗰度，擺抌曬佢落去，就喺度好似話舊時秦始皇咩咩活坑魚啊，就係喺嗰度影曬佢哋一排喺度，然後就再斬生埋咗佢。嗱呢啲之外咧，後來去咗呢、這個九即係東北嗰度，佢佔據咗啦，就成立呢、這個。利用呢個佩儀成立了滿洲國，咁佢當時咧就擺咗一個實驗室，頭先你哋有講嘅，
7: 哇！其
12: 中一啲咧係乜嘢？我想講咧就係嗰度咧恐怖到咧，就因為嗱後來咧，
7: 啊黃女士，係咪郭女士？
12: 咗裏邊，
7: 郭女士唔好意思，你所講嘅係罄竹難書嘅日本呢嗰陣時嘅戰爭嘅暴行咧，罄竹難書嘅。我哋因為有啲電話同埋，即係大家都好想分享一下。我哋多謝你嘅
12: 最後我想講埋嗰啲書咧，嗰、那個人咧叫做《The Rape of Nanjing》，
7: 係
12: 嗰個作者叫做 Iris Chan， 佢係好仔細嘅，去到因為當各個好多大使館嘅人喺南京啊，嗰啲人咧就冇事啊，有啲係外國人啊，日本冇對佢哋傷害。呢啲人咧，其中有德國嘅人升翻去，德國嗰度，咁咧佢就自己親自呢個張純宇啊，親自飛去德國揾佢，知道佢因為寫咗日記啊，咁啊佢死咗啦，咁佢見到佢啲後代，後代就俾佢父親，佢哋嘅父親所寫嘅日記，證明咗呢個南京大屠殺，
7: 冇錯，
12: 有證有據嘅。
7: 好，
12: 我想即係我唔講得太多人。
7: 嗱，冇錯，因為日本所犯嘅罪行真係罄竹難書噶。
12: 好，但系我呢个呢、這个女士啊，我想讲佢嗰本书啊，喺美国嗰度啊，系 New York Times 嘅十个月嘅 bestseller， 呢个系1990年代啊 bestseller 十个月啊。
7: 好，多谢你，多谢你吓，多谢你嘅分享，多谢，好，多谢你。是我哋即係好多謝郭女士對我哋嘅即係講嘅歷史嘅分享啦。咁張純如女士呢，我哋叫佢做張純如先生，以先生嚟稱呼佢，因為佢將呢個南京大屠殺呢個歷史係揭發咗俾世界好多地唔知道呢啲事嘅人係去清楚日本當時嗰個暴行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喺就算喺我個人心目中，或者我哋嘅即係嘉賓主持啊，好多人心目中咧對張純如女士咧都非常之尊重同埋尊敬嘅。我哋聽聽阿黃生嘅電話先，係黃生請講。
13: 各位主持好。
7: 你好。
13: 就我就想分幾點嚟講，即係分一條一條啦，好簡單。嗱，首先咧，1927年至1949年咁長嘅時間咧，中國咧，一直都在打仗，当然一个是一个自己国民党的一个日本，大家都首先今天不理你是来自是国民党派的中国哪里来的中国人，哪里是全世界哪里，华侨啊或者国内那些，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死了这么多人，不单止是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海外的即是外国的援助中国的那个要害人士啊。那你日本人凭什么理由说我没有杀过人，没有去中国，即是你说不通的，是吧？那你说珍珠港，怎会有珍珠港呢？即是你自己将历史的东西做什么要即歪曲它，或者将下一代的人不教导他们以前那些是错的，即是我的现在重新做人，过去的人已经走了，我的要怀念他， 所以中国九月三十号习主席系嗰个天安门，即系搞嗰、那个即系牺牲咗嘅人去做一个怀念。日本人而家应该都要分清楚，你有好多人都系死喺外国嘅啫，系嘛？你唔系话个个攞晒翻去喺正国嗰度摆嘅啫。咁你对佢哋嗰啲死咗嘅人，你应该对唔对尊重佢咧？系咪先啊？即系所以佢根本大家即系听众喺呢个一山二林，谂下，即其实咁多嘅战争嘅灾难，咁多中国人死咗，当然我哋唔会忘记佢啦，点可以忘记啊？是不是呢？我不讲详细的那个历史有几时几时，因为1927年中国有以前满清甲午战争已经死了几多人，开始一路死死死死到1949年现在，是不是？所以很多人说一开口讲到中国呢，就共产党怎样共产党怎样，我希望我来自国民党家庭， OK， 即是我自己的家庭，我有大地主也好什么也好，我全部都有，但我并不反对共产党现在的成就，他是说孙中山先生讲的是天下为公，什么意思啊？民生民权台湾现在有吗？
7: 嗯，
13: 中国现在都是人生民人生同埋人权，即是人治的国家，不是你的集团控制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先？所以而家讲翻日本嘅情形，你谂下你自己死咗嘅人，你去珍珠港你炸死嗰啲自杀死嘅，或者大家都知道356都系咁样战死啦。咁你都要觉得你自己咁嘅战争诶，对你系啱而错咧？咁你自己要反省下啦，系咪先啊？嗰啲人
7: 好，
13: 个脑又系咪个脑有问题咧？
7: 好多谢阿黄生你嘅意见，多谢好。啊、非常多谢黄生的意见，其实日本如果能够去反省，去即承认他的错误，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我们去这个客户信息再跟大家、一起讨论。
14: 时事风云
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欢迎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嘅直播室，我哋有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我哋今日嘅题目系80周年嘅东京审判对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我哋电话好特别多嘅，希望大家咧两分钟至三分钟之内咧发表你嘅意见吓。好，陈女士先，陈女士请讲。
15: 好，系各位主持好，即系我咧就觉得咧，中国咧初初即系同日本建交嗰阵时咧，冇强调话叫日本承认佢嘅战争嗰啲罪案啦。即系啦，一同佢建交就好啊好啊咁啊，咁啊将啲旧嘅历史咧一笔勾销，咁啊日本都唔需要同佢道歉啊，完全冇做过嘢啊日本。然后嗰阵时嘅中国亦都冇要求日本做任何嘢，讲任何嘢去道歉佢以前嘅。過犯啦，所以咧先整到日本而家咁囂張啦，即係覺得，你都自己都唔覺得係啲乜啦，都冇人提嘅，咁即係而家呢幾年咧，習近平先開始提啫嘛，以前都冇人提嘅嚇。總之大家有生意做啊，咁啊，咁啊掂啦，咁即係希望而家佢哋中共嘅政府可以將過去嘅不公啊。让世界知道咯，即系日本犯下嗰啲罪案啊，等佢即系南京大屠杀啊，咁等佢唔会再做，因为而家日本个军国主义复活啦，个个都知嘅。呢个咩高士祖庙啦，系极右嗰啲政府咧，仲去拜靖国神社啊，仲拜东条英机啊嗰啲人咧，即系满口鲜血嗰啲啊，满手鲜血嗰啲。即系大陆咧，而家对都强硬，但系咧就要俾更多压力佢咯，叫佢承认历史咯。
7: 冇错，
15: 呢个系我讲。
7: 好多谢你，陈女士好。多谢你。嗱，我哋听听阿林生之后咧，再俾阿乔文卿咧做一个回应嘅。系林生，请讲。
16: 啊， 我哋身为中国人咧，我四九年出世嘅，和平咗出世之后咧，我根本唔知道有发生呢啲咁嘅事，但系随住时间嘅同埋年纪嘅增长咧，喺资讯啊同埋一啲相片啊睇到当时日本仔点样杀我哋中国人，咁我就真系觉得真系深深觉得咧，就边个人都好，身为中国人呢段历史永远都唔能够忘记。
7: 嗯，
16: 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反感嘅咧，就系、是。新加坡现任总理系嘛？
7: 嗯，
16: 咩陈咩财系嘛？
1: 黄春财
16: 讲句说话咧，佢话咧，应叫呢个中国政府咧忘记佢啊！呢啲嘢咧已经系过去啦。其实历史永远系一个过去，但过去当中咧，对方唔承认历史，仲唔得到一个教训。仲想卷土重来，咁呢种咁嘅国家同埋呢种咁嘅民族，你点可以原谅佢？
7: 冇错。
16: 咁样，另外我觉得咧有一个吸引我嘅地方，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南京大屠杀》呢本书嘅作者张顺仪小姐咧，
7: 女士先生，我哋叫做。
16: 你叫先生啦吓，
7: 尊重
16: 我以姓叫咧，就叫佢小姐啦。
7: 系
16: 咁样，我感兴趣咧，想知道下佢真正嘅死因系乜嘢？
7: 佢系自杀死嘅。
16: 有人咧就话佢受到当时嘅实际情形嘅影响，所以咧个一个人咧就走入一个情绪问题。咁样咧，慢慢就成衣骨而自己自杀。咁、其实真正嘅原因喺边度？有冇人？有冇系咪日本政府？即系广深一层，系咪日本政府派特工去杀咗佢咧？冇人知道。
7: 好，多谢你嘅意见。好，我哋都去，我哋一阵我一阵回应你。好多谢你，多谢你林生。好。乔文兄，你要回应一下啲听众嘅意见。
1: 正话有几位听众啦吓，咁就都讲咗好多日本啲恶行啦，大家我都无谓再重复，嘥时间。有两点我想讲一讲嘅咧，就系话，你会正话有听众提到咧，就系话啊，点解中日建交嘅时候咧，又好似冇提呢几样嘅嘢啊？咁啊，净系讲乜嘢啊？咁当时我哋建交嘅时候咧，讲真，我哋都系想希望咧，同日本咧系。在整個國際舞台咧，係同佢建立呢個嘅友好。嗱，聽咗嗱友好，我要括住兩個字友好，即係話咧，我哋唔想樹毒太多。第一，咁第二咧，你話日本有冇幫過中國？唔係幫過香港或者幫過中國咧？其實係有噶，因為點解咧？中國改革開放嘅時候咧，我都識好多朋友咧，就係、是、有啲日本人咧，就會真係將啲生產線成條咧，係搬去大陸生產。嗱，當然，你話喂，佢嗰啲嘢都係舊噶啦，或者咩之類嗱。因為我哋嗰陣啱改革開放嘅時候，我哋係咪一定需要最新嘅嘢或者咩咧？講真，我哋都未必需要喎。啊，講真啦，香港人嗰陣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我認識好多朋友都係將香港自己嘅廠啲舊機器拆鬼咗拎上去嘅啫。咁所以呢樣嘢我就唔可以淨係單怪日本嘅樣。嗱，當然間我哋梗係想學到新嘅嘢。咁漸漸咧一路進嘅時候咧，我哋喺中國嚟講咧，我哋好需要一啲新嘅技術。咁而最近嘅咧就係日本仔啦，就係日本人。咁所以咧，喺某個程度上咧，喺現實嘅環境咧，我哋係需要。咁所以咧就話好少咧，就再將南京大屠殺呢個嘢咧，再喺度啊掛喺嘴邊。咁但係你發覺呢幾年，特別喺習近平當政之後咧，呢五六年咧係特別將呢啲嘅日本嘅情緒啊，呢啲嘢咧係將佢係提高一個比較高嘅水平，而特別就喺阿高市早苗佢一種咁。軍國主義復辟好囂張嘅時候，中國你睇到咧，又係加強咗對佢嘅打壓嚟嘅，你大家睇到嘅。咁所以中國咧唔係冇做嘢，而係喺適當嘅時候去做適當嘅嘢，係到去咧撳住，希望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唔好恢復。
7: OK， 我想你回一回應頭先阿林生問嘅關於張純儒先生佢嘅死因。林仁兄，
17: 到而家為止，張純儒嘅死因咧都係。267話佢係自殺嘅，
7: 即係抑鬱症嚇，
17: 話佢抑鬱嘅。 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坊間嘅傳言咧，就話佢被人謀殺嘅，
1: 嚇、嗯啊、被自殺，
17: 啊被所謂被自殺啊。咁到底俾邊個自殺咧？啊，邊一個人出手咧？當然我哋冇可能知啊。我哋作為一個普通人嚟，基本上冇可能知嘅。但係咧就啊，坊間嘅傳言有好多啦，有啲就話係啊依個日本嘅特工去做啊，啊有啲咧就話唔係特工嘅，而係用採取另外一個方法令佢抑鬱症加深。咁啊，但係其中有一個就話佢嗰個啊死因啊十分可疑，要求咧就啊依個作進一步嘅調查。但係好可惜，到今時今日為止啊，依一方面嘅聲音咧都未曾得到重視，好可能遲啲就會有機會啦。
7: 嗱，咁其實喺個人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因為我知道張純如先生呢件事之後咧，對佢係非常之尊敬嘅，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女性咧，可以不畏強權，亦都不會忘記歷史咧，係將呢啲男即係日本嘅個軍即係呢個罪行咧，係揭發俾世界所有人知咧，我哋喺內心咧係心存感激嘅。我哋去呢個新聞提要，再翻嚟同大家討論。
14: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姚崇英
7: 讲一句，好欢迎翻嚟我哋嘅时事风云直播室，我哋有黄立呢个陈乔文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嗱，我哋再讲讲关于即系呢个少少历史咧，就系1972年9月29日啊，我哋中国总理周恩来咧去访日本，同日本嘅首相田中角荣咧签署联合声明啊，当时标志住咧当时嘅中日兩國咧邦交正常化啊！戰爭之後，喺過去嘅50多年咧，啊中日關係咧又有時好有時壞啦。除咗因為台灣問題之外咧，日本嘅領導人咧就三番四次去呢個東京嘅靖國神社咧參拜嗰啲即係亡魂啦嚇。咁啊供奉住咧十四名二級嘅戰犯嘅，都包括東條英機啊咁。嗱，中國同韓國咧都認為啊，靖國神社咧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工具和象徵，咁大力反對日本領導人去參拜嘅。咁今年咧8月15日啊，日本戰敗81周年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雖然咧佢而家冇去啊，但係佢以前有去噶，今次佢冇去，佢就喺呢個自民黨嘅總裁嘅名義咧，即係自費咁咧就去用佢哋嗰種即係嗰啲 tradition 咧叫
17: 俾錢啊，
7: 叫肉串料啊。去拜呢個靖國神社喺武道館嘅停車場，就用呢個兩拜兩拍手嘅一拜嘅嗰種搖拜嘅動作咧，呢個日本人拜神嘅一種方式嚟嚇，去呢個搖拜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啊，高市早苗過去擔任呢總務大臣嘅時候咧，即係其中成日都去呢個靖國神社嘅。咁其實呢個人咧，本質上咧，佢係大家佢係乜嘢啲？

0: 心态是怎样，我们大家都清楚了。怎样王师傅你怎睇？
1: 日本曾经有一个首相就叫做小泉纯一郎。他自己说的，他最后悔就是当日他做首相的时候没有真真正正走去参拜靖国神社。好了。日本人从来都不希望要讲一句道歉的说话，从来都不想但是因为那个战争的问题造就了他今日的成就。那到底什么战争呢？韩战和越战造就了日本的发展。因为韩战呢美国需要最近的这个所谓军需品的支持点呢，就是在这个日本。所以日本得益这个韩战，去到这个六十年代越战又打上来的时候呢，美国同样亦都需要日本这个战略的地位，所以亦都造就了日本的成功。所以后期日本呢对中国那个道歉呢根本就不再需要了。而相反地中国因为有韩战的问题呢日本的读卖新闻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正式的代言人。在五十年代，喂，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有哪个看得起你的？连联合国里面都不骚你的及至到后期美国突然间将这个中华民国掹下来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了去，然后才中国在这个联合国度有一个新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日本当然呢就自以为自己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呢中国真的很优待这个日本的。因为战后中国万事都缺乏，万样东西都缺乏，于是乎在日本进口大量的二手货二手货其中一样呢就是害到中国都挺惨的，就是那些旧货车旧货车，日本的旧货车那条大阵都不是好了，结果呢他修理好了之后呢就卖了中国，引致中国在这个六七十年代呢很多交通意外就是因为大货车的大阵断裂而产生很多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因为要所谓感激这个日本的支持，借钱给他各方面呢，日本在中国免费得到地方来到赚钱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过气的游乐场那些电动木马那类的东西呢在日本已经不要了，他搬了去中国修理好他弹球喐得就得了，等到中国人民呢就有可以感受到原来小孩的欢乐是这样的。在那里日本赚很多钱，但是什么税收都不用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做满二三十年呢就无条件将你所有那个器材呢就送了给中国就是这个唯一就是这样的。
0: 好乔文卿
2: 中国改革开放呢是很需要外资的，正好我两个同事都讲了阿彪汪都讲了很多那些厂啊游乐场啊那些东西呢是搬去佢係免費這個地啊，同埋免税咧，就其實唔係單單對日本嘅，可以話俾你，其實對好多外來嘅投資咧，特別香港上去咧都係一樣嘅啫，就係免税。咁佢哋咧就中國政府咧負責咩咧？我聽佢講嗰時咧，如果你有我即係識好多朋友嗰時候咧，即係 China Trade 啊嘛，佢就開放。咁佢咧就叫做三通一平。咩叫三通一平咧？通水、通電、通煤，平就平整道路，即係話咧。你如果在度起厂喺度起嘢咧，佢就会包你所有嘅喺个地下，你嗰个有一个好正正常常嘅可以运作、可以起厂房嘅地点。 咁於乎咧呢個方法咧係吸引咗好多外資，當然咧都唔止日本啊，亦都其他好多外資，即包括香港嘅資金咧，都係有喺上高咧係有做過嘢嘅，呢個係事實嚟㗎。咁

0: 咧，你話係咪完全對中國一啲嘅經濟改革開放係冇幫助咧？又唔係有幫助，但係咧，亦都翻翻對後嗰一點啦，亦都有正話仲有啲聽眾咧，有啲又話：哎呀，點解你中國人啊都殺咗好多人啦、啊？或者咩甚至到有人話你就文化大革命，夠死幾千萬人，點解你又唔講下共產黨啊？又唔知講咩？點解日本人咧就殺你嗰啲人咧？你就嘈冤巴閉，嗱搞清楚，國共內戰係死好多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由大饑荒啊，咩十大獄盡啊 ，bling bling 咧，亦都係少人嘅。呢個係國策嘅錯誤。嗱，國共嘅內戰，我哋講教嗰啲就係兩兄弟打交。但你日本人侵略中國，就係話你兩兄弟打交嘅時候，隔離有個大隻佬，有個惡霸走嚟嚟屋企，誇爛曬你啲嘢。
1: 唔好意思，阻你兩句，殺你3500萬人，跟住攞咗你1000億嘅美金啊，當時。你咁都话可以，
0: 可以原谅系绝对唔可以原谅。
1: 呢、啊這个我真系顶唔住。
0: 我唔知呢个听众有啲咩嘅谂法，系话原谅，我绝对绝对唔可以讲原谅两个字。
2: 嗱、啊，咁其实咧，我觉得就系话，即系我哋做人咧就要以史为鉴噶吓。咁啊，我哋要吸取历史嘅教训，要铭记历史。只要你认错，作出真诚嘅忏悔，我觉得我哋即系中国人民啦，或者即系世界嘅人啦，都会。对，即系作出残忍手段嘅，就算德国都好啦，入都会作出呢个伸出友谊之手去同你即系所谓和解啊吓。咁啊，东京审判、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以及啊日本你呢个投降书系一个历史嘅证据嚟噶，亦都系铁一般嘅事实，系唔能够容许你抵赖嘅。日本嘅右翼分子咧，佢唔应该。而家
0: 佢今日唔認數喎、
2: 啊，啊佢唔認數，
0: 佢今日完全唔認
2: 數。佢仲要即係點樣講咧？就係、是、話我有少少時間講埋，佢右翼勢力嘅鼓吹擁有核武器啊！喺舊年12月咧，首相辦公室嘅一名高級官員公開聲稱啊，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近期咧，呢、這個防衛大臣啊小泉進次郎更加表示咧，日本應該毫無禁忌討論核武器嘅相關政策。在港岛和长期原子弹爆炸的81周年的活动之上，高市早媒对日本未来是否会坚持无核心原则呢，拿了一个模棱两可 的回应。那你觉得日本他现在将来那个反应会是怎样呢？中日关系会是怎样呢？我觉得不容乐观。
3: 你讲得没错，我认为不容乐观的。因为日本那个武士道精神，他说我从未打输过给你。为什么他不肯道歉呢？因為我以前識得嘅日本人，佢自己親口都講啊，我哋大日本未人輸過一場仗俾你哋中國，
0: 絕對冇
3: 啊！我打到你哋一撲一碌啊！咁所以咧，我哋絕對唔會向弱者低頭。
1: 30秒，
0: 我同意兩位所講嘅，所以咧，我哋我亦都回應翻正話個聽眾都講，或者我哋原諒，我可以話俾你聽，絕不可以原諒，除非佢係真誠道歉嘅啫。如果唔係 ，no way。
2: 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大家一齊討論，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打電話嚟，令到我哋去銘記呢個歷史啊！等呢、這個即係日本軍國主義知道我哋華裔啊，我哋中國人咧係會永遠記得呢一個歷史嘅。好多謝大家，
0: 多謝大家，
3: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三角洲市 Sarwason Mills 商场外面朝早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两死两伤，事件是怀疑涉及司机出现医疗问题。三角洲市警方说，事发在朝早10点25分左右，四名途人在 Sarwason Mills 商场外面遭一部汽车撞倒，两个人证实当场死亡，另外两个人受伤送院。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证实，两名死者是原住民的长者。卡尼对发生今次的悲剧向 Sarwason 部族表达慰问，也对死伤者的家属以及社区表达慰问。警方说暂时未知具体的意外原因，但就说初步的资料显示，肇事的汽车司机当时可能出现医疗问题，他事后送院检查，未知他的状况。事发时现场有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进行紧，并接近尾声。警方说事故和纪念活动是无关，又说公众安全没受威胁。而沙瓦神原住民部族就发表声明说，在朝早的巡游活动期间发生事故，基于对原住民部族的尊重以及现时仍在进行调查，现阶段是不会评论事件，亦都感谢警方和社区的提供协助。纪念活动在事发之后随即提前结束，警方呼吁公众避免前往事故现场的地区。其他消息，全国各地包括大温等地区今日都有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张仁良报道。
3: 加拿大全国各地星期三会连续第五年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纪念日活动，缅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和那些在期间死亡的原住民儿童。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在星期三会在国会山庄举办一年一度的铭记儿童大型纪念活动，该场90分钟的仪式包括原住民寄宿学校幸存者、原住民长者和原住民领袖演讲，另外亦有原住民的精彩表演。主办单位鼓励出席活动和参与者携带一对童装鞋放在舞台前方，以纪念那些曾经就读寄宿学校的孩子。另外除了渥太华和温氏之外，全国各地亦都举办其他纪念活动。总理卡尼本身就在爱文顿，他会出席一场当地纪念活动，在上面发表讲话。全国真相与和解中心执行董事 Stephen Scott 表示，今日全国聚集在一起，缅怀每一个被寄宿学校制度带走的孩子，并与幸存者站在一起。当有否认者试图歪曲历史时候，大家维护真相的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缅怀这些孩子意味着以坚定不移的诚实面对本国的历史，并确保永不再犯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去支撑。联邦传统事务部长 Mark Miller 又说，这一日是非原住民及原住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聚在一堂反思寄宿学校的历史。和解是国家每个人的共同责任，透过彼此联系了解历史，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基于理解、尊重和希望的未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总理卡尼就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纪念活动，他以英法语以及九种的原住民语言发表声明，指国家是欠原住民实际的行动，指和解问题委员会提出的94项建议里面，现在只有14项是完成了，又说不能忘怀这段沉痛的历史。另外，加拿大邮政局就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新的纪念邮票。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邮政局就9月30日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发行一套由原住民艺术家设计的新邮票，以纪念这个重要里程碑。负责设计邮票的因纽特人艺术家 Jason Shikora 表示，他感到既兴奋又荣幸能够参与如此重大活动。他说今日看到这套邮票的照片，至今仍难以置信。加拿大邮政局在新闻稿里面说，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幸存者团体选择了橙色衬衫作为2026年邮票主题，其中三枚邮票展现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媒体诗人的历史，第四枚邮票就是致敬大地母亲，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联系。这四枚邮票的形象好像是 T-shirt， 分别由多名艺术家绘制插图。Shukua 表示，他的设计灵感来自孩子们在幼稚园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橙色三日的故事， 如今佢哋即将毕业，对佢嚟讲呢个一个圆满嘅轮回。佢将即将毕业嘅学生放喺中间，然后依次再排列系未来追随佢哋步伐嘅孩子们，只不过年龄同班级有所不同。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嘅消息，本拿比清晨发生致命火警，一个人死亡。消防清晨四点半左右接报 ，Barker Avenue 近 Grange 街一座高层嘅拍文三楼发生火警。消防到场灌救，协助居民疏散。其后喺起火单位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未公布身份。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维博励志试图说服亚省独立公投嘅选民投票留喺加拿大联邦里面。张若良报道。
3: 距离亚省独立公投不到三个星期，联邦保守党党领波励志星期二在亚省发表演说，试图说服亚省的选民投票留在加拿大联邦体制之内。他和其他联邦保守党领导一样，包括亚省前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都是反对亚省独立。博励志在爱文顿市中心一家酒店发表演讲，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说服保守党选民令到亚省留在同一个加拿大当中，或将会更加强大。活动现场是一群挥舞着加拿大国旗和写着保守党支持加拿大标语的支持者。博励志本人亦都是来自亚省。他说分离主义的问题是由于联邦自由党政府，而不是来自加拿大。很多亚省居民感到沮丧是合理，因为一个成本高昂、控制欲强、权力过大的政府远远超出其管辖范围。他表示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政策让加拿大人生活拮据，又重又暂，杂货店和买屋处处面临困境，企业和工人感到沮丧，本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被埋在地下，国家的机会随之流失。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省，分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反而要更加融入加拿大社会。他表示亚省民众应该继续抗争，例如迫使屋太华释放亚省石油及天然气产业的潜力。另外在较早前，他都出席了联邦保守党联盟筹款活动，该联盟是一群联邦政客组成，致力推动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之内。由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领导的亚省联合保守党政府推动在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 Smith 表示他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但他都指出仍然有数十万人签署了请愿书，现时是时候需要结束这场争论。批评者指出，长期以来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们指责 Smith 发起公投是为了安抚党内强硬分裂主义者。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Melinda Sadu 在美国出席20个集团的贸易部长会议，他说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张逸良报道。
3: 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正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会议，很多国家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讨论贸易协议，加拿大亦都正在推动贸易多元化策略，而美国者会上则推动希望世贸组织改革。来自世界最大经济的贸易部长会齐聚会场，明显地美国问题显而易见，难以忽视。大多数出席 G20 贸易部长的官员都会面临严峻挑战，大部分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由此施加多项新的关税、壁垒政策及不确定性，被迫重新思考与调整贸易关系，使得今次贸易峰会可能显得不同寻常。各国将会绕过东道主，在主要的大会外举行多个高级别会晤，讨论自己的贸易方案。这个亦都是加拿大此行的目标之一，并希望努力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寻求推动与全球贸易伙伴对话。联邦国际贸易部长 Amanda Sidhu 表示，在一个更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贸易多元化是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在过去一年，本国与美国以外的贸易额增长 17%， 即是330亿元。目前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出口目的地是美国以外的地区，这个是40年来最高的比例。今次是 Sidhu 而非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率领加拿大代表团出席今次会议，这个因为是国际贸易代表的聚会。虽然他预计也会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今次会议预计不会成为重启加美贸易谈判的平台。Sidhu 表示他经已计划同欧盟以及印度的代表举行会晤，希望能推进同这个两大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国正在加快步伐， 以确保能够更好地进入世界上一啲规模最大、增长最快嘅经济体系。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有国际专家预测，总理卡尼会入选诺贝尔和平奖，亦都有机会系当选《时代》杂志嘅年度风云人物。张业良再报道。
3: 2026年，总理卡尼因为敢于对抗特朗普而声名大噪。如果一啲国际专家预测同埋知名国际关系人士嘅预测正确，预计卡尼将会喺年底会被入选诺贝尔和平奖，并可能会荣获《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喺星期一时候，卡尼一度成为美国预测市场 Couch 上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嘅热门人选之一。报道预测佢嘅获选机会达到 14%， 但随后佢嘅比率有所下降，亦都反映咗呢种预测嘅投机性。目前尚冇公开证据显示卡尼经已进入咗诺贝尔委员会嘅秘密候选名单，该个选项将会10月9号于挪威奥斯陆公布。但系关于卡尼可能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嘅传闻，反映佢喺之前于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喺大国日益利用经济及军事影响力之际，中等强国应该团结起嚟捍卫主权嘅言论，大大提升咗佢嘅知名度。至于呢一个立场是否会引起诺贝尔委员会嘅共鸣，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诺贝尔奖同埋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恰好系特朗普梦寐以求嘅两个荣誉。特朗普一直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亦都冇打算隐藏佢嘅意愿。特朗普曾两度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另外佢亦都多次抱怨自己并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佢喺七月时候曾表示，佢比任何人都应该更加获得呢一个奖项。卡尼同埋特朗普正陷入一场不断升级嘅贸易战当中，美国对价值数十亿元嘅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就采取报复措施。特朗普亦都恐吓加拿大要服从，否则将面临比现有关税更严重得多嘅后果。满地可麦基奥大学政治系教授 Daniel Bannon 表示，如果卡尼获得和平奖，佢自己十分希望喺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睇睇总统得知事情后嘅表情，估计特朗普系会勃然大怒。特朗普现时经已拥有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的奖章，不过这个不是他自己获得的，是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在1月时候赠送，特朗普并且公然地接受。不过诺贝尔委员会之后经已强调，奖项本身仍然属于马查多。多伦多大学荣誉教授 Nelson Weissman 表示，无论何人，除了特朗普本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特朗普都不会高兴。如果卡尼获奖，加美关系将会出现比现时更加紧张的情况。另外，卡尼亦都极有可能获得《时代》周年风云人物奖。现时周刊经已将卡尼评为202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他表示，卡尼对抗特朗普与那些急于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欧洲和亚洲领导人截然不同，特朗普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反而提升了卡尼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形容卡尼正引领全新的全球秩序。卡尼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旧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并敦促中等强国携手合作，而不是坐在等秩序重建。世界正处于断裂期而非过渡期。他的演讲之后赢得全场起立鼓掌，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在该论坛上获得全场起立，另外两人是黑人民权领袖曼德拉，另一人是乌克兰领袖达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各大预测市场里面，卡尼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候选名单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纽约市长马姆达里。最终得奖者会在12月10号公布。《时代》杂志表示，特朗普累积的影响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全球秩序，这个秩序的形成并非由制度或机构而来，是由单一个人的意愿故意而来。卡尼的应对之策正是敦促中等强国团结起来，而不是各自屈服。纽约大学教授 Scott Galloway 表示，卡尼是胜算在握，并声称他在欧洲过去20年来一直是寻找的梦幻领导人。他相信毫无疑问，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经已尘埃落定，一定会是卡尼。他在一个访问节目里面说，卡尼正赢得国际的声誉，并为那些面临美国政策打击的国家提供一种声音和出路，使到各国能够建立新的联盟，而不是简单地向特朗普屈服。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已经是满座，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8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迪拜航空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都发生严重安全事故，所有人安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机上一名副机长怀疑刺伤机长之后，试图令到飞机坠毁。其他机组人员以及乘客将副机长制服之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所有乘客是安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涉事的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的威胁。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编号 FZ1073 的迪拜航空客机星期三朝早由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传媒报道，客机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曾经发出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报道，航班的副机长刺伤正机长，飞机一度在不够30秒内下降近14000尺，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进入驾驶舱，发现副机长正是猛烈打击飞机控制面板，将他制服，并协助机上另一组迪拜航空的机师将飞机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沙特传媒引述塔布克机场消息报道，涉事客机正副机长受伤，已经被送院治理。机上所有乘客安然无恙，由航空公司安排转乘替代航班，大约10个钟头后安全抵达目的地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场同进入驾驶室协助的乘客拥抱，形容他们是伟大的英雄。内塔尼亚胡说，涉事航班载有174个乘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一个机师刺伤另一个机师之后试图令飞机坠毁，其后被制服，已经被捕，正是接受沙特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表示，已经确认受伤机长的身份是一个印度公民，他当时受伤流血倒地，设法禁制打开驾驶室门。他说当局将会了解所有飞往以色列航班的机师身份，进行安全检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平台表示，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三在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收到美方的提议，又说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不过伊朗代表团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英国军情五处发布警示，只在英国资助人工智能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联系非常密切，有关研究活动是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了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英国军情五处在当地星期三发布的间谍活动警示之中点名提及，在英国资助多个研究项目的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负责非军事情报工作的国家安全部有非常密切联系。军情五处指出，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 AI、 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系统和隐写术等主题，有超过100名英国学者参与。研究院的主要目的是资助可直接提升中国国家安全部间谍技术能力的学术研究，有关研究活动为中方间谍活动提供支持，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说，很多学者和机构可能在不知道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之下，本着善意合作，但今后继续合作或会面临国家安全法的起诉。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泽伟森表示，已经致函英国所有大学负责人，要求确保教职员终止同这间中国机构的任何关系。他在声明之中表示，今次警示揭露中国情报机构试图暗中利用英国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损害英国和盟友国家安全的行为，英方将会采取有力行动抵御威胁。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批评英方有关指控纯属凭空捏造。发言人在声明之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破坏中英教育交流与科研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7周年。
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来赵德基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个人和汽车保险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30日星期三，国家和个人一样，在和其他国家或者个人交往的时候，都很容易情绪化。中美两个大国有200多年的相交，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联手对抗过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又打过韩战和越战两场大仗。目前这两个国家成为世界最顶级的强国，互相之间是对手甚至是敌人，但又不得不要合作，一定程度上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3日国事访问，就是这个错综复杂关系现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体现。特朗普以超规格的方式接待习近平，特朗普夫妇在这3日可以说全程陪伴习近平夫妇，接机、检阅仪仗队、参加国宴、茶聚、一同参观美国资料文物馆，好像老朋友一样，充满了友好的情谊，双方都好话说尽，为整个访问行程营造了一派和平友好的气氛。特朗普事后形容，这次是他和习近平两人一次充满友谊、力量和成功的会晤。在美国为习近平举办的国宴中，两位领导人的发言就最具代表性了，不约而同都提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军共同作战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特朗普提到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习近平就明确地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不会忘记。曾几何时，去年特朗普第二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向全世界就展开了贸易战，中国是首当其冲。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就搬出和美国打过的两场大仗，韩战和越战。国内大播有关中美交战的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等影片，让国民回想起和美国的深仇大恨。但是短短一年过去，中美之间的气氛就到了如今这么温馨美好的地步。这个就是我开头所说，国家关系和个人一样都可以很情绪化的。国家主要受政治影响，出于政治需要，可以表现得很敌对，亦都可以表现得相当之友好。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回望中美两国交往历程，从古岭情缘、飞虎队佳话到乒乓外交、破冰等，形容中美友好始终扎根民间、薪火相传。习近平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蔡巧思的美国人，这个美国教师20多年前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5000去种树，使到中国内蒙如今出现了一片绿洲。习近平说，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中国民众，亦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而特朗普在讲话中亦都有准备，他特别援引攻合一词，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至今仍然使用这个源自中文的词汇，代表一起工作精神，藉此为中美双边合作定调。我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植树故事和特朗普口中的攻合运动。 先讲习近平在国宴中提及的那个美国人蔡考斯，他是生活在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小镇的历史教师。27年前他应征老远走到中国洛阳市当英文教师，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殷玉珍种树整治毛乌素沙地的新闻。蔡考斯对殷玉珍这个壮举大为感动，他用了两个月晚上休息时间通过网络在美国筹集捐款，作为殷玉珍种树的资金，先后联络了十几家机构，终于获得了波士顿一家慈善组织愿意无条件提供$5,000的捐款。为了落实这笔捐款，蔡考斯耐心地完成了一系列的繁琐文件填报和沟通工作。2000年春天，他终于将这笔钱就交到殷玉珍的手上。蔡考斯说他这样做动机很简单，就是想感谢中国，想帮殷玉珍将中国变得更美好。随后他和殷玉珍并且亲自都要植树的内蒙古乌就旗视察，举目所见那里没路没树没房屋没任何绿色的东西，汽车经过的只是一个又一个沙丘。蔡考斯当时心想要将这片沙地变成森林是不可能的，他向殷玉珍直言叫殷玉珍就放弃计划，但是对方很有信心可以达成目标。殷玉珍说这个是他一生的梦想，结果殷玉珍讲到做到。上个月蔡考斯事隔20多年第三次到中国，亲眼见到昔日黄沙中已经生长出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他惊叹中国人的创造奇迹坚毅精神，他称赞中国人民为热爱祖国而愿意作出牺牲十分之了不起。他对新华社说他只是一个提供金钱帮助的普通美国人，殷玉珍才是为中国创造千万奇迹中的其中一个英雄。蔡考斯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为中国植树灭沙运动筹集$5,000资金亦都是普通的事，但这个行动就反映了爱是无分国界的，即使长期敌对的两个国家人民都可以为做正确的事一起作出贡献。这个同样是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及的工合精神。工合字面上就是工作的工，合作的合。工合的原始来源19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推动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夫妇和纽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发起，目的是在战时物资短缺和难民大量涌现的困难环境之下，组织工人在后方生产军需品和民生用品，兼顾战时供应和难民就业。合作社模式让散落各地的工匠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得以在简陋条件之下自给自足支援抗战。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少教卡尔逊深受这个组织齐心协力精神启发。1942年卡尔逊将工合定为他所指挥的第二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座右铭，这支部队因此得名叫做工合营，以突击马金岛等行动著称，在太平洋战场创下了标炳的战功。1943年荷里活并且以卡尔逊这个工合营为题材拍了一部叫做《工合》的战争片，特朗普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了。其实不同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很多和平相处互助互爱的感人故事。我移民之前最认识的加拿大人不是老总理杜鲁多，而是一个叫做白求恩的外科医生。他在二战期间到延安帮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当军医，后来因为细菌感染而死在中国。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还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赞扬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战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白求恩，有更多的蔡考斯，大家都讲和平相处合作精神，可能就可以减少很多战争，减少很多生灵涂炭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9月30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日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仲有两个礼拜咧，就系列治文史嘅试选啦。当然除咗列治文史之外咧 ，BC 省喺10月咧，仲有好多其他城镇都会进行选举嘅。亦都包括 B 省嘅省选啦，但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系列治文市嘅市选。今年同往年相比咧，今次嘅选举气氛啊，比以往嘅热闹好多。首先，今年竞争激烈，马宝定市长决定退休啦，出嚟参选市长嘅人咧，总共有7位。至于8个市议员嘅职位咧，就有55个人竞争。学务委员7个席位咧，都有28个人参与选举。相比4年前上一次的市选，市长只有3个人参选，市议员有27个人参选，今次参选的人数足足比上次多了1倍有多。有多些人出来参选其实是好事来的，即是说列治文市的市民有参政的热情。上一次的市选投票率不到 25%， 即使加拿大来讲都是非常低的投票率。今次参选人数众多，再加上选前有非常多的争议，包括有关华裔人口的比例和投票率的评论文章，引发关于族群、言论自由和动议的争论。而各政团和候选人都聚焦不同的议题，好像毒品、公共安全、房屋负担和市政府的透明度等等的民生议题，可以说是列治文市最热闹的一次。亦都估计投票率应该会比上一次高的。不过在讨论这次市选之前，我想同大家回顾一下一则2年半前发生在列治文市议会的新闻。在2024年2月12日晚上，在列治文市政府大楼门前大概有1000人示威抗议。原因是市政府在没有公开咨询民意之前，就趁华裔居民庆祝农历新年之际，当日咧系大农历嘅大年初三，以为佢哋冇时间留意到市议会喺度做乜嘢，咁市议会就计划当天晚上尽快开会通过，授权俾 BC 省嘅卫生局喺公立医院附近咧开设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支持呢个计划嘅市长同市议员咧都振振有词咁话，因为去年即是2023年呢，列治文市呢有26个人死于过量使用毒品，即是滥药死亡。他们宣称这个计划是应对解决滥药死亡而做的。当晚不止1000人在市议会外面示威，更有100多人坐在会议厅里面聆听数十位市民的发言。由于有超过100人的发表意见，需要第二晚继续听取所有市民的发言。虽然有这么多的反对声音，但最终市长和6位市议员依然赞成通过该计划。只有2位市议员反对，顺带一提，反对的这2位议员都是华裔。动议虽然通过了，但是好彩 BC 省的卫生局很快作出回应，宣称现时就不会考虑注射屋的计划，因为26人滥药死亡不足以现时就建立这样的设施，提供一些纯正、高素质的毒品去避免不必要的死亡，令到列治文市当时是暂时避过一劫。为什么我提过一次示威呢？因为列治文市的人口超过一半是华人，华人的习惯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感一点，如果不是真的关乎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不会出来表达意见。所以历来华人在加拿大的投票都比其他族裔来得要低，就好像4年前列治文市选投票率都不够 25%。 我印象中 那次列治文市议会有这么多华人一起出来为了一个单一的行政议题抗议都应该是第一次。当然那次抗议都带来不少的负面批评，批评者认为反对设立安全至上屋的市民都是无知的、冷漠的、没有同情心，认为大多数出来示威的华人都是一种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即是不要在我后院搞的自私心态。更有人在示威现场高叫一句回去香港啦，这个种族意味甚浓的说话。其实不同立场的群众表达意见在民主社会是正常不过的。不过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市长和市议员对示威者的态度极之傲慢，完全漠视市民意见，确实是伤透不少市民的心，令很多市民不明白那些不听民意的市议员和市长为什么可以这么傲慢的呢？就是因为过往的选举纪录显示，列治文选民的投票率是极低的，平均不到 25%， 所以政客以为他们有足够的票数，虽然不高就可以当选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尊重市民，因为你不投票就只不过是交税的市民，并非选民，而选民呢就是政客的衣食父母。所以事后列治文社区就流行一种意见，要在下一次选举里面选民用选票来惩罚支持安全至社屋漠视市民意见的市议员。好了，两年半过去了，下两个星期就是市选了。因为有了两年半前市议会抗议的经验，所以一般估计今次的市选投票率应该会增加的。但问题是参选的人都增加了，加上几个月前华人发表公开信质疑以一个华人超过一半的城市有可能选出一个非华裔的市长。当然我认为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华人反对毒品，为什么不可以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呢？但是他的立论是错的，以族裔为这次市选定调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此言一出马上就引发族群问题、言论自由等等的争议。当然我是反对华人选华人这种讲法，在加拿大我们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首先民主是我们的社会基石，一个公平理性的选举，选民要投给你认同那个候选人的政见和理念，能够将你的意见带入政府，这个就是民主的本意，不是你是什么族裔就要投什么族裔。这种论调本身对华人就不利的，在整个加拿大来讲也都只是列治文市的华人是超过一半，但是其他城市好像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出现过华裔市长的嘛，可想而知只要你的理念正确又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一样可以赢的。一般估计这趟列治文市选的投票率应该会提高，因为大部分的列治文市民都对毒品深恶痛绝，而且对列治文市未来如何处理毒品问题意见都非常一致。按道理就应该会选出一个由市长到市议员都是坚决反对毒品的市议会嘛。但是诡异的是，在2024年年初市议会提出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那位市议员今次提名参选市长一职，而最近的民调他居然排名第一，远高于其他的参选人。其实什么原因呢？是民调出得错呢？还是有人洗心革面呢？如果两年半前示威之后有人提出票债票还，那这次没理由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市议员改了赛道选市长，反而是呼声最高的那个。当然市选的时候议题甚多，并不一定是讲毒品的，但这次很明显毒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所以吸引了很多候选人参选，亦都可能是这样，因为参选市长的人数众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主打毒品议题的，票源自然就重叠，自然就分薄了，七位参选人争夺市长一职，反而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参选人形成优势，虽然几荒谬但是事实。那难道我们真的没办法？经过两年半前的惨痛教训，又多了反对毒品的候选人出来参选，反而会给机会一些对毒品持开放态度的候选人？ 但我就不会太过悲观的。只要我们懂得怎样投票，我们依然有机会选出一个反对毒品的市议会。不过呢，我就留待后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早前行政长官发表了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但社会舆论的讨论呢，只是围绕着一些很宏观的一些计划，或者是社会上一些建制阵营呢，是不断为这份计划来到吹捧，来到去支持，并没有一些带有社会上可以引起话题的情况出现，于是做一种官热民冷的情况。不过事情呢，就继续呢，这几天仍然呢是燃烧紧。话说当李家超发表完报告之后，第二日呢就循例呢都要上电台呢，是接一个所谓特首的热线。咁有位精神科护士嘅爸爸喺烽烟时段就向特首反映：，喂，我个女咧系读紧呢护理系，不过咧就毕业就马上变咗失业。啊，啲事情马上引起社会舆论嘅关注，并且咧因为个别人士嘅言行咧系不断去发酵。特别系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嘅张宇仁喺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喂，我就举脚支持是医护呢是要输入外劳。又话呢，喂，嗰日嗰个电话分分钟是啲工会办人打电话入去喎。于是护士协会同埋医院诊所护士协会就双双发声明表达不满同埋强烈谴责。而当日打电话俾特首嗰位嘅爸爸亦都跟住过几天亦都系再次打上呢个电台风险节目。表明佢自己呢就係、是、完全冇系一个工会嗰个背景啦，亦都话喂，其实我系个爱国爱党人士，爱港人士喎、哦、其实唔好諗到咩政治嘢喎、哦、於是整个事情呢又更加系白热化啦。而劳福局方面呢亦都系劳宠物局长系多番呢出嚟说明，不过呢整个说明呢亦都有欠呢个条理。其实反映个问题咩，就系、是而家香港嘅医护人员出现咗一个几严重嘅错配，而局长嘅解释嘅问题呢，资料亦都欠周全，真係好似而家香港一般人嘅睇法，政府啲好嘢呢就大力去宣传，所以有啲系不足之处，有人去指出，有人批评呢，就尽量呢系左闪右避啦，呢个呢成为咗政府处事嘅新常态。其实完全冇必要嘅。嗱，睇翻跟住过去几天，政府所发表啲嘅数字，其实玩紧啲游戏。咁啊，业内人士其实一早就睇穿咗，喂，你就即系喺度去掩饰啫。嗱，首先医管局讲到而家啲职业嘅空缺系目前如何如何，而99%嘅申请人系获得。入职嘅护士嘅统计数字就系旧年全年嘅，

0: 1200个护士的职位空缺，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给刚毕业的护士申请呢？若需要呢，是有工作经验，是有要求才可以申请啦。医管局就表示无可奉告喎。这个呢其实亦都有一个数字上的落差。第三，政府只是以去年4000名毕业生作为一个所谓指定的供应的例子，但政府曾经表明本年香港的护理课程名额从是10年前的3200个增加到去年的5000个，以护士培训大概3年到5年计算，意味着未来几年才是供应的高峰期，届时医院局或者其他的医疗机构甚至安老院舍是否有足够的空缺容纳非护士的生力军呢？其他大堆数字可能大家听不明白，简单来讲，医管局是似乎玩一些数字游戏，而数字是怎样出现呢？就是一个所谓职位的不得衔接，有所谓错配的问题。所以本来这些问题也都不是说不能解决，能够开诚布公，也都能够更多的资料，如果出现一些错配等等，如果有更透明度的一个有关职位供应的栏目是很清楚好细致去分得清楚咗，呢啲问题其实就唔会引起嘅质疑。而另一方面，好似张宇仁等等，或啲行政会议嘅赤膊上阵嘅人呢，每次讲嘢都系只系惹火，无助解决问题。即系点解特区政府仲容许贵为行政会议嘅成员呢，出嚟讲嘢出嚟呢，都完全既无分寸，亦都无呢个建树。咁啊，其实我睇嘅问题，就算我唔系护士，但睇到系咩问题呢？最深层次问题系香港社会个失业情况系越见严重，大家都有一种嘅焦虑。呢个焦就咧，咦，我份工保唔保得住呢？我份工会俾输入嘅外劳抢咗咧？这个嘅集体焦虑不定咧，不断咁存在同埋酝酿紧。而政府亦都冇能够喺呢方面咧去释宜，反而今次呢个护士空缺、护士失业嘅呢啲嘅投诉，就成为咗一个问题嘅出口。如果一个聪明政府喺呢方面，就应该尽量去借力打力，系能够令到个情况咧系去到一个比较合理嘅解决，同埋开诚布公让大家免去疑团。你左闪右避，雨带呢个嘲讽所带嚟嘅，令到大家不满同埋中嘅焦虑咧，系更深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上星期二，BC 省长尹大伟宣布，下个月24号省选。喺不足48小时前，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先辞去党领的职位。有评论指出，在本国不论是联邦或者省，从未发生过在议会占多数的执政党在第一反对党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召开大选的。温大伟反过来攻击保守党，说现在保守党由临时党领 Long Jackson 带领，选民根本就不知道省选后保守党是由哪个领导的。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更加说，这个是保守党的阴谋，明知省长将会宣布大选，党领抢先辞职。记得4年前尹大伟角逐新民主党的党领，他的竞选团队和党总部密谋取消了对手的参选资格，最后尹大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而自动当选。今天 Jackson 最低限度是获得保守党党团和党的执行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选他做临时党领。我们一起看看过去的星期两个民意调查是怎样评价这两个政党的支持度。首先在星期三，Liaison Strategies

0: 他们在21号和22号做的民调结果，电话一共访问了1000个省民，新民主党是以41%领先保守党5%，支持和反对尹大伟省长是不相上下。尹大伟在22号宣布省选，所以这个民调就在宣布前和宣布后这两日进行，未必是完全反映情况。至于第二个民意调查就是 Angus Reid 在22和24号这两日做的，即是尹大伟宣布省选之后。调查访问了一共801个省民，43%的受访选民决定或者是倾向支持保守党，35%就说支持新民主党，40%的受访者说不是太认识这位保守党的临时党领，对他没什么看法。有62%的人说现在举行省选是太快了，有65%的人认为尹大伟这么快宣布省选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省的利益之上。都说政治一日都延长，几日内民意逆转，新民主党由领先保守党5%到落后8%。当然啱啱先过了一个星期，距离投票日还有20多日，各政党和候选人有机会急起直追的。我还要看看来紧的民意调查会不会出现保守党是持续领先的优势了。省长尹大伟突然宣布省选，反对党被杀个措手不及。他们除了是没有正式党领之外，还要在短时间内找齐93个选区的候选人。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恐怕他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去筛选或者是审查候选人的背景了。至于竞选政纲更加是要边走边定。出错或者前后矛盾在所难免。相反，新民主党明显是有备而战的。尹大伟将今次的选举形容为是BC省生死的关键时刻。他归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关税打压。省民要作出决定。记者数过在宣布选举当日，尹大伟一共提过特朗普的名字19次。第二日呢，尹大伟在加美边境和平拱门拉票的时候讲到美国加关税，再提到特朗普的名字18次。他同时呢就批评保守党引入特朗普式政治。在政策方面呢，尹大伟提出对空置的物业加税。投机及空置税，本地的业主呢就由1%加到2%。海外业主由4%加到5%，还会新加一项叫未售出公寓税。空置超过一年的单位，第二年收楼价2%的税，之后每年加1%。他们估计目前有5000间未售出的公寓，总值是44.5亿。省政府2018年开始实施投机及空置税，目的就是打击炒楼，减少空置房屋的数量，从而是增加在市场放租单位的数目。业主需要每年3月底前申报，一年内累计出租180日可以免税。建议中的这项未售出公寓税惹来争议。建筑界、发展商和经济学家指出，目前楼市疲弱，有大量未卖出的新楼，高利率、省和市的税以及是其他发展费用，导致发展商出现财政困难。若果对未卖出的公寓加新税，只会令发展商未来不敢再起新楼，长期来讲反而令到房屋的供应量减少，令到楼价是更高。还有今年6月，尹大伟和总理卡尼宣布合作，联邦政府出资14.5亿，省府就出3亿，直接收购2200多间滞销空置的全新公寓， 改为可负担住宅或者是先租后卖的单位，目的就是帮助年轻家庭和未能够支付首期的民众买楼。现在尹大伟建议加征的未售出公寓税，是针对落成超过一年还未卖出的空置新公寓，强迫发展商是减价卖楼，由政府出资买存货，变为政府向发展商收空置单位的税，是截然不同的政策。那究竟两种政策并行呢，或者是取消和联邦的合资计划呢？尹大伟就未有详细说明了。保守党的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星期日在苏里市拉票的时候强调，只要他做省长，他就是不会加税。他说他还会推翻尹大伟加征未售出公寓税和增加投机与空置税的建议。选民对保守党临时党领 Lon Jackson 没有认识，可以理解。58岁的 Jackson 2020年当选内陆 Caribou Chilcotin 选区的自由党省议员， BC 自由党后来改名 BC 联合党。2024年他过当 BC 保守党。冯杰利辞任党领， Jackson 是获选临时党领。一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他们的党领就会自动当选省长。但是临时党领的情况会不会不同呢？就需要看看那个党的党章了。BC 保守党的党章规定，临时党领是不能参选正式党领的。党领辞职12个月内就要举行党领选举。新民主党对保守党临时党领的问题做文章其实是没有必要。因为若果不是新民主党突然宣布选举，保守党是不至于没有正式的党领领军。规矩是人定下来的。相信 Jackson 一旦带领保守党在下个月24号的选举中取得议会的多数议席，省督就会依法任命他为新一任的省长。保守党亦都会修改党章确认他的地位。当前党领冯杰尼辞职，保守党陷入一片混乱之际， Jackson 就在非洲出席完一个会议。他在荷兰转机的时候收到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临时党领提名。他答应，就是这样 Jackson 有可能是由后座议员登上省长宝座的。今次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驾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驾车？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Unbiased, unbiased, 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三喺图瓦神庙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嘅两名死者，系嚟自图瓦神原住民部族嘅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同语言等知识嘅守护者，备受尊敬嘅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话，喺原本就充满挑战嘅一日发生呢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同震惊当中。喺星期三时候，死者佢哋原住民部族土地嘅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呢宗悲剧系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与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这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国庆77周年。金正恩重申愿同习近平一同将朝中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好造福两国人民。又指两人去年同今年进行了意义重大会晤，确定要将生死与共同特殊的中朝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北韩党和政府坚定发展对华团结与合作关系的立场及意志，绝不会改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星期四的早上，对不住，6点05分，刚刚就是和解日之后的10月1号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7: 和解日呢就是一个公众假期啦，在 BC 省啦，在 BC 省呢时候，因为我哋琴日都有报财经啦，即係多伦多嗰边就冇放假。
0: 係呀係呀。
7: 我哋就幸好呢就係多咗日假。9月里面我哋多日假。咁和解日应该係一个即係点样讲呢，好有意义嘅一日。点知道琴日就喺 Delta 发生咗一宗好严重嘅车祸。咁有两位呢原来係嚟自呢个原住民嘅。
0: 我昨天看到消息就說，原住民的和解日應該大家真有些安慰啦，覺得今時今日終於是這件事得以釋懷，希望他們，誰知道又車禍，
7: 是啊，因為呢牽涉到一部拖卡，啱啱咧嗰個係一啲嘅節日嚟嘅，慶祝緊或者喺度做緊呢一個活動嘅時候咧，有兩位嘅原住民長者咧，就係喺呢個事件當中咧，就係喪生嘅。咁琴日呢件事件咧，原來由朝頭早十點半鐘開始，發生咗之後咧，就喺邊度咧？就喺呢、這個Tawasan Mill商場附近是發生這件事，當時很多人都在場，看到這件事呢都是即覺得非常之的即傷心，
0: 即目擊證人，一定有目擊證人，
7: 是啊看到在場很多人都即互相擁抱啦，安慰大家啦，即是一個和解日整了一個這樣的事件出來，都是令人都有唏噓，在和解日，解到和解日應該大家是開開心心地來去享受呢一個節日噶嘛？
0: 其實呢個咧又唔係話真係咩節唔節日嘅，諗翻起之前啲小朋友咁慘，只不過係終於啲人啊知錯啦，即係對唔住啦，咁樣做翻啲嘢去安撫佢哋，咁而且係一個好唔開心嘅日子嚟嘅，點知仲更加悲傷加悲，真係唉！
7: 但係個最慘呢樣嘢咧，就係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咧，唔係嗰個嘅司機係特登要做呢樣嘢。原來他自己本身有個醫療事故，即係佢本身可能有病，或者係咪食嗰啲某啲藥，咁啊，即係控制唔到，咁啊發生咗呢種嘅車禍。
0: 好似啱啱睇完嗰套Brad Pitt 最新嗰套戲，同只狗咧就話
7: 嚇
0: 嗰套 Heart of the Beast 咧，就係話佢有飛機本來話佢哋因為打仗，只狗都係好勁嗰啲係警犬，嗰啲軍犬嚟嘅，咁啊兩個拍檔，咁啊就終於係退役啦，咁就諗住帶埋只狗咧過啲平靜少少嘅日子咧，就即係創傷後遺症啊醫治下啦，特登揸個小型飛機咧就飛到去啲阿拉斯加嗰啲咧，就拍嘅時候就係紐西蘭嘅，就扮阿拉斯加，點不知咧嗰個飛機失事，咩失事咧就突然之間砰一聲，佢自己心臟病，中咗喺度，架飛機就鏟咗落去個水度咁樣咯。即係變咗係嗱呢啲咁嘅情況，好似就 exactly 就啱先嗰啲好新鮮睇嘅呢套戲，咁所以我就話有時有啲醫療事故咧，大家真係要特別小心。有時防不勝防，係冇辦法去預防嘅。所以變咗我哋揸車喺路上面咧，你要留意前後左右啊，咁樣唔對路西嚟西去咧，佢未必係醉酒駕駛嘅咁樣咯，係嘛？
7: 佢唔係佢而家佢冇講到佢係有 alcohol，
0: 唔知
7: 佢即係話佢係一個 medical emergency。
0: 係啦，係啦，係啦。
7: 咁 medical emergency 好似好多嘢㗎。
0: 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陣時曾經識過朋友咧，佢喺公司度咧，佢突然之間中咗六個鍵盤度，佢唔係心臟病喎。佢係眼瞓，
7: 呢個都係一個
0: 瞌睡症，
7: 呢個都
0: 係係啦，又係一種嘅醫療事故嚟嘅，咁所以變咗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嚇呢樣嘢。
7: 咁即係當時呢樣嘢就係即係悲劇啦。咁但係另外有一樣嘢咧，我就覺得呢個嘅即係事件會發生咧，係咪佢啲根深蒂固就喺呢一類咁嘅人嘅心態入邊咧？因為 B.C. 省的 Dawson Creek 啊，係一個其實內陸嚟嘅，有一間學校咧嘅遊樂場，近日就發生咗一啲言語衝突，
0: 即係衰。
7: 咁啊，仲要牽涉到咧
0: 種族，係
7: 種族嘅事，
0: 冇錯。
7: 咁啊，呢次咧就嚟自一位嘅菲律賓裔嘅女性，佢係一個護理員嚟嘅，喺佢陪同一位咧係有特殊需要嘅成年人嘅時候咧，竟然間遇到件事。
0: 係啊，有一個帶住孩子嘅男子啦嚇，咁就多面鬧佢。哇！呢件事件咧，真係俾人哋拍咗片咧上網，咁亦都引發居民話：哇，對歧視啦，同埋仇恨犯罪呢啲討論咯。
7: 根據當地嘅電視台嘅新聞嘅資訊顯示咧，呢個男子就要求呢個護理員咧，唔該你好啲好控制嘅局面。之後咧就以一啲好激烈嘅言語咧就指責佢同埋佢嘅嗰個最要照顧嘅對象，即係佢鬧，唔知可能當陣時呢一位佢要陪住或者照顧呢一位成年人嗰個嘅情況咧，可能佢有啲嘅行徑啊或者性啊，係令到對方當地有好多遊樂場嚟噶，
0: 係啊冇錯，
7: 可能有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其他嘅人咧係覺得唔方便啊，我諗係咁嘅情形喺度嚟㗎啦。
0: 唔知道啊，咁跟住咧佢話。就用啲言語咧鬧呢個護士啦，同埋鬧佢照顧對象。
7: 咁
0: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你正常人你冇乜咁樣鬧人咧，無啦啦，一遊樂場咪阻你係咪先啊？
7: 冇錯啦，
0: 滾回你個國家咁，我覺得呢啲
7: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咁啊樣係咪？
0: 唔應該咯，係咪？
7: 佢又話你唔係屬於加拿大嘅，然後呢個遊樂場咧係加拿大人同埋正常人嘅地方，即係 normal people。
0: 衰到，跟住佢仲要話咧，呢個男子咧同時係對精神健康同埋發育障礙嘅人咧作出一個貶義嘅一個係言論咧，就話呢個係公園，唔係精神病院咁樣。哇！怎麼衰得咁冇品嘅啲人而家今時今日嚇？
7: 咁啊，而家咧就牽涉到咧就係 Dawson Creek 嘅皇家騎警咧，佢就話雖然呢個男子咧使用啲言語嗰個具有冒犯性，但按照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呢，事件就并不符合加拿大法律对仇恨 犯罪的定义的。
0: 你想想这个男人还要拖着小老哥的。
7: 是啊，
0: 哇，这个小老哥长大了之后又变成好像他爸爸那样，那就真的死火。
7: 是啦，是
0: 不
7: 是
0: 就算不是他爸爸或者任何一个人有钱，这个人你由细到大望到惨。因为有一次呢，我记得呢 我拖着我仔，那就在 No.3 那里就行着的，在行人路上。咁样迎面嚟咧，就有一对夫妇推住个 B B 车。咁行人路你知窄噶嘛？咁啱啊，巴士站附近咧，咁我哋我哋直情企喺棵树度啊，侧边近路边，企咗喺度让佢过。跟住咧，我就直行咯，梗系望有冇车啊！但我冇留意嗰个男人同我呢个师傅，嗰阵时好细噶，唔知四五岁嘅啫，我仔。咁跟住咧，个妈妈佢话我，我话你咩？佢话。You're so stupid, you know. You're very stupid. 咁样，即系你好蠢啊！你好蠢。You're very stupid. 指住个小朋友咁样讲，因为佢一路推住 B B 车太得咁，咁佢另一面，我问佢啊，我仲以为佢话 thank you， 我哋让佢行添啊。哎呀，衰得佢个心，我知道我唔鬼让你。即系我话唔紧要，呢啲人乱讲嘢，唔使理佢，唔好因为呢啲人咧，我哋而冇礼貌系咪啊？唔使同佢闹翻转头嘅。佢做乜闹我啊？我闹你乜嘢？好细嘅啫嘛，细蚊仔唔明噶嘛。即系今时今日，我亲身系即系有啲咁嘅人咯。嗰两个白人嚟嘅，好明显。咁
7: 样咯，哦，即系一对夫妇，
0: 白人夫妇、，You are very stupid， you know you are very stupid， 咁样闹我仔，
7: 指住
0: 我仔，好细声，
7: 但系你听唔到，
0: 佢又唔敢大声俾我听到，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大声，我一定同佢出头噶嘛，系咪？即系我净系闹翻佢，即系我觉得呢啲喂你我冇得罪你，你做乜咁样讲嘢啊？系嘛？
7: 仲让嘅路俾你添，
0: 系啊！你话我哋夹 硬行埋去同佢争，就俾佢闹啫。我想喂我行埋一边让路俾你，乜衰得咁紧要啊？你啲可以
7: 最惨呢啲咁嘅言语咧，原来唔构成到系一种嘅罪行啊！
0: 系咯。
7: 因为根据这个 RCMP 解释，仇恨的动机本身并不是在这类情况之下是独立成立的 罪名来的。如果它发生了刑事罪行，譬如说是刑事恐吓、袭击、或者破坏财物，那这个仇恨动机才可能成为量刑时的加重因素。
0: 喂，这个已经叫 verbal abuse 了，你已经言语上是冒犯的了。
7: 是啊，
0: 喂，如果是这样，你在机场、公共场所不要写说、如果你语言上呢我们可以赶你走啊！你又唔做成咩？你做咩赶我走啊？如果你觉得呢啲唔系一件事，
7: 我谂佢哋唔系唔想即系起诉
0: 立法啦，好心
7: 唔系唔想起诉，唔系立法，因为
0: 今日
7: 牵涉到好多嘅细节啊。
0: 嗯，
7: 如果佢就咁样讲两句，有好多时候可能佢系讲笑嘅时候，俾人哋当咗讲真，咪又死
0: 告佢咯，
7: 系咪？
0: 喂，咁如果你咁样，咁啲人口头嘅性骚扰，你又告人系咪先？讲几句嘢，你又去告人？
7: 不过呢啲我讲系。公眾教育好緊要，
0: 係啊！
7: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呢個網上邊就流傳咗之後咧，咁個 Dawson Creek 嗰個市政府咧作出回應啦，
0: 係
7: 咁啊，特別咧針對市府公園只係屬於加拿大公民以及身心障礙人士或者其他國家移居 Dawson Creek 嘅居民，唔屬於呢啲咁嘅公共空間嘅講法咧，係明確表示反對。
0: 梗係要反對講啲嘢啦！阿市長又講嘢啊出嚟，嗱，我哋希望清楚表明。每个人都受到欢迎嘅，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公园同埋个系公共空间咁样咯。
7: 咁佢亦都话咧，Dawson Creek 咧系一个重视不同背景同埋不同能力人士嘅社区嘅。
0: 嗯，
7: 我哋未必时时意见一致，但系尊重、包容、以及以尊严嚟到对待彼此，应该系我哋能够共同认同嘅价值嘅。
0: 冇啊，嗱，影片啊继续社交媒体流传，佢自己样衰啫嘛，系咪先？影埋佢个样分分钟。
7: 我好肯定，系咪？
0: 部分居民都批评事件里边啲歧视性言论咧，并且关注身心受障碍嗰啲人啊，同埋啲新移民啊，喺啲公共空间咧受到嘅待遇啊，咁样咯。
7: 冇办法，一个国家里边有咁多民族喺度咧，呢一类咁嘅摩擦啊，嘅言语上咧都会有嘅。其实唔系净系你遇过噶啦，我都遇过噶啦。 啦，
0: 系嘛？
7: 我都遇过，
0: 系嘛？
7: 我遇过咧，就系、是、我啱就喺个同屋企人喺酒店食完饭，喺Barat街，
0: 系
7: 咁啊夜晚嚟，
0: 系
7: 咁我同佢行嘅时候咧，你知啦，我哋一家人有几个，咁行嘅可能分前后啦，
0: 系啊系啊，
7: 咁有时我同我仔就并肩并肩咁行啦。後面有啲有個女嘅嗰啲本地人咧，咁佢哋行嘅時候，可能佢哋想急啊，
0: 哦，想爬頭，
7: 佢叫我哋啊 ，move 啊 ，mark out 咁樣樣，
0: 哦，真係啊，
7: 係啊，
0: 咁衰啊，
7: 講嘢，咁好好彩啊，我發覺咧，我仔好有氣度啊，
0: 啊，
7: 佢話你唔使乜同佢爭啫，咪俾佢行咯咁，
0: 哦，
7: 我又係覺得啱
0: 嘅，呢個態度咧，正正係我教細佬哥嘅態度啦。我到時當你去到中學嘅時候，會更多啲人會霸凌欺凌，會好多啲咁嘅事件出現，有機會。總之咧，好多啲專家都教路咧，就係、是、你完全唔好俾眼神佢，唔好俾反應佢，
7: 聽唔到啊。
0: 係啦，你識聽都扮聽唔到，咁佢咧就冇意思再同你糾纏落去噶啦。
7: 因為佢嗰條忍唔起。
0: 係啦係啦，你搞佢，你好嬲咁望住佢咧，或者你好驚啊，你眼淚汪汪啊，嚇你死啦！下次又搞你噶啦，咁樣
7: 係咪啊？冇錯啦，係啊，因為佢自己覺得。講完之後冇人睬佢冇反應咧，其實佢自己好尷尬。
0: 係啊，冇意思噶 ，OK。
7: 冇意思。
0: 同埋如果周仲要係周圍如果有人咧，啲人會覺得佢好衰咯。係咪啊？即係啲會覺得哇咩人嚟㗎咁樣講嘢嘅咁，即我覺得喺公眾場所又好，我同所有人都係咁，唔好話細佬哥啊，大人都係。我而家就學識咗一樣嘢，就是、沉得住氣。你有時咧，你無謂啊，你唔知佢咪即係，萬一佢癲嘅，落把刀出嚟捅你，你點算啊？你知今時今日，
7: 因為呢啲事件咧，你係避免唔到。係
0: 啊，你知咩事啊？
7: 職場你都會遇到啲咁嘅情形㗎。
0: 有、yeah.
7: 以前我初初移民翻嚟嗰陣時候，我係一間百貨公司入邊嘅一個嘅理財部門做㗎嘛。
0: 係。
7: 咁我哋有好多啲客户咧，就係、是、去買完嘢之後咧，一般嚟做埋一啲嘅理財嘅嘢，譬如買 RSP 有嗰啲。
0: 哦、oh.。
7: 咁啊，其中禮拜有個禮拜咧，我要當班嘅，我哋 on shift 噶嘛，
0: 點
7: 啊？咁啊，嗰日係即係禮拜六定咩嘅？咁啊，我要當更嘅時候咧，就有個白人咧個女子咧就行入嚟，咁、
0: 哦、
7: 我就即係、就是、我當更，佢係我嘅責任。
0: 招呼佢啦，係係啊係啊係啊，
7: 同我傾咗兩傾之後，佢竟然間問我，佢話乜呢度就得你一個啫咩？你冇其他啲同事嘅咩？我、今日我 on shift 咁、哦咁啊，我唔中意同你。即係佢自己本身啲英文都唔係好叻嘅，佢係嗰啲屬於嗰啲東歐嗰啲人。咁、我好記得佢個名嘅。咁、我唔知道，因為個名又大家同名同姓好多啦。佢 Yolanda， 所以我而家對呢個名好有記啊。所以你唔好話俾我，你個名叫 Yolanda。
0: 記仇啊！
7: 記仇啊！
0: 記到今時今日，你
7: 話講過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you， 我唔想同你用，我要揾一個係 Canadian 同我講。
0: 哦，
7: 咁樣同我講嘢啊！
0: 哦，咁你咁樣本住你嘅專業唔可以咁
7: 鬧佢嘅，係啊，咁梗係啦，因為你又嗰陣時又成套西裝打呔要斯斯文，
0: 係啊係啊係啊，
7: 我唔可以俾你有個壞印象。
0: 當然啦，影響公司嘛。
7: 係我唔緊要，我今日咧好唔好彩，我哋啲同事咧今日休息，係 only me。
0: 咁如果你做唔做啊？
7: 我話如果你想嘅，你咪 Monday 過嚟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7: 我咁樣同佢講。
0: 咁佢有冇睬你啊？
7: 咁佢冇啊，咁咪行行完走咯，
0: 系咪？啲神經，
7: 即系嗱，你即系伸手不打笑面人啊嘛，我又冇得罪你，你入嚟咁样讲嘢，唔通我同你嗌交？
0: 啱啊，啱啊，啱啊！
7: 即系你有失自己身份。
0: 其实咧，呢个系上天派嚟咧，系即系训练我哋嘅情商指数嘅人嚟嘅，呢个应该都。
7: 其实我冇乜情商。
0: 多谢你啊，你话。
7: 我冇乜情商嘅啫，不过喺嗰一刻里边咧，我唔知点解突然间灵光一闪，我就觉得我唔能够为呢件事令到我公司蒙羞。
0: 系啦，唔好为呢啲咁嘅傻佬动。路系咪先？
7: 傻婆嚟嘅，
0: 系傻婆动怒。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20，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多云嘅，下周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有90%，日出时间7:12。
4: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落雨机会90%嘅，而落雨日落时间咧系6:52。
3: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都系有微雨嘅，咁啊，但系黄昏时分咧会有薄雾嘅时间出现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有80%。
4: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系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17至19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只有20%。
3: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啊，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4: 6:21，喺 Abbotsford 咧 ，Mount Lemon Road 即系1号公路上面嘅 Mount Lemon Road 咧，现时系有整路工程，咁所以咧双方向咧都系单线行车嘅。咁而家时间尚早啦，乜事都冇吓，唔会有咩塞车嘅嗰度。咁啊，晏少少大家留意啦吓。咁除此之外都冇咩特别事故噶啦，小心驾驶啦。
5: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0: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好啦，早上嘅6:20啦。嗱，头先我哋讲话，因为种族方面有摩擦啦。
4: 系啊。
3: 但系就算系同宗同族嗰啲，都可能出现啲咁问题。
4: 唉，
3: 我谂阿荣欣已经鞋定先啦，系咪着好多鞋咩？你今日？
4: 唉，你预着嗰啲咧冇乜品嘅乘客咧，好多空姐都好阴功嘅，记唔记得啊？我哋嗰阵时就话啲空姐都系有好多啲暗号啊，闹人啊，系咪啊？即系话啲乘客好衰啊，小心边个号啊
3: ？Karen is up there。
4: 系啊，唉。
3: 嗱喺中国咧有一间嘅航空公司，日前有一班咧就由呢个安徽合肥咧就去大连嘅航班。咁有位嘅空中服务员啦，女士嚟噶，女空中服务员咧，可能怀疑佢唔小心，佢推餐车嘅时候，咁啊碰到个乘客。咁即使嗰个空姐咧已经不断咁啊撒冧啦、道歉啦，但仍然咧嗰个乘客咧就拒绝咧接受呢一个嘅道歉而原谅佢。
4: 特登撞你嘅咩？你估系你手牙太开，你脚牙太开？
3: 呢样嘢我完全同意阿欧荣欣嘅睇法。
4: 诶、
3: 哎，我真啱正想讲
4: 咩？
3: 人哋嗰啲餐车设计咧，系令到你喺嗰条通道咧系通行无阻噶嘛。
4: Exactly.
3: 咁如果佢真系撞到个乘客咧，系两个情况嘅啫。系一系个乘客戴牙罩，
4: 系啊，
3: 我自己都话自己攞牙罩，
4: 因为气流啫嘛。
3: 气流呢样嘢冇得讲嘅，系咪？咁呢件消息咧，即系话呢位空姐咧已经2至3度下跪。
4: 咪黐线！
3: 喂，大佬，我撞到你，我要下跪。
4: 咪咯？
3: 你同呢度啲航空公司嗰啲阿姐，
4: 睬你都傻啊！系啊，
3: 佢唔打到你，
4: 佢又唔会打你嘅。
3: 因为佢口上边打到你飞起啊，
4: 心里边闹咗你啊嘛。不过其实冇噶，咁即系佢只会问你，你有冇事啊？咁样问下。咁但系咧，我覺得呢一樣嘢要下跪落淚道歉啊，真係誇張咗。
3: 我覺得離曬大譜啦，係咪？唔單止咁啊，呢個航空公司嗰個嘅官方仲要發聲明咧，話證實呢個空姐咧曾經遭到涉事嘅乘客咧係威脅用腳踢啊，
4: 唔係啊，
3: 用埋行動啊。
4: 嗯，咁唔應該嘅。咁啊，有一位乘客就話咧：，哎呀，我見到嗰個空姐已經不斷道歉噶啦，多次雙膝跪地賠罪。咁啊，當時。 你想想当时他跪了两三次都跪几耐啊？但我没有录影啦，我只得我录影啦，佢
3: 话。系啊，咁根据佢嗰个观察咧，呢位嘅乘客，另一位乘客讲咧，其实嗰个餐车移动嘅速度系一啲都唔快。
4: 系啊。
3: 但系俾佢撞亲嗰个男人咧，就系其实冇撞到有出血噶。
4: 系啊。
3: 系咪？咁嗰个嗰个 purser 咧，佢攞啲冰袋嚟到敷嘅时候，应该唔系好严重嘅啫。
4: 咪就喺后嚟个男子仲好笑，要求落机带佢医院检查，碰瓷党嚟嘅，听呢班。系咪啊？即系你咁样，你撞到我，哎呀，我受伤啊，我甩臼啊，咁样，即系夸张咗啲咯，系咪啊？
3: 咁其实咧，另外有一啲网上消息讲咧，呢、這个乘客咧，即系男乘客啦，涉事嘅乘客俾餐车碰到之后咧，不断咆哮喺度闹佢。咁无论佢点样嚟到去道歉都好，跪低都好，都唔能够平息嗰个怒火。嗱，另外一啲嘅睇法啦，
4: 即系嗱。他说这个男人你要人家处理安全员来处理，可能那些 Air Marshal 啊，即是每一架飞机都有一些是穿便衣的警察的嘛，跟
3: 是不是这个是 Marshal 来的，
4: 是啊，安全员嘛，机上安全员嘛，有机会是啊，
3: 可能是，可能
4: 是，每一架机都有的了，现在他说因为电话被打爆，说那个人说他自己的电话，使唔使啊？咁樣
3: 咁啊！而家咧，即係空服員咧，佢就已經就話呢件事件咧，可能撞親咧就唔係佢想嘅。咁但係有啲乘客可能瞓緊覺，
4: 係啦，係啊，係啊。
3: 咁啊，使到
4: 撞到佢手踭，咁即係佢撞佢牙出去啦，咁樣咯，
3: 冇錯啦，冇錯啦。
4: 咁啊，旅客激動粗言餵語，咁其實唔應該嘅，係咪？
3: 咁其實最滑稽嘅咧，就係呢個所謂乘客咧，佢經過檢查之後冇外傷或者腫脹啊嘛。
4: 咪咯，要成亦要拒絕陪同去送医院，自己走了，
3: 即是没人咯，你明白吗？
4: 即是什么事？后来呢他之所以去到机场有医护人员跟他 check， 他也不是去医院，
3: 不会啦，
4: 没事，是不是扮什么事
3: 情，即所以我经常都说这些磨擦其实是不需要搞到这么大件事，
4: 无分种族的，你遇着这些人你就时运低，那天
3: 真的时运低，去照一照先，
4: 照什么？没得照啊，
3: 今年中秋节
4: 你照红外灯啊，你
3: 唔系搵块照妖镜照一照先，
4: 系冇错。
3: 身边有啲妖孽喺度，
4: 系有啊，白骨精坐我隔篱啊，蜘蛛精坐我前边啊
3: 嘛。今年嘅中秋节前夕啦，四川成都有一部网约车入边上演咗一出咧，系非常之无比温情嘅音乐。呢个即系同头先而家讲嘅就系两样嘢嚟嘅。
4: 唉，一样好咁好嗬，即系都安慰啲嘅，真系好人。
3: 有一位咧，原来佢系视像有视像啊，即系嗰个眼睛视力有问题嘅乘客，因为佢自卑好弱，咁嚟到去询问佢自己嗰个容貌系点，点知道呢个司机点答佢咧？
4: 啊，个司机咧听到佢好多嘅辛酸咧，都忍唔住落泪啦，流眼泪。佢话：哎呀，你唔丑样嘅大哥。佢话佢充满尊重同埋深深咧喺车厢嘅对话咧就走红。好多啲網友都被其觸動啦，係咪？
3: 咁啊，當日呢位四十九歲嘅有視像嘅一位嘅歐生咧，準備成歐
4: 歐生
3: 歐先生。
4: 佢有個謙嘅，
3: 有個謙字，係我啱啱正想講。
4: 冇錯。
3: 咁佢咧就準備咧就搭車去個朋友屋企。咁佢上車嘅時候咧，佢有啲忐忑不安啊。咁好小心嘅去問個司機：，你聽到係如果一位有視力有問題嘅人坐車，你愿唔愿意兜佢啊？
4: 咁个司机咧就即刻好热情咁样，有好肯定嘅答复，冇问题，冇问题。咁啊，瞬间咧就消除咗呢位欧先生嘅疑虑啦。
3: 咁啊，喺行程当中，两个人咧，大家倾起啲家常事啦。咁呢位嘅姓欧嘅呢位先生透露咧，自己一岁几嘅时候咧，一场高烧，即系高发烧，就系啦，就系失明啦。咁几十年嚟咧，一直生活喺黑暗之中。而家咧，佢系靠学翻嚟嘅按摩手艺自食其力。
4: 佢由於長期咧都睇唔到自己嘅樣啦，自幼失明咧就帶啲自卑同埋不安，咁令佢咧就不禁流露咧係對容貌嘅焦慮，細細聲咁問個司機：，究竟我長得係咪長得點㗎？我係咪好醜啊？咁樣
3: 甚至乎咧摘攞低自己副墨鏡咧，自己話我好醜咁嘅樣。咁點樣睇住身邊呢一位飽經風霜嘅依然自立嘅大哥咧？呢位司機內心咧，哇！泛起一阵嘅心痛啊！咁然之后好坚定咁用真诚嘅语气咧安慰佢：
4: 大哥，你唔丑，你不丑，即系心善咪得咯，系咪先啊？不过呢位嘅先生咧，听到佢咁真诚嘅赞许咧，就露出笑容啦，忍唔住啊抹眼泪啦，系咪又咁啊？大家即系对住对方咧，其实即系司机都觉得咁惨，四十八年冇办法见光嘅艰辛咧。佢自己都流淚咯，即係哎呀，見唔到自己屋企人啊，照唔到自己，照唔到鏡啊，好可憐咯。
3: 咁呢份难能可贵嘅尊重同关心咧，令到呢一位嘅乘客咧就深受感动啦。咁落车前咧，佢仲默默，佢冇话俾佢听，透过微信就俾咗呢个司机咧就100元嘅人民币红包。
4: 哦，咁跟住司机见到，哎呀，佢话讲出一个善意嘅方言，就系话我尊重你噶，我冇当你系残疾人士，你将我当朋友咧就唔好俾钱我啦，我送完你回家咧。我送完你我就回家了、你跟我家人很近的樣
3: 你知道網約車一般是不用付錢的、
4: 啊、
3: 網約
4: 給
3: 了他這個呢他你不需要發這個錢即是這個紅包
4: 是的
3: 你不需要給個紅包我最終司機只是收回平台規定的車費、堅決退回那個額外的感謝金
4: 是、其實這兩個大男人在車廂上、就是、互相流淚的溫暖畫面人們都覺得哇即係好特別咯，係咪啊？咁所以啲人就話，啲網民話：哎呀，你喺車裏邊喊，我哋睇到喺熒幕都喊啊！佢話你生活唔容易，但係都好善良咯，咁樣。
3: 即係證明咧，大家人類本身都有一種惻隱之心，
4: 係
3: 係係。咁大家好好地咪好咯。
4: 咪就係咯，係即係和氣生財啊嘛，係咪先？以和為貴。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佢喺白宫举行嘅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佢脱离咗事先准备好嘅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话加国嘅领导人系非常糟糕。特朗普喺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话，喺佢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这里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美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个中国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和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军情五处表示，研究院利用英方的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又表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同这所研究院合作，但警告他们若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会有面临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大臣霍伟森去信英国各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经已结束合作关系。负责代表英国超过140间学院的英国大学协会指，正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的关系影响。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回应说，军情五处对中国实体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经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又说，英国高校和中国的合作交流一向建立在自愿合规的基础上，符合双方利益，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任意散布谣言，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与方言合作。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川崎会后台湾战略位置。 川西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啊，6点34分。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朝头早多云嘅，下昼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有90%。日出时间7点12分。
4: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同样90%。日落时间6点52分。
3: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继续有薄雾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6度。落雨机会80%。
4: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有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跌到翻落去系17度系最高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3: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2度啦，相对湿度94%。
2: 1320马路情报。
4: 6点35分，在 Abbotsford 啦，再次提一提大家，在 Mount Lemon 咧，即系一号公路上面嘅 Mount Lemon 咧，系单线行车啊，双方向，因为有整路嘅工程啦，咁啊晏少少诶，翻工翻学时间咧，一定有延误噶啦。咁而另外咧，系99号公路咧，夹住呢个Saturn Lake。Lookout 嗰度咧係 little bit 比較遠少少啊，因為有事故咧，咁啊現時係封咗嘅嚇，咁請大家留意啦，小心駕駛。
2: 財經消息。
4: 6点36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78.89，报26939.96。
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7.84，报50983.89。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2.97，报7664.51。
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5.01，报35260.88。
4: 黄金上升8.48，每安士报美金4166.01。
3: 白银上升6.7，每安士报美金61.07。
4: 原油上升0.16，每桶报美金90.62。
3: 比特币下跌1105.78，每比特币报美金83504。
4: 由于系国庆假期咧，中国股市咧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3: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就更加清晰啦。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16: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点37分，无线小生就嫁乐一直都备受公司咧系力捧嘅。咁佢咧就喺入行10年啦，坦言咧而家演艺事业咧即系可以话寒冬期间啊，仍然工作满满咧，其实真系好感恩噶。
3: 佢之所以能够咁成功啊，因为佢入咗个角色叫安仔啊，喺嗰个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咁佢对呢样嘢都好感恩啦吓。问到你系咪觉得已经步入稳定期啊？咁佢就话：喂，我虽然咧近年工作咧渐渐多，咁有时都会觉得好攰啊，但系亦都唔会咧视呢种咁稳定咧系一个理想嘅状态啊。
4: 其实咧，佢喺近年嚟咧，即系太舒服咧，停滞不前咧，又佢唔得噶，要有啲少少可能冲击下，系咪啊？即系而家寒冬啊嘛。 咁而家仲俾人钦点去做恶霸啦，即系去做学去做男神啊，唉、开心啦！咁而佢近年咧，佢话如果你佢最近咧，佢睇到个说话，如果你觉得攰，咁你就行啱咗路啦，咁样啊，佢几得意喎，咁样
3: 吓。佢话系啊。因为点解咧？你偶然间咧，你会有压力噶嘛？但你会提醒自己，喂，我要珍惜每次嘅机会啊！咁、其实咧，讲到佢近年开始挑战唔同角色噶啦，同呢个《爱回家》入边嗰个金城安啊、安仔嘅懒散啊，同埋冇上进心啊呢啲形象嘅反差好大、
4: 啊。系啊，佢做正义女神，你咪做个法官做得几好噶，好冷漠啊咁样咧。咁就而家喺拍摄当中咧，另个叫驱魔速递、哦，就同阿陈晓华咧齐咧就系做打仔打女啊、动作担当。咁佢话作为演员，应该希望演唔同嘅角色咧，观众都受落嘅。
3: 咁又坦言咧，曾经被批评咧佢演技模仿啊周星驰，令佢觉得有啲难受啊。喂，星爷就冇人可以扮到啊！佢话边有人咧可以超越噶？
4: 咁但系佢而家反省翻咧，又觉得又好似真系扮紧佢。
3: 可能佢唔潜意识啊。
4: 即系佢可能睇得佢啲嘢多，咁同埋佢个角色咁啱又要搞笑嘅，咁啊有一两句嗰啲好似无厘头咁嘅咧，嗰啲都黐黐地嘅。
3: 点解咧？因为佢话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中意睇佢嘅电影啊，星爷电影。佢话啊，少少我讲，我已经入血噶啦，已经。
4: 咁啊系，佢中学嘅时候参加剧社演出咧，就好自然咁以周星驰嘅语气讲对白咯。
3: 但系当时啲观众又受落，咁啊令到佢觉得有成功感啦。咁之后咧，佢嘅表演方式咪融入咗自己嘅演出咯，系咪？塑造咗观众熟悉嘅欢欣形象。
4: 佢成日少少口咁啊，有少少。咁啊，跟住佢认为咧，演员咧就必须保持新鲜感同埋系多变嘅，就所以佢就唔抗拒转型咁样讲。
3: 咁其实咧，佢讲到感情方面咧，咁周家乐咧坦言而家阶段啊，好重视工作同埋休息、
4: 哦。
3: 以前咧会因为拍拖就唔瞓觉嘅。
4: 哦，咁但系而家咧有时间咧就会想瞓多啲觉啦。佢如果未来一直有工作咧，啲记者问，咁你会唔会放弃爱情啊？
3: 哎，佢即刻发挥佢啲搞笑本色啊！放心放心，如果我短时间内揾到150亿嘅，我就会停止做嘢。
4: 咁佢就话自己嘅命格咧系唔适宜投资嘅，好似只牛咁样努力做嘢，所以而家好珍惜咧事业嘅上边嘅机会啦。佢话缘分自然会嚟噶啦。
3: 嗱，佢拍紧而家一套新嘅驱魔速递咧，佢最近要开工。咁佢会同這个陈晓华吴伟豪啊，同大祖儿咧就喺红磡咧为呢套剧开工啦。
4: 咁佢又围绕住咧系凌驾嘢打死我唔睇呢套吓死我。佢话我时运哥，佢话佢自己咧未遇过灵异事件，佢自己信嘅，觉得系啲频率嘅嘢，大家唔同频率就未必感受到吓。即使佢哋喺度，我都系抱住互相尊重嘅心啫吓。你唔好搞我，我唔搞你咪 OK 咯。佢话。
3: 不过咧，有时谂下咧，遇翻次都几好啊，想感受下。
4: 吓死你啊！真系唔制啊！真系。咁啊，提到呢套驱魔速递咧，连日都赶工啦。佢话：哎呀，我仲要飞到去韩国拍节目添啊！
3: 韩国嗰啲咁嘅丧尸啱啦。
4: 系啊，但系又唔系拍丧尸嘅。
3: 咁啊，周家乐咧坦言啊，对制作组啦觉得好抱歉啦。咁啊，讲起都好对唔住嗰边嘅节目组。本身咧呢套剧连续开紧大夜班，即系夜都要做埋。
4: 系啊。
3: 咁啊，习惯咗咧就日出而息，就日入而作嘅。
4: 调翻转。
3: 只系日头啊休息。
4: 系啊。咁啊，跟住佢话，但系去到嗰边。要调翻转啦，一时都未适应，头嗰四日咧都系迷住嘅。佢话每次咧转镜位咧都系瞓紧嘅。佢话
3: 即系我系冰下冰下咁啦，系咪？咁佢话咧，我要预知嘅生命咧，自觉老得好快啊，尤其记忆力咧严重衰退，成日 NG， 唯有不断再努力试下咯。
4: 咁啊，不过最开心咧，莫过于系大祖儿啦。佢多谢阿周家乐大协咧，有机会休息几日。唉、哎，佢太忙啦，大红人，大家都争佢啲期啦。咁啊，俾人争走，我哋咪瞓多觉咯，
3: 系咯，佢话笑完又好好把握时机啊，趁呢个空档咧，同朋友嚟个三日快闪之旅啊。夜晚收工咪同啲女仔朋友搭凌晨机去玩。
4: 嗯，咁第三日嘅凌晨咪飞翻嚟直接开工咯。
3: 咁你唔使瞓啊你？
4: 佢话凌吓，
3: 你唔使瞓啊？
4: 佢呢套剧咧训练到我睡眠唔系必要嘅，快乐仲更加紧要啊！佢话我系典型嘅 work hard play hard 啦。佢话
3: 哦，咁讲到剧入边有好多动作戏啊，咁大祖儿话咧，虽然各人都会打，但有强弱之分噶嘛。
4: 手今时今日咁多替身啊 ，AI 乜都得啦，系咪佢首次咧系拍真正拳脚打戏嘅佢咧，大感好玩，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拍。
3: 人哋识打嗰啲 最驚碰到嗰啲唔識打，
4: 係啦係啦，亂咁嚟。
3: 叫你埋嚟打呢一拳，唔好真係打落嚟，真係打咗落去。係
4: 啊，真係打親你又唔好意思喎。
3: 係咯，佢識打你啊嘛，但係佢可以就到你，你唔識打你就唔到佢
4: 啊
3: 嘛。
4: 一拳捉埋你
3: 係啊，係做個樣好啦，你又唔係啊，真係一錘打過嚟。
4: 唔係啊，佢

0: 佢又即係做替身，係咁俾人冚啊！跟住咧，跟住佢冚完之後咧，個替身好靚咁啊，轉曬身咁啊！哎呀，咁樣嗰啲好好笑嘅，吳君如做得好好笑嘅。你知佢嗰啲樣咧，真係好慘啊！跟住你知又誇張咗咧，即係講係拍出嚟搞笑嘅，成個鼻血又乜都出曬，好即係嗰個即係講人哋啲辛酸咯喺度，即係做替身係啦，係你一巴二巴升埋嚟，又擁佢埋去跌爛曬啲鬼啊！咁好笑啊！
1: 攞 credit 就佢
0: 係啊，
1: 危啊就佢嗰個替身
0: 係啦，冇錯啦。
1: 好啦，无线花旦啊，陈晓华咧喺新剧嘅《驱魔速递》入边咧，佢主要拍摄咧驱魔成员出动嘅场面嘅。咁啊，讲到剧情咧，围绕住灵界事啦。咁问到拍摄期间有冇遇到啲怪嘢？
0: 哎呀，好惊啊！唔想讲啊，好惊！我最怕睇到呢啲嘢。咁啊，吴晓华就话：，啊，唔系就系陈晓华，唔系吴晓华，陈晓华，佢话有一次深夜见到一个三四岁着住绿色嘅光头小朋友行过，咁我就觉得好奇怪，但系佢哋话睇唔到、啊，哇，担心咗劲耐咯，喂，系咪自己睇错呢？咁过咗一段时间，见到佢再喺度行，原来发现佢妈咪都喺度啊！咁都得嘅，吓死我啊！真系好惊。
1: 咁你最初唔惊？
0: 佢行过啫，如果佢冲埋嚟咧，就会有啲惊嘅。
1: 佢、哦、其实咧就好少遇到啲奇怪事嘅，但系佢觉得唔啱嘅时候、唔对劲嘅时候咧，佢就会头痛嘅、哦。佢话试过入酒店嗰啲房间咧，佢即刻个颈同埋个头都痛啊。
0: 哎呀，唔系颈系劲头痛，人哋系劲头痛，痛到咧连开箧都开唔切啊！换咗房就冇事，哎呀咁邪嘅。
1: 咁你出埠做嘢有冇咩法宝傍身啊？
0: 会戴耳机，佢话我怕声多啲咧。会令我想很多东西咯，是吧、有时被自己吓亲咯，他
1: 说是。讲到今次剧入面有大量的打斗场口，陈晓华就说、哎、我已经完成大部分了，剩下一两场的打戏而已、
0: 哦、OK， 他今次呢、拍摄有意外收获、哦、他说武术指导呢就说第一天见我肥嘟嘟几可爱，打到现在瘦了，他说我看回影片又是、哦、
1: 那些 baby fat 没了，
0: 是
1: 的他、哎、说呢很满意现在的身形、啊、拍打戏除了训练到身手之外，更加可以变相让他做了高强度的运动。
0: 你觉得容易的？不容易的，都挺辛苦的。
1: 内地剧坛的盛事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前晚就在长沙举行，事前被提高一线的白玉兰事后杨紫、
0: 啊、未能再下一城，最终由宋佳就是夺得金鹰事后。不过杨紫全程表现大方，邓人高兴，甚有大将之风，心里边闹紧你咧，撕你个口。
1: 我都攞咗啦，你俩好叻咩？
0: 系啊，即系咁咪攞咗。
1: 咁啊系，
0: 咁啊
1: 至于大热啊，于和伟咧就力压一班对手，成功啊登上视帝宝座噃。
0: 啊 ，OK， 咁啊金鹰奖举行得相当低调啦，大会临时取消红地毯。并且有意咧系永久删除呢个金鹰女神嘅人气奖项。
1: 即系点解咧？佢哋希望将个去即系点样咧？去消除咗嗰啲流量化啦，等啲观众咧集中关注出色嘅作品。咁啊，唔知道系咪因为咁已经有白玉兰奖加持咧？咁杨紫全晚表现都好松容啊。
0: 嗯。咁听到宋佳封后嘅时候咧，佢热烈鼓掌咧，祝贺啦，又上去揽下对方啦，开心到好似自己攞奖咁啦，咁啊。
1: 咁啊，大会宣布啦，杨紫主演嘅剧集《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嘅时候咧，佢更加喜形于色，相当兴奋啊！
0: 离场嘅时候咧，主动系停步同围观嘅 fans 合照啦，尽展大将之风啊！佢
1: 《生命树》嗰套剧咧，除咗攞咗剧集嘅大奖之外咧，仲独揽最佳编剧同埋最佳女配角几个大奖、嗯，唯独是冇咗最佳女主角。
0: 系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台前幕后咧，啲人话：，唉、哎，绝对饮得杯落啦。
1: 咁啊，出炉金鹰时候啊，宋佳咧当场啊洒泪啦，第二次获得殊荣噶啦，哇，第二次
0: 系啊，第二次噶啦佢。
1: 咁佢上台致辞嘅时候咧，首先，梗系要多谢共同入围嘅其他优秀女演员们啦。
0: 睇到大家都带住系用心交付作品行到嚟呢度，热爱坚持嘅决心不分高下嘅。
1: 咁宋佳又谂翻咧，自己第一次嚟到金鹰攞呢个金鹰奖咧，系2010年啊。
0: 哦，
1: 随住《闯关东》呢套剧咧，就坐喺台下嘅。
0: O、okay、K，
1: 现场观众嗰啲热烈掌声咧，令到佢第一次真切咁感受到咧自己嘅职业嘅美好。
0: 哇，咁都唔容易啊，系嘛？于和伟咧就继白玉兰奖之后咧，就凭住剧集《沉默的荣耀》再称帝，咁佢得奖感言咧好简单啫。佢话回望光影生涯， 每一段的对白都仔细是琢磨，而每一个镜头都是反复去试炼。感谢金鹰奖的表彰，相信过往的累积正正是明日的地基。
1: 事实上他以往曾经三度去冲击这个金鹰。

0: 时第噶啦，都唔成功。今次系第四次提名啦，啊，终于就开斋圆梦，兴奋嘅心情咧，可想而知。难怪佢自己喺台上面一路讲嘢嘅时候咯，不禁留下英雄嘅哽咽泪。
1: 啊，讲到胡歌啦，就凭住剧集咧《生命树》出战咗唔少嘅颁奖礼啦，唉，频频都落空。金鹰奖又系食白果，
0: 哎呀，
1: 真系惨啊！真系
0: 惨啊！全晚显得目无表情啦。盛会结束之后，佢连夜就由长沙飞翻嚟北京，并且咧喺琴朝早咧出席咧呢个嘅因为剧集《繁花》结缘嘅前辈游本昌之丧礼，相当有心。
1: 嗯，咁丧礼就喺北京八宝山嘅殡仪馆举行啦。咁啊，胡歌咧就以全黑色造型咧就现身，扫到情绪崩溃，鼻子发红，频频咧就攞啲纸巾抹眼泪。咦，唔通系嗰个咩嘢啊？
0: 冇耶稣，耶稣
1: 耶稣啊，
0: 系
1: 咪耶稣啊？
0: 上海人叫耶稣，耶稣即系叫叔。
1: 啊，真系佢系咪佢？佢咪佢走咗啊？
0: 系咯系咯系咯。
1: 哎呀，
0: 因为佢系啲上海嘅土话嚟噶嘛，
1: 哦、
0: 即系阿爸嗰啲，譬如话叔堂兄弟啊，或者阿爸啲好老友啊，通常叫耶稣，耶稣侬学啦。
1: 哎呀，真系啊，系咪就系哥？你今日讲边个戴眼镜个阿伯伯嘛？
0: 个耶稣嘛，系
1: 咪佢？系咪佢啊？哎呀，我都一直都未睇《繁花》呢套嘢，因为听唔明佢噏乜啊。咁啊，跟住
0: 你都听唔明你上海话咁劲，
1: 系啊！我对住你扮讲识讲嗰啲咧，我扮讲啊！咁啊，不过就因为今次就佢话荧幕上咧，阿耶稣咧，咁佢就护住阿宝，即系胡歌嗰个剧名啊，就走过咗江湖风雨。而现实中咧，游老师一直咧都系浅行演员嘅本分啦，咁样嗰啲光影嘅相逢就好似永远留在心底咯。
0: 其实耶稣咧，佢唔系真正正上海土话嚟嘅。我自己都覺得應該是上海的其他地方的土話，不過因為上海是一個 很集中的一個不同地方語言方言的人在那裡做生意，
1: 因為那個人都挺厲害的，講到他好像很懂預測那些很厲害的東西嘛、okay. 即是那些經濟很厲害的，我第一次聽他叫他，我以為他叫他耶穌，知道嗎？哇，耶穌好像看一看，跟著因為要看字幕嘛，要跟著我走開了，耶穌這樣說耶穌呢，突然之間 他真的這樣說一次，
0: 廣東人
1: 叫阿叔，是就是咯，耶穌
0: 耶穌，
1: 所以有印象啊，呢、這個字啦，一路有印象咯。
0: 咁呢個但係呢個咧，其實用佢用上海話翻譯個廣東音出嚟。
1: 哦，
0: 其實應該即係叫阿叔，
1: 啊、
0: 阿叔，
1: 明白明白。
0: 好啦，藝人啊，阮中豪喺無線新劇《死有對證》入邊咧，同阿吳若希竟然間擦出外火。
1: 哎呀，我未睇到呢套啊！
0: 哎呀，
1: 劇透
0: 想演英雄救美一幕添啊！
1: 佢鬧鬼佢，我淨係睇到佢鬧佢咧，佢、做記者嘅，啊，佢但係扮 Uber 司機咧攞料啊，阿阮浩中，啊，佢係阿
0: 阮浩中，佢话明佢要擦出外火外火嘛？
1: 佢系上等人个孙嚟嘅。
0: 哦，
1: 上等人个孙嚟嘅。咁啊，佢就阿阮浩中咧，咁佢就为咗救阿吴若希咧，就右手受伤，令佢好感动，亲自为佢食面。哎呀，表现得好怕丑，连番关心啊！喂，你嘅手唔湿得水嘅，不如请几日假啦咁样。
0: 咁但系阿阮浩中咧就直言啦，最辛苦惊险嘅场口咧就系活埋喺度。
1: 哎呀，又未睇到呢个，哎呀！
0: 他想起当时双手被绑，我最喜欢说这些了、被人踢落坑的时候那种极难平衡、被人受皮外伤在所难免，
1: 但依然是有幽闭恐惧感。他说、我记得当时呢坐在个坑里呢有些纸皮板围住我的，只是突然头出来，他说、跟着就用大量的朱古力粉埋他、哎呀，原来泥沙是朱古力粉来
0: 的，当然了，不知道被泥的翁美咩，
1: 不是野蚁回到家，真的。然后我要双手托住块纸皮板，如果那次真的呢这样埋住很危险的，他都
0: 想过晒度过晒的了。讲下这个女星为英雄，近日飞去巴黎准备出席时装周活动的时候，点知佢个团队在当地竟然间遇劫，
1: 哎呀，
0: 喂，女英雄嚟噶，都会遇劫，
1: 佢打得噶，喂，
0: 咪系咯，
1: 唔知佢系为英雄啊？佢话咧遭到匪徒咧系坑爆啲玻璃窗咧，系偷嘢。
0: 唉，佢话我哋嗰啲小伙伴啊，喺巴黎机场咧翻市区嘅高速上边咧，塞车嘅时候等紧啫嘛，点知俾人哋砸烂玻璃啦？
1: 唔系啊嘛，咁啊抢咗个手袋咯。
0: 系啦，
1: 哇，唔系嘛，佢不忘提醒大家咧，提醒喺巴黎嘅同胞们，尽量唔好孭太贵嘅手袋出街。坐车嘅时候咧，尽量将啲手袋咧系收埋或者放喺座椅底，就唔容易俾人睇到嘅位置。证件同埋银行卡一定要摆好，咁
0: 即系唔好摆埋一堆咯。
1: 咁猖狂咩？
0: 系啊，冇
1: 咁夸张啊！
0: 我又第一次听到咯，我第一次听到。
1: 系咯，咁夸张。
2: 睇著 Brick 買得多慳得多，仲可以幫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優惠，另外全場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時消費金額，真係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廚房家電最高85折，大型幕電視勁減高達800元。The Brick 仲會將部分銷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兒童醫院。請親臨 The Brick 喺大灣各門市，包括位於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詳情及條款請到店內查詢。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3: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好了，早上的6:54接近55分的时间了。芫茜、苦瓜通常都被视为挑食的地狱蔬菜。你唔好咁望住我，我有人用啲好凌厉嘅眼神斜视住。咁好多人咧听到闻到都惊，啊，原来呢啲系顶级护肾嘅神物嚟嘅。
1: 苦瓜我食噶，我系唔食。
0: 我都食苦瓜。
1: 系芫茜啊，俾人话我讲芫茜啊，系芫茜啊。不过我香港人成日讲芫茜噶
0: 嘛。做乜东东芫茜葱啊嘛？
1: 系啊系啊，芫茜葱，因为系芫茜，我都唔知边个系啱。总之我唔中意佢啦。咁啊，即系我讨厌芫茜嘅程度同你讨厌榴莲嘅系基本上系差唔多。
0: 系唔系啊？咁，有5款咧，经常俾大家讨厌嘅蔬菜，具备护肾，其中第一名咧，更加能够降血糖同埋防洗肾添。
1: 咁好啊！首先第一就系第五啦吓，就系，我唔食嘅芫茜，好彩佢排第五啫。咁佢好多人觉得哇，闻到佢啲味啊，鼻涕则吉啦。但系原来咧，佢含有高浓度嘅植化素同埋黄酮类嘅化学物噶。
0: 临床研究话咧，芫茜啊，具备辅助排除体内重金属嘅潜力，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毒素对肾脏细胞造成嘅氧化损伤。
1: 哦，好嘢！嗰啲人话我老咗就会中意食噶咯，佢话你老咗你就中意食噶啦。我等下
0: 你未老咯，所以咪就未老咯。
1: 我唔知佢咩叫老，
0: 天方未老啦，
1: 系天方未老啫。不过咧，佢话而家第四咩，我最中意食嘅茄子。
0: 啊，呢个我都食
1: 茄子，不过你唔系白砂，你系呢个和风茄子牛柳粒，我中意嘅啫。咁啊，但系茄子咧煮熟咗之后，啲人觉得又烂又霉啦，系咪？但系原来佢有好强嘅呢个系抗氧化嘅物嘅花青素啊。
0: 咁啊，研究显示咧，花青素咧能够有效清除体内嘅自由基，防止血管内嘅内皮嗰个硬化，咁啊，从而维持我哋肾脏良好嘅血液循环同埋过滤功能嘅。
1: 嗱，第三咯，我最中意食呢啲啦，红色、黄色嗰啲黄椒、灯笼椒啊。不过咧，我就好怕青椒嘅。
0: 我都好怕嘅。
1: 我怕青椒嗰阵味嘅。咁但红黄橙椒咧，我生食又得，炒嘢食又得。
0: 系。
1: 咁我原来佢咧系维他命 C 含量高过于其他嘅蔬菜嘅，比佢哋更加系深绿色蔬菜都唔够佢劲。
0: 佢个钾含量咧相对温和嘅，咁啊强大嘅抗氧化力能够减缓我哋嘅肾脏慢性发炎，系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嘅日常护肾嘅菜式。
1: 哇，劲啊劲啊！咁啊第二名咧就系，哇，大蒜我唔得啦，同埋洋葱你炒过都得，生洋葱我又系唔得嘅。咁佢呢个好刺激辛辣味啦，好多人都唔敢食啦，又怕口气啦咁咯。
0: 大蒜咧喺中國嘅東北咧係主食嚟嘅喎。
1: 哇！嗰啲人啊，喺你如果喺東北咧，你上架巴士咧，你啊真係揞住個鼻啊，真係。
0: 韓國人都係㗎。
1: 哇！嗰啲 kimchi 咯，啲 kimchi 要蒜㗎嘛，好多大蒜㗎。
0: 佢唔止嘅，佢啲蒜咧一粒一粒咁嚟到食㗎。
1: 哇！搞唔掂啊！
0: 好掂㗎。
1: 嗰陣時啲人咧興乜嘢咧？香港興黑蒜啊，黑蒜咧就擺落個飯煲度，差唔多熟嘅時候咧等落去咁樣嘅，啲人食㗎係啊。
0: 咁啊，大蒜同洋葱咧都含有大蒜素同埋呢個叫咩啊？石盒皮素
1: 是
0: 木字边一个解，跟住个豆字系咪？
1: 唔系解啊，
0: 角豆啊，
1: 木角豆三个字，
0: 木角豆三个字组成
1: 咯，嗰种中药咧，咪石盒嗰啲。
0: 原来佢可以大幅减缓我哋体内嘅慢性发炎，降低我哋肾血管硬化嘅风险，守护肾丝球嘅过滤效能。
1: OK。咁啊，炒嗰啲洋葱我都 OK 嘅。嗱，第一名咧就系苦瓜啦。你知啦，有啲人炒得叻嘅咧，就一啲都唔苦嘅，好好食嘅。咁原来系护肾嘅榜首，实至名归啊。咁而且糖尿病咧，亦都系导致肾衰竭同埋洗肾嘅第一大杀手嚟喎。原来
0: 咁啊，根据权威医学期刊啊，《Kidney International Reports》嗰度相关研究指出咧，苦瓜入边嘅苦瓜苷同埋植物嘅胰岛素咧，能够显著降低血糖嘅波动。
1: 咁從源頭控制好你個血糖水平咧，就直接為腎臟嘅過濾網咧係大幅減壓啦。 咁即係話防御腎病嘅一個好大一道防線啦。
0: 嗱，咁呢位醫生特別提醒嘅，保護腎臟並唔能夠單靠某一種嘅超級食物，
1: 當然
0: 而係取決於整體嘅植物性嘅飲食形態。
1: 知道。
0: 咁佢喺2025年咧發表咗一個 Journal of Renal Nutrition 嗰個一篇系統性嘅回顧同統合分析咧，涵蓋咗有121,927名嘅參與者。
1: 哇，咁犀利啊！
0: 係啊。
1: 咁啊，發現咧就係採取咧係植物性飲食咧，同埋降低慢性腎病的發生風險是有顯著關係的、所以呢很多時候腎臟你知道很重要的嘛，幫你排毒、協助身體的水分、電解質、或者酸鹼度、血壓等等是維持和製造這個紅血球激素呢，哇，協助製造維他命 D， 所以好好護腎、大家
0: 記住護腎的公式是什麼呢？蔬菜多樣化加天然食物加少鹽加少的超加工食品就可
1: 以了。聽不到啊，腸仔不要吃那麼多。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各市的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3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也要回答2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也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日、7日和10日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也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 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朝早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7: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8: 开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和司法代表等都有出席。李家超之后到会展为国庆酒会主礼。他说今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说制定五年规划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9: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答案很直接，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6: 李家超说，香港一五规划有三大特有之处，包括切合香港的独特性，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亦清晰厘定香港的国际定位。话连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铿锵有力说明国际定位是香港的 DNA。
9: 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城市，一五规划的核心正是释放这一项叠加优势，一方面依托祖国的发展动力获得稳定的支撑，另一方面凭借国际化平台连接全球资源，实现双向互动。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6: 除了特区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今朝早亦都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从华城去到 Victoria Swatse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大约系有60%噶。9点航班更加系90%，10点和11点咧系近90%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咧黄昏5点航班亦都系8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tsey 翻嚟土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大约系有60%噶。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喺今日嘅11点嘅航班达到90%噶。另外，黄昏5点打后嘅三班船，直至到9点尾班船咧，全部系平均80%，可能公众需要预留位置。柯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7点嘅，达到80%噶。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有领头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大约系有70%，其他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嘅，大家早晨，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大家如果记得咧，美国的总统啊，特朗普
1: 系
0: 将 Lake Ontario 改咗嘛？
1: 系啊，
0: 就叫做 Lake America。
1: 系啊，
0: 咁啊呢件事件咧，就有啲嘅即系后有啲余波啊。咁啊，加拿大咧好多间嘅企业咧，嗱嗱声啊，以一个商业手法推出以安大略湖为主题嘅商品。
1: 哇！由朱古力、散纸包到系卫衣，哇！原来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咁都得嘅。
0: 其实咧呢个构思咧就嚟自呢一位嘅难民嘅，佢系叙利亚难民嚟嘅。
1: O K，
0: 咁佢喺2016年咧就以呢个身份咧就移居咗喺一个嘅地方啦吓，咁佢就同屋企人咧就创立咗一个朱古力。咁啊，啲敍利亞人嗰啲整朱古力整得幾好食，
1: 係咪啊？
0: 係啊， oh. 有好多啲朱古力廠嗰啲嚟，係啲東歐嗰啲人啊，甚至乎呢一類啲國家啲人整嘅。
1: OK，
0: 咁佢哋咧就以用朱古力能夠連結人與人嗰個做一個品牌理念。
1: 咁當Mr. President 啦嚇
0: ，Mr. President
1: 美國總統先生咧，咁啊喺八月底宣布改名嘅時候咧，呢一位嘅難民身份嘅新居民咧，就表示我自己難以忽視事件帶嚟嘅挑釁意味啊！佢話
0: 冇錯，咁佢公司咧一日之內咧就設計出安大略湖朱古力92克重，用牛奶朱古力同埋蜂糖嘅忌廉，蜂糖即係 maple 啦 ，maple syrup 啦，咁啊部分原料嚟自安省，包裝採用加拿大國旗設計，哇真係好有嘢
1: 啊！係啊，好 Canada 噶。佢仲要印上咧安大略湖嘅名称，同埋佢哋自己原住民嘅历史资料啊 ，OK？
0: 啊，好嘢喎！
1: 佢原住民嚟噶嘛？咁跟住咧就
0: 唔系佢唔系，
1: 佢唔系，
0: 佢系叙利亚
1: 及其原住民啊，即系就系话嗰个安大略湖本身啊，安大略湖系原住民系咪？就用佢嘅原住民历史啊，
0: 冇错。
1: 咁跟住咧就呢款产品咧就原本咧就完全都唔系公司计划之内嘅，但系哇！叫咩情急生智啊！就谂起呢一样嘢咧，觉得好有意义。
0: 咁呢个 100% 100%加拿大制嘅 product 啦。
1: 系啊，
0: 佢推出之后即刻成为五款朱古力最畅销之一，咁啊吸引咗咧全国各地顾客关注。咁由于美国嘅关税问题咧，呢一间嘅朱古力已经暂停向美国销售啦。但仍然收到好多美国嗰啲消费者问佢。
1: 哎呀，唔好意思，我想问喺边度买到啊？
0: 系啲 Ontario chocolate 啊。
1: 系啦系啦，啊几好啊嘛！突然佢仲有一个安大略湖嘅散纸包。又是迅速熱賣，公司的東主就表示顧客在這個零售店和市集買的時候經常都買一兩個，甚至買一些額外是送給其他人。
0: 喂，我又喜歡買這些，因為這些可以長久拿住嘛，朱古力吃了就吞了就沒有
1: 了那你就出街吃飯啦，那你如果是這樣說是
0: 不是？他就以紅色或者是藍色皮夾造成的、
1: okay.
0: 受上安大略湖的輪廓和名稱、oh. 而且採用加拿大的零件在安省完成這個 embroidery 的刺繡、
1: 東主另外一位東主就說、特朗普先生呢改名的事件令他覺得很不舒服啦，於是作為一個皮夾設計師呢他就選擇是用產品回應、啊、他形容這些不是憤怒或者政治化的表達，而是一種簡單實用的加拿大認可，
0: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多倫多有一間服裝品牌呢，他亦都呢就是最初亦未打算加入這股的熱潮，但隨著安大略湖逐漸成為一種社會話題呢，公司呢最終決定推出相關商品了。
1: 好啊 ,OK 啊，咁就整咗一個灰色嘅畫毛嘅嗰啲衛衣啊，
0: 係啦，
1: 咁就空前咧就引起呢個安大略湖嘅字嘅 Lake Ontario 嘅，咁
0: 啊承諾將每件產品賣價咧係有15%啊，即係15%就捐俾原住民教育慈善機構。
1: 哦，幾好啊！
0: 哦，
1: 咁啊跟住就呢個衛衣咧好快賣曬咯，咁啊推出第二批、第三批，預計12月咧就付運噶啦，而第四批咧將會喺聖誕之前推出新配嘅顏色。
0: 買件啦，今日興趣買件
1: 啊，特別喎、啊、嗬、
0: 啊，買俾阿仔仔著都好。
1: 係 Province of Canada 啲產品，
0: 係啦。Province of Canada，
1: 唔係
0: Province of Canada 即使品牌同期推出其他新品，但係安大略湖呢個衛衣仍然係目前最受歡迎嘅產品之一。
1: 唔錯啊，咁啊對公司嚟講係一個好正面嘅回應嚟嘅。
0: 咁啊顧客咧願意用消費去支持加拿大本土嘅品牌，
1: okay 啊、
0: 對公司嚟講其實係一個正面嘅回應。
1: 唔錯、啊。
0: 事實上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加拿大本身咧係一個非常之融洽同埋好和諧國家嚟嘅。
1: 哦，係啊。
0: 遇到過呢個咁樣嘅狂人將原本是屬於加拿大的地方的名字竟然間就將它更粗拿出來做自己國家的名字，你形容即是不是的，他口取強奪是吧？
1: 喂，沒有啊，你現在令到我們卡尼總理更加出名同你抗衡啫嘛，系咪先？
0: 系咯，佢咩？
1: 话仲有可能攞获贝尔诺贝尔奖或者《时代》杂志风云人物，我觉得劲喎、啊。
0: 喂，你谂下，《时代》杂志嗰啲全部系美国嘅公司嚟噶嘛？
1: 系啊，
0: 佢竟然间可以 大公無私到。
1: 係啊，真係好嘢啊！真係，如果你真係可以成為冇人夠膽抗衡嘅一位總統嘅一位抗衡者，你真係唔慌唔上去啦！
0: 不過咁呢、這個只不過咧有一個美聯社就話咧，呢啲討論咧目前係高度屬於市場嘅投機同埋外界嘅猜測嘅啫，梗係冇咩公開證據咧顯示到咧我哋嘅卡尼總理咧係可以進入諾貝爾委員會嘅秘密候選名單。
1: 講啫，係咪？起碼啲人認同佢啊！你唔好理係咪先？即係如果唔撐阿特先生嗰啲啊，就撐佢嘅咯。
0: 但你唔知道咩？人哋而家呢個嘅時代咧，今年已經將呢個卡尼咧係列入咗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啦嘛。
1: 咁啊好啊，咁都好啊，
0: 係咪啊？並提到咧，佢喺面對特朗普時採取嗰種嘅強硬立場之後，國內外嘅關注度都有所上升。呢樣我承認。
1: 一個字係型 ，OK？几型啊！我同你抗衡啊！嗱，我就同你抗衡。
0: 琴日就有一个美国嘅呢一个嘅，唉，我实系唔记得个名，我好想知个名出嚟，我迟啲揾个名俾你。佢直情叫我哋啲加拿大人要 get out of Canada， 啊 ，get out of America。佢叫我哋啲加拿大人啊。
1: 系啊。
0: 系啊。
1: 死火。
0: 佢仲坐过监噶呢个人，唔知系咪嗰啲咁嘅财经上边嗰啲问题坐过监嘅。
1: 哦，系咩人嚟噶？
0: 佢系咪美国人咯？
1: 政府人啊，政府人员。
0: 唔系政府人。
1: 哦。
0: 但是他很撐特朗普的。
1: 哦，不要緊啊，哎，沒有人說他是，沒有人撐啊。有個小哥啊，特登戴個金頭髮，個髮型梳到，扎條紅胎，見到特朗普添。特朗普仲好笑，我睇個視頻咧，佢喺嗰個銀袋入邊咧，銀張美金，我想睇幾多錢，$1定$100，我想望下，寫啲字落去，跟住俾個小朋友，跟住拍一拍小朋友膊頭咁樣，係啊。戴住紅胎，戴住金頭髮，著到同佢一模一樣咁樣。
0: 嗱，其實我諗我哋嘅總理卡尼點解之所以有咁樣嘅，即係被一啲嘅機構啊，被一啲嘅雜誌，即係著名嘅雜誌咧咁去睇咧，因為佢喺今年1月嘅時候喺瑞士呢個達沃斯嘅世界經濟論壇上面嘅演說咧，係被視為佢喺國際形象迅速上升嘅重要轉折點。
1: 我都記得啊，佢嗰份言論咧，係咪啊？即係佢會覺得。怎样讲，即有很多人不敢讲的事他就讲了出来了，这样咯。
0: 即他说呢，他表示呢，卡尼说过去的国际秩序不会恢复的了，中等强国呢不应该等待旧制度重新出现，而要主动合作的。
1: 对，
0: 他演说里面说呢，我们正处于一场断裂而不是一次过渡，现场就立刻起身鼓掌。
1: 对，加拿大政府持续跟欧盟有好关系呢，是吗？你同阿 Mr. 特朗普嘅時候，佢講啲嘢係唔好，你心裏邊你同佢講到法文啊，佢識唔識聽係咪？
0: 冇錯，但係今個月咧，卡尼喺歐洲議會亦都再次得到起立鼓掌喎。
1: 係啊，歐盟成員嗰啲委員會阿馮德萊恩咧，主席咧就話提出可以考慮俾加拿大咧成為歐盟首個準會員國 associate member 嘛。
0: 冇錯啦，咁多倫多大學教授咧，佢就認為特朗普持續對加拿大嘅施壓咧，反而係喺某程度上咧，又的的確確提高咗卡尼喺國際上邊嗰個嘅社會上邊嘅能見度。
1: 喂，你恰我哋啊嘛，咁人哋可能都。不是那么满意啊美国方面的做法，那他就对加拿大，哎，这个另眼相看，这个够胆企喺度身撑，
0: 哦，是啊，
1: 是不是跟他撑过，啊啊啊啊啊、所以就益了卡尼咯，其实，是吧？
10: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17啦，同你讲下咧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朝早会多云，下昼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咧，落雨机会90%啊。
1: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同样90%，日落时间6:52。
0: 听日星期五咯噃，预测有微雨噶，黄昏时分咧。有薄霧添，最高氣温係會回升上攝氏嘅16度，落雨機會80%啊。
1: 星期六咧，同埋星期日、星期一三日都有陽光，氣温方面，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咧就降翻落去17度，最高嘅落雨機會咧係20%。
0: 现时是吹近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2度的6度，相对湿度94%。
10: 1320马路情报。
1: 7:18，在10号公路西行方向夹着这个91号公路北行在 Delta 那里就是有事故的。咁左線就封咗，咁而家入去公路嗰度咧仍然可以嘅，雙方向都冇問題嘅，只不過可能有啲嘅延誤嘅啫。我見到有張相過嚟咧，好多車頭燈著住，應該就塞塞地車噶啦，小心駕駛啦。
10: 財經消息。
1: 7:18个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9.86，报26,801.1。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20.47，报50,685.5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7.73，报7,633.8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9.69，报34,986.18。
1: 黄金下跌3.81，每安士报美金4,155.49。
0: 白银上升0.41，每安士报美金60.82。
1: 原油上升1.04，每桶报美金91.46。
0: 比特币下跌76.42，每比特币报美金83,629.46。
1: 由于是中国国庆，所以亚洲股市是无报价的。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0: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消费者前线
11: 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Shirt Swap Cough 回收喷发产品，因为被回收产品包装有问题，可能导致产品于受压力时候发生泄漏事故。 Cambridge Audio YoYo手提式蓝牙播音器，因为有起火隐患要回收。 So Delicious 回收无乳制咸焦糖味非乳制品冷冻甜品，因为可能有塑胶和类似碎石的碎片。 Make Believe 回收 Idea Groovy Baby I Spy a Fire 婴儿书本，因为书本最后一页的假苍蝇翅膀在被拉扯的时候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脱落，从而构成潜在婴儿窒息风险。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Volkswagen 回收2019至2021年款 Q3 同埋2018年款嘅 Tiguan 同埋 Outlander， 因为用于转向固定副车架嘅螺丝之一可能发生腐蚀并断裂，令到转向机件部件破裂导致失控。Jaguar 回收2021至2024年款嘅 F-Pace 同埋 E-Pace，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Land Rover 回收2019至2024年款的 Range Rover Vera、 Range Rover Sport、 Evoque、 Defender 和 Discovery， 因为部分车辆上 DC 转换器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电池无法充电。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早上7:21，大家都知道买香蕉回家又不可以买太多，买得青得滞就有排都吃不到，买了这些又不青又不黄的，但回到没多久又变成黑蕉，真的黑蕉
1: 黑蕉
0: 怎么搞呢？不用担心，英国有个传媒说，在英国有一间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研发出了一种的基因编辑香蕉。
1: 哦，厉害，剥皮或者切片之后可以保持新鲜，不容易氧化变啡色，亦都获得英国官方的精准育种这个资格认定了。
0: 它这种香蕉没有加入其他动物 DNA， 你不用担心，
1: 不是动物，是物种，
0: 即是物种。是啦，物种是啦，真靓，即是那些眼镜有些蒙蒙地，口感和传统的香蕉就没什么分别的。
1: 哦，
0: 原来它利用了是CRISPR-KCAS9， 哇，这个真的不知
1: 道什么技术。哇，厉害，这是技术修改香蕉自身基因。
0: 没错，
1: 令到就是可以促使果肉变啡的多酚氧化酶生成，令到香蕉切片又好，搣皮又好，保持正常温度，
0: 常温之下保
1: 持12至24小时。
0: 如果维持多两日都不会变色的，冷藏之后更加进一步可以延长它保鲜期，运输的时候也不易撞伤或者见到变色，撞一撞之后它会变黑色的，
1: 这样也可以。而香蕉在日本、巴西、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获得监管批准了，并且在拉丁美洲投入种植了，等到英国食品标准管理局审查，就将会可以取得市场销售许可的啦。
0: 如果水果沙律和预先包装食品预期可以降低香蕉因为变色损耗而被抌晒的话，减少供应链超过 25% 的食物浪费和碳排放。
13: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 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4: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4: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17: 什么事啊？
16: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号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免，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做了善事有善报，相反来讲，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咁如果一旦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行为，做咗错事，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嘅方法改恶向善，使严重嘅恶果转为轻受嘅。所以忏悔系非常重要嘅。根据佛经讲，忏悔有十种方法助成忏悔嘅功效。第一，明信因果；第二，生报慧心；第三，生惭愧心；第四，求灭罪方法；第五，向佛、菩萨、师长面前表露罪行；第六，断相续心，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第七，起护法心，即是护持一切善事；第八，发大誓愿广度众生；第九，常念十方诸佛；第十，是观罪性无生，即是观一切法空了。前九种的忏悔方法属于事忏，第十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理忏比事忏更有效果，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灭罪较快。什么叫做观一切法空呢？忏悔者在端坐之中，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的空性。如果用贯照内心的次第来讲，在思维的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自己的思想行为是由心念而起的，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遂生恶因恶缘。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例如自己做错了事，是因为恶缘影响，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如是者再思维，这个妄心怎样生起的呢？有四个可能性。第一，从因缘而生；第二，不从因缘而生；第三，从因缘生亦不从因缘生；第四，非从因缘生亦非不从因缘生。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妄心从因缘生。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那是自生啊，抑或是他生，抑或是共生，抑或是无因生呢？自生 即是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那是不可能的。他生即是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又是不可能的。共生即是自生加他生一起而生妄心，既然自他都不能够生妄心，那共生也都不可能的。最后无因生即是无缘无故生起，更加不可能。如果用思维渐进的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觅心了不可得。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理忏的义理，对初学佛法的人比较艰深难懂，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的智慧，要读波野经典才会明白的。所以学佛是要多听、多读、多思维、多静坐，才能够开智慧的。单靠事上上的拜佛念佛是不足够的。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预计总理卡尼会星期四宣布，一条通往西岸的输油管道将被指定为建设加拿大法案下的国家利益项目。卡尼会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12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号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10%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至于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在香港，为庆祝国庆，政府和商界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及优惠，涵盖餐饮、娱乐及交通工具。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3: 这一间连锁食肆第四年推出国庆优惠，今日全日堂食七折，门口一早就大排长龙。
24: 假期就出来吃下嘢啦，系嘛？
23: 但系有觉得有国庆啲饮食优惠做得点啊？
24: 几好噶都系啦。 最好日日都有。
2: 不想通常啲人都係覺得平啊，同埋可能 service 好啊咁樣咯。其實多數都係咁。依度如果去即係平翻啲，咁會吸引啲人留港，又唔想嘥山長水遠，嘥咁多車程過去嗰邊咯。其實係。
5: 咁顧客個消費嘅傾向咧，係睇到咧佢哋係食多咗嘅。即係以往食個套餐，咁今日咧成日食個套餐之外咧，加多啲飲品啊，加多啲小食啊。
23: 國慶假期想周圍去，可以考慮搭免費電車嚟翻轉港島遊。
6: 都係免費搭電車過去咯，即係諗住遊下車河咁樣啦。
7: 我諗住就係今日嚟呢度逛逛街，或者係今晚去睇下煙花咁樣咯。
23: 九巴、城巴、龍運大部分巴士路線，小童今日都可以免費乘搭。港鐵就抽獎送出77,000份電子單程車飛，天星小輪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免費。康文署轄下多項收費康樂設施同博物館展覽，以及香港濕地公園都免費開放。全港52間戲院推出半價戲飛優惠，所有電影一律半價。沙田马场举行的国庆赛马日可以免费入场。出席开幕仪式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特区政府联同社会各界准备了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希望市民和旅客都能够投入其中，共庆佳节。
9: Hope you enjoy the city. Yeah, a lot of fun.
2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朝亦都到港式茶餐厅，同市民以及游客一齐食早餐，分享国庆喜悦。
25: 今日是国庆77周年，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富足。
23: 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6: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35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噃。今朝早咧系多云嘅，下周有微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90%啊。
27: 今晚咧黄昏有微雨，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90%，日落时间6:52。
0: 听日星期五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更加有薄雾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80%。
27: 预测嚟紧星期六日一都系天晴有阳光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18度，星期日19度，去到星期一降翻落去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0: 现时咧系吹北风啦，风力时速有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就11度，相对湿度100%。
26: 1320马路情报。
27: 7:36，冇咩特别事故发生吓。咁喺10号公路咧，同头先一样咧，就系、是、西行方向咧，夹住91号公路嗰个入口个北行方向咧，系有左线系封咗。咁大家去到嗰度咧，可能会有少少嘅延误嘅，请大家留意。咁啊，头先咧亦都系较早前咧，喺99号公路咧系夹住呢个系 Sutton Lake Lookout 啦，系 Lillooet 咧系远少少咧，因为有事故啦。咁佢就未有消息过嚟话开通翻嗰条路未。咁但系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6: 财经消息。
27: 7:37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1.5，报26,869.6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09.88，报50,694.25。
2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8.77，报7,632.7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14.24，报35,021.63。
27: 黄金系上升0.34。每安士报美金4,161.04，
0: 白银上升5.03，每安士报美金60.93，
27: 原油上升1.27，每桶报美金91.69。
0: 比特币上升162.99，每比特币报美金83,917.45。
27: 咁由于系中国国庆关系咧，亚洲股市系冇报价嘅。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0: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冇谂过点解生日要吹蜡烛嘅咧？其实蛋糕上边点蜡烛嘅习惯系嚟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 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27: 7:39，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高院开审蔡天凤碎尸案杀人计划曝光。名媛蔡天凤在2023年2月疑遭前夫邝广智一家是分尸案。蔡天凤的前夫、前老爷和前大伯是被控谋杀罪等等两个罪、两罪。控方指本案是应源于金钱纠纷。蔡天凤是以6000万元购入位于九龙加多利山的一个住宅单位，但因为税务问题将单位置于在钱家翁是矿球的名下。后来他希望售出单位而与他钱家翁是起冲突，商谈过程里面矿球更加尝试曾经是打他，而后来更加起杀心，联合两个儿子计划杀死蔡天凤。审讯将会在听日续审。
0: 来自中国地震 网台的消息，云南昆明盘龙区4.3级地震，居民紧急逃生，有啲房屋咧外墙系破损嘅。嗱，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啊，30号晚上6:31，云南昆明市盘龙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系10公里，震央位于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地震发生时震感明显，当地嘅屋苑居民反应迅速，纷纷第一时间跑出楼宇的紧急撤离，自发前往小区内的开阔无高空坠物风险的空旷区域集中避险。
27: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美国对加拿大进口产品禁令，切断加拿大孤独运粮车的咽喉要道。一辆是日日为鲁宾士壁省偏远小岛运送邮件和物资的货车，星期二竟然在美加边境被美国的海关拦截。而这座小岛透过美国公路和加拿大其他地区相连，货车被拦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车上有牛奶和酒类。而美国自星期二开始是实施新的进口禁令，禁止相关的加拿大产品是进口，问题亦都因此变得不寻常。而这两个货车目的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它自己本身的 Campobello Island。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另一宗，卡尼说加拿大将会动用一切法律权力要求美资的钢铁厂履行雇佣责任。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动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要求位于安省由美国企业持有的钢铁厂履行其对员工的法律和雇佣承诺。 CBC 报道，安省的钢铁企业 Stelco 星期一宣布计划会缩减部分 Hamilton廠房的生產活動，最多可能裁減500名員工。 Stelco 目前亦由總部位於俄亥俄州的美國鋼鐵公司 Cleveland Cliffs 的持有。
27: 來自另一種 BC 的消息，貨車意外撞入全國真相與和解日活動，兩死兩傷。在 BC 省的三角洲 Delta Watson Mills 購物中心星期三舉行真相與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的活动期间发生车祸，波及4名行人，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声明说，涉事司机在冲撞之前可能是突发疾病。事发时Tawasan First Nation 正是举行纪念全国真相和解日的活动，而警方表示这一宗事故是与活动无关的。
0: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银行家因引渡争议遭到杜拜拘押超过10个月后终于获释。一名加拿大银行家因南苏丹提出具争议的引渡要求，在杜拜被扣押超过10个月之后，在星期一28号晚获释。 根据环球邮报报道，现年47岁的 Ryan O'Grady 曾经是任南苏丹的 Kush Bank 行政的总裁，亦都长期在非洲非牟利界担任发展顾问。南苏丹以涉嫌背信为由要求引渡他，他在去年的11月就在杜拜被捕。
27: 南韩的消息，非军事区地雷炸伤三名的士兵，韩联国军是认定朝鲜所为。朝鮮半島局勢近日再次變得緊張，涉嫌三名的南韓士兵早前在非軍事區韓方一側巡邏的時候，疑似被北韓製的地雷炸傷。南韓聯合參謀部在昨日敦促北韓停止邊境加固工程，並就事故道歉。聯合國軍司令部指責北韓是違反停戰的協定。
0: 以台灣的消息，台東海域5.9級地

0: 出现在花莲县、宜兰县、嘉义县、彰化县、云林县、台东县、南投县、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台北市等等的则录得震度一级。
1: 嚟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的图95轰炸机咧远东训练坠毁，有六名嘅机组人员系过身嘅。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星期二远东地区亚穆尔州飞行的时候是坠毁，事故造成机上六名的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轰炸机在起飞没多久坠毁，坠毁的地点是没有人居住，当时并无携带弹药。
0: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军结束了23年的部署，伊拉克放假庆祝。美国国防部昨日宣布了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部队当日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说国际联盟部队和装备由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秩序地来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就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等。
1: 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廉航降沙特，怀疑机师捅伤同僚。阿联酋廉航是飞杜拜一架客机，在上午从杜拜起飞以色列特拉维夫期间，突然发出国际的紧急信号7500，意指是受到劫机或者是非法干扰，而客机最终是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确认是不涉及劫机。乘客透露，当时一名机师用刀是捅伤另一名机师。
0: 来自美国的消息，中期选冲刺，特朗普展开了32日的助选活动。美国中期选举进入了倒数五周的选战冲刺期，总统特朗普就开展了长达32日的助选活动，为共和党旋风式地巡回拉票，寻求保住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星期二接受访问就说，对共和党的胜算前景充满信心，并否认部分共和党人与他保持距离。
1: 纽约的消息，向有钱人增加税收是受挫，纽约市的第二居所税程序不当，法官下令是撤回通知。有法官裁定，纽约市府在之前推行的第二居所税程序是不当，必须撤回已寄出的通知，并且重新确认纳税的对象。这个裁决也意味着市长曼特尼向富裕阶层人士征税的计划遭到重大的挫折。
0: 来自洛杉矶市的消息，微信卖美国护照助中国人偷渡，检方话严重国安疑虑。司法部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29号宣布了两名中国籍人士日前由墨西哥搭机抵达加州橙县的约翰·韦恩机场的时候，是涉嫌出示属于他人的美国护照企图入境，遭到联邦刑事起诉。两人说是通过微信购买的真美国护照，还有组织安排他们的搭乘飞机等等的事宜。
1: 最后来自旧金山的消息，罗伟公布私隐保护申请，金山警方是调阅车牌收紧至30日之内。市长是 Daniel Lurie 在29号的时候曾经宣布，公共安全摄影新系统是私隐保护政策，针对警方使用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收紧规定。新政策将警方一般调查可以搜寻车牌资料的期限，从原本最长12个月缩短到30日，每次搜寻也都必须提供案件或者是警察派遣的记录编号。
2: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踏入秋季，天气明显转凉，我哋更加要适当咁调理身体，增强免疫力，避免病毒入侵。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健康食品专家同大家分享秋季养生保健之道。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早上的7:50了，有时候呢 去玩一些活动，当事人看就很得意，自己都想去试、
3: 嗯、
2: 真真正正要去到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你要褪太一般来说呢都没问题的、啊、要褪太很多都可以给、
3: 啊是啊、
2: 唯独是这个 case 不得。
3: 哇，这个真的这么严重的，为什么？
2: 你知道俄罗斯达吉斯坦一个很知名的景点叫做 Sulak Valley， 咁、
3: 嗯、
2: 发生咗一宗好离谱、好离谱、好离谱嘅事件啦。
3: 事源一名女游客准备体验79米嘅悬崖笨珠跳，好啦，以为好有型，点知企到上去咧，过度恐惧反悔，竟然呢个工作人员咧唔系由得你啦吓，唔系由得你，而捉住佢唔放，甚至将佢咧系踢佢咧，准备咧系强行咧系掉佢落悬崖。
2: 嗱，即系咁，佢通常笨珠跳咧，佢先同佢整好晒啲安全。
3: 系啊，
2: 咁然之后就叫佢慢慢行出去嗰个安全区噶嘛，要跳噶嘛，系咪？咁佢咧就叫佢又唔肯去啦。佢、
3: 嗯、
2: 未去到嗰个准备嗰个嘅个准备区嗰度，佢已经唔想去啦。咁而且嗰班工作人员，我睇住嗰幅相咧，拱佢去，拱、
3: 嗯、
2: 佢去。好啦。咁相关嘅影片曝光之后咧，即系好多人咧，梗系即系锄佢哋啦，就话呢件事件咧，就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展开个调查啦。究竟你系咪有虐待狂啊？
3: 佢话呢个女仔已经扣好安全装备，但明显啊睇到佢系陷入恐慌噶啦，双手捉住个栏杆啊，都唔想喐噶啦。佢不断咁喊话：你唔好叫我落去啦，俾我走啦，俾我走啦，求下你啦，唔好啦，唔好话唔好啊咁。
2: 咁喺讲呢样嘢之前咧，仲转头咧向佢一边咧攞住手机录影嘅丈夫求助。啊，点知佢个老公竟然间唔帮忙不特止，仲喺度影住佢喺度笑。
3: 系咯，佢又讲笑，又系个老婆。咁、那个女子一再表明唔想跳，但系先后有三名工作人员都尽力拱佢。我谂佢见得太多呢啲咁嘅情况咧，啲工作人员以为佢哋真系到最后一刻缩沙咁样。
2: 咁有一个人咧，更加仲用只脚将佢嘅脚咧向外推啊。咁另外一个人仲踢佢嘅膝头哥，等佢可以即系冇力咁啊，要俾佢拱出去，咁啊使佢失去咗支撑，咪被迫坐低咯。
3: 咁跟住成个平台咧向下斜咧，佢冇办法啦，最后凭住咧。是那些绳索凭空吊住，工作人员放开个缆绳之后直堕峡谷，哇吓到他黐了线，那些人周围有人笑，但是令到网民都极度愤怒咯。
2: 咁呢个女士咧好惊恐咁体验之后咧，被拉翻上平台，即系冇事嘅、
3: 啊。
2: 但工作人员竟然仲玩佢，话咧你使唔使再跳多次啊？咁啊，
3: 令佢咧情绪更加崩溃，当场拒绝死命划住嗰个栏杆啊，咁样。喂，个老公我谂都冇理由唔了解个太太系真系惊啦，系咪啊？
2: 如果你真系死都唔肯嘅话咧，佢唔系同你讲笑
3: 嘅，系咯，佢喊晒噶啦，已经
2: 系咯，咁其实咧呢件事件曝光之后咧，就引发好多讨论啦。啲网民咧就痛批呢种极限运动咧，最基本嗰个前提就要参与者本人同意先得噶，唔应该喺明确反悔之后咧，仍要强迫进行。
3: 佢惊冇钱收可能，
2: 我谂系啦，
3: 系嘛，即系你唔跳就冇钱收，
2: 冇嘢噶，唔系噶，你唔跳你冇啊，你冇理由。
3: 你放弃权利啫嘛，
2: 我做晒所有嘅准备工作噶嘛。
3: 不过咧，个相关嘅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噶啦。佢话厘清现场工作人员咧系唔系有违规，或者系应该负其他责任咁
2: 咯。其实呢宗事件咧令人联想到咧，巴西喺今年嘅6月咧发生咗一个笨猪跳嘅意外，有一位22岁嘅女仔咧冇绑安全绳就俾佢出发，俾三名工作人员高高举起，直接抌落去40米高嘅悬崖度跌死。
3: 事后咧，呢三名工作人员咧都被控谋杀噶啦，冇办法啊，真系。
2: 你直情系 manslaughter 啦，
3: 唔可以咁样，唔知佢知情定唔知情咧，嗬，咁样真系。
2: 我唔理佢知唔知情啦，总言之呢啲咁危险嘅嘢，如果当人有反悔，我唔肯去，点解你仲要拱我落去？
3: 即系，但佢又唔系反悔，即系后屘讲巴西嗰个，佢唔系反悔嘅，系未绑嗰条绳，
2: 咁佢
3: 都想玩嘅。
2: 咁即系完全唔安全嘅情况下。
3: 系啊，不过咧玩笨猪跳唔系讲少噶，如果大家啲颈部啊腰骨咧系有事咧。你落到下边，佢戳翻你上嚟咧，你会好伤噶。
2: 基本上玩呢个笨猪跳喺加拿大咧，你
3: 系
2: 要签生死状。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要签个 waiver 嘅，因为有咩事咧系你自己 take 嘅。
3: 因为澳门嗰个旅游塔咧都有得跳噶嘛， 咁跟住我表妹好勇敢咁跳，好多年前，哇！你真系劲啊！佢完全面不改容啊！我表妹啊，
2: 你表妹，
3: 我边人咁叻啊？我边咩咩我行玻璃桥，我够胆，我唔惊高，我话我系怕离心力，即系你喺啲玻璃桥啲人咪脚软咧，我唔怕嘅，但我就怕离心力咯，我从来唔会玩过山车呢啲咁嘅嘢嘅，我哋都
2: 你出到去跳草裙舞，
3: 诶唔得啊，真系搞唔掂啊！
2: 出到去跳草裙舞，
3: 你俾俾钱叫我跳我都唔跳，唔好话要我俾钱，我唔制，唔好搞。
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三成。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咦，呢、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0: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9: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10: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士配嘅咧。
9: 艺士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1: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 早上7点58分啦，由美国露营爱好者设计嘅，哇，啲嘢真系好有谂头。一个防风的烹饪套餐，
3: 哇，劲啊！喂，你可以露营的时候煮嘢啊，咁有啲炉具啦，好多啲煮餸嘅发沙煲冷餐啦，备料啦、工具啊、餐具啊，简直系无缝整合啊！由食材准备去到餐后清理咧，呢、這个环节都系有整合至到单一便携系统。挺好喎，
2: 仲可以叠加收纳，防风性能强大啊！呢套套装咧专门针对户外强风环境设计、哦，用一啲特殊嘅防风结构包住啲火源，
3: 哇，劲啊！哇，你咪佢哋咪烧亲嗰自己咪死火吓，咁佢咁都系防火嘅嗰嚿嘢，咁不仅咧系可以侧边咧啲侧风吹嚟都唔惊。穩定個火力、啊、你不要又大又小又醒熄了又要再整個咯，咁樣
2: 咁啊有效聚集熱能大幅提升燃料使用的效率，
3: 而、okay.
2: 縮短你的烹飪時間，即可能你要10分鐘，佢5分鐘幫你搞掂，
3: 唔錯喎、
2: 啊，等露營人士不需要單獨咧帶啲擋風飯盒啊嘛，
3: 咦係喎，咪擋風板啊，擋風飯盒，你講咩啊？
2: 嗰啲飯盒拿出嚟可以擋
3: 住，擋風飯盒怕吹沙入去，不過你有時露營啊真係好難講嘅係嘛咁係咯。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至9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7: 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各市的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也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日和10月7日至10日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也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日、7日和10日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也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星期三在 Tuasa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种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话，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亦都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是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话，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53%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4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1/4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28%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30%。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98%。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8: 在北京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解放军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到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场观看。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现场放出和平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星期三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1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18: 习近平指出，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此时此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方面，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全球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7: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储瓦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钟达到70%满的，再下一班是10点钟达到是80%满的，11点更加是90%满，余下晏昼航班情况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达到70%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早的11点钟航班是达到90%满的。另外今晚黄昏的5点、7点和9点尾班船三班船平均都是80%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学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达到80%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旧翻返嚟科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经已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今早11点钟，而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比较松动。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很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聊聊天的。Hello 嘉怡，欢迎你啊。你过往都唱了很多剧集歌了，在香港观众听到的可能是剧中人的故事啊。而来到我们温哥华，有些观众听到的可能是自己离开了香港之后的一些回忆。那同一首歌你唱起上来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觉的呢？
19: 咁當然啦，劇集歌咧會令到大家諗翻起劇中嘅故事啦。咁但係我自己有時咧，同一隻歌喺唔同嘅環境或者場地去唱咧，我自己腦海入邊嘅畫面咧都會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華啦，因為係一個外國嘅地方，咁又會可能有唔同嘅感覺，因為有好多都係可能係離開香港，自己去咗温哥華讀書啊。或者移民了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13: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19: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 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谐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谐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13: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20: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会发觉自己和坤哥和嘉怡的距离是很近的。第一就是我们的 show 里面会有和 fans 玩游戏，他们会有很多互动的环节，会和 fans 近距离接触。另外就是个场地，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怡。大家去到現場咧，會有好親切嘅感覺咯。我諗同你屋企聽碟咧，係完全兩種唔同嘅感覺嚟嘅。
13: 唔該曬阿 Nick。坤哥嘉音温哥華演唱會門票喺 Ticketmaster 公開發售。
21: 温哥華早晨，主持歐榮恩、陳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8月21日的。大家早晨。
2: 早晨啊，欧荣恩啊，8点11分了，温度就由12度跌回去11度。我想都是这几天都是这么上下的温度。没问题的，大家都惯了的了。9月份10月初开始，是不是夜晚都会凉的了，10度。
3: 下个礼拜四寒露了。
2: 下个礼拜就寒露
3: 了。寒寒地了。
2: 寒寒地即是要开冷气，开暖气。
3: 开冷气你真是作对的，真的跟自己。
2: 即是这样。人呢去到某一定的阶段呢，他会说话呢会暖。
3: 好不对心啊，喂！
2: 唔系好不对心，而系想讲嗰样嘢咧，可能因为个脑啊快过个口，因为个口又快过个脑。
3: 咁个口快过个脑，大件事啲喎。不过咧，好多时咧，我哋喺冬天咧，习惯咗喺香港住嘅朋友，就会觉得温哥华咧，我初初嚟移民嘅时候，哎呀正啊，室内有暖气啊，嗬！香港就要自己插个暖炉啦，又或者就翻到屋企啊，仲要贴贴阵，唔除得件大褛噶嘛，冻到你不得了。细个嘅时候，即系仲要喺个被斗度换衫啊，咁样，即系好多时呢啲咁嘅经历咧，觉得哎呀，原来有暖气。嗰时我记得我细个咧去北京玩咧，哇，原来屋企有暖气噶，咁犀利，咁高级噶，咁样，我觉得人哋好劲。
2: 佢哋嗰啲唔係高級，係
3: 唔
2: 係
3: 即
2: 係
3: 咁諗啊？細蚊仔啊！
2: 即係嗰陣時係啦，
3: 細蚊仔唔識啊！哇，好高級啊！你哋有暖氣，我哋冇啊，咁樣咯，係啊。
2: 但係香港咧，就有時候都唔使暖氣嘅，只要你閂啲窗閂到密實咗佢，
3: 係嘅，
2: 啊，咁你都可以捱到嘅。
3: 唔係㗎，你北風都係咩咩精仔北風笨仔南啊嘛！你北風啊，一條罅都少入嚟啊，啲咁多咁咯。
2: 咁啊，基本上咧喺我哋搭飛機嘅即係。時間當中咧，我哋最驚就係一係就係有機場事故，咁啊搞到又要延遲
3: 啦，冇錯，
2: 天氣問題咁。咁加拿大嘅空中交通管理機構啊 NVA 嚇，就係、是、星期一咧28日表示，其實由今年5月至到8月，今年嘅真係好近嘅嚇。多倫多皮爾遜機場、墨爾本可道魯多、Calgary 同埋温哥華國際機場受到延誤影響嘅定期航班數目咧。原來比去年嚟講嘅同期減少咗85%咁多，
3: 叻仔 ，very good。四個機場嘅航班量同期咧都有所增加，但係佢減少咗個延誤，
2: 冇錯，
3: 即係話做得好。其實咧唔關佢哋事㗎，係惡劣天氣影響㗎嘛，有時都係。
2: 有好多時唔係㗎，好多個因素嘅，
3: 係咯。
2: 除咗你航班嘅多，同埋你天氣因素，喂，嗰啲航空管理塔都有問題㗎嘛。
3: 啱。
2: 咁佢話咧，今年嘅5月至到8月31日。四个机场总共有700 69班的定期航班受延误影响、
3: 嗯、
2: 占定期航班的 0.24%， 那很少的，
3: 不多
2: 的，去年同期是4996班，占了 1.54%，
3: 所以就厲害了，就减低了85%。而四个机场在今年的夏季一共是有成394919班的航班，比去年是增加了大概 0.9%， 不
2: 够一了，
3: 你不要看它这么少、啊、但是这么多个航班里面，是不是十架、啊、是
2: 因为七月世界杯的赛事期间，来自各地的旅客来到加拿大机场延误仍然维持比较低的水平，
3: 比较好印象，
2: 好印象你啦，
3: 四个机场啊数据都有改善的，而温哥华的机场幅度最大，
2: 哦，俾你估系拍手掌，
3: 即系有进步啦，系咪？旧年嘅夏天咧，我哋温哥华出发嘅航班系有 4.42% 系受影响，诶，今年就知啦，个改进下咧，检讨过减低咗零点，去降到咧系0.64%，
2: 哇，争好远，
3: 唔够1%。
2: 咁接受延误影响嘅航班嘅比例嚟计咧，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喺四个机场中最低啦，由旧年嘅0.24%嘅百分比降到今年嘅0.04%。啊，咁啊 ，Calgary 咧就由1.16%咧降到0.05%，咦，嗰度降得最多喎，又系。本地可咧，有1.16%降到0.28%。
3: 咁其實都算係咁啦，起碼都即之衰啊，有延誤啦，唔應該，即係你排除所有嘅天氣嘅問題，係咪啊？人為嘅錯誤就盡量減到最低咯。
2: 咁啊，當然另外一方面咧。你又睇下佢哋話今年加拿大嘅面對空中交通管制員短缺，亦都嗰個缺口喺今年嘅五月至八月咧，亦都有所收窄咗咯噃。
3: 咁其實如果你話最緊要人手方面一定要夠人咯，係咪啊？咁喺引述啲美國嘅一啲嘅國家經濟研究局都有講一個研究，就係話如果係比較全球嘅217個國家嚟講，合共有2444個機場嘅表現咧。發現原來那些是私募基金收購政府持有的機場，每班航班的乘客數目都增加了20%，
2: 沒錯了，整體的客流量增加了84%、
3: 嗯、
2: 研究也都發現私募基金持有的機場是會增建客運大樓和登機閘口的、嗯、航班取消的情況也都比較少，
3: 有錢嘛，
2: 因為有私募基金、就是、所以事情就比較緊張了，
3: 所以而變了研究都說機場私有化之後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費用往往都貴一點的，當然了，而乘客、啊、所乘搭的飛機成本亦都可能在機票上見到加價啦，私人持有機場的數目上升了，亦都跟、推動放寬的規管、啊、反對政府限制收費、啊、都有關的，
2: 那當然了，所以私募亦都有 他自己的想法的、
3: 有好又不好啦，
2: 是不是、你喜歡好就好咯，
3: 就是
2: 咯，你不喜歡好就不好，
3: 你遇著那麼啱，有時真的看你運氣，是不是看你運數咯，
21: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8:17啦，咁啊天气方面，今朝早会多云，下昼见有微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系升上摄氏嘅15度啦，落雨机会90%。
3: 今晚咧黄昏会有微雨，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90%，日落时间6:52。
2: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仲有薄雾添，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6度，落雨机会80%。
3: 星期六日一三日都见到阳光嘅，气温方面，星期六18度，星期日19度，星期一就降翻落去17度嘅，而落雨机会系20%。
2: 现时仍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2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1度，相对湿度100%。
21: 1320马路情报，
3: 8:18。非常之好，处理咗啦，就係10号公路西行夹住係91号公路嘅事故呢，不过塞落嘅车龙仍然需要呢係疏导嘅。咁而另外要提一提大家,winter tires and chains, 即係嗰啲係雪胎呀、啊、或者係上链呀、啊。嗰啲貨車咧要上鐵鏈咧，係10月1号至到係4月30号咧，係需要嚇喺 BC Highway 嗰度，好多啲公路咧就要留意啦。有啲啊去到全部都係4月11号到4月30号，咁有啲係 under 11794kg 啦，有啲直情係 must use 就話明係一定要用 chain 或者係 winter tires 嘅，請大家留意，快啲換雪胎啦。
21: 财经消息。
3: 8:19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7.47，报26,783.13。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96.54，报50,609.51。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7.79，报7,627.7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68.49，报34,967.38。
3: 黄金上升8.6，每安士报美金4,195.3。
2: 白银上升2.3，每安士报美金60.51。
3: 原油上升1.79，每桶报美金92.21。
2: 比特币上升$400.39，每比特币报美金84,001.44。
3: 由于是国庆假期，所以亚洲股市是无报价的。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21。对日元110.598，
2: 一加元对台币22.432，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卑诗散将于10月24日举行散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6: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22: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6: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22: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0: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散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23: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23: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3: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3: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2: 早上8:21，大家都有用厕所噶啦，用厕所原来都有好多一啲嘅问题咧，可能大家未必留意到。
3: 冇错啦，
2: 尤其是冲厕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嘅，因为有呢啲研究咧显示。原來高速水流衝擊嗰個馬桶嘅內壁咧，會釋放大量帶菌嘅氣溶膠。
3: 咦，係咪咧？
2: 呢種嘅水平擴散咧，最遠可以去到1.5米，即係3尺幾。
3: 啲人沖廁所咧，仲要控住塊面去個廁所度擰歪面啊嘛，係咪沖廁所？
2: 佢要睇下佢沖得乾唔乾淨啊嘛。
3: 千祈唔好啊！沖得唔乾淨，再沖多次啦。你塊面唔好控埋去啊！仲要係講嗰啲唔冚蓋嘅朋友啊，我一定冚蓋嘅沖廁所。
2: 总之咧，第日入厕所戴口罩咯。
3: 嗯，我而家我而家正啊，做咩咧？公共洗手间嗰啲咧，我揸住支火酒啊，喷喷喷喷喷喷喷我先，
2: 跟住起火、啊。
3: 梗系唔会啊。
2: 嗱，研究团队分析发现咧，冲水时候咧，高速水流冲击马桶入边嗰啲内壁咧，形成大量气溶胶，悬浮喺空气中。咁水平咧扩散距离最远去到150公分嘅，如果垂直嘅高度咧，更加去到163公分。
3: 即系你成头都系嗰啲嘢啊！死火，咁即系肉眼睇唔到噶，即系你唔好以为眼不见为干净。OK， 咁基本上咧，根据团队嘅分析咧，冲厕所嗰啲头先你所讲咧，高速水流啦，咁而喺距离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啲研究嘅人士講出嚟咧，馬桶上面嗰啲微生物越多咧，沖廁嘅時候所釋放嘅氣溶膠會更加多啊，正常啊。水量越大，產生嘅微粒亦都相對增加，啱啊。咁即係話呢啲微粒唔單止係有尿液、有糞便，甚至嘔吐嘅一啲嘅微量殘留。
2: 即係總言之，啲污糟嘅嘢啦，係咪曬入邊？咁所以咧，你要養成一種習慣，就係、是、你要沖水之前冚咗個馬桶蓋，
3: 咪就係咯。
2: 咁啊，降低咗吸入呢啲暴露嘅風險，保護個人嘅呼吸道健康，所以咩都唔使讲，有咩咁嘅嘢咧？你总之冚咗过佢，然之后冲几次都冇问题。
3: 冇错，仲有用即系喺厕所度唔好用手机喎吓。哎呀，呢位临床嘅微生物学家就话，最值得人担心就系手机所触碰厕所嘅各种物体。咁啊，冲厕所啊睇唔到噶嘛，含有细菌啊，同埋好多唔干净嘅微粒咧，哇！一扩散到1.5米咁远嘅，你知唔知啊？咁所以话包括门柄啦、马桶盖啦、厕纸架啦、手机啦，所以尽量啲牙刷咧，唔该你冲几次咧，先至系刷牙。
2: 或者你啲牙刷有咩？有啲盖、有啲盖系冚住啦，
3: 系啊，
2: 好啲啦。
3: 好鬼核突嘅真系。
2: 总言之，你啲洗面巾啊。 浴巾啊，唔好摆得太近。
3: 我话俾你听，我次次咧耐唔耐咧喷一喷啲水龙头攞火手。
2: 哦、okay, ，
3: 水龙头啊，同、okay, 埋你揿厕所嗰个啊，侧边洗手嗰啲水龙头啊，我全部喷一喷佢嘅。
2: 系啱啊，你又讲得啱。
3: 系啊，我唔系屙过啊。
2: 最好咧，你就水龙头咧，你开放时候咧，保持开启，抹干净手，干咗先就，然之后用啲干净纸先删嗰个水龙头。
3: 嗯，喺街度系咯，屋企人唔会咁嘅。
2: 屋企人唔会。
3: 系咯。
2: 咪而家喺出边好多都系用嗰啲免，即系
3: 免触碰，系啊系啊，
2: 系啊，咁就好啲。
3: 唔错噶，吹风机啦，系咪？咁跟住又嗰啲门又可以自动，或者甚至乎冇门啦，喺出去嘅时候咧，唔系厕所冇门啦，
2: 冇错啦，
3: 系出口冇门。
2: 而家好多都冇门噶啦。
3: 系啊系啊。
2: 但系有一个唔好处，有啲人行错路啊，大镬啦。
3: 哎呀，嗰次咪有个我以为咧系自己入错男厕，原来系个男士咧行出嚟咧个厕格度，吓、啊、我入咗男厕咩？佢、哎、死，原来佢入咗女厕啊！吓死我啊！知唔知啊？嗰次吓到我，吓点解你入咗女厕嘅个人？吓死我喺个酒楼入边噶，哎呀笑死我！
2: 所以自己睇翻究竟我入错定佢入错？
3: 系啊，我都怀疑自己啊！突然之间佢一秒都喺度咁，
2: 真系、
3: 啊、
2: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欧荣欣，总之入厕所嗰啲厕啊，入手好多时都会出现嘅吓，入咗厕所，
3: 讲乜啊？
2: 入咗厕所机会试过嘅，好多人都
3: 试过。你有冇试过啊？
2: 我试过嘅，因为太急啊。
3: 我有一次行咗入去，咦？乜女厕而家咁多尿兜嘅，未见过。哎呀，未反应到啊！哎呀，死啦！我咪入咗男厕啦，行咗出嚟。
2: 系啊，试嘅一定有嘅吓。
3: 尴尬。
2: 好，差唔多交咪啦，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
3: 时事烽火台。
2: 咁佢今日同大家讲嗰啲烽火台嘅物料咧，就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啊，多次公开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国际舞台上先讲咗知名度大升啦，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宣布啦，最后一批美军咧撤离伊拉克啦，
3: 好啊，
2: 人哋要放假庆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啦，建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啊，又一个新嘅探头出嚟啦。咁啊，英国嘅脱欧咧公投十年啦，究竟个情况系点咧？
3: 哦，咁耐噶啦。
2: 系啊，唔讲啦好啦，仲有其他好多嘅消息咧，就等下你陈国新同埋嘉宾主持一齐同你分享啦。
3: 咁我哋听朝早仲大家再见面啦。
2: 听朝星期五，
3: 星期五见啦。
2: 见，拜拜。
3: 拜拜。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0: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9: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0: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
2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6: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而家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27: 而 Oak 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7: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7: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7: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
1: 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7: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8:30。
14: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29: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28: 咁啊，讲加拿大新闻先啊。不过呢单咧，额外我要讲嘅啫，即系唔知琴日啦，喺呢个柴湾新庙嗰度咧，发生一宗呢个严重嘅交通意外。咁啊，琴
29: 日陈家女都原住民
28: 一嘛。啊，原住民一，咁咧就有架车咧撞埋嗰啲庆祝嘅人群里边，咁啊导致咧就两个酋长咧死咗，咁啊另外有4人受伤。咁啊初头咧，大家咧以为系呢个即系恐怖袭击，不过原唔系，系呢个交通，即系呢个可能系交通意外啫。但是其實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发生这样的悲剧，确实都是挺令人哀伤的。即不是说上星期我跟我太太刚刚先去财神庙行了一天，我跟我太太说，哇，有时候即时也命也，即不如这么啱在这个地方遇到这样的意外，真的即大家来试。
29: 所以我说呢，在即我说得不好听，逢是大多人的节日，千万不要去。所以我经常叮咛我两个仔女，你一定不要去，因为后生仔方面喜欢去人多的地方，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去了，分分钟 就有祸。你都看到当年来讲 FISA 那里又是这样搞这些东西嘛。所以说这些人都说，虽然说其实人多个气氛没那么好，但是避免即就避啦。
28: 我跟你的看法完全一样，凡是人多的地方，这些咁嘅热闹呢，我就好少去
29: 睇。我都冇参与。
28: 好啦，返返嚟即係我哋加拿大今日要讲嘅第一单新聞啦。咁呢就10月9号呢就诺贝尔和平奖呢就会公布啦，边个得奖啦。我哋加拿大总理即係卡尼呢又被人霸咗上台啦。咁呢媒体话呢即係卡尼呢係有可能係攞到呢今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原因呢就係因为呢佢敢于出嚟呢对抗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呢另外呢就喺呢个达沃斯嘅个论坛里面发表咗一批慷慨激昂嘅言论，要呢个中等国家你咩站起嚟咁等等咁。不过我心话啦，大佬啊，多得你唔少啊，千祈唔好啊，即係卡尼千祈唔好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皆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讲咗好多次啦，我要攞诺贝尔和平奖，佢攞唔到，俾你卡尼攞到，咁就害我哋加拿大咯。咁你特朗普梗系针对你卡尼吓。你條僆仔啊！我攞唔到，你攞到，咁啊，即係你話，即係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談判更加咧就雪上加霜啦。所以即係我講笑咁講，卡尼啊，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攞呢個諾貝爾和平獎。
29: 卡尼攞諾貝爾和平獎咧，你即係提名到10号啊，根據個秘密入邊嗰即係委員會嘅節目報嘅名喎，即係可能全部都係揣測， 卡尼咧喺對抗呢、這個同特朗普個關稅問題嚟講咧，都有自己嗰個知名度嘅喺國內入邊嚇，即係加拿大國內入邊有個知名度嚇。呢、這個覺得你夠膽同阿特朗普對對碰呢方面另一點咩？我成日都講卡尼咧面向歐洲啊，唔係向我哋北美啊嘛，所以佢走佢係啊走去兩次啊幾次啦，走去歐盟啊，走去歐洲啊，遠説啊各方面提高佢嗰個聲望喎、啊。但係呢方面嚟講，會唔會真係攞到諾和平獎咧？得一個問號嚇、啊。如果你等於你嗰個更加勁嘅話，如果佢攞和平獎啊，特朗普條氣都唔順啦嚇。雖然話特朗普而家係有一個和平嗰個獎個嗰個獎牌。但不是據的喎，係威內瑞拉個反對黨個領袖嗰個女仔啊，女人啊送俾佢話，送俾佢諗住可以做委內瑞拉總統，到而家都冇聲氣啊！唉，陰功咯。
0: 咁啊，另外咧，佢阿邊個都攞到一個諾貝一個和平獎嘅，就係呢個世界足聯，世界足聯咪頒咗一個世界和平獎俾特朗普，但係呢啲根本係
29: 呢啲唔係諾貝爾，
0: 唔係正統嘅。不過其實咧，諾貝爾和平獎攞咗又有乜用啫？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面好多都係即係唔係實至名歸嘅，咁啊攞咗啲虛銜。
29: 是好多嗱，大家心知肚明啊！諾貝爾和平獎失頒授嗰啲嘢咧，講咧分分仲有政治色彩嚇，一方面政治色彩，一方面都係賣人情啊，睇到出嚟噶啦嚇。
0: 好，咁啊，跟住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啦。咁咧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琴日就發帖就宣布，最後一批美軍咧正式喺呢個伊拉克嗰度撤出啦。咁啊，伊拉克呢場戰咧，2003年啊打咗成10年。咁啊，其實咧我都拗曬頭，我上網可以查。咁咧，其實咧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宣布美軍已經撤出咗伊拉克。點解而家特朗普話最後一批美軍從呢伊拉克撤出咧？哦，原來美軍當年咧打咗一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
29: 布殊仔
0: 打咗呢場烏里丹刀嘅仗之後咧，話人哋有啲咩殺傷武器啊，等佢
29: 揀粉搞掂。
0: 揀粉咁，但係咧根本係唔得，冇嘅。咁啊呢啲長線咧完咗之後，其實咧就已經係一幾年佢已經撤咗軍啦。咁啊點解而家先話最後一批咧？哦，原來美軍撤走咗之後咧就。仲有一支叫做國際聯盟部隊，就美軍加埋佢啲盟友咧，就留咗咧嘅幾千人咧喺度幫呢個伊拉克所謂咧維持和平啊、保安啊等等。好啦，而家咧連呢批人咧都走埋啦，咁啊將嗰個伊拉克嘅所謂嘅安全咧就正式交翻俾呢個伊拉克啦。咁啊，特朗普咧仲加就話啦：嗱，我呢次撤軍咧同呢個阿富汗撤軍係完全唔同嘅，我係好有秩序咁走嘅，唔係好似阿富汗呢個拜登嗰陣搞到咧，即係全世界咧笑話嘅。其實講嚟講去，你兩場戰爭你都係咁，即係美國都係即係夾住尾巴走啫，係嘛？即係好你就話齋啦。其實呢場伊拉克戰爭咧係佢小布殊共和黨以前嘅呢個總統發起嘅。特朗普咧都話咧，呢場戰爭咧就係咧即係根本咧就糊裏糊塗，根本咧就即係唔應該打嘅咁即係連自己人咧都唱衰自己啊！
29: 佢真係特朗普講呢個説話多餘，因為你咁叻嘅話咧，你而家撤咗啲美伊戰爭啦，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而家仲搞咁多嘢係嘛？到而家打啲美伊戰爭，你打唔贏啊！即係打停停，自己賺錢係咁樣啫嘛。而家講到呢個美軍撤出呢個伊拉克。想當年，大家知道啦，十幾年前啦，小布什搞出嗰個簡粉戰爭嚇，打冧咗薩特姆，攞咗人哋國家，咁啊一個美軍陸戰隊就衝入去啦，晚年啦，薩特姆俾你殺鬼咗啦。另一點方面嚟講咧，到而家伊拉克嚟噶，根本上而家屬於和平噶，你而家學美軍陸戰隊嗰啲軍隊咧，只不過連埋好多軍隊就駐守喺度，而家和平撤出嘛。我覺得你唔係和平撤出啦，起碼嚟講咧，你喺美伊戰爭你已經失敗咗啦。咁你再唔攞出咁多軍隊翻去自己嗰度去伊朗有咩用啊？伊朗根本上就唔需要你啊，所以由伊朗方面咧，你走咗啫，咁咪慶祝咯啊！唔係淨係可能唔係淨係呢個美軍撤出啦，其他聯合國咧嗰軍隊全部都撤出。 啊，你梗係慶祝啦，主權國家攞翻主權咯，係咁樣簡單啫嘛，係嘛？所以話特朗普咧就吹自己啦，攞撤出啦，希望喺中期市入邊咧有得翻身啊！啊，
28: 咁啊，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就唱呢個小布什，唱呢個拜登咧，就發動埋曬啲烏里丹刀啦，一塌糊塗嘅戰爭。你喺伊拉嗰度，唔係喺伊朗嗰度，嗰場戰爭咪更加離曬譜，係咪？即係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
29: 哎，真係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我嗰、那個，哎，唔好意思啊，新年哥又集住你。美伊戰爭打到由今年二月份打到而家都成半年幾啦，係嘛？你有冇贏啊？贏唔到嘛？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你都搞唔掂，喺外海又吹幾多船？幾多船？148艘船經過霍爾茲海峽。唉，你咁叻嘅話咧，人哋水雷啊，浸個革命衛隊啊，喺啲伊朗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直守住。你一去咧，人哋睇你上個禮拜呢個禮拜打死，唔係打傷你七個啊，陸戰隊咯啊。
28: 咁啊，其實咧就美國咧，即係發動啲戰爭，好多時咧都係吃力不討好嘅，因為咧阿富汗戰爭打咗咁多年啦，佢撤出咗之後，而家阿富汗咪又係塔利班上台。嗱，你伊拉克同樣一樣喺伊拉克嗰度咧，你推翻咗呢薩達姆啦，以為咧陪住一個親美嘅政權，唔係噃。而家呢個政權出嚟嘅時候咧，原來咧而家呢個政權裏邊好多係同呢個伊朗嘅關係咧就更加好嘅。
29: 係啊，可以睇到咧一個阿富汗戰爭嘅令到塔利班咧繼續執政啊，本來你想打低人哋啊，又打唔到啦，所以話美國喺國際個策略方面嚟講咧，始終係失敗嘅，我覺得。
28: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好，翻翻嚟今日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拔哥。好啦，咁啊呢单系美国嘅新闻，就话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建立一支自主作战司令部，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同埋机械人作战嘅能力。咁咧就仲加揾咗咧馬瑟嚟咧嘅嚟幫手推動呢個計劃。咁啊，並喺一個預算裏邊咧就提議無人機技術投入740億美元。頭先啊，拔哥啱啱先講過，都唔知佢搞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為乜？我知道佢為乜啦。點解？因為美伊戰爭打到之後咧，佢先至美國先發現，原來我以往啊投資咁多啲高尖精嘅嗰啲飛機啊乜。冇鬼用嘅，原來而家啲現代戰爭啊，打啲平價嘅無人機，咁而家先至知道老襯啊！唉，所以咧要搞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咧，就係話我用少啲嘅錢，用少啲嘅軍費，搞多啲無人機，搞多啲嗰啲其他嗰啲咁嘅即係輕巧嘅武器咧，同埋將來咧就打仗。咁即係話其實。就係話美伊戰爭打到美國怕咗啦，美國而家被逼都要縮沙咯，所以呢個咧，佢成立呢個自主作戰司令部，其實就已經表現咗美軍已經係失敗，已經即係喺呢個失敗嘅裏邊咧，而家咧尋找教訓。
29: 啊，經過俄烏戰爭啦，澤連斯基玩無人機啫，即係人就冇啦，玩無人機咧就去到莫斯科，啊幾過癮喎嚇啊！唔敢咧，即係呢個美國戰爭部長咧學埋呢個澤連斯基平價嘢啊嚇，咁啊削弱呢個五國大樓嘅20%嘅軍官啊嚇，啊犀利啊！我一刀切啊！我整個即係獨立嘅即係自主作戰司令部咧，即係令你睇到又玩無人機，又叫馬斯克嚟玩啦嚇啊！呢啲嘢就一系列嗰個改革係可以睇到你講啦，我講啦咁啊。美國方面咧喺軍費方面咧已經係冇咁叻噶啦，係嘛？另一點咧，我可以講少少嘢啦。喺中國入邊咧，對呢方面嚟講咧係具有步驟，之前有步驟噶。喺13、12歲中國入邊嘅嗰啲小孩啊，中意玩機嘅嘛嚇，玩 game 嘛。佢又唔好心機讀書嘅，佢將嗰啲班人咧就聚留一個 學校度成立一個咧，就係、是、無人機軍事學校。哇！呢班人出嚟之後咧，分配到去國家嗰個軍隊入邊咧，我諗對呢啲美國方面有一定嘅威脅嘅嚇。所以我話講嚟講去啫嘛，而家喺國際上嚟講，喺個經濟啊、尖端科技方面嚟講咧，啊喺個科軍事方面啊，中國同你啊真係對對碰㗎。所以你美國方面、特朗普方面雖然話講歐可同阿習近平好好 friend， 但係佢自己方面咧都要知道咧。在軍事上你現在不是獨樹一格的，所以他是搞回這些東西呢出來呢，就是主、作戰司令部呢是有他自己一套的。這方面來說呢，他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夠幫到美國的軍事的、那個策略呢？我覺得有個問號
28: 咯。其實海教授司呢就真的最頂尖對頂尖的遊戲機迷嚟嘅，佢邊識打仗咧？佢識玩遊戲機啫嘛。佢所以佢對佢俾佢做國防部長咧，其實咧就佢等於當玩遊戲機。不過咧，佢今次呢個做法咧，亦都係符合咗特朗普嘅做法，就係我要減縮經費。咁啊，你話減咗兩成嘅軍官，梗係啦。美國將來嗰啲軍人都唔需要咁多啦，全部用無人機嘛，用 AI 嘛。咁啊，邊使咁多兵咧？冇咁多兵，咁啊唔使咁多將軍啦，唔使咁多指揮官啦。所以呢個咧係整。五套咧，即係話咧，美國嘅軍事壓縮咧，其實一個表現嚟嘅。
29: 其實佢呢個。

0: 嘛，係嘛？
1: 咁啊，即係將來嘅戰爭咧，其實都係 AI 嘅啫。咁都好嘅，即係 AI 即係唔使咁多人去傷亡啦嚇。不過咧，但係呢個咧就已經睇得出咧，美國嘅軍力咧正係不斷上。好啦，咁啊，跟住咧要講歐洲啦。咁啊，即係英國咧就十年裏邊咧出現咗第七個呢個首相啦。啊，而家呢個第七個首相貝安德咧，咦？似乎啊，即係啱啱上台咧有三把火喎。咁啊，佢琴日咧就喺呢個即係佢工黨嘅呢個週年大會上咧，爆咗個消息，咩消息？佢話我哋英國咧正係考慮會重返歐盟。呢樣嘢咧就佢即係佢喺嗰個講話裏邊咧就唱到咧，即係話你過去啲十年咧，我哋脱歐之後咧，我哋英國咧咁咪一蹶不振，經濟上有問題，其他上有問題，我哋咧而家咧考慮咧要重新同歐盟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咁下個月咧就會唔會同歐盟高層接觸，會唔會傾到啲重返歐盟呢個問題咧？應該就會。咁啊，佢一個消息爆咗出嚟之後咧，法國總統馬克龍同埋呢個西班牙首相桑傑斯咧都舉手贊成。好啊，歡迎英國翻嚟我哋歐盟嘅大家庭咁。咁其實咧，即係阿貝安德嘅咁樣講咧，係有呢個民意支持嘅，因為當年十年之前咧，英國脱歐嘅時候咧，支持脱歐嘅人咧，只係52%啫。但係最近佢哋做一個民意調查咧，話咧要求英國加翻入歐盟咧55%。咁如果英國再舉行公投嘅時候咧，我相信咧會重新加入歐盟咧，呢個機會就大好多啦。咁現實都係啊，過去呢十年英國咧脱歐之後咧，根本咧就真係一塌糊塗啊！十年裏邊換咗七個首相都搞唔掂，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貝安德呢個做法咧就唔係隨口噏當秘笈，佢真係有咁嘅心去做。
0: 其實貝安德咧，佢咁做法都係有個理由，因為你而家睇到啦，係嘛？呢、這個你脱歐之後咧，即係英國脱歐之後咧，你聽美國嗰個支笛啊，拜登啊，即係成班嘅即係之前嘅英國唔係美國總統講嗰啲嘢嚟講咧，買美國嘢啊幾貴啊，經過大西洋幾貴啊，咁你自己個國家都咁重，加埋俄烏戰爭，你又攞一筆錢去，又要俾會費歐盟。一系列個嘢嚟講咧，令到美國令到呢、這個英國方面嘅個即係國家個經濟啊、企業嗰方面一籌不展，呢、這個是事實㗎啦，係咪啊？即係好多嘢嚟講咧，我睇到咧貝安特咧咁做法咧係個有利優，因為你去咗加翻去歐盟方面嚟講咧，你譬如移民政策啊企業方面啊，大家連埋一齊咧就互通嘛。所以麥克龍話同西班牙個首相話好啊，梗係好啦，大家方面咧有難同當啊嘛，有富就同享啊嘛，係咪？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就即係貝安德方面嘅一個眼光咧，就比個前幾任咪好啲啦。嗱，大家最叻嚇脱歐啊，搞到脱歐啊，你知唔知邊個咧？就係、是、嗰、那個頭髮隆隆地嗰個叫咩名講唔記得
1: 啦。威爾遜啊，
0: 佢就威爾遜啊，好似威爾遜啊，頭髮亂亂地啊，即係好似未梳頭嗰個威爾遜啊，就係佢搞出嚟噶嘛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啊，歐洲你一個我唔怕講啊，歐洲你版圖有幾大啫？整個歐洲有版圖有幾大？冇中國咁大啊！所以好多事嚟講咧，你自己搞出嚟嘅話咧，互相去聯繫方面嚟講咧，都有原因。講阿貝安德咧，我都支持你，唔好同美國搞咁多嘢，自己真真正正喺歐洲搞翻轉啦。
1: 咁啊，其實咧，即係英國脱歐咧，主要係中咗美國嘅計。
0: 係啦，
1: 中美國計，當年咧，美國咧就話你英國脱歐咧，我會大力支持你。咁咧，佢英國人咧就信，以為咧就脱咗歐之後咧，同美國加強關係咧，就會搞掂經濟。但係十年嚟冇實現到呢樣嘢，再走咗一個特朗普政府出嚟之後，同你英國嘅關係咧越嚟越差，更加差。咁英國人先知道啊，原來身份聽咗你話之後走咗出嚟之後冇著數嘅。咁啊，而家不如翻嚟歐盟。咁啊，歐盟亦都歡迎佢翻嚟喎，因為英國咧始終爛船有三分釘，即係起碼有一定嘅實力。即係如果加埋呢個英國翻去嘅時候咧，咁歐盟咧可能咧喺呢個國際上嘅國影裏邊咧，佢實力又多啲咯。
0: 起碼嚟講啦，你英國方面嚟講，起碼你係呢個歐洲入邊嘅大阿哥嚟到噶嘛，差唔多正式大阿哥，一個德國，一個係
1: 法國，
0: 係法國，係呢兩個啊為最大嘅。德國同意大利都係似一點啫嘛，係咪睇到？即係你如果你一個加品落去，對碰呢個美國咧，係有正。 政治的利益，也有经济利益的。
1: 好，咁啊，翻嚟咧，休息一阵，翻嚟咧，最后一节的时事风。

0: 播台。
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诶时事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不许入拔哥，好啦，咁啊，即系讲一单咧，啊，即系头一呢单新闻爆出嚟咧，大家都以为系恐怖袭击，啊，原来唔系。咁啊，一架咧原定咧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咧飞去以色列嘅班机咧，喺空中咧就发生呢个喋血案啊！咁個副機師咧就揸刀咧就吉傷咗個機長之後咧，就企圖咧讓呢架咧再有174人嘅杜拜航空公司客機咧就撞落地面。咁咧即係呢個印度籍嘅一個機長啊，叫做馬查爾咧，就被吉傷之後咧，喺危急嘅時候咧，又設法咧啟動咗解鎖裝置，打開咗艙門。咁讓啲乘客咧同機組人咧衝入嚟咧，制服咗呢個副機長，就咧避免咗呢次咧即係個174人嘅空難。咁咧咁另外咧就呢個印度總理咧就呢個莫迪咧就稱讚呢個機長咧係一個英雄。咁由於喺飛機上面百幾人咧，大部分都係以色列人啊。咁啊，即係印度呢個以色列嘅總理納坦尼亞胡咧，亦都咧就即係嘉獎呢個機長。咁啊，除咗呢機長之外咧，仲有一個乘客嘅就哈尤。尤恩啦，呢個哈尤恩係以色列人咧。事發嘅時候咧，衝入咗呢、這個機艙裏邊咧，咁咧就制服咗呢個副機長，同埋咧嗰陣仲咧就識得咧就拉起嗰個操縱桿，因為個飛機想衝落嚟個地面嘛，拉起個操縱桿。咁嘅時候就話咧：我唔識揸飛機嘅，不過我睇咗加拿大嘅空中浩劫紀錄片咧，我先學識咗原來要拉起嗰個操縱桿。真係呢個咧，真係時有命也。好啦，咁啊而家咧兩位都成為英雄。咁點解呢單新聞咧最初會成為呢、這個即係恐怖襲擊嘅傳聞咧？咁皆因呢個飛機因為由呢個聯合國酋長國飛去咧以色列啊，飛機上嘅大部分以色列人啊，大家就好多人咧就聯想到，咦，會唔會同以色列嘅最近呢個戰爭有啲關係咧？咁仲有一個消息傳咧，喺網上傳噶，就話咧個正機師咧就係俄羅斯人，個副機師咧就烏克蘭人，佢兩個人咧因為咧即係俄烏戰爭啊發生口角而大打出手。而家證明咧，根本係謀論。呢、這個世界咧就係咁樣，發生任何事咧，都會咧就被人咧斷章取義啊！即係有咁刺激，講到咁刺激，所以咧好彩呢單所謂嘅空難，到最終咧都唔會成為一個即係大劫。呢、這個咧都係一個可喜可賀嘅消息。
4: 其實呢件事件嚟講咧，可以睇到啲嚇，因為呢場美伊戰爭啊，
0: 俄烏戰爭啊，
4: 俄烏戰爭嘅引致咧，就係話啲人個政治個色彩咧係唔同咯，係嘛？咁呢個副機師吉傷呢個機師係咪想個飛機撞落地下咧？係咪佢就令自己有陰謀咧？我諗咧要後續去睇到啊！而家基本上嚟捉到呢個人啊嘛，捉到呢個人嘅話咧，就話我諗佢審判啊各方面咧，一系列個工作方面你要做嘅咧，即係就算以色列嗰個咧，即係特務啊嗰啲咧，就會一定要做其他啲工作噶啦。將呢個副機師方面周到之後咧，就點樣去審判啊各方面咧？我諗都後續可能都有，就算係有呢、這個入有呢個副機師有陰謀嘅話咧。我估計，除非內塔尼亞胡咧就係、是、話公開啫，否則嘅話一樣將啲事暗低嘅喺度啊。因為呢始終嚟講一個，如果真正發生過一個悲劇，到174人我講少啊嘛啊呢方面嚟唔係咁簡單。如果冇戰爭嘅話咧，我可以坦白講冇呢個美伊戰爭啊呢個伊朗同埋中東國家入邊嘅以色列個戰爭方面嚟講咧，冇呢啲事情發生。起碼嚟講咧，我講得話。 政治色彩一定會影響任何人嘅、
0: 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因為咧而家呢單嘢咧就即係究竟嘅原因係乜嘢？呢個副機師係咩身份？
4: 係啊，
0: 呢個咧仲未知道，佢會唔會可能就真係反以色列，或者係即係某一方面有政治色彩，想真係想試圖咧製造呢個另一次嘅九一一事件咧？呢個咧好難講。咁啊，不過咧即係暫時嚟講咧，即係呢單咧冇發生呢個意外咧，我哋都要感到欣慰噶啦。好啦，最後一單咧再講。今日10月1日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啦。咁啊，即係今日咧，啱啱咧睇消息咧，就已經喺天安門嗰度舉行咗升旗禮啦。咁啊，琴日咧就中國咧就舉辦咗呢個即係呢個酒會啊等等啦。咁習近平咧就發表咗呢個講話。咁啊，習近平嘅講話咧都係講咗咧中國咧77年嚟咧創造經濟快速嘅發展啊，社會啊不斷咁穩步即係穩定啊呢兩大奇蹟，人民生活咧就不斷改善啦。咁佢亦都提到呢個一國兩制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啊。高度自治，支持澳門香港就更好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再講到呢個兩岸，咁呢啲即係例行公事啦，即係話咧，我哋咧就即係反對呢個台獨啊，咁即係反對外部干涉啊，等等等等，咁啊，即係對於呢個77周年國慶咧，我啊都有啲感觸，因為小弟係啱啱1949年出世嘅，我係解放牌嘅，所以咧每年咧睇見佢慶祝幾多周年咧，咁即係等於我幾多歲啦？
4: 嗱。中國77周年呢個國慶咧就係1949年10月1日就成立嘅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就77周年，經過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而家習近平啦，呢四啲咁多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袖，華國鋒咧就係俾人哋叫做咧就係忽略咗嘅，啲冇辦法噶，係嘛？呢啲我講嚟講去都係政治個問題啦，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而家習近平喺呢個酒會方面講嗰啲咧，就講到香港啊，講到澳門啊，講到台灣，我覺得係舊調重彈，冇乜新鮮意啊！唯一有新鮮意係點咧？喺邊度咧？中國喺扶貧方面嚟講係做得非常之好，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連好多外國人咧都睇到咧，中國喺扶貧方面咧係就受屈一指啊！另一點方面，佢改革嗰喺改革開放40多年嚟咧，中國嗰個係由一個貧窮嘅落後嘅國家方面嘅咧，去到今時今日啊，大家要走出去做呢、城市啊各方面啊，甚至鄉村咧都換然一新啦！好多外國嗰啲即係要即係網站嗰啲人咧走去，以為中國係真係咁差，點知咧去到咧，哇！大跌眼鏡，佢嗰啲個信息咧就去到外國噶啦。
0: 好，咁啊，即係其實大家咧嗰個政治立場如何咧，亦都即係係你自己嘅事。但係咧，無可否認，77年嚟咧，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嘅國家，而家成為全球第二大嘅經濟實體，國力咧即係不斷咁上升，呢、這個你係不得不承認嘅事實嚟嘅。
4: 所以咧，美國就驚咯。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曾生，你下星期再會，拜拜。
4: 拜拜。
5: 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1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1: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ir-Connect.ca.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面，有人看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面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该区黑熊出没数量比以往更多，并由于他们正准备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务处提醒公众出外要注意防熊准备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经已通知他们黑熊被射杀的消息，以便部族的专门人员能够按照他们的文化习俗处理该头黑熊的遗体。族方表示，有关沟通方式和警方接触黑熊的途径符合部族对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机构的预期。美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发布前所未有的间谍警报，指控一个中国国家安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研究，提升中国刺探情报能力。被指控的中国组织是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资助的英国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和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军情五处表示，研究院利用英方的研究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又表示，很多学者和机构都是真诚同这所研究院合作，但警告他们若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会有面临起诉的风险。英国安全事务大臣霍伟森去信英国国间大学，要求他们确保员工和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经已结束合作关系。负责代表英国超过140间学院的英国大学协会指，正审视军情五处的警报，会协助大学评估警报对大学对外合作的关系影响。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回应说，军情五处对中国实体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经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又说，英国高校和中国的合作交流一向建立在自愿合规的基础上，符合双方利益，敦促英国情报部门停止任意散布谣言，破坏干扰中英教育交流与方言合作。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由温哥华坐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的，超过九成满的了，11点钟情况大致都是差不多，去到12点打后情况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7点和9点航班都是比较紧张的，达到七成半至八成满左右的，公众需要留意。相反方向，由 Swatchwa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的，大约是有七成满，11点钟航班更加是近九成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7点和9点三班最尾的船平均是超过八成满的，港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康舒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近九成满的，再下班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左右，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 大约是有六成满格，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宜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宜家闹乱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7: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8: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7: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7: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元，龙蟹烩只卖98.8元，龙趸鱼宜食只卖58.8元。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8: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7: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7-737-1700。
20: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号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号星期四，踏入十月份，对于那些有心从政或者热心推动其他人从政的人，是一个十分忙碌的月份。因为这个月17号是 BC 市镇议会选举投票日，24号就轮到省长尹大卫打毛波宣布提前省选的投票日期。无论是参加市选或者省选的候选人，这段期间都会倾巢而出到各处拉票。我们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来历不明的电话，相信不少都是这一类的拉票电话。太太说不胜其扰，我都觉得很扰人。不用说什么，最近参加多个华裔团体的就职晚宴，就有大批参加市选的候选人逐台去派宣传单张，宣传自己如何热心公益，反对毒品，反对安全至上屋，要求与会者投票日投他们的票，使他们可以做得成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我的反应只是唯唯诺诺，并转身就将他们的宣传单张全部摄入碗碟底。我对加拿大或者西方选举政治是相当之负面的，奈何我的职业是做传媒、做时事评论员，每日都要讲政治。讲还讲，我并不热衷这一类的选举活动。下星期电台为了推动市选，会举办一系列的市选论坛。电台都知道了，我对主持这类论坛节目是零兴趣，故此都没有预我。咁都好，下星期一我做开的时事风云节目可以休息一日。这个时段就用来播放市选论坛的录音。讲回我对这一类选举的观感了。我认为从政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和做推销员没什么分别。每个职业都有他们的功能和责任，推销员要卖他们的产品就讲推销，从政的人要当选成功当然也要推销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故此我对选举前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助选活动 只是当某一个产品上市的推销活动而已。信的就买，不信就当耳边风。来了加拿大30多年，见过大大小小选举真是不下几十次。每次选举之前都有一批人走出来哔哩吧啦，之前又不见他们有什么见报率，只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要我信你，就真的很难。即使这些人当选了上了岸，很多时都是过桥抽板，长时间隐形，或者做的事跟之前讲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想一足高打死一船人，但这个是西方政客的行业特性，一切为了上位。上了位之后就要为所属政党效命，个人的所谓理念都只是副产品。好似有一位华裔的政客在市会大力反对毒品，树立了个人在华社的威望，但是升上了联邦政坛之后就露出了本来反华仇华的嘴脸，比白人政客更加狰狞。今次试选他还为一个竞选团队担任顾问，他团队的参选人在推销的时候不时搬这位政客出来为自己加分。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和这些反华政客是同路人，我才特登不选你。我以前看问题没有现在那么透彻，每次选举投票事前都做了很多功课，市选尽量就填满了市长、市员和学务委员的名额，但如今我只是视作为履行公民的责任。我一定会去投票，但只会填写一两个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特别是市长，我肯定会揀一个，其他的我就不表态支持或者反对了。皆因我深信加拿大这种选举制度只是一场游戏，不要以为选了哪一个政党，选了哪一个个人，整个政治环境就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套制度4年或者5年就会反转一次，而且政党的理念也都会变来变去，以前反对大麻合法化，既成事实之后又欣然接受。不只是加拿大，这全球西方世界也都一样，选举制度只是政治利益团体的游戏，特别是有钱人的游戏，平民百姓只是被利用来投票而已。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有权有势有钱人。讲到民意，其实也都不靠谱，话一人一票选出国家社会话事人是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我话呢，这个只是自欺欺人。好似选民原先选的是 BC 自由党候选人，但这些人当选之后呢就改了个招牌叫做联合党，联合党之后呢又变做 BC 保守党，当他们同党领意见不合又走了去 Center BC， 话口未完又吃回头草做回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他们每次三心两意都有漂亮的藉口，对于之前讲过的什么全部就扮失忆，而他们所作任何决定都可以美其名或是听过选他们出来的选民意见，事实却并非如此，选民意欲只是他们习惯性地用的术语而已。最离谱的是有些政客你选他的时候他代表联邦保守党，但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转眼之间就行了个对面，做了执政自由党的国会议员。这种背叛选民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惩罚，因为加拿大选举制度是容许的。就讲今次是 BC 省民要在本月24号参加的省选， BC 省长尹大卫竟然可以搬出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理由，说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逼迫， BC 省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去制定政策，因此就要提前省选了。然而尹大卫的新民主党政府是多数派政府，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通过任何的政策，而尹大卫上台不足2年，未够任期一半，提前省选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骑劫。但是这些污糟邋遢的行径又是本国选举制度容许的，只要总统、省长向总督、省督提出解散议会、提前选举，总督、省督都不会 say no， 因为总督、省督是总理、省长提议委任的，名义上是上司，实际上是下属而已。不只是加拿大，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欧洲国家 和日本的话事人呢都好像走马灯咁换嚟换去。呢个十年里面呢已经出现了七个首相啦。呢啲总理首相啊并非每一个都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只是执政党自己换党领，国民呢就要接受呢啲执政党轮换出嚟嘅人呢做国家嘅话事人。我今日嘅评论呢只係代表我三十几年对西方国家所谓民主选举制度观察得出嚟嘅结论。我个人嘅睇法就係、既然加拿大目前都是仍然執行咁样嘅选举制度，我哋选民只能够按游戏规则去玩去投票。不过我对呢啲选举并不寄予厚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会越大。自己尽咗投票嘅责任，边个赢边个输我是完全冇兴趣去理会嘅。千祈唔好影响我每日过正常生活嘅心情。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八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斯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哇，几百蚊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22: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3: 卑斯省将于10月24日举行省选，而投票方式有好多种。
24: 我一向都提前投票，真系好容易。
25: 我会邮寄投票，超方便。
24: 我会去所属选区嘅选举办事处投票。
25: 我中意喺最后投票日投票。
23: 投票方式有好多种，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今次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2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28: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9: 恩语同路人，
30: 今个星期四嘅嘉宾有郑良话。
31: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
30: 星期五嘅嘉宾有蔡韩辉。
32: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系之后其实都系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3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的纪念日。其实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绝对不是只有77年，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叫新中国，成立了77年那么解。新中国自从成立以来评价是两极的，功过亦都是两极。建国之初，中国虽然摆脱了百年屈辱、一穷二白、被外国欺凌的日子，但在最初的30年， 政治斗争不断，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人民在和平年代的大幅度死亡，犯下严重的错误。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大部分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并不幸福。中国共产党亦都承认的。但在那段时间，新中国也不是说一无是处的。他将旧的制度彻底打烂，过程虽然残忍而且血腥，但是建立了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特别是解放妇女，奠定了男女平等。在国家建设方面，亦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令到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底气亦是以后改革开放的时候令到中国可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自从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到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二阶段，至今就47年。人民生活的质素就大幅改善。但话虽如此，当改革开放之初，即是上世纪的80年代，公司就调派我长驻中国几年，令我亲身接触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般的生活情况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态度。可以说我当年对中国并不睇好，认为改革开放只不过是共产党又一次漂亮的政治口号，加上几年之后的六四事件令我对中国的前途更加悲观。但奇怪的是，六四之后中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完全超出我预计之内。过去30年，中国不单止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科技、基础建设和军事力量都是直逼世界的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很多经济学家被称之为人类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因为自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几乎没有一个案例一个国家在短短一代人时间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猛，甚至可以说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当然现在的中国问题依然有很多亦有待解决，有些问题似乎是很难解决的。中国更绝非一个完美的社会，但由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就似乎应验了上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大师汤恩比的预言。因为汤恩比曾经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话虽如此，因为头30年的管治失误，令到不少的海内外中国人对共产党管治的中国存在高度的反感和不信任。即使是最近20多年，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在很多反对中国政府的华人、西方学者和政客口中，中国共产党的管治是没有合法性，是岌岌可危的政权，是不可以持久的。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就大行其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张家敦在2001年写的《即将来临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他书中的大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不民主、不透明和没有监督的政权，所以在10年之内，即是2011年之前就会崩溃的了。当年这本书在西方就大行其道，经常被西方反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学者引用。但这本书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那为什么这班学者预测连续错了20多年，他们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看法呢？但25年前也好，35年前都好，这几十年的中国是走向崩溃之路啊，定是越来越好呢？难道这班学者全部都错了？我又不想用天命这种迷信术语来解释这件事件。西方学者预测错误，最主要是他们用西方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中国的现象。以西方学者的现代政治学观点，如果个政权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没有监督，又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个政权因为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化，继而崩溃。这个观点在西方看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去了解和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政党来的。真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传统的中国王朝是家天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主政的党天下，而非家天下。 但是本质上咧冇咩太大分别嘅噃。中国传统上嘅强大嘅王朝平均寿命系200至300年，好似两汉、唐朝、明朝同埋清朝等，视为王朝周期。其他短命嘅王朝因为过唔到个樽颈啊，好似秦朝同埋隋朝咁，朝代寿命嘅只有15年同埋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至今已经77年啦，已经过咗个樽颈。所以如果用中国嘅历史同埋中国文化去观察、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系比较容易解释嘅。但如果从西方现代政治体制观察今日嘅中国，系必然出现误差。西方现代嘅政治伦理都系讲求多党制，互相监督、互相制衡。但中国的传统王朝咧，系朝廷内部分成不同的派系，互相监督、互相攻击，亦互相制衡。这个亦都系好多西方学者看不明白同埋估计错误的地方。本来政治制度咧，唔可能一成不变嘅，亦都冇话哪种是最好，哪一种政治制度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亚里士多德喺2300年前所写的政治学本书早有论述。但我认为政治制度简单分类应该是良好的管治和差劣的管治，又即是什么呢？良政与劣政。西方现在标榜的自由民主政制，只不过是几千年人类发展众多的政治制度中的其中比较优良的一种，并非是唯一的一种或者是最好的一种。政治制度是要依随社会的发展及人类思想的习惯改变而不断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他长久以来都是支持拥抱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学者来的。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一文的时候引起轰动，因为他阐述了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这个观点是人类最终的执政形式。福山认为随着美国在冷战中胜利，民主和市场经济将遍及全球。但是近这几年呢，他经过长期观察，对以往一直批评中国的独裁政府的态度呢有所改变。他十几年前呢另一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本书里面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三大支柱，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政府。他认为中国自秦代以来已经具备了高度发展而且强大的国家官僚机器，这样中国就是在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动员上展现了极高的效率。他最近被德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曾经坦言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态势，即是政治稳定、威权体制和经济增长，这样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对他提出的论点是错的。福山说，虽然我曾提出一个现代的假设，认为追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民众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模式靠拢的诉求亦都会随之而增长。但是他说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不过他说目前他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完美成功的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是难以输出的，而且中国都有很多弱点。总之中国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其成功程度目前尚不明朗。我是挺同意福山的观点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并不是表示它以后都会成功，所以北京经常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们希望能够走出一条和前人历史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华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步，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啦。我是指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活的改善。因为如果汤恩比预言成真，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话，又说要解决21世纪的世界危机就要靠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对世界、对全人类的责任重大。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不可以令中国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怎拯救世界呢？现在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由内政外交都搞到一塌糊涂，所以中国真是任重道远，千万不要辜负汤恩比的厚望。我是阿明，陈敏明。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已，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5: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日之前敲定相关条件。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十余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到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至于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一倍。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话，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亦都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说，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53%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4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1/4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28%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30%。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98%。 枫树岭星期三发生中开斗货车被一部列车撞倒事件，导致一名女子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发生在 Lockheed 公路与 River Road 交界，是星期三下午两点左右，警方接报，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省紧急卫生服务部证实，车内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警方表示，出事的 CPKC 铁路警察经已获悉事件，涉及列车操作员正配合调查，目前未收到有其他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指，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正对事故展开调查，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联络枫树岭皇家骑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18861。香港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在维港上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晚上有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历时23分钟的烟花会令人目不暇给。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国庆烟花汇演晚上八点举行，超过30,000枚烟花在维港上空绽放，大批市民和旅客企满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外的空地观赏。汇演分为八幕，历时约23分钟，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形和黄色星形等的图案。有内地旅客一早就带晒摄影器材来到霸占有利位置，不负所望影到壮观震撼的一刻。亦都有旅客说，对其中呈现笑脸图案的烟花特别有深刻印象。
8: 这个震撼人心，就是它这个规模也比较大，就是它有四艘船同时燃放，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7: 有市民同几个朋友收工就嚟霸位，话睇完之后觉得好满足。
10: 今晚啊睇烟花好开心，我哋几个朋友一起嚟，三点钟嚟霸位，嗰个烟花好靓咯，我哋好满足咯，系啊，我哋好开心咯，即系嘅感受香港嘅夜景又靓咯，即系年年都嚟噶，今年气氛好热闹咯，香港啊真系非常热闹。
7: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的夜空，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126点，跌12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793点，跌11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11点，跌49点。黄金每安士做4,204.3美元，升17.6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2.26美元一桶，升1.84美元。一加元兑70.18美仙，跌0.11美仙。一比特币兑120,210加元，升20.6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2: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3: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2: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3: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2: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4: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2: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4: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话，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2: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4: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 at gmail.com。
12: 由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0: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0: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今天2026年的11日呢，就是国庆日，香港都有的国庆假期。讲到香港现在我们庆祝国庆，当然有很多的正常的一些的庆祝活动啦，各界都个别呢举行啲国庆嘅活动。不过呢，今时今睇香港去庆祝国庆呢，跟住一个名词叫国庆黄金周，即係话呢迎接一个长假期嘅来临。咁香港只一天假期，不过来呢愣愣埋埋，你前前后后放埋中秋节呢，一放呢可以放13日。点解叫做黄金周呢？嗱，啲就系国内放假特色。国内平时咧就好少零碎假期，咁啊集中喺国庆啦，咁啊一啲特别嘅日子啊，咁啊五一啊等等都系黄金周嘅，一放咧就放好多天。咁所以形成一个节日嘅消费嘅高潮。而睇当年嗰个节日消费咧，黄金周究竟含金量多少咧，都反映当年嗰个嘅社会经济状况。而香港讲国庆就讲到黄金周，个黄金周呢跟住愣来呢就黄金周嘅消费。哇，咁啊大家都好有期望啦，特别系飲食业界酒店业界呢对今年国庆黄金周呢个嘅含金量呢都持比较正面嘅睇法。其实都系香港特色啦，香港人爱国，其实好大程度呢好多嘅所谓市场嘅投机忽然爱国。爱国呢啲讲有咩好处咩？嗱，啲香港式爱国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不过我就唔系想去讲什么嘅爱国情怀呢啲嘢咧，就大家咧基本上咧有一套嘅理解都无需别人咧嚟到系多加语言。我反而想分析一下咧，香港迎接黄金周或者我哋去制造好多节日嘅气氛，究竟我哋有几多嘅吸引力咧？咁日前就旅游发展局咧就有个新嘅构思。哇！我想就一种嘅节日嘅高潮，香港咩节日系内地冇，可以吸引你啊！谂起呢个万圣节 （Halloween）。嗱，万圣节咧就一直嚟讲喺香港咧，过嚟讲就唔系话太过普及。咁自从当年咧就系、是、海洋公园喺绝境逢生谂条绝桥就搞啲万圣节嘅活动，知道喺夜晚海洋公园冇人去噶嘛，一搞万圣节咧，哇！发觉蛙鬼喧天咧。几多成为一个高潮，而香港真正万圣节气氛最浓厚的地方叫做兰桂坊，咁亦都喺每年嘅 Halloween 咧，亦都系兰桂坊就满街都系蛙鬼。嗱，本来呢个系香港一个华洋共处社会嘅特色，我哋有圣诞节啦，有复活节啦，有过去嘅中秋啦，有端午等等咧，其实都有啲节嘅传统喺度。唯独万圣节咧，其实我哋并冇任何嘅文化传统。甚至有人根本唔知万圣节为何物，只知道咧系满处都系扮鬼扮物嘅蛙鬼。其实万圣节系古代咧就爱尔兰人一个嘅传统嘅民族，咁叫做海尔特人咧，佢哋一种咧其实喺农业社会一个喺秋收时节一个嘅对上天感恩嘅活动，喺季节交替期间就谂到，亦都系咧喺个生死嘅界线。一方面庆祝当年嘅收成，如果觉得呢嗰啲日子呢方面呢生死嘅界线呢亦都有啲嘅开放，可能呢嗰啲亡灵都会出灵啦。咁呢个嘅传统就系嚟加埋呢后期呢教教嘅文化所指出嘅诸圣日，咁将两样嘢混集埋一齐呢就形成后期嘅万圣节。咁万圣都特别嘅。喺西方社會，北喺加拿大咧，譬如話多倫多嘅萬聖節咧，亦都咧成為咧多倫多市一個特色。 不过即系讲万圣节，其实最流行普及地方都系美国几个城市，亦都唔系个城市咧有呢个大规模嘅万圣节嘅活动。嗱，据我所知，嗱，美国纽约市咧，嗱，佢哋嘅万圣节嘅游行咧系一个相当受欢迎，亦都成一个传统啦。不过讲到美国万圣节，不能不提呢个格林威治村啦。嗱，格林威治村咧，嗰度咧就系一个好特别一个嘅文化嘅社区。咁据我认识，有啲朋友咧喺嗰度咧住过一下。

0: 旧城区啦，哇，咁啊有住好深沉嘅鬼文化嘅传统，好多超自然嘅民间传说嘅传统，嗱嗰度咧亦都有个万圣节嘅氛围喺度。不过谂嚟谂去，香港其实除咗兰桂坊之外咧，我谂唔到香港有咩嘅所谓万圣节嘅文化嘅传统底蕴。你硬要去将一种其实不属于香港嘅节日移设嚟香港，咁啊谂住，我哋多啲去赞助一啲商业嘅社区，搞多啲扮鬼扮马活动，甚至连整个旺角啊、中环咧都可以扮鬼扮马，咁啊，并且咧唔系庆祝一天两天，搞个万圣月，咪成个月通奸蛙鬼，喂，咁咪好容易吸引游客嚟咯。即系我谂呢个即系以旅发局话你去主导香港呢个旅游发展嘅策略，即系谂条咁嘅绝世市桥咧，即系我就并不睇好嘅，因为嗱，任何节日都有个文化底蕴喺度，你每样嘢你即系活剥生吞移植过嚟咧，好简单，你叫下美国人搞个中秋节啦，搞个端午节啦，咁啊喺呢个纽约河帕德逊河吓嗰度去爬龙舟得唔得咧？即系你得啊，唔得嘅。不过咧，即系有冇人去睇你，有冇人会附和你咧？所以香港咁狭窄嘅城市，你搞啲万圣月，搞到满街蛙鬼咧，即系我觉得俾鬼睇咩？真系嗱，咁你又唔系喎？内地冇万圣节嘅，咁啊啲会唔会吸引更多内地人香港咧？其实内地人香港咧，佢嘅口味咧就不在于睇什么万圣节，而且宗教活动喺内地嚟讲咧，其实都是个禁忌嚟嘅。内地冇圣诞节，冇复活节，中国政府亦都希望咧，能够民间嗰种嘅宗教热情系退却，即系唔好搞咁多宗教活动，唔好搞咁多群众活动。咁啊喺中国只得一种信仰嘅啫，咁啊信仰呢个社会主义中国啦。咁你谂下嗱，其实呢个对中国人嚟讲，你都谂唔到万圣节有咩嘅特色，有咩好睇。咁啊，旅游发展局等谂嘢出嚟咧，就我觉得咧嗱，呢个纯粹一种市场嘅操作，而市场操作你去到一啲文化特色。本地特色，而某种嘅文化底蕴，某种嘅文化视野咧，我觉得又好似过嚟嚟讲咧，都吹过好多水啦，嗰啲水咧蒸发晒咯。
1: PFRI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I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日，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 位于列治。民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午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远观天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主持吕婉莹。
6: 欢迎来远观天下。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 Scott Atchison 星期三宣布辞任议员，是去年选举以来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Atchison 宣布辞任国会议员，表面上只是另一名的联邦保守党议员离开政坛，但是如果将事件放在去年大选之后加拿大政局的变化之中观察，这个已经不是单单的人事流失，而是值得重新审视联邦保守党的领导、党内凝聚力和加拿大两大政党政治版图的信号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Atchison

是一名普通的国会后座议员，而是曾经挑战薄利治的党魁地位，在党内代表较温和中间路线的人物。我们试下从六个角度分析第八名离开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启示。第一，先看清楚这八个人的离开究竟反映什么。这八个人的离开原因各有不同，四个是转投联邦自由党，可以说是对政党路线或者是政治前景作出重新选择，三个是辞职或者退出政坛，可能涉及个人事业、家庭或者是政治环境等不同因素，一个是获任命参议员离开下议院和原有党团。所以不可以将八个离开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全部视为对薄利治的不满，亦都不能够单凭辞职就断定议员和党魁存在冲突。咁但是政治分析亦都唔能够分析另一个事实，就是无论离开原因系乜嘢，联邦保守党嘅国会议席、议会人才同埋组织经验都受到实质影响。第二 ，Edgerton 嘅离开令到薄利治面对更深层次嘅党内路线问题。Edgerton 喺2022年曾经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选举，最后输咗俾薄利治。佢喺党内被视为系较温和嘅中间派。曾经担任联邦保守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亦都曾经参与为 LGBT 同埋难民筹款嘅活动。呢啲嘅背景令到佢嘅离开有特别嘅意义。薄利治领导之下嘅联邦保守党主要政治论述集中喺第一，反对联邦自由党政府嘅高开支同埋高税收政策；第二，强调个人自由、经济责任同埋政府问责。第三，以生活成本、房屋危机和治安问题争取选民支持。第四，采取较鲜明的政治对抗策略。这一套的路线是由他的支持者的，但亦都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坚持核心支持者立场的同时，可以维持党内不同派系的合作。Edgerton 的离开令到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联邦保守党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如何留住支持者，仲有就是如何俾唔同政治理念嘅议员都能够喺同一个政党入面揾到自己嘅位置。当一个政党嘅政治路线越嚟越鲜明，凝聚核心支持者可能会变得容易，但係维持内部多元性就可能更加困难了。第三个分析层面，联邦保守党嘅最大危机可能唔系议席流失，而系人才流失。呢一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国会议员的价值并不只是他代表的一个选区，有经验的议员往往同时兼备对政府运作和国会程序的熟悉程度，同地方的社区、商界和不同利益团体的长期联系，制定政策和监督政府的经验，在党内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和对政党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力。Edgerton 在联邦政坛之前曾经在安省 Huntsville 从事大约了25年的地方政治工作，包括担任市长。这一类兼具地方行政和联邦议会经验的人才，不是每一次选举都能够轻易找到替代者。当议员接连离开，联邦保守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长期问题，就是即使下次大选重新拿到议席的话，能不能够保留足够的经验和人才，组成一个有能力执政的团队？这个就同单纯的选举得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了。第四个分析层面，就是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一个意想不到的政治优势。去年大选之后，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不单只是成功组成多数政府，还吸引到四名联邦保守党议员转投。这个情况对联邦自由党有几个实际的好处的，就是第一，不需要等待大选就能够增加国会党团人数；第二，有机会吸纳具有不同政策专长和地方政治经验的人才；第三，可以向选民展示联邦自由党具有跨党派的吸引力；第四，令到联邦保守党需要花费更多政治资源处理内部人事问题。不过议员转党并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赢得原有选区选民的支持。议员个人的政治选择和选民在下一次选举入面的决定仍然是两回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不需要刻意攻击联邦保守党就能够从对手的内部问题之中获益。这种政治优势和透过政策辩论争取选民支持是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第五个分析层面，就是薄利治的领导权威会不会受到进一步考验。这个

0: 就是今次辞职事件最敏感的政治层面了。Atchison 在2022年曾经和博丽致敬族党魁，所以他的离开自然会引起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但我们需要分两件事，第一就是领导权威，博丽致能不能够维持党内支持，有效协调不同派系。第二个就是领导路线，联邦保守党目前的政治策略是否能够持续吸引足够广泛的选民。即使博丽致在党内仍然得到强力支持，亦都不代表党内所有议员对现行路线毫无保留。同样，议员离开亦都不一定意味着党魁一定要下台。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未来会不会出现更多具代表性的议员离开，以及党内是否开始公开讨论路线调整、领导方式和政策方向。如果只是个别议员因为个人理由离开，影响可能有限。但是如果离开的议员逐渐集中在某一个的政治派系，就可能反映更深层次的组织问题了。第六个分析层面就是对加拿大政治的更深层次启示，就是两大政党的中间路线之争了。我认为这件事最值得思考的地方，就是加拿大政治正在面对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就是当选民越来越重视经济、生活成本和政府施政，而政党又越来越依赖鲜明的政治立场凝聚支持者，传统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应该怎样自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是联邦保守党独有，联邦自由党同样需要在经济增长、财政纪律、社会政策和不同地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两党的挑战其实有相似之处，这个就是反映一个民主政治的基本现实，就是政党不单只要争取选票，还要有能力维持一个可以长期运作的政治组织。总结来讲，这八名联邦保守党议员的离开未必代表联邦保守党是不得，但是绝对是一个需要正视的警号。我会将 Atchison 辞职事件的启示归纳为三大点。第一，联邦保守党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从议席数量衡量，人才、经验、内部协调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同样是影响政党的长期竞争力。第二，博丽致需要面对的不单只是个人领导问题，更加是政党路线怎样兼容不同政治立场的问题。一个政党可以有鲜明的核心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容纳内部合理分歧，长期来讲就可能会削弱自己的组织基础了。第三，卡尼的联邦自由党正在获得喘息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联邦自由党已经解决了自身的施政问题。反对党的困境可以为执政党带来政治利益，却不能够代替政府交出实际的成绩。最后，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留给加拿大选民思考，就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究竟应该以维持政治路线的一致性为首要任务，定是应该有能力包容不同声音，令到政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政治联盟。 Atchison 的离开正好是令到这个问题再次浮现，而博丽致怎样回应将会影响联邦保守党未来的组织发展和政治定位。好，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8: 唔好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
8: 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No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11: 上星期出现一段关于一辆泥头车喺 Albertswood 超越一辆经已停下嚟校车嘅影片，喺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话佢哋经已揾到该名司机，并对其开出罚单。影片显示，当时校车正在闪匿住红灯，并伸出咗停车标志，代表有儿童上落校巴同埋可能横过马路。根据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车辆必须停车，以确保儿童安全。警察局话，针对公众高度关注同埋网络争议，警方展开咗调查，并同当地校区合作获取校车上嘅监控视频。警方之后成功确认该名泥头车司机身份，并因为佢未有按规定停车，对其处以368元嘅罚款。本省各市嘅市选址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系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系10月3日、7日、10日同13日，时间系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喺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喺某一个票站。除咗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亦要回答3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嘅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2个全民公决问题。列治文嘅提前投票喺10月3日同埋10月7日至到10日举行，时间系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系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嘅提前投票系10月3日、7日同10日合共3日，民众可以喺提前投票日同埋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冇指定嘅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亦系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2份身份证明文件，呢2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嘅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嘅网页查询提前投票嘅日期同地点。中国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中国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2: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11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3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13: 可能会带我爸爸妈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30-40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12: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1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14: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1-2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12: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15: 4日咯，即系6、7日啊嘛，就3日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1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16: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2: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达到80%噶啦，中午12点就好少少，大约系有60%，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日黄昏5点航班咧达到8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达到80%。 12点航班就是有七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7点和9点尾班船，这三班船平均达到八成满的。康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是十分畅顺的。相反方向由靓旧回到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15分的。今天余下大部分时间是十分松动。
1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想踏入31周年的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们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
19: Jacqueline 早晨，1320的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四了，其实我有很多东西已经准备紧咧，服我哋听日咧，我哋美容阁嘅31周年的大活动啦。咁咧就听日啦、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连续三日咧，我哋会有呢个转转幸运轮同埋即抽大奖啊！咁我好多新珠旧遇嘅朋友咧都等咗好耐啦。咁同埋旧年我哋30周年咧都做咗一个好大型嘅 event 啦。咁但系31周年仲要进步多啲。咁我哋今年咧所有嘅产品香水咧，除咗有8折至7折之外咧，我仲有一個叫做買三送一的優惠，即是31周年嘛，配合。咁每一個品牌咧都會有一個升級的產品咧，會買三件，我第四件送俾你嘅，咁啊更加優惠啦。咁同埋咧，因為入冬啦嘛，開始秋涼咧，大家保養肌膚亦都係一個最好的時間。咁所以咧，我盡量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嘅品牌咧，俾大家嚟試下，同埋感受一下我哋31周年咧嚟緊有啲乜嘢好嘢俾大家咯。
18: 真係咧，有瑞士、有法國、有日本啊，等等等等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嚟到美容閣咧，你就可以請教下 Daisy 啦，或者係其他嘅美容師喎。
19: 是啊是啊，嗱咁啊，我哋早几日咧就有讲过瑞士华曼啦、Sisley 啦，同埋有我哋资生堂啦，当然亦都有我哋法国品牌嘅 Karen's 啦，同埋我哋嘅娇兰。咁其实 Karen's 咧，我哋上早三个礼拜前咧，我哋做咗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就讲佢个 Patches 嘅昙花一现嗰个面霜嘅系列啦。咁其实个回响好好啊，因为点解咧？我哋咧美容嘅亦都好荣幸咧，特别咧做到佢嗰个美白嘅精华素同面霜嘅 exclusive 啦。咁即系话出边仲未买得到嘅。咁我哋好多朋友用完之後的回響都很好，原來針對到我哋面上的色斑和乾紋的出現咧，係減低了很多很多。咁啊，適逢而家我哋咧係做呢一個咁特別的優惠咧，我哋買三送一裏邊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咧係購買呢個 Karen's 嘅 Patches 系列咧，佢嘅精華素啦、佢個面霜或者佢嘅精華油咧，我哋會加送一個眼霜咧係送俾大家噶，咁呢個我覺得哇真係好好嘅優惠咯，因為佢成個系列咧對於我哋抗皺提拉係非常好，同埋咧唔係出邊市面可以隨意買得到，咁我都希望大家咧可以趁入冬啊轉天氣嘅時間，同埋我哋周年慶咧有呢啲咁特別嘅優惠咧，大家真係可以即係有咁靚扮咁靚咯。
18: 其實咧扮靚邊個唔想啊？係咪好多嘅知識咧？你點樣畫啊？點樣畫眼線啊？點樣搽都可以請教下佢哋嘅喎，嗬。
19: 當然啦，我哋豐富嘅專業知識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咁除咗呢一個Precious 系列咧，買三樣我哋送個眼霜俾你之外咧，佢最大熱嗰個產品就係 Double Serum 啦，個雙萃精華啦。嗱，今次咧我亦都攞咗呢個升級產品出嚟咧，買三送一。如果大家係用 Double Serum 嘅朋友咧，真係啱啦，入貨我嚟送禮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好。咁你買三支，我哋咧會送多一支俾你。咁呢個亦都係三送一嘅優惠啦。咁除咗呢個 Karen's 咧，當然有我哋法國嘅嬌蘭 Guerlain 啦。咁 Guerlain 咧，我哋亦都成日都有好多特別嘅 event 同埋活動咧。同佢一起推廣嘅，咁啊適逢我哋31周年咧，喺嬌蘭裏邊咧，大家一定有用過佢個蜂蜜油啦，有用過佢嗰叫做雙管嘅精華啦。咁今次適逢我哋做呢個31周年咧，我哋除咗全線有8折同7.5折之外咧，仲有呢一個買三送一嘅優惠，就係呢個我哋所講嘅蜂蜜油咧，買三支我哋送一支俾你，同埋呢個雙管精華咧，買三支我哋送一支俾你。咁即係話哇，其實每一個品牌我都攞咗佢個升級嘅產品出嚟做一個優惠，就希望大家可以買多啲，慳多啲，同埋咧，我哋到聖誕我哋送禮咧，可以 stock up 定啊嘛。咁啊，再加埋我哋聽日、後日連續三日咧做呢個大抽獎咧，大家真係要抽翻一份好靚、好精美嘅禮物。因為今年咧，我加碼將嗰啲禮物咧係好大份同埋好實用咧送俾大家嘅，同埋亦都可以轉幸運輪啦。 咁我咧亦都要準備我哋聽日我哋嘅大型活動啦。如果大家係我哋美容閣嘅會員或者 fans 咧，聽到咧即時嚟到我哋時代坊美容閣揀咗禮物先，聽日先嚟抽獎，亦都係好方便噶。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仲同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我哋有啲乜嘢優惠係我哋美容閣31周年俾到大家噶。咁有咩諮詢打俾我，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咧聽日同樣時間再分享多啲啦，或者去我哋 beautycop.com 嘅網站打開啦，一打開就見到我哋美容閣第一間嘅微型嘅小型嘅美容閣嘅開始，好嘛？
20: 嗯，你謙虛啫，咁啊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喺聽朝早同樣時間咧，再同你傾偈啊！
19: 好，我哋聽日見，拜拜，
20: 拜拜。
21: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22: 自形自美十點鐘，
23: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態。
2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5: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7: 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今日咧就系十月份嘅第一日啦，咁亦都系中国嘅国庆节啦，就系为咗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喺1949年十月一号成立而设立嘅节日嚟噶。嗱，咁喺香港、澳门咧，咁都有假放嘅，咁喺中国内地嗰个假期更加多啦。嗱，我哋呢边咧就冇假放，咁都要翻工噶。嗱，咁讲到假期啦，咁喺 BC 省咧，其实每年咧就有11个嘅法定假期啦。嗱，平均就一个月有一个啦。嗱，咁香港咧就每年有17个嘅公众假期啊，咁啊假期比我哋多啦，嗱，因为有佛诞啊、端午节、特区成立纪念日、中秋节翌日啊，同埋重阳节翌日啦，咁呢啲嘅假期咧，我哋呢边都系冇得放噶。嗱，而且香港咧，除咗呢一啲嘅法定嘅假期啊，即系红日之外啦，咁啊有啲突发嘅恶劣嘅天气咧，都会停工停课噶。嗱，例如好似黑雨啊，又或者系打风啦，嗱，8号风球以上咧都唔使翻工噶。嗱，咁单单系上年即系2025年啦，咁香港就打咗14次风啦，咁有3次咧就系8号风球以上啦，同埋有5次咧系黑雨嘅警告信号。所以假期都会比我们多的。其实假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有不同的体会的。有些人就可能会觉得好累，不用上班了，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但有些人就可能他们的事业心比较重，就平时有多事做。又或者他们手头上的工作是有一些时间的限制的，就是说要准时完成那些，可能他们就会想上班了。因为你说放了一日假，那些工作可能就堆在一起。放完假之后那天更加忙，所以放假这件事真是见仁见智的。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咧系有关于脑退化嘅疾病啦，就系帕金逊症啦。嗱，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话咧，就要留意一阵间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咁样讲下啦。嗱，咁今个星科医生同大家咧详细咁样讲下啦。嗱，咁今个星期日就系10月4号啦，咁有一个嘅健康讲座咧，就系健康一日谈啊。嗱，呢一个嘅免费讲座咧，都好想介绍俾大家，因为每年嘅讲座主题咧都系有唔同嘅，都系大家好关心嘅主题嚟噶。嗱，一阵咧我会请嚟有中侨互助会项目总监啦，同大家详细介绍下今年嘅健康一日谈啊。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0: 翻嚟自然至美十点钟，月饼就食过啦，咁中秋节又过咗咯，个天气咧明显真系凉咗嘅，嗱夜晚咧都系得嗰十度啊，有时九度添，日头咧都系得嗰十六七度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即系着多件衫啦，带定件褛，嗱最好咧就系有顶帽啦，因为有时又会落下雨咁嘅，咁如果你唔中意戴帽嘅话咧，可能就要带定把遮啦，咁都稳阵啲嘅。嗱咁天气转凉咧，有一个可能出现咧就系鼻敏感啦，因为嗰个温差比较大啊。鼻敏感呢样嘢我自己都有嘅，咁諗返点样会发现鼻敏感嘅呢，咁好多年前啦，咁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就行一个超市，咁个超市嘅左边呢就係卖花，就放咗好多花喺度，咁当我嗰日呢就行经呢一个嘅即係花嘅前面嘅时候呢，哇突然之间就係嗰个眼水啦同埋鼻水呢係不停係不受控制咁样系咁流，咁当时呢我都几尴尬嘅，咁嗰次之后呢我就发觉呢就係有一个呢就係你疑问好多时都会收到嘅一份礼物啦，就系鼻敏感啊。嗱，咁其实鼻敏感嘅症状咧，我觉得都系即系次次都唔同噶。嗱，我自己咧亦都唔系次次个症状系一样噶。嗱，咁打乞嗤、流鼻水啊、鼻塞、鼻痕、喉咙痕啦、咳啦呢啲咧都即系好经常噶。咁我都试过有一次咧，连个身都好痕啊。咁啊，嗱，当然啦，有好多嘅因素啦。咁好似有啲嘅致敏源啊，例如一啲嘅花粉啦，又或者系天气突然之间转凉啦。温差头先讲咗温差大啦，咁甚至咧遗传都有呢样嘅可能嘅。嗱，最好咧就系保持你嘅屋企比较清洁啦，仲有咧就系用空气净化机，咁啊尽量咧系远离一啲嘅致敏源啦。嗱，有啲人咧就会话用啲盐水冲下个鼻咧都会有用嘅，咁但系咧亦都要咧系保持住自己嘅免疫力啦。嗱，因为免疫力够嘅话咧，嗰啲嘅鼻敏感嘅就入侵唔到你啦，咁就唔会发作噶啦。咁所以咧早睡早起做运动啦，食嘢方面就要多啲留意啦，煎炸嗰啲就唔好食啦，太油腻嗰啲又唔好食啦，咁啊要食得营养比较均衡啲啦，饮多啲嘅暖水啦，我谂鼻敏感嘅症状可能都会少啲噶。嗱，咁呢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喺我身边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Rebecca， 早晨啊！
4: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近排咧，唔知点解呢度痛嗰度痛，唔知有咩事咧？
4: 梗系有咩事，梗系要同我讲噶啦。
0: 系啦，
4: 我而家我一下都系噶。系依轮有咩汤水好介绍啊？
0: 系啊，你成日介绍汤水。
4: 系啊，因为咧，我好相信外敷内服，系咪啊？最紧要健康，你个人身体健康咧，你皮肤一定靓。咁你仲有你健康，夜晚瞓得好，哇，瞓觉瞓得好，你知唔知系几重要？瞓得唔好，眼袋出啦，面又黄啦，斑又开始起，
0: 都会现啲嘅斑都
4: 系啊。好啦，讲开你话周身骨痛啊，痛症，我想问听众大家，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听紧我讲嘢嘅时候咧，我想问大家，你哋有冇痛症啊？好啦，咁啊谂噶咯，大家网球手50肩、膊头颈紧最多腰、膝头哥。 系咪啊？
0: 系啊，
4: 好似上楼梯角角声嗰个细路哥，系啦，冇乜力，系咪啊？
0: 点解你好似讲晒好多嘢都系有份嘅？
4: 我都有份啲噶，其实就好啦。呢啲咧系好正常。好啦，就要做下运动啦。好似我先生成日话鼓励我做运动啦，你唔可以成日唔喐。其实我行嚟行去噶嘛，喺铺头好多嘢做嘅，咁啊做运动梗系好啦。但系咧冇办法，都市人忙，咁啊又要翻工，所以咧我哋就系讲养生，经络养生，重要嘅嘢要讲多次，经络养生系咪？大家要记住。所以咧，我哋有啲同事咧系受过专业训练，唔系乱做嘅，唔系乱讲话经络啊，依样点点点，佢唔系噶。我啲同事系专登去学呢一科自痛症。我哋公司个同事咧，佢唔系乱做嘅，佢真系去学经络治疗嘅。佢学咗之后系有20几年经验，所以咧佢全部系知道你有啲咩问题，全部可以帮到你嘅。咁啊，有咩可以帮到你咧？全身按摩。重点你喺边度特别有问题，佢就帮你。另外咧，我哋就系讲有头疗啦，头疗佢好多辅助仪器，即系我叫，即系我做呢、這个好多架餐噶佢。做依样就拔依样嘢出嚟，哇，好犀利！咁我见咧头疗可以做啲咩？富贵包啦，包括埋可以帮你个颈啦、颈紧膊痛啦、姿势唔好啦、耷头睇手机啦、睇 iPad 啦、睇电脑啦，自己唔觉就有富贵包。等于我话俾客听，你攞你嘅手机，我帮你影张相，咁咧打侧身，我同你影，我俾佢睇。啊，原来我有噶，其实个个多多少少啱啱喺嗰个angle 个富贵包，其实如果你深层去研究呢样嘢咧，就系、是、你耷头啱啱嗰节骨就卡咗喺度。咁、那个同事做头疗咧，跟住经络唔系乱做噶。譬如话你点解要做头疗咧？我瞓觉瞓得唔好。另外咧，有一啲客人，譬如话可以帮到边啲咧？轻微忧郁症都得嘅。
0: 哦 ，OK。
4: 咁加强血液循环，仲有咧，我同事同我讲 ，Rebecca 你身体几好？我点样睇到几好？耳仔上边呢个位。位咧头皮嗰个位，佢用个刮痧板轻轻同我刮下，佢话痛唔痛？我话唔痛啊。佢话你身体几好、啊，佢话冇结节啊。有啲客直情咧同佢做头疗，刮刮声，个客行埋出嚟讲：哎呀 ，Rebecca， 你知唔知啊？刮刮声啊，整个头疗唔通，你咪有少少痛咯，有感觉，佢唔会死硬大力咁样做嘅，就同你疏通翻。嗱，我点解唔痛呢？我都冇阻塞，即系等于按脚板底。阿发哥成日即系 promote 呢样嘢系好好嘅，因为有毒素聚集一啲 crystal 喺度。点解要按佢呢？就系、是、希望按咗佢之后带动新陈代谢，饮多啲水就带走佢，你又冇咁多毒素。其实原理一样，做头疗除咗做头皮之外咧，一路做颈、我见到佢就打侧身同你做颈富贵包个位，所以做完好多客咧就觉得血液循环又好咗啦，佢觉得睡眠唔知系咪心理咧 ，Rebecca 瞓得好咗啦。其实一定有帮助身体啦，譬如话你肩紧啊、膊痛啊、50肩啊、网球手、可以拔罐啦、刮痧啦，咁样可以帮到你。所以全身嘅按摩或者系头疗，有啲客咧拔罐系可以喺大髀嗰度做。我有啲客系做 facial 嗰时加啦，点解咧？佢成日行山，咁松弛到大髀肌肉，咁咧你膝头哥有痛症嘅机会都好微啊。
0: 明白。好啦，咁啊 ，Rebecca， 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解决下自己嘅痛症啦，又想瞓好啲，咁
4: 想舒筋活络啦，
0: 系啦，有冇优惠俾佢哋啊？
4: 有，一定有。咁咧，如果打俾我哋头5名嘅听众咧，你可以用个超优惠价$60，你可以拣全身按摩或者系头疗或者系手疗。有啲客系刮手嘅，即系如果佢有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帮助嘅。你可以拣，或者我拣两个项目，每一样项目系超优惠价俾华侨之星嘅听众。只需要$60。
0: 听众朋友，如果想试下呢个咁好效果嘅按摩嘅话咧，就要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今日咧又同 Rebecca 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我哋再见啦。唔该你，
4: 拜拜。
3: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8: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9: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9: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12: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今日嘅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 Dr. Samuel 叶。Hello， 叶医生你好。
14: Hello， 你好 ，Linda。
13: 叶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讲下乜嘢系帕金逊症啊？
14: 其实帕金逊症系一个脑退化病嚟嘅，佢系一个动作性嘅脑退化病。咁佢原因咧就系因为喺脑干里边咧有一个叫黑质区嘅地方。咁、那个地方好得意啊！如果你开个脑嚟睇咧。咁啊，你可以見到嗰個地方係零零舍舍黑色咗嘅。咁、因為平時老嘅地方咧，大多就係好似肉色啊，或者白白地色啊咁樣。好少話一笪地方突然之間黑色咗，咁、那個地方咧就係黑色咗，咁所以叫黑質區。 咁、那個地方有啲咩嘢咧？點解會令到黑色呢？就是、因為佢有啲嘢叫多巴胺喺嗰度。嗰啲多巴胺其實係一啲腦神經物質嚟嘅，咁係即係佢嘅腦同腦之間通訊嘅一種物質嚟嘅。依、這個病裏面咧，就係嗰啲腦細胞有多巴胺嘅腦細胞咧，係慢慢死亡或者慢慢毀壞，而引致到有依個帕金遜病。
13: 叶医生，其实呢个帕金逊症普遍会有啲咩嘅症状出现？其实早期我哋会唔会有啲先兆出嚟噶？
14: 其实帕金逊本身初头咧，我谂我哋好多年前咧，通常都会以为帕金逊症系一个动作性嘅病啦，咁所以通常咧手震啦、僵硬啊、慢咗一个人，同埋咧行路唔稳。咁其实咧再睇翻好多病人咧，其实佢哋未有呢啲咁嘅病征之前咧。他们都有其他的不同的病症，不过那些病症不是动作上的。有些人会夜晚喊啊，睡觉的时候无端喊啊，或者突然之间有动作啊，明明睡着了的，他在那里动啊，打人啊，同人好像同人嗌交啊这样。咁有啲病人咧，都會有啲咧，就係突然之間慢慢咧，嗰個味覺或者嗰個聞嘢嗰個感覺咧冇咗，聞唔到嘢。咁咧有啲人咧，亦都會有啲個胃好似好脹啊，小便又有問題啊，有便秘啊，咁呢啲咁嘅病徵。咁通常呢啲病徵其實都好普遍，好多人都有嘅。咁所以咧，令到好多人呢啲都唔係話好，即係可以令到一個病人啊懷疑自己有帕金遜嘅，因為好多人都會有啲咁嘅嘢。咁不過咧，慢慢咧，你問翻嗰啲病人咧，就慢慢你知道，佢當佢開始有帕金遜病徵嘅時候咧，咁就開始會有啲之前咧就會有啲咁嘅情況。咁帕金逊本身咧，我啱都讲过啦，有其实有四种病征啦，手震啦、僵硬啦、缓慢啦，同埋行路唔稳嘅，向后褪有阵时或者向前褪。咁当你有呢种四种病征，其实咧你只要需要有两种病征咧，就可以话你系有呢个帕金逊病噶啦。所以其实唔系个个人都要手震，因为譬如有啲病人入到嚟睇我啦，咁佢话我都冇手震，点解会系帕金逊啊？咁其实咧，帕金逊本身咧都有25% 嘅人咧系冇手震，而系都系有帕金逊，因为有其他嘅病征。咁长期嚟讲咧，佢系影响动作系最多嘅。佢反而咧唔系一个认知障碍嘅脑退化病。咁所以好多时候早期嚟讲咧，佢唔会系有啲认知障碍，即系譬如记性啊、学习啊、语言方面唔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咁系后期啦，即系好多时候，即系好后期尾声，即系个病其实已经几严重嘅时候咧，咁佢开始会有认知障碍啦。咁所以有多时候啲人都会有啲混淆啦。帕金逊其实唔系一个脑退化病嚟，脑退化病好多种类嘅。咁其中认知障碍系其中之一种啦，另外一种就系帕金逊。咁呢两种咧，认知障碍系第一啦，最多噶啦，跟住第二多嘅就系帕金逊病。
13: 叶医生啊，咁你头先讲到呢一个嘅病咧，可能系即系比较年纪大嘅朋友会出现啦。咁其实会唔会又出现喺一啲比较后生嘅人当中噶？
14: 都会有嘅。咁、平均年龄嚟讲咧，其实系大概60岁以上啦。咁、不过后生嘅病人都有，我有啲40多岁、50岁都有会有呢个病。咁其实呢个病嘅原因都系仲未知道点解啦。咁、大概有10% 嘅病人系有好清楚嘅家族史。咁、而家亦都有揾到23个唔同嘅基因而引致有呢个帕金逊嘅。咁、不过其他大部分90% 咧，仲系未知道点解会有帕金逊嘅。咁通常而家諗法呢，而家嘅 theory 呢就係可能有家族遺傳同埋環境因素而引致有呢個帕金遜病。咁、所以如果係有家族遺傳嘅話呢，咁佢有陣時會早少少或者後生啲就會有呢啲咁嘅病㗎啦。咁、另外呢就係、發覺呢亦都嗰啲環境因素而引起呢個病呢，就有陣時會係啲好多年前嘅研究報告出嚟，就係話可能嗰啲農夫弄多好多农药嘅话咧，咁佢可能有机会增加。咁反而咧，譬如你南岭嘅人啦，譬如去做好多运动啊，即系去做劳力嘅运动啊，咁佢嗰个反而咧，佢哋嗰个病嘅机会咧就低过你白岭嘅人，即系譬如坐喺 office 啊，成日做唔系好喐动啊，咁所以咧，而家嚟讲有阵时都会话，可能你做多啲运动啊，帮助你减低患呢个病嘅机会。
13: 叶医生，如果呢个病人系出现过症状啦，有啲咩方法去诊断呢个人系患上呢个帕金逊症嘅呢？
14: 其实呢个帕金逊症咧，都系通常都系用临床 去诊断嘅。咁佢其实冇乜嘢特别嘅测试 test 照脑啊或者抽血啊可以揾到呢个病，都系临床睇下个病人嘅病症嘅。咁通常佢哋嚟到我 office 咧，我第一件事就系由佢坐喺度嗰个位置行入我个办公室嘅时候，我会睇佢点行路啦。咁如果有阵时咧行路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咧通常系会影响一边多过另外一边嘅。啱啱开始最早期嘅时候，佢系会一边嘅病系多过另外一边。咁所以你见到佢哋行入嚟嗰阵时咧，只手咧有一只手系摆，有一只手系唔摆嘅。咁同埋咧，有阵时咧，当佢放松嘅时候，行路啊放松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有手震嘅。嗰个手震系好慢啊，比较大频率嘅手震嚟。咁然之后跟住佢入到嚟坐低咧，咁我有阵时会睇下佢块面啦，面部嘅表情咯。咁有阵时佢面部表情系好僵硬啦，冇乜面部表情啦，咁又系一个病征嚟嘅。或者睇睇下有冇眨眼啊，有啲人咧系望住你好多时间都唔眨眼嘅，好慢嘅眨眼，咁又系一种病征嚟。咁有啲就讲嘢啦，同佢讲嘢嘅时候，佢讲嘢嗰把声好细，即系佢唔可以好大声咁同你好清晰咁讲嘢。你同佢倾偈咧，佢亦都话俾你听，唔知点解医生我呢排把声越嚟越沉啊，或者讲唔出声，我想讲大声啲都好难啦、啊。咁依个其中一种病症。咁之后咧，另外又系睇下有冇手震啦，坐喺度。通常帕金逊嘅病症个手震咧，佢系你放松坐喺度时候先至见到噶。佢唔会话你做紧嘢，好多时候做紧嘢，佢唔系影响你做嘢噶。譬如你攞住啲杯啊、饮水啊、攞住个茶壶啊，佢未必会手震嘅。咁嗰啲咧就同另外一种手震咧，即系好多病人入到嚟就话：，我惊我系咪帕金逊？咁嗰啲病人咧，好多时候咧，佢嘅手震咧系我系叫原发性震抖症。咁嗰啲震抖症系点咧？佢系做紧嘢嘅时候去手震，即系譬如攞住个茶壶啊，倒茶嘅时候，哇，倒到周围都系啊，或者写字好似哇。控制唔到嘅手好震啊，咁样咁嗰种个手震咧就同帕金逊嘅手震系唔同嘅。帕金逊嘅手震咧，佢多数咧都系放松嘅时候，唔做紧嘢嘅时候去一震。咁第二样嘢就系睇下佢嗰个身体嗰啲四肢咧有冇硬啦，同埋睇下动作上有冇缓慢啦。咁咧，另外仲有一个会睇佢就系睇下佢，譬如我企喺佢后边向佢拉或者推嘅时候咧，喺背脊推一下或者向膊头拉向后咧，睇下会唔会向后褪。如果向后褪得好多嘅次数嘅话咧，咁就可能佢有嗰个行路唔平衡啊，或者唔 stable， 咁佢就可能系一个帕金逊嘅病症。咁通常就系要有两个，即系我啱讲啦，手震啊、僵硬啊、缓慢啊。同埋企唔穩啊，四個裏面有兩個 out of 四個，咁我就應該可能係帕金遜病啦。
13: 咁葉醫生啊，你話要有四個嘅因素去判斷，其中有兩個先係會診斷呢個帕金遜症。我諗起你頭先話咧，譬如話佢會影響一邊，咁有啲人又會可能係中風咧。
14: 依個咧係一個好慢嘅病嚟嘅。咁譬如中風咧，佢係突然之間而嚟嘅。OK， 咁佢系你明明冇嘢嘅，你行一突然半身喐唔到啊，半身唔灵活啊，咁呢个系突发性病。咁呢个帕金逊咧系听到咧，通常咧我有咗几个月噶啦，或者有咗几年，系一个渐进慢慢恶化嘅脑退化病嚟嘅。咁所以就系一个时间上咧，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嗰、那个究竟系乜嘢病？咁、那个诊症方面咧，佢有阵时咧，大概你见到啲咁嘅病咧，咁有一啲病征咧，系大概81%你系会中嘅。OK， 咁咪咧？點解有陣時咧，有啲病人咧係有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嘅。咁而呢啲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咧，佢有其他嘅病徵，連埋呢四種病徵咧，佢有其他嘅病徵嘅。呢種非典型性嘅帕金遜病咧，佢嗰個原因啊，或者佢對藥物嘅治療啊方面啊、反應方面啊，都係同呢個帕金遜病係唔同嘅嚇。
13: 葉醫生啊，咁又係時間我哋唞陣先啦，我哋一陣翻嚟再傾啊，唔該你。
14: OK。
1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8。
18: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3: 其实如果证实了是患上帕金逊症的话，在治疗方面会有什么方法呢？叶医生，
14: 治疗方法呢，因为那个本身的病是少了多巴胺在个脑里面，其实那个主要的治疗方法都是说是希望可以将那些增加多巴胺在个脑里面，所以吃那些药呢是叫一个叫左旋多巴胺，咁大多数都係食呢隻藥㗎喇。咁通常呢呢隻藥呢，咁开头嗰时呢就佢会大概去拉4个钟头啦，佢嗰啲藥略力。咁你所以一日呢要食几次嘅。咁呢同埋呢要断住时候食啦，同埋要睇下有时佢食嗰啲藥物呢亦都会同你食嘢嗰啲身体嘅蛋白质有 interaction。咁所以呢你食藥嘅时候呢通常都会同个病人讲你应该喺饭前或者饭后1个钟到半个钟嗰之后先至好食，就唔好同啲饭食饭嘅时候同一齐食。因为呢佢会影响嗰个藥物嘅吸收。

0: 是可以減慢它的惡化、
1: 嗯、
0: 所以唯一一樣東西就是可以就是吃這些藥舒緩它的病徵、
1: 嗯、
0: 那另外呢那有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一些其他的藥是幫助個病人，譬如它如果有便秘的那我們給一些減便秘藥啦，如果它是小便頻尿的那我要又會吃一些藥是減少它的去廁所的密度啦，有些藥如果是個胃脹住脹住的那它都有些藥可以令到那個大腸動動增加而減少那個胃脹的感覺。咁有陣時就另外仲有啲就係譬如瞓覺瞓得唔好嘅，咁我亦都有另外啲藥可以俾佢。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咧，有帕金遜病人咧，佢哋之前或者之後咧都會有呢個抑鬱病啊，或者 anxiety 即係焦慮症啊。咁所以亦都要食其他嘅精神藥物幫助嗰個病人，因為好奇怪嘅，如果當你嗰個焦慮症越差嘅時候咧，嗰個本身嘅病徵咧，即係你硬啊、震啊、慢啊，佢都會增加嘅。咁如果你將你嗰個心情控制得好咧，咁佢嗰個病徵又好啲嘅。咁所以都係其實係全部都係用唔同嘅藥物去控制嗰個帕金遜本身嘅病徵。仲係未有一個藥係可以改變佢嗰個惡化嘅。咁、
1: 嗯、
0: 另外咧，仲有咧，就係有啲病人，因為呢個病慢慢會惡化啦。咁有陣時嗰啲藥咧，即係食得咁上下咧，佢有陣時要加藥啦。咁、
1: 嗯、
0: 有好多病人抗拒去加藥嘅，佢覺得佢個藥加咗，佢又嗰個病其實深咗咯。咁其實呢個病本身係會慢慢差嘅。咁嗰個增加藥物咧，只係希望可以幫助你嗰啲病徵舒緩嗰啲病徵啦，同埋咧希望個病人唔好跌，因為好多時候個病人會跌嘅，因為跌親嘅時候咧，尤其是年紀大咧，佢跌親跌斷咗條骨啊，只腳有咩事啊，佢行路即係又要入醫院又要做手術之後咧，佢行路同之前行得唔係一樣噶啦。咁變咗咧，佢行路嘅時間又差咗，又做運動嘅機會又少咗，咁所以變咗咧，佢個整體嚟講，本身個帕金遜病又差咗好大。咁所以通常我都話，你最好就將嗰個病徵控制得好啲，等你唔好跌，最怕就跌。咁啊，另外咧，仲可以講嘅就係有啲病人，有啲後生嘅病人，譬如佢用得藥耐咧，咁開始有一段時間咧，佢嗰啲藥咧可能好難控制。如果藥有陣時多劑咧，佢個身體會喐得好犀利嘅，我哋嗰啲叫做 dyskinesia。咁當佢喐得好犀利嘅時候咧，佢控制唔到咧，咁又個人又瘦啊，又會有好多其他嘅併發症嘅。嗰陣時咧，我就會話哦，可能你要去做開刀，就要去做手術啦。咁做手術佢係有一個深層電療，叫 deep brain stimulation。咁喺深層電療咧，佢可以擺個 electro 喺個腦裏邊，咁佢係去電腦裏邊有一個某個位置，係減少呢啲咁嘅 dyskinesia， 咁令到個病人係舒服啲，同埋對個藥物嗰個控制亦都易好多。咁、
1: 嗯、
0: 啊。另外咧，仲有啲乜嘢唔係需要食藥嘅方法可以舒緩呢個病咧？其實有兩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做運動。我成日都同病人講啦，你做多啲運動係對你嗰個病會有好嘅，或者減少。因為其實本身每個人到你六十七十歲，你都會知道你自己身體功能係慢慢差嘅。如果你唔長期去做一啲運動去 keep 住你嗰個肌肉啊行動方面咧，你嗰個人咧係會慢慢差。咁其實你另外再加上呢個腦退化病咧，係動作上嘅腦退化病啦。咁所以你個差嘅時間，差嗰個速度係快好多。咁所以如果你唔做運動嘅話咧，佢仲會差落去。咁所以通常都叫啲病人係做運動，做適量嘅運動去幫助自己。咁另外咧就係食物方面啦，我哋亦都知道如果你食少啲紅肉啊，多啲雞啊、魚啊，多啲菜啊。多啲果類嘅食物咧，係對呢個病有幫助嘅。
1: 葉醫生啊，咁其實帕金遜症有冇得預防噶？
0: 其實因為帕金遜症本身而家都係一個未知道點樣發生嘅病徵啦，咁所以預防嘅方法都唔係好多。咁其實最重要咧都係做運動，因為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咧，你會有啲多巴胺發放出嚟啦。咁亦都知道咧有啲 study 咧，即係有啲研究報告咧，就係你當你做運動嘅時候咧，或者你有做適量嘅運動咧，係會減慢你個病嘅病徵嘅。咁所以其實做運動係最有用嘅一樣嘢。咁啊，食嘢方面啦，我成日都其實一樣嘅啫。其實你個腦本身有腦退化啦，咁如果你唔控制好你嘅糖尿啊、血壓啊、膽固醇啊，咁啊，你亦都會有增加中風嘅機會。當你中風同埋加埋腦退化病 夹埋一齐嘅时候咧，咁佢嗰个情况会恶化得更快。咁所以又

0: 講翻同之前一樣啦，你要即係盡量控制你嘅膽固醇、血壓同埋糖尿病。
1: 今日好多謝葉醫生啦，好詳細同我哋講解呢個帕金遜症嘅。咁啊，多謝曬葉醫生 ，thank you。
0: 多謝 Linda， 拜拜。
1: 拜拜。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翻嚟自营至美10点钟，嗱嚟紧喺十月份咧，喺我哋嘅华裔社区啦，咁有一个提供健康资讯嘅活动——健康一日谈。咁啊，今日 Linda 咧，请嚟有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当日嘅活动内容嘅。Hello，Jackie 你好。
5: Hello，Linda 你好。
1: Jackie 啊，今年嘅健康一日谈咧，会系几时咧，同埋喺边度举行啊？
5: 好，今年我哋每年一度健康一日谈咧，就会喺10月4日星期日，就喺早上嘅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嘅。咁咧，佢就会喺我哋唐人街中桥办事处举行。咁地址咧就系片打西街28号。
1: 嗯哼，咁健康一日谈咧，可以话系一个年度嘅社区活动啦。嗱，今年喺个活动方面咧，有咩嘅安排带俾大家？
5: 好，咁我哋今年嘅安排咧，就会有呢个资深嘅专科医生同埋牙医同大家主讲6场国粤语嘅讲座啦。咁我哋咧就会有呢一个健康嘅检查啦，包括呢一个血压、牙科同埋呢一个肝纤维化嘅扫描呢几个检查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會有好多個精彩嘅攤位俾大家咧，就去了解多少少關於社區同埋健康嘅資訊嘅。如果大家當日實體嚟唔到嘅話咧，我哋所有講座咧，亦都會由 Zoom 直播，等大家可以喺網上睇翻嘅。
1: 頭先 Jackie 你又講到啦，會有6場嘅講座喎。嗱，今年咧又會同大家分享有邊一方面嘅健康主題啊？
5: 好，咁我哋今年咧都有6場好丰富嘅讲座啦。咁我哋嗰日咧就10月4日就由10点半开始咧就会有讲座噶啦。咁我哋嘅讲座主题咧就包括有名冠邦医生同大家讲呢个脂肪肝嘅问题。咁11点15分咧就有中音机牙医咧就同大家讲一啲牙齿牙科健康嘅问题。咁到12点50分咧就有呢个陈兆谦医生同大家讲心率嘅问题。跟住1点35分咧，就有关玉玲医生同大家了解一下睡眠窒息症系乜嘢。跟住2点20分咧，就有 Dr. Ming Zhao 同大家讲风湿免疫嘅疾病。咁最后咧喺3点05分咧，就有高轩轩医生同大家讲翻一啲护肝嘅小 tips。咁所以咧都有非常之精彩嘅内容啦。咁同埋大家如果唔识听国语都冇紧要嘅。因为呢我哋会有同步嘅字幕翻译。
1: 咁 Jackie 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今年嘅健康检查嗰方面有边类型噶？
5: 好，咁我哋咧就有3个唔同嘅健康检查啦。咁首先咧，我哋有一个医科生咧同大家检查血压啦。咁因为血压咧都同大家嘅心脏健康啊，同埋一啲慢性嘅疾病咧息息相关嘅，所以就让大家知道多少少自己血压。 另外呢都有我们的牙医和我们的牙科的学生呢和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口腔检查，我们呢就会做同你 check 下你的牙齿你的牙肉周围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者可以去找你的牙医去看看啦。最后呢我们都有一个都比较特别的一个检查，今年呢我有这个叫做 FibroScan 肝纤维化的扫描，咁呢樣嘢咧係一個無痛非創傷性嘅一個檢查啦，就係同大家檢查下你個肝嘅硬化嘅程度，同埋有冇呢一個脂肪肝嘅。咁通常呢個檢查咧，就係喺呢一個專科醫生嘅診所裏面先做得到啦。咁今次咧，我哋喺健康日談咧就可以帶到嚟社區同40位嘅聽眾去做呢一個檢查。咁呢個檢查咧，你做完之後咧，咁我哋會有護士同你講翻啲初步嘅一個解釋啦。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個報告俾你拎翻去俾家庭醫生去再幫你詳細去睇下。
1: 咁呢个真係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嚟㗎喎。如果听众呢係想知道更多嘅详情啦，咁有边个嘅网址或者电话可以查询到啊？
5: 好，咁欢迎呢大家呢星期一至五9点到下午5点呢打电话嚟查询。咁我哋嘅电话係604-408-7260 604-408-7260。咁如果你当时我哋冇人接咗你电话呢，你可以留言留返你个名字电话同埋你一个简单嘅问题，我哋可以复返你啦。咁另外呢大家亦都可以发一个电邮去了解多少少。咁我哋嘅电邮地址呢就係 healthfair@successbc.ca success 咁就 successbc.ca。咁最后呢亦都可以嚟我哋嘅网址查询啦，嘅网址就係 successbc.ca。咁亦都可以嚟我哋嘅 Linktree 去睇我哋最新嘅消息啦。咁我 Linktree 嘅网站呢就係 linktr.ee/healthfair linktree/healthfair 去了解多啲我哋更新嘅资讯嘅。
1: 今年的健康一日谈将会在10月4号的星期日在唐人街的中桥互助会总部那里举行。这个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免费活动，希望大家都没错过，一起参与守护健康。查询的电话可以打来604-408-7260 604-408-7260。今天很多谢中桥互助会项目总监 Jackie Leung， 多谢你 Jackie。
5: 多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5: 拜拜。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上午11:00。
7: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11: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11: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5: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6党只有7个人。 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Win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省保守党宣布委任 Ian Black 和 Christine Day 担任该党的竞选联合主席。省保守党党领 Roy Dorkson 表示，领袖能力有多种的形式，亦会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展现。Ian 和 Christy 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及财资，协助保守党团队赢得今次的选举。这个不仅彰显党内团结，也都体现了党内的候选人政纲和能力。Christine Day 是一位秉持核心价值的国际资深主管及董事会成员，曾一手打造多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他在星巴克工作20年，离任时候担任亚太地区总裁，并曾担任 Lululemon 行政总裁长达6年。在这些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角，使他深刻洞察过去10年期间省新民主党各项经济决策所带来的影响。Ian Black 起步于科技行业，作为跨行业领导者和董事会及企业的顾问，他经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卓越的声誉。除了拥有20年的高级主管经验，包括曾任大温哥华贸易局行政总裁外，他都担任过省议员及内阁厅长，也都参与过近期的保守党党领竞逐工作。星期三在 Tuasa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警方认为这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货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ine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国庆77周年。金正恩重申愿同习近平一同将朝中关系引向新的战略高度，切实捍卫两国共同利益，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好造福两国人民。又指两人去年同今年进行了意义重大会晤，确定要将生死与共同特殊的中朝友好关系发展成最坚强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北韩党和政府坚定发展对华团结与合作关系的立场及意志，绝不会改变。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uasa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达到六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钟是达到八成满的，尾班船9点钟就是七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a 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达到七成满的，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7点和尾班船9点钟这三班船是达到八成至八成半满，公众可能需要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科舒比去领导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达到七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算是松动的。相反方向方面，由领导回来科舒比码头，下班船是下午的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其他航班情况大致相同。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由852港点主呈现昆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号假在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今天呢，亦非很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来跟大家聊聊天。 Hello 嘉怡，欢迎你。 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17: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16: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仪嘅咧？
17: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即系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咗听我哋唱歌咧，听我哋讲嘢啊，或者我哋同观众咧都会有一啲沟通啊，或者有一啲嘅接触嘅时候咧，大家都一定会好享受呢一个晚上。
16: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咁对你嚟讲咧，现场睇呢场 show 同喺屋企听佢哋啲歌咧，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啊？
18: 我谂观众去到现场睇个 show 咧，会发觉自己同坤哥同嘉仪嗰个距离咧系好近嘅。第一就系我哋个 show 里边会有同啲 fans 玩游戏啦，咁佢哋会有好多互动嘅环节啦，咁啊会同啲 fans 近距离接触啦。咁另外就系个场地啦。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仪，大家去到现场会有很亲切的感觉。我想跟你在家听碟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感觉的。
16: 谢谢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我们的健康大本营了，先跟我们的嘉宾主持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打声招呼先。你好啊 Maggie。
24: 你好啊，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23: 是啊 ，Maggie 啊，咁啊嚟到温哥华嘅秋天咧，大家除咗欣赏呢个美景之余咧，咁啊好似身体方面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哎呀，自从一个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咧，屋企嗰几个小朋友就轮翻呢个唔舒服啦，咁啊搞到咧可能屋企嘅老人家啦，甚至乎做爹哋妈咪啦，咁都可能被传染得到噃。咁我啱啱咧，今朝亦都系睇到一则报道啦，就话我哋 B.C. 省嗰个流感季节啊，系提前嚟到咗咯。咁而且咧，嗰个病毒咧，仲同往年有啲唔同。咁啊，我再了解一下啦。我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咁啦，因为啲小朋友要开学啦，咁啊，所以就系好不幸地，有呢个感冒啊，有流感嘅呢个现象啦。咁除此之外咧，呢个新冠嘅呢个感染嘅情况咧， 亦都係有一個上升嘅一啲趨勢嘅。Maggie， 今日我哋再講下有關呢個流感同埋呢個新冠嘅呢個情況好唔好啊？因為新嘅呢個流行季節即係又嚟到啦，咁我哋點樣去應對呢 Maggie？
24: 这个好应节啦，我亦都系又换季啦，好似你讲咁样，咁再加上又开学季啦，咁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嘅互相感染啊，咁再加上咧，佢哋可能啱啱开学嘅时候，咁父母送佢哋翻学，即系屋企其实个压力都可能相对系大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可能有好多朋友个免疫力又开始下降啊，咁所以呢一个季节咧，通常都系每一年入边最多流感嘅季节之一嚟。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其實除咗我哋平時會做開嘅戴口罩啊、勤洗手啊等等嘅之外咧，咁我諗即係無論係打呢個流感針又好啊，或者我哋平時喺屋企去鍛鍊翻我哋個免疫能力啊等等咧，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又係翻一個老生常談嘅問題，咁亦都係我哋即係尤其是你頭先講得好啱咧，就是、我哋今年嗰個流感嘅季節咧就係、是、提前咗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今年再加上有其他嘅新冠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病毒啊咁樣咧，咁今年嘅呢個流感季咧。真係比較值得我哋去嚴陣以待嘅。
23: 嗯，係啦 ，Maggie， 想知道咧，我哋而家 BC 省嗰、那個打疫苗，即係流感嘅疫苗或者係新冠嘅疫苗呢、這、一個已經係咪開始咗？即係我哋可以去嗰啲診所或者去個藥房嗰度去 booking 去打嘅咧嚇 ，Maggie。
24: 嗯。是咁目前咧，我哋 BC 省咧，其实可能大家好多朋友唔知嘅，咁其实我哋 BC 省嘅药房入边咧，我哋嘅流感疫苗咧就系基本上每一年即系成年都会有嘅，咁无论系几时都可以去。咁但系我哋今年2026年嘅呢个流感同埋新冠嘅疫苗咧，目前确实系进入咗呢一个即系秋季嘅接种阶段嘅。咁虽然咧我哋系话正式系由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咁但系咧。我哋符合條件嘅人咧，即係我哋今日都已經係10月啦。咁其實我哋無論係幾時，我哋去打都 OK 嘅。咁只不過依家咧，藥房入邊嘅儲備量係會比較多啲。咁如果我哋係想去預約嘅話咧，我哋可以首先睇下自己有冇收到我哋衛生局嘅一啲短信或者係郵件啦。咁如果冇嘅話咧，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去問家庭醫生啦，或者咧甚至就係去一個藥房嗰度同啲藥劑師講。我话你想打疫苗咧，咁如果佢哋个诊所入边有呢一个储备咧，同埋如果你系符合呢一个资格，比如话你个年龄啊，亦都系冇乜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啊等等咧，咁药剂师都可以帮你打嘅。
23: 嗯，系啦，咁啊，即系要系清楚自己目前嘅一个状况啦。不过咁啊 ，Maggie， 嗱，咁啊，啱啱有啲朋友就话上嗰轮因为啲孙仔孙女或者系啲仔仔女女咁，就因为感冒惹到自己都有啦。咁我而家就啱啱好翻啦。需唔需要即刻去打咧？净系要再等一段日子先要再去打咧 ，Maggie？
24: 咁我哋一般咧，我哋如果系话打呢、這、一个疫苗嘅话，咁我哋要分清楚我哋之前感染嗰个系新冠啦，亦或是系即系同一种啊，亦或是系唔同嘅。咁比如话，如果我啱啱感染嗰个系新冠，咁我打嘅呢一个流感疫苗咧就。是即係佢唔會話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咧，我都會推薦大家係等到我哋症狀恢復翻啦。咁通常咧，一般就係會從我哋比如話我感染新冠之後，我可能差唔多2-3个月之後咧，等我個免疫力係恢復翻差唔多啦，咁我先再去接種我嘅流感疫苗咁樣。咁如果咧係屋企只不過係仔女啊或者係孫仔孫女感染咗普通感冒，咁佢哋好翻啦，咁我自己亦都。冇话有其他症状嘅话咧，咁其实随时去打都冇问题嘅。
23: 咁如果我系啱啱感染咗，咁系咪我嘅身体里边已经有抗体，可以呢2-3个月咧，我都比较即系比较稳阵啲咧？咩件系咪我即系话再迟啲先打咁都得咧？定系话我已经冇晒症状，我就要打翻一针，即系等我加强啲，等我嗰个预防能力高啲。应该点样边一个方式最啱咧？
24: 一般咧，如果我哋系即系如果我系好翻，咁然之后我系 感染咗之后咧，我哋要亦都系要睇下边一种啦。咁如果我系普通感冒啊，咁比如话我鼻病毒啊、腺病毒啊等等咧，咁我感染完之后咧，我嗰个抗体，即使我系有抗体，都只不过系针对呢一个普通感冒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有即系下一轮嘅高峰系呢个新冠咧，咁我仍然系有可能会有感染啦。咁但系即使我之前感染嗰个系普通感冒啊或者系流感咧，咁我下一轮嘅时候即使系唔同嘅。咁因為我啱啱受到另外一種病毒嘅侵擾，咁我個免疫力咧都係會總體上升一啲，係好似你講咁樣，係會俾翻我哋少少強翻少少嘅免疫力咧。咁我可以係唔需要話即刻去打，我可以等到我完全係冇曬症狀啦，或者係我個症狀已經係即係好輕啦。咁呢個時候我去打咧，咁會比較安全一啲。
23: 嗯，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一啲关于一个系比较年纪小嘅啲 BB 仔啦，咁佢哋大概半岁或者半岁多啲啦，咁又未够一岁啦，咁但系佢哋已经有啲又要去呢、這个幼儿园啊，或者系要参加一啲活动啊咁样样嘅，咁如果系咁细个嘅 BB， 又需唔需要打疫苗咧 ，Maggie？
24: 咁。我哋如果係小小朋友嘅話咧，呢、這個問題咧就會比較即係我哋需要去分開嚟講。咁因為小 B B 嘅話咧，佢哋係比較容易，尤其是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集體活動啊，或者係託兒所啊咁樣咧，確實係比較容易接觸到流感啊，或者係新冠啊，或者係普通感冒嘅病毒。咁因為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小朋友，佢個免疫系統一般都係未成熟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同埋小朋友之間是会互相很近距离地接触啊，甚至有时我们是会一起用同样的玩具啊，可能前边的小朋友刚刚玩完，可能有少少鼻涕口水流在上边，下面后面一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会接触到他这些鼻涕或者口水，所以他们就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人群啊。BC 省規定咧，就係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其實係可以免費接種疫苗嘅。咁佢流感疫苗嘅，咁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嘅時候，而且以前係從來未打過嘅，即係總之你係九歲以下第一次接種流感疫苗，以前從來未打過嘅小朋友咧，通常係要打兩劑嘅，咁而且中間係要間隔四個禮拜，咁因為通常第一針都保護唔到，即係俾唔到一個完整嘅保護我哋，咁所以咧就盡早可以係早少少開始，咁部分嘅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咧係可以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咁但係咧因為佢係BB 仔啦，咁所以佢嘅批次啦，同埋佢個呢一個型號啦，都需要係同醫生去密切去了解，咁亦都係要睇翻我哋 BC 省呢一期嘅一個對於小朋友接種嘅一個計劃係點樣咁樣。咁通常除咗家庭醫生之外咧，家庭醫生可能都仲需要去同一個兒科醫生去確認呢個小朋友究竟要唔要打咁樣。咁如果你話小朋友真係好細個，我又唔知道要唔要同佢去打疫苗啊咁咧，咁呢一種情況下咧，確實我哋就係BC 省其實係建議我哋小朋友咧就係應該係即使去託兒所都好啦，咁我哋通常咧嗰個玩具咧係要好频繁咁样去清洁啦。咁如果小朋友系出现发烧啊，或者系咳啊，或者精神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好送去托儿所啦。咁同埋屋企人咧出街之后翻嚟咧，都系要做翻我哋嘅个人防护措施嘅。
23: 系啦，冇错啦，呢个防护系最紧要嘅。咁啊，经常洗手、戴口罩，出过街就即刻去换衫啊。是不是消毒啲物品啊，咁都好紧要嘅。好，咁呢个流感季节，我哋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咪注意一啲呢，咁亦都唔係话咁得人驚嘅。咁因为虽然呢今年嗰个流感係比较早咗，咁但係我又发觉呢，就有一样嘢呢，就係慶幸少少咧，就嗰個嚴重嘅程度咧，就唔係咁犀利，即係個個都雖然有少少發燒啊，有咳啊，有呢個喉嚨痛啊、鼻塞啊，咁但係相對嚟講，嗰個嚴重嘅程度都唔係話 太過犀利。咁不過咁呢個惹到病咧都係唔想噶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係呢個做好預防措施，就可以避免呢個發生，咁就最好啦。好，講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我哋不如開通熱線6042671320，咁啊，聽眾朋友都可以打電話過嚟嘅。Maggie， 我哋轉頭再傾啦，唔該你。
24: 好，冇問題。
0: 保障列治民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民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民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民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Cancin沈官健想讲公共安全，但他支持将硬性毒品非刑事化，而且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改善治安。现在他突然改口，还想用一场哗众取宠的公投转移我们的视线，不要让他就这样无运过关。 Team 会严格执法，检视市中心东端的情况，并确保有需要的人得到所需的照顾。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和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1: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3: 买肉梗系要啱自己口味，想食厚切定薄切，想要边个部位，而家就嚟 Safeway Oak Ridge 八分店啦！新店提供客制化切肉服务，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揀想食的部位和切法，如果想方便一点，还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腌制肉类直接买回家，简单煮一煮就吃得。想食哪款怎样切，欢迎来店内告诉我们，还等什么，快点来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慢慢选啦。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3: 好了，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跟着呢，我们的电话灯已经是着晒了。首先有张生的，听听张生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张生。是，请讲啊。
4: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是一个奇英啦。
23: 嗯。
4: 我受咗政府关于一个叫 RSV 嘅疫苗注射嘅邀请咧，而且我已经打咗啦。咁我想查咗一下佢个英文嘅译音咧，呢、這个叫做系呼吸道合胞病嘅疫苗。咁我从来都冇听过依一个咁嘅病學的名稱，咁我想知道依個究竟是一種咩疾病，同時咧佢同肺炎同埋COVID 有咩區別咧？
23: 嗯，
4: 如果一個奇英受咗依種咁嘅病毒，會引起啲咩反應咧？就係依啲嘅問題，唔該曬。
23: 好嘅，呢、這個叫做呼吸道合胞病 RSV 嘅，好啊 ，Maggie。其实呢我都想今天都想讲这个话题的，刚刚这位听众也都打电话过来，麻烦你了，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这个话题，麻烦你。
24: 好，唔该晒。咁我哋呼吸道嘅合胞病毒咧，咁其实系真系好常见嘅。這个 RSV 头先我亦都系想讲嘅。咁不过因为我哋个新冠同埋呢一个普通流感比较常见一啲咧，咁所以我就将呢个 RSV 咧系冇咁提早讲。咁其实 RSV 咧系佢同新冠同埋流感一样啦，都系可以引起呼吸道嘅感染嘅病毒。咁但系咧佢就唔系同一个肺炎病毒或者新冠病毒。RSV 呢其实它有一个它比较有个性一点的，它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影响到婴儿啦、小朋友啦和长者的。它 感染咗之后咧，我哋系好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支气管炎啦、细支气管炎啦，或者系肺炎。咁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我哋感染 RSV 嘅时候，通常就系鼻塞啊、流鼻水啊，或者咳啊，或者好低烧啊咁样，几日之后慢慢就会恢复嘅。咁但系对于一啲长者朋友咧，咁尤其是当我哋个肺部本身系唔系好健康嘅时候，比如话有啲长者朋友系有肺部嘅梗塞，即系COPD 啦、哮喘啦，或者有啲心脏病、糖尿病嘅朋友啦，或者系肾脏嘅疾病，或者免疫力比较弱啲嘅朋友咧 ，RSV 咧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啲，佢可能会令到我哋咳系咳得好严重啦，咁会喘气啦，呼吸困难啦。因为呼吸困难的原因可能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氧气不好，加重了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恶化，所以呢严重的时候是需要住院，甚至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RSV 这个疫苗的主要用途其实就不是说保证你完全不会感染，而是呢就是当你感染了之后，它会将我哋长者或者小朋友嘅呢一啲好重症嘅咧，系转到好似年轻人咁样，就流下鼻水啊，咳两声就冇事啦咁样。咁目前我哋成年人嘅 RSV 嘅疫苗咧，我哋打一剂就 OK 嘅。咁 BC 省咧系主要系免费推荐俾一啲长者啦。咁打完之后咧，我哋通常呢一个免疫力咧都系会获得比较好嘅保护嘅。
23: 好了 Maggie， 想知道呢、這个是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毒呢跟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不同的呢？即它是属于感冒那类呢，或是属于新冠那类，即是或者是它自己另外一个独立的病，一个病种呢？
24: 咁佢係一個獨立嘅病種嚟嘅，咁佢但係同新冠最大最大嘅區別咧，就係新冠咧，佢可能係佢個目標係好明確，佢就係、就係去我哋個呼吸道，咁然之後新冠有時亦都會去到我哋個心臟啊、血管啊或者神經系統啊咁樣，咁但係 RSV 咧，佢咧就係好中意侵擾我哋個鼻哥啦、氣管啦同埋支氣管，咁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 ，RSV 咧佢係比較感染我哋上呼吸道啦，咁新冠咧就係比较下呼吸道，即係新冠同埋肺炎咧都係好似嘅，就係佢哋会中意我哋嘅下呼吸道嘅部位。咁喺症状上邊咧，两个即係无论新冠又好啊 ，RSV 又好啊，嘅肺炎都好啦，咁都係咳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咁样啦。单纯是通过症状来讲其实是很难分辨的，只不过就是 RSV 是比较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即是好像扯蝦的声音，但又不是哮喘，它会令到我们会有支气管炎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新冠的话就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就是除了这个发烧啊、咳啊之外，可能会有嗅觉或者味觉上面的改变啊，这样这些呢即是味觉嗅觉上面的改变就 RSV 是不会有的。咁对于长者来讲咧，就是RSV 本身佢会令到我哋肺部不是很好的朋友会比较容易有重症啦，咁样。咁我哋一般如果是长者，即使是打完了呢个 RSV 的疫苗咧，平时仍然是需要注意一啲通风啊、洗手啊，咁同埋咧就系尽量，如果是我哋有感染的话咧，就尽量系留在屋企啊，唔好再同其他一啲咳或者感冒的人近距离接触啊，咁样。咁一般如果你是出现呼吸困难啦、心口痛啦，或者你个嘴唇啊或者手指是发紫的话，我们应该就要去尽快就医
23: 了。好，好多谢 Maggie 好详细解答了这个 RSV 呼吸道的合胞病毒这个病，它跟这个新冠和流感是不同的，不过呢那个症状就好像 Maggie 会不会说三样病毒，感冒啊，和这个是合胞病毒以及这个新冠一起感染，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的呢？
24: 其实是会有这样的可能的。这一种情况下呢，就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即係個人係會變得好好虛弱啦，咁呢一種叫做混合感染或者係共感染啦，咁雖然係有咁嘅可能，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咧就唔算係好高，咁通常就係感染咗一種先，咁未好得曬又感染另外一種，咁樣會比較常見一啲。
23: 好明白。好啦，講到度，我哋又要唞唞聽聽其他嘅信息先，轉頭翻嚟繼續係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嘅。唔該曬。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新闻提要。
14: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吉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6: 明甲20家的六恩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7: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6: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7: 电话604-998-7898。
8: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9: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6: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5: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6: 它装修典雅有酒牌，开上午10点至凌晨4点，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吃嘢和饮品都有特价。
2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来 Kingsway 2780号的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留意9月28号至10月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以及10月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到时美容阁嘅 Daisy 答谢各位长年帮衬嘅顾客，同大家推介最新品牌化妆护肤品内，仲俾大家额外惊喜优惠。美容阁隆重呈现美容阁庆祝31周年纪念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7: 家福扫过门窗咯。
26: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6: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27: 咩事啊？
26: 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23: 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阿陈太，你好啊，陈太。
28: Hello， 我想请教阿 Maggie， 我两个礼拜前咧就话感染到新冠啦，咁医生嘅喺电话嗰度同我讲，净系食 Advil 同埋 Tylenol 同埋咳药水，咁依家康复中。不过即仲未完全康复，预计食多一个礼拜。咁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如果我依家打流感针得唔得咧？定还是同埋几时应该先去打个 Covid 嗰、那个疫苗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好多年前就打过一次肺炎针，听讲话嗰阵时一生人先打一次， 咁依家又话有只新嘅肺炎针，系咪适合我哋老人家打咧？
23: 嗯，好嘅，咁啊都系有关呢个系疫苗嘅问题啦，系麻烦 Maggie。
5: 嗯，系唔该晒陈太嘅呢一个问题啦。咁首先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啦。我哋如果系之前，即系其实两个礼拜之前有新冠咧，其实就唔系话好耐之前嘅啫。咁其实我哋一般嚟讲咧，如果我哋系确实。陳太是做得很啱嘅，但是在我哋啱啱感染嘅時候咧，醫生亦都講得很啱咧，就是、我哋應該係針對目前嘅感染去做一啲改造啦，咁所以食 Advil 啊、Tylenol 啊，飲翻一啲止咳藥水啊，咁慢慢等到佢康復咧，咁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正確嘅選擇嚟嘅，咁。我哋流感針方面咧，因為我哋兩個禮拜之前感染嘅係新冠啦，咁所以喺流感針方面咧，其實唔需要因為啱啱。感染過新冠去等好耐嘅，咁因為流感嘅疫苗咧，同我哋新冠嘅疫苗針對嘅係唔同嘅病毒啦，咁所以當我哋感染過新冠之後咧，佢唔會幫我哋去預防流感嘅，咁所以打流感針咧仍然都係好有必要，咁只不過咧係喺當我哋症狀好重嘅時候，我哋唔適合嗰陣時去打，咁如果依家個症狀已經係變得好輕啦，咁呢個時候其實已經可以去打呢個流感針啦，咁但係呢一個。新冠疫苗方面呢，我哋因为今次是感染了两个礼拜之前刚刚感染的，那我哋感染了之后呢，身体对于新冠是有一定的免疫反应，那如果我哋即刻去打疫苗的话呢，我哋都会有收益的，那只不过这个收益呢就通常不会说超级，即係唔會話係好好嘅一個益處啊！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建議咧，就係如果我哋之前接種過新冠疫苗咧，係可以等三個月之後再即係感染之後等三個月左右再去接種嘅。咁但係如果係高齡啦，我哋本身嘅免疫力係比較低下少少啦，或者係有嚴重嘅慢性病嘅話咧，就應該要同醫生根據我哋BC 省目前的疫情去决定需不需要提前去打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即是身体其他情况都 OK 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再等返两三个月之后才再去打这个疫苗。那至于这个肺炎针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一个肺炎球菌的疫苗啦，那它是其实它不包含所有的肺炎的，那也都当然就不包括我们的新冠肺炎啦，那以前呢我们通常用的是保护我们几个病株啦，咁依家咧係有更加廣泛嘅新嘅類型咧，佢係可以覆蓋更加多嘅一啲病菌嘅。咁以前醫生話咧，一世人就係打一次，咁係針對當時嘅疫苗同埋當時嘅指南啦。咁依家嘅話咧，即使我哋以前係打過舊嘅疫苗，咁但係如果我依家係已經夠咗65岁啦，咁或者系我未到65岁，但系我有啲慢性病，或者系我免疫力比较冇咁好嘅一啲高风险嘅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建议再打一剂呢一个新嘅肺炎针嘅。咁我哋加拿大嘅指引咧就话，以前接种过旧型嘅肺炎球菌疫苗嘅成年人咧，可能系需要补翻一剂新嘅疫苗。咁但系咧，一般就系要同上一针系间隔最起码一年啦。咁我谂呢一个对于陈太嚟讲唔系，即系应该最起码有过咗一年啦。咁我觉得可以系叫医生帮我哋查翻我哋当其时嘅接种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再叫醫生根據我們的身體情況去決定我們需不需要打新的這個肺炎針的。
23: 嗯，好好清楚，
28: 好明白了，謝謝。
23: 好了，那麼跟著下來有黎先生的電話。是，你好啊，黎先
10: 生。兩位主持你好。我想問一問 Maggie 呢，就我82歲，就這個10月9日要做這個前列腺手術，咁啊，想問佢用邊一種麻醉好啲咧？即係局部啊，抑或全身麻醉好啲咧？係安全啲咧？
23: 好嘅，咁係麻醉藥嘅問題嚇，麻煩 Maggie。
5: 系唔好意思啊，燕希，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次呢一个问题。
23: 系啦，佢嘅问题就系10月9日佢要做呢个前列腺嘅手术，咁佢想知道系用局部麻醉好咧，抑或系用全麻好咧，或者系有冇边一只麻醉药可以拣嘅咧？吓， Maggie。
5: 系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系做前列腺手术嘅话咧，咁佢系一个好成熟嘅手术啦。咁佢亦都系即系佢唔属于系一个好似我哋要开胸啊，或者系点样嘅一个好大型嘅手术啦。咁一般前列腺手术咧，系首先定系讲前列腺手术嘅话咧，系比较难去判断嘅。咁因为前列腺咧有啲系我哋嘅微创嘅手术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咧系比较大啲嘅手术嘅。咁如果你系做一个腹腔镜嘅微创手术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就系、我哋嘅下半身系冇乜痛觉啦。咁我哋但系呼吸系可以自己控制到咁样。我哋一般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根据个手术嘅时长啦，同埋佢系究竟系要做有几即系个范围有几大啦咁。咁但系一般我印象中嘅大部分嘅前列腺手术咧，一般都系会去做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通常手术个时间咧都会系可能一两个钟或者甚至以上咁样。咁通常就系如果你做半身麻醉嘅话咧，个病人自己嘅心理负担啦，同埋佢个身体嘅承受能力咧，可能都会争少少。咁所以我见过嘅前列腺嘅手术咧，绝大部分都是会做全身麻醉的。咁亦都是有一些呢，就是好微创好微创的那种呢，可能就是会用到一个脊椎的麻醉。咁佢呢就是会令到我哋下半身是冇乜感觉啦。咁通常我哋术后之后的一些适应症呢都会少一些。咁但是呢就是佢唔系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咁样。咁所以黎生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哋可以问返我哋嘅麻醉科医生呢，就是你做嘅系边一种前列腺手术呢，咁佢究竟有冇考虑过你个心肺功能啦，同埋你其他食开嘅药啦咁样。咁一般医生都会喺做手术之前，佢都会攞一份完整嘅你嘅一个医疗嘅报告啦。咁佢会知道边一种对于你嚟讲个风险系最低啦，同埋唔会同你平时食开嘅药会互相去排斥咁样。
23: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医生啊，同埋呢个呢、這个护士之间咧，佢哋咧都会做手术之前咧，都会有一个好完整嘅一个手术方案啊，应该讲。咁佢哋要用啲咩药啊，用啲乜嘢咧？我觉得佢哋都会系好稳阵嘅咯。咁如果阿黎生可以咧，就直接咧同呢个医生沟通下，咁你就更加知道自己呢个做手术过程里边用药嘅呢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好啦，咁啊，回答完阿黎生嘅问题咧，我哋又要听一听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
11: 大家好，我系姚崇英，喺全新推出嘅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一万年，我会以最新嘅考古学角度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嘅历史，究竟传说中嘅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系几时发明嘅？请收听由九月二十八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十二点半，星期六下午四点播出嘅《考古中国一万年》。
12: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13: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王国宇，
12: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13: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12: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13: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5: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5: 原来他不够爱我。
1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还有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0: 852港典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

0: 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有听众打咗电话入嚟嘅，听听阿林生有啲咩问题啦。你好啊，林生。
2: 啊，两位早晨。啊，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牛奶。我哋日常饮嘅牛奶咧，加入呢个维他命 D， 系人工嘅维他命 D 落去。咁样会唔会饮得多牛奶之后咧，使到我哋人损失好多镁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卷心菜啦。卷心菜里边有一种叫做定基质，呢种营养素咧有抑制癌细胞嘅作用。咁究竟除咗卷心菜之外，仲有乜嘢系有含有呢种咁嘅营养素咧？究竟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顺便问一下，就系抑制同埋干扰嘅分别喺边度咧？系咁多。
1: 好，系麻烦啦 ，Maggie 吓，清唔清楚啊？林生嘅问题系。
3: 是我听到林生的三个问题啦。其实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首先我们如果牛奶里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D 的话，会不会抵抗到镁的吸收啦？其实这个问题呢是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知道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喝牛奶又好，补钙片又好，他们纯粹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缺钙啊，缺维他命 D 啊，然后会骨质疏松啊，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会疯狂地去补钙啊，补维他命 D 啊，这样。咁好少人會考慮，如果我鈣太多或者維他命太多嘅話，會唔會對我哋身體係造成任何影響咧？咁樣，咁林生嘅呢個問題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會即係。我哋係需要去睇翻呢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比如話我哋嘅鐵質同埋我哋嘅鈣質同埋我哋個鎂入邊咧，係會互相去干擾我哋嘅吸收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單純係睇維他命 D 嘅話咧，維他命 D 一般係唔會影響到我哋個鎂嘅損失嘅。咁因為維他命 D 主要係幫助我哋身體去吸收鈣質同埋磷質啦。咁鈣質同埋磷質的增加吸收咧，唔會因為即係唔會話因為佢哋兩個吸收得多，然之後將個鎂排咗出嚟啦咁樣。因為牛奶嘅本身咧，其實係有少量嘅鎂喺入邊嘅，咁雖然唔係話特別豐富，咁但係一般如果我哋係正常一日飲一兩杯奶咧，我哋係會其實係我喺幫我哋加緊一啲鎂嘅，咁。但是在我們很長期地攝入鈣片啦、維他命 D 啦，或者我們本身是有腎臟或者是腸胃吸收的問題的時候呢，我們鈣和鎂之間的這個平衡呢就有可能會破壞了，真正會令到我們去缺乏鎂或者流失鎂的原因呢，通常是因為我們飲酒太多啦，我們有太多的利尿劑啦，或者是部分的胃藥，所以如果我們是正常飲牛奶的話，一日一杯兩杯的話，其實是不需要太過擔心損失很多鎂的。再加上呢，我們鎂其實是可以在我們日常的豆類啊、全谷類啊、深色的蔬菜啊，或者是堅果類的這些食物裡面去攝取，所以呢我們就是 不需要那麼擔心的。關於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卷心菜入边嘅呢个定基质嘅问题。咁定基质咧，其实就系我哋嘅即系唔净止系定基质啦。其实卷心菜入边咧呢种十字花科嘅蔬菜咧，其实入边系有好多一啲抗癌嘅成分嘅。咁最主要咧就系硫代即系。硫磺嗰个硫咧，硫代葡萄糖苷，咁佢通过我哋个嘴嚼同埋消化之后咧，佢会产生一啲物质啦。咁呢啲物质咧喺我哋嘅某一啲实验嘅研究入边系有显示系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抑制一啲异常嘅细胞增殖，亦都即系话可以抑制到癌症嘅异常癌细胞嘅异常增殖嘅作用。咁所以同卷心菜类似嘅食品咧，佢入边都会有一啲定基质啦，同埋有一啲我哋头先讲嘅嗰个硫代葡萄糖苷，咁就包括我哋个西兰花啦，我哋嘅羽衣甘蓝啦，咁然之后有芥菜啦、白菜啦、萝卜啦，咁好似我哋嗰啲上海青菜嗰啲咧，其实都有嘅。咁呢一啲十字花科嘅食

0: 者係頭先講嘅呢啲蔬菜入邊咧，包括我哋嘅西蘭花。西蘭花同埋我哋卷心菜嘅研究係屬於比較多，咁但係咧，我哋要注意嘅咧就係呢啲蔬菜只不過係有潛在嘅保護作用，咁唔係話食得多咧就會抗癌或者係會治療癌症或者係會預防癌症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都係要科學咁樣去適量去食，就唔好話依賴曬佢。咁但係我個人覺得咧，你與其話我一直係食呢一種蔬菜，不如咧就係食好多唔同顏色嘅蔬菜，比如話蘿蔔啦，我哋一啲一個卷心菜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深色啲、淺色啲嘅蔬菜咧，唔同顏色嘅蔬菜咧，其實係俾我哋有唔同嘅一個營養物質嘅。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抑制同埋干擾。咁抑制咧，通常喺醫學上邊嚟講，我哋係指呢一個即係呢一個過程都仲係喺度發生緊，咁只不過我哋係令到佢變慢或者係減少。咁佢個比如話咧，我哋某一種藥物佢會抑制癌症嘅生長，咁佢或者係某一種物質佢會抑制炎症啦，咁樣咁就係我哋個癌細胞可能都仲係喺度生長緊嘅，咁但係咧我用咗呢一個物質呢一個藥物之後咧，佢個生長嘅速度咧就變得好慢，咁有冇可能係令到佢完全停止咧？有可能嘅，咁但係就要視乎劑量。咁干擾嘅話咧，佢個範圍咧就更加廣闊一啲。咁一般嚟講，我哋就係講話我影響或者打亂佢成個過程。咁佢唔一定話完全可以阻止到，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向一個方向，即係去減慢佢呢個方向。咁比如話咧，我哋話牛奶可以干擾某啲食某啲藥物嘅吸收，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可能會令到某啲藥物嘅吸收係減少咗，咁但係可能會增加其他藥物嘅吸收咁樣，或者咧就係話我哋比如話我哋睡眠不足會干擾我哋嘅免疫系統，咁佢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會減弱啦，或者佢會令到某一啲我哋本身有免疫過剩的朋友的免疫力反而會變得更加應激，所以它的干擾是不定向的，抑制就是定向的這樣。
1: 嗯，好明白了，很清晰明白兩個的這個不同的這個範疇。好，解釋完這個問題，我們再聽聽李太遇到什麼情況。你好啊，李太。
2: 早晨啊，两位主持吓，我两个星期前咧就系耳水唔平衡啦，晕啦，咁啊跟住呕啦，呕到黄胆水都出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发觉咧就系嗰个食道嗰度嗰啲胃酸啊，系就有即系持续都系有啲酸啦，同埋好似唔顺咁，弱咗咧都嗰个气都唔顺。咁我以前咧有西门螺旋菌嘅，但系咧我食咗药咧已经系验咗系冇嘅。咁我就怀疑会唔会又有翻呢个菌咧？定话因为我呕咗啲酸气系影响我个食道而系有呢个感觉咧？但系而家已经过咗两个星期，但系咧就系逐渐日日好转，但系仲有一啲酸气喺个喉咙嗰度咯。
1: 嗯，仲系有啲反酸嘅嗰种咁嘅反应，系咪 ？OK， 好，咁啊，问一问 Maggie 啦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好意思，已经可能又要麻烦你重复下个问题。
1: 好，咁佢系两个星期前发生呢个耳水不平衡，又晕又呕嘅，咁就呕得好犀利，咁啊，但系而家咧就逐步好翻啦。好咗，但系未完全消失嘅啲症状，咁耐唔中咧，仲会系反啲酸水出嚟。咁佢之前咧曾经试过幽门螺旋菌，咁佢食咗呢个药之后咧，那个菌系冇咗嘅。咁佢又担心，即系话而家咁样有啲咁样嘅酸水再呕翻出嚟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影响所有嘅嘢？我同佢问多啲添啦吓，即系会点样样啦吓？麻烦你 Maggie。
0: 系，唔该晒，燕兴。咁首先咧，我哋个耳水不平衡，然之后头晕呕得好严重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確實，即有啲朋友個耳水不平衡咧，佢可能就係暈一兩下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快康復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好似李太咁樣咧，係會好嚴重嘅一個 即一個副作用啦，會係嘔到黃膽水都出埋嚟啦，可能咁樣。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呢一種嚴重嘅頭暈同埋嘔之後出現嘅呢一種反胃啦、燒心啦，或者係胃部不適嘅情況咧，就有可能係因為我哋嘔吐會刺激到我哋個食道同埋胃啦，咁然之後嘔吐之後會令到我哋個胃酸反流啦，咁或者其實我哋頭暈同埋嘔嘅時候咧，會令到我哋個胃部個排空，亦即係胃部嘅內容。應該本身是向下行的去排空的，但是因為我們一直嘔，我們的胃的這個肌肉是一直抽搐，所以令到我們的食物是落不到去我們的腸那裡這樣。這個時候呢，有些朋友是他如果是很辛苦，我又頭暈我又想攤低，但是攤低我的胃酸又更加誇張更加不舒服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呢，他就好像有一個即是好像一个负循环这样呢，就不是很舒服。那一般如果我们是这种情况下呢，胃酸如果是突然之间上涌而且是多次的话，我们不会说即时去担心我们的幽门螺旋菌的复发。那这两个礼拜入边，因为胃酸去灼伤我们的食道的这个这种影响呢，虽然是两个礼拜是比较长的时间，但是都不至于说是完全是即是很大很大的影响的。通常呢，我们如果我们这个耳水不平衡的症状消失了，即是我头晕是慢慢缓解，我呕也都呕少了的时候呢，我胃部的健康的环境慢慢都是会改善的。那幽门螺旋菌方面呢，如果我们的治疗是成功了之后，確实是有这个可能是再次去感染的。但是成年人如果我是通过吃一个抗生素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疗去成功完全禁低了它之后呢，我们再次复发的这种情况呢，就不算是特别特别常见。咁佢亦都唔会因为呢一个我呕得犀利，佢突然之间就去复发咁样。咁通常我哋如果係以前曾经有个幽门螺旋菌，咁然之后係完全係康复返嘅话呢，咁我哋一两个礼拜呕吐，我哋个胃係削弱咗少少嘅呢一种情况，係唔会即刻诱发幽门螺旋菌嘅复发嘅。咁我哋需要做嘅呢，就係我哋呢一段期间係要留意返我哋自己嘅口气啦，同埋留意返我哋自己嘅胃部嘅健康啦。咁样如果必要嘅时候呢，要去搵返家庭医生。咁但係大部分情况下呢，係唔会有太严重嘅副作用嘅。
1: 好，明白的。好，那咁啊，好详细解答了李太的问题，我哋的节目时间又要去到尾声了。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好，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我撑你，
5: 我摆明撑你，
6: 我哋撑硬你噶。
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11: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
10: 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
9: 加拿大新闻
3: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
11: 总理卡尼星期四早上宣布，一条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会成为本国第一个根据建设加拿大法案下获得国家利益工程认定的项目。他说今次对亚省乃至全个加拿大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一日。卡尼并将该条油管正式命名为 Pacific Link 油管。卡尼表示，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将会致力在2027年9月1号之前敲定相关条件。 该个项目估计总值在352亿至437亿加元之间，将由联邦国有企业 Trans Mountain 公司与亚省政府共同出资建设。原住民社区将获得至少有一成的拥有权，所需资金将会透过联邦和省的贷款计划提供。
10: 卡尼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一同在 Fort McMurray 宣布这个消息。这个是渥太华一年多前通过 C5 号法案以来首个获得批准认证的项目。该法案赋予渥太华权力，可以为涵盖12项联邦法律的附加特殊条件，令到加快推进进程。在2025年11月，渥太华和亚省签署一项能源协议，承诺联邦政府会将一条从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在今年5月，卡尼和 Smith 签署该能源协议的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在10月1日会就该导管道认定作出决定的最后限期。该协议亦都指出，输油管建设和 Pathway 碳捕获计划的建设将会互相依存。在今年8月，渥太华在加拿大宪报经已发布公告，表示计划推进项目已获得本国国家利益认证，计划的原住民咨询工作经已展开。联邦能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在今个星期早前经已告知了环球邮报，预计重大项目办公室将可以按时完成到工作。卡尼在2025年首次宣布该个项目时候表示，纳税人不会承担管道建设费用，但至今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愿意全额出资。目前唯一的私人企业是 Pembina 管道公司，该公司今年稍早前签署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管道建设期间会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可以在投入商业营运后再选择增加多另一成股份。渥太华和亚省将会透过 Trans Mountain 和亚省石油行销委员会分摊剩余的费用。安永加拿大的发言人 Lance Morlock 表示，在建造大型新油管和扩大油砂产量以长期填满管道之间，存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近年来，由于缺乏将石油输送到市场管道基础设施，生产商一直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他们的感觉是，他们一直在观望一些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公众现在可以将可能见到各大公司开发大型资本项目，可能看到日产15至20万桶的开采扩建项目进行。业界对渥太华以简化监管流程、撤销杜鲁多时代环保政策和加强新的投资税收优惠表示欢迎。目前一些规模较小、工期较短通往美国及西岸的管道扩建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至于在星期四的公布，就是本星期本国第二项重大的能源公告。于星期二时候，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输出设施合作伙伴批准了一项扩建计划，该计划可以将产量增加1倍。
11: 总理卡尼公布将 Pacific Link 油管计划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后，省保守党党领杜朗恩 Lyon Dorson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他指世界需要加拿大的能源，而 BC 省也需要经济成长的动力，因此他对总理卡尼承诺建立管道非常高兴，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帮助加拿大将产品输送到新的市场，以实现贸易多元化，这个对加拿大团队至关重要。他说，这项具有国家建设意义的计划将带来数十亿元的投资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创造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收入。在中东战乱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供应不稳之际， BC 省处于独特有利地位，既能支持本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又能实现自身能源自给自足。他说，若果保守党政府执政，会将能源视为一个紧迫的任务，并支持那些既又能为社区带来强劲经济效益，又能够保护本省美丽环境的项目。他都将提议建立一个由 BC 省、亚省和联邦政府组成的三方组织，以确保妥善处理各方关切。
5: As soon as I become premier, I will call for a working group with Alberta, Ottawa, and First Nations. We will sit together at the same tabl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 issue is addressed.
11: 杜朗恩说， BC 省完全有潜力成为能源超级大省，生产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能源资源。省保守党建议制定 BC 省能源超级大国计划，将本省能源推向市场，并计划在2032年将天然气产量增加1倍，到2035年增加3倍。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星期四早上在苏里士表示，若果该党可以连任执政，将会引入临时措施减轻民众在油站的负担，并出台打击企业抬高油价行为。他说，其政府将暂时下调省汽油的燃油税，将汽油及柴油的税项每公升减10仙，同时引入一项所谓的价格保护机制，压止油站抬高价格行为。 他说如果连任，他将责成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设定加油站最高限价，并根据原有基准价去波动，决定每星期的调整。他指这些措施将使到一个拥有两辆汽车的普通家庭每月可节省高达100元的开支。苏里士拥有大量的选区，若果新民主党希望组成政府，必须拿下这个关键的地区。他说大型油公司一直利用海外冲突来获取创纪录的利润，而普通司机和货车司机就不得不为每次入油支付高昂代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他们将保护工薪阶层免受抬高油价行为的侵害。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Centre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六党只有7个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省保守党宣布委任 Ian Black 和 Christine Day 担任该党的竞选联合主席。省保守党党领 Lloyd Dorkson 表示，领袖能力有多种的形式，亦会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展现。Ian 和 Christie 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及财资，协助保守党团队赢得今次的选举。这个不仅彰显党内团结，也都体现了党内的候选人政纲和能力。Christine Day 是一位秉持核心价值的国际资深主管及董事会成员，曾一手打造多个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他在星巴克工作20年，离任时候担任亚太地区总裁，并曾担任 Lululemon 行政总裁长达6年。在这些经历赋予他独特的视角，使他深刻洞察过去10年期间省新民主党各项经济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Ian Black 起步于科技行业，作为跨行业领导者和董事会及企业的顾问，他经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卓越的声誉。除了拥有20年的高级主管经验，包括曾任大温哥华贸易局行政总裁外，他都担任过省议员及内阁厅长，也都参与过近期的保守党党领竞逐工作。本省各市的市选只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也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志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号和10月7号至10号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也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号、7号和10号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也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上星期出现一段关于一辆泥头车在 Abbotsford 超越一辆经已停下来校车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警方说他们经已找到该名司机并对其开出罚单。影片显示当时校车正在闪匿着红灯，并伸出了停车标志，代表有儿童上落校巴和可能横过马路。根据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车辆必须停车以确保儿童安全。警察局说针对公众高度关注和网络争议，警方展开了调查，并与当地校区合作获取校车上的监控视频。警方之后成功确认该名泥头车司机身份，并因为他未有按规定停车，对其处以368元的罚款。枫树岭星期三发生中开斗货车被一部列车撞倒事件，导致一名女子死亡，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发生在 Lockheed 公路与 River Road 交界，是星期三下午两点左右，警方接报，紧急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省紧急卫生服务部证实，车内有一名女子当场死亡。 警方表示，出事的 CPKC 铁路警察经已获悉事件，涉及列车操作员正配合调查，目前未收到有其他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指，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部正对事故展开调查，任何知情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联络枫树岭皇家骑警，并提供档案编号2026-18861。星期三在 Tuasan Mill 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车祸中丧生的两名死者是来自 Tuasan 原住民部族的长老。根据该部族55岁以上为部族及其文化、历史遗产和语言等知识的守护者，备受尊敬的社区成员定为长老。总理卡尼声明里面说，在原本就充满挑战的一日发生这一场悲剧，让整个社区陷入悲痛和震惊当中。在星期三时候，死者他们原住民部族土地的购物中心外被一辆汽车撞到身亡。警方认为这宗悲剧是由司机出现突发性疾病引起。三角洲警察局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面说，他们同遇难者的家属、亲人和所有受此悲剧影响的人同在。在两位长老遇难的购物中心入口处摆放着鲜花的数量越来越多。另外，警方在星期三全日都在现场检查出事黑色开斗货车和散落在地上的物证。从现场多张照片及影片可以看到，出事开斗火车是属于一家名为 Alpan 的物业管理公司。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是为机场、零售商和学校等各企业提供清洁和建筑物服务。该公司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包括温哥华在内。该公司声明表示，他们经已了解事件，并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也都同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同在。警方之后再发出声明说，事故中的司机需要在现场接受急救人员治疗，并要被送往医院。调查目前重点是查明事发经过，警方并为受此悲剧事件影响的人提供支援。亚省有最新的民调指，在10月19号独立公投前，支持分离主义的人士的因素。数字说，支持分离主义的人群并非主要是城市以外居民，也不是某些教育程度人士占多，或从事特定类型工作或收入水平人群的主流意见，但可以界定支持率最高的群组是联合保守党的支持者。分析说，这个会对联合保守党和省长 Daniel Smith 来说是一个辣手的问题，选民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明显的意见分歧。在10月19号，选民将被问及亚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或是应该举行第二次具有约束力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表示会投票给联合保守党的受访者里面，53%的人表示会支持分离方案，4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投票说留在加拿大。有关比例超过了所有其他人口统计的族群。相较其他的群组，小型城镇的受访者里面只有1/4人表示他们会支持独立，28%的高中或以下学历支持者支持分离方案，大学或以上学历就是30%。若果在今日举行投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表示会投给亚省新民主党的受访者，压倒性地表示会希望留在加拿大，数字达到98%。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进一步向加拿大作出口头攻击，他在白宫举行的纪念西班牙裔传统月活动上，他脱离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去抨击加拿大，说加国的领导人是非常糟糕。特朗普在白宫发表演说时候说，在他上任之前，美国被治理得一团糟，因为过去的领导人允许汽车制造商将组装厂转移到海外，包括加拿大在内。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这里占紧美国便宜，是所有国家中最糟糕的。他表示他爱加拿大人民，但他们的领袖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的愚蠢的领导层，令到加拿大胆量越来越大，并在这里假装好像完全是无辜的。事实并非如此，他又说加拿大是作恶多端，但现在对方就要吃点苦头。其中一个他所谓的苦头，就是他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向现场一群西班牙裔为主的听众发言时候，特朗普亦都提到他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的举动是更加威风。不过他指在座各位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今次改名。特朗普表示，过去的总统允许其他国家生产美国汽车并卖回给美国，而他现在正在提高关税政策来终结这种局面。特朗普政府之前经已多次明确地表示要掏空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不过正式历史里面，加国自1904年以来就拥有大规模的国内汽车制造业，其发展时间和美国大致相同。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2: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
13: 赞助播出。
14: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5: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4: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5: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4: 边处有得买呢？
15: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9: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消息，
1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经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经已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里面又说，10月1日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迟于明年6月30日完成。政府致力于彻底解决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是管控。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星期三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被认为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日发表声明，表明拒绝交出武器。迪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因为副机师涉嫌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机长负伤打开驾驶舱门，让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副机师，并重新控制到客机。飞机最终在沙特拉伯一个机场降落，机上170多名乘客全部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副机师明显试图将客机坠毁，事件极其严重，经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潜在威胁的准备。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候说，副机师曾经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灌输，亦有自杀倾向，几日内就能够确定他是否同伊朗有关。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活动有关。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和赫山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2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说，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道上月表示，匈牙利方面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费尔福德，和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英国反恐警察署在日前于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有关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其后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贝安德的讲法，否认同事件有关。
1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1: P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嘅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喺我哋身边嘅时候 ，P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呢啲充满犯罪同毒品风险嘅场所，令你嘅家人置身喺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哋嘅居民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嚟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同 ABC 团队。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2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2: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周10点，贝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5: 中港台新闻。
10: 中港台新闻方面，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7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26: 在北京国庆77周年升旗仪式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解放军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到广场，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场观看。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现场放出和平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星期三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27: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26: 习近平指出，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此时此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他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习近平又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台方面，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全球四大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中国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首日，高铁西九站早上出现抵港人潮，中国有内地旅客特意趁长假期带家人来港游览，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亦有市民自制长假期北上。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在高铁西九龙站，大批内地旅客陆续抵港，有首次来港的惠州旅客特意趁十一长假带父母来香港旅游三日，说最期待去海边。
2: 可能会带我爸妈去香港大学那边港岛啊、坚尼地城海边那边逛一下，因为其实惠州的话它的城区也是离海比较远，就是要跑到一个三四十公里外的地方能看到海，但是在这边的话基本上海是随处可见，就是那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吹海风的那种感觉。
1: 亦有云南旅客计划在香港逗留至少一个礼拜，打算游览多个热门景点。
3: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香港嘛，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提前一两个月就在规划了。景点的话就是热门的景点，旺角啊、尖沙咀啊，这些我们都会去的，还有迪士尼，然后还有中环，我们都会有去。
1: 亦都有市民自制长假期翻乡下探亲，顺便浸温泉。
4: 四日咯，即系六七日啊嘛，就周末翻落嚟咯。系啊，玩下咯，去浸下温泉啊咁咯。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到场视察，话预料未来几日仍然有大量旅客南下或者北上，会做好分流措施。
6: 我哋预计可能去到10月3日啦，唔单止系南下啦、北上啦，咁就会有双向嘅人流咧，都会喺度嘅。咁刚才咧，我哋都去睇咗嗰个出闸嗰个情况啦，都有睇到咧系入境嘅。咁基本上咧，我哋都做好咗啲排队啊、分流啊。都会有啲人手咧，系可以去解答啲旅客嘅查询嘅。
1: 陈美宝提到，过去几个月粤车南下预约数字平稳上升，当局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做好实时交通监测，希望给予旅客良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上星期温哥华嘅图瓦神至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噶，达到一半满，其余航班情况大致系畅顺。不过公众需要留意5点航班咧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ea 翻嚟图瓦神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大约系有80%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算系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5点、7点同9点尾班船咧都系平均80%满，公众最好系预订位置先上到船。科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2点25分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是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就拍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下午余下时间大致相同。
10: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呢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2: 啦！多谢你帮我换形象。你多谢魏氏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只咁掂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魏氏配嘅咧。魏氏
1: 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一百三十八蚊送眼镜清洁液。魏氏
3: 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魏氏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
4: 604-2700-2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5: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Cash Heat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嘅透明度，唔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佢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同负责任嘅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嘅每一个市民同社区嘅声音。喺10月17号，请支持Cash Heat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6: Authorized by Lucia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7: 有件重要嘅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咩事啊？提前规划咯，早啲了解，可以按照自己嘅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怡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苏里14831号28 Avenue，宝仪北温1505号Lillooet Road，Dignity Memorial，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有少量条款限制。大家收听紧嘅系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9: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3: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发，电话604-908-88。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5: 每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将于周日10月4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在中桥互助会唐人街总部举行实体活动，包括教育讲座、健康检查、展览摊位，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及嘉华牙医学会联合举办，安康健康网络支持，多名资深医生牙医以粤语同国语提供最新的医学知识，无需报名，费用全面，查询请登入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致电604-408-7260。

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0: 听众朋友你好，生命光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疗伤最好的良药。上次跟讲了第一集，上次讲到人会受伤，当在生活中遇到被家人或者同事或者朋友不礼貌的对待，不友善的对待，劈头劈脑就会一句非常不好听的说话，这一刻你要留意一下，是不是他受了伤呢？以致他们很生气，因为怒在心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十节这样讲，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何况那些呢对我们不礼貌或者说讲说话难听的人呢，是亲友是朋友又不是仇敌，是朝夕相处的人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加善待他们呢？上次也有讲到关怀是最好疗伤的良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们自己成为那个很敏感很无理之下就发怒情绪失控的人的时候，那同样也都应该意识得到是不是某些原因造成这些伤害，而那个伤口还未有痊愈就不需要去疗伤了。心灵上仍然有一些未痊愈的伤口，我们需要了解自我的内心才能够对症下药。其实很多的不开心不快乐的因由呢，未必是别人所造成的，只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从而导致负面的情绪。如果只是将这些问题这些伤口埋藏起来，没有实际的去面对去疗伤，情况只会一日一日坏下去的。试一下静下来去了解一下自己，关怀一下自己，在你关怀别人之前关怀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疗伤先。好，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3: Song Sing Yi Chuan Yatun Guan Yi Lang Lai Tao Che, Albert Swat, Chu Yi Lang, King Yi Ting Halley, Hau Che Ping Pin, Hai Se Gao Mu Tai Sung Lao Chun, King Wa, Kuli King Yi Wando Gaming Siki, Bing Doki Hot Chup Chatan. 影片顯示，當時校車正在閃暱住紅燈，並伸出了停車標誌，代表有兒童上落校巴和可能橫過馬路。根據法例，所有路上其他車輛必須停車，以確保兒童安全。警察局說，針對公眾高度關注和網絡爭議，警方展開了調查，並與當地校區合作獲取校車上的監控視頻。警方之後成功確認該名來路車司機身份，並因為他未有按規定停車，对其处以$368的罚款。
2: 北温哥华市中心地区有黑熊被射杀 ，Squamish 原住民部族宣布在星期二凌晨，一头黑熊闯入北温 Lonsdale 甲一街附近，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击毙。在事件里边，有人睇到该头黑熊在区内翻找垃圾桶和废弃食物回收桶里边揾食物。当居民和警员靠近时候，只黑熊亦都毫无畏惧。本年該區黑熊出沒數量比以往更多，並由於他們正準備冬眠，省自然保育服務處提醒公眾出外要注意防熊準備工作。另外 ，Squamish 部族表示，北溫哥華皇家騎警經已通知他們黑熊被射殺的消息，以便部族的專門人員能夠按照他們的文化習俗處理該頭黑熊的遺體。族方表示，有關溝通方式和警方接觸黑熊的途徑符合部族對其他野生生物管理機構的預期。中国内地新兴拼小团喜好相近散客组团同游，港澳亦都成为热门的拼团地点。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北京天气转凉，但是无减旅客出游意欲，多个景点人头涌涌，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预约爆满。有成功预约到天安门提升期的河北旅客黄小姐形容值得一例。
5: 升国旗就很严肃嘛，因为今天不是正好10月1日嘛，毛主席对面还放了那个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还有和平鸽，反正就又非常美丽非常庄严的一幕。
4: 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室友史小姐就表示，除了传统景点，亦都计划着特色服装体验一下。
6: 3号的时候去做一下格格装造，毕竟刚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就想体验一下。应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100-200。
4: 有在故宫附近的商户预计，国庆期间生意额可以比平时多一倍，已经准备应节产品，并延长营业时间。
7: 有国旗，有发卡，国庆的话发箍，庆祝祖国生日嘛，国庆到了嘛，每年都会有，国庆人多嘛，营业额肯定往上涨。如果好的话，就是一天差不多10000多，比平常多了多了一半吧。
4: 首都国际旅行社汉丹桥营业部负责人袁思齐话，今年国庆假期北京整体酒店价格下降大约20%，加上传统景点著名，吸引不少人来北京过国庆。
8: 北京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几大景点的热度没有减，同时呢，有一些新的景区，可能大家也会想在几大传统的旅游景点以外再去增加一些新的景区。去年的酒店的价格要降低很多，大概能低个20%左右，性价比提高了，所以北京的热度又热起来了。
4: 至于境外游，袁思齐话，国庆假期的邮轮旅游价格大幅下降，例如经香港到韩国的6日5夜标准露台房费用人均只是需要3000-4000人民币，吸引不少家庭客一程多站旅游。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日最后投票日。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消费者慈善
11: 系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各位，我是张良，亦是各个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圣方的 Aventis 回收胰岛素笔和笔芯，因为可能在运送过程中被错误地冷冻过，影响功效。 Nutraface 回收茄汁味烤蚕豆，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牛奶成分。 Smartersnacks 回收辣椒青柠口味纯素蛋白零食，因为标签未有列出含有牛奶成分。GlobiHeat 回收充电式的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可能潜在出现灼伤或火灾隐患。 Hot Hand 回收充电式暖手器，因为内部温度控制功能失效，导致过热更可能会起火或令人灼伤。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Fiat Chrysler 回收2022-26年款 Jeep Wrangler 和 Grand Wrangler， 因为固定车顶横杆的扭轴螺丝可能未有正确扭紧，部件可能会从车上脱落。 Volkswagen 回收2025年款的 Tigua，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车身控制无阻，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是重置。 Toyota 回收2026 Lexus RX350、 RX350H 和 RX500H，因为前转向部件可能制作不当。 Rivian 回收2022-26年款的 R1T 和 R1S， 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到后车影像画面被遮盖。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6: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 418-3927。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十月份又是新别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十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十送二，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尽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0: 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你有没想过为什么生日要吹蜡烛的呢？其实蛋糕上面点蜡烛的习惯是来自希腊人。古希腊女神阿提密斯的崇拜者会在庆祝月亮女神生日的时候，在圣坛上面摆着插了蜡烛的蛋糕。自从人类开始设坛祭神以来，燃点蜡烛或者祭火已经是有神秘的特殊意义。根据民间的传统信仰，在生日的时候燃点蜡烛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令到愿望成真。而当你许下愿望的时候，并且一口气吹熄晒所有蜡烛，就代表可以如愿以偿。这个习俗一直流行至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圆满实现。其实生日吹蜡烛这个习俗是来自传统或者宗教都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身边的人一起庆祝和留下开心的片段。传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但是回忆才是最值得保留的意义。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5: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位于列治文开业多年花店，现扩充业务，招聘经验插花员工，工作包括花束设计、各类花材整理及日常花店事务协助，需细心负责及具备团队精神。有意者请于工作时间致电604-418-3927，418-3927。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But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7: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号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号，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Centre BC 同埋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六党只有七个人。呢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嘅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e BC 党同 One BC 喺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席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呢两个新政党就系喺呢个情况之下涌现出嚟。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特区政府早上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9: 早晨，行政长官，护旗方队及仪仗队已经准备好。
10: 开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抗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和司法代表等都有出席。李家超之后到会展为国庆酒会主礼。他说今年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布后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说制定五年规划是立足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找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
10: 为什么我们要制定五年规划，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答案很直接，就是要尽快全面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庞大机遇，创造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市民。机遇不会长久等候，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应时而动，制定五年规划，找紧机遇，跑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发展得更好，让市民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8: 李家超说，香港一五规划有三大特有之处，包括切合香港的独特性，制定具香港特色的政策措施和重大项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亦清晰厘定香港的国际定位。话连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铿锵有力说明国际定位是香港的 DNA。
10: 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汇聚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的城市，一五规划的核心正是释放这一项叠加优势，一方面依托祖国的发展动力获得稳定的支撑，另一方面凭借国际化平台连接全球资源，实现双向互动。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经广泛咨询后凝聚的集体智慧，我有信心只要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
8: 除了特区政府、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央驻港国安公署，今朝早亦都分别举行升旗仪式。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时事风云，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号最后投票日， 今届第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y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y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y 2026@gmail.com。
11: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11: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1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1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6: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1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6: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7: 哇，千几美金可以一架全包酒店加豪华夏威夷邮轮，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都有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名人极之号 Celebrity Sources 4月21日出发，只系美金1499包税起。
17: 包来回机票20,000檀香山酒店90,000邮轮，玩夏威夷群岛，再一路邮轮翻温哥华。
18: 限时独家送50船上消费券，海景房升级礼宾阳台房。
17: 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4: 什么事啊？
3: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 604-328-6079。 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管，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7: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系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嘅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1: 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之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2: 圣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十二点，订座604-232-1328。
3: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德哥，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想选购保健产品的人士请注意，由现在至10月21日，在开业43年，分店遍布各大商场的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的秋季大减价，选购维他命和健康食品都有优惠，在 Fresh News、 Reader Flyer 及各分店都有详尽产品介绍。
0: 而 Oak Ridge Park 的 Alive 新分店现已开业，就在商场 P1 North Atrium 近 Purdy， 想找合适的美容、保健和排毒产品，就趁有秋季优惠去 Alive Health Center 和 Supplement Plus 啦。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5: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苹果2026发布会。上个星期讲咗 iPhone Duo， 今个星期同大家讲下 iPhone 18系列，为苹果传统直板形态嘅顶级旗舰。iPhone 18 Pro 系列展现咗苹果响半导体封装同埋热力学工程上嘅深厚底蕴。面对端侧 AI 大模型算力同埋功耗带来嘅极致考验，苹果透过晶片制程跃升同埋散热架构嘅根本重构，彻底打破咗过往效能瓶颈同埋热降频嘅限制。iPhone 18 Pro 系列嘅心脏搭载咗系全新嘅 A20 Pro 嘅晶片，呢一款晶片采用咗业界最顶尖嘅2纳米 2nm 制程技术。佢嘅六核心 CPU 包括咗两个桌上型电脑等级嘅 desktop class 嘅超级核心，效能提升咗高达 20%， 同埋四个高效能核心。这个超级核心无疑是目前智慧型手机最快的 CPU， 七核心 GPU 则带来了高达 40% 的图像渲染和 AI 绘图效能的提升，并且支援快上了两倍的 8bit 浮点数运算。更令人震撼的突破在 AI 端侧算力的翻倍， A20 Pro 首创的双 Neural Engine 架构，将神经网络引擎核心数一举扩充到32核心，提供整整翻倍的端侧 AI 运算能力，并且配合提升了 50% 的记忆体频宽，能够极速执行端侧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为了撑起这么庞大的算力，苹果工程团队彻底重构了晶片的实体封装结构。大家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个导热的路径。苹果这一次从 M 系列晶片吸取灵感，打破了传统晶片堆叠的热路径限制，直接将两纳米的直晶片和记忆体并排摆放 side by side die to thermal design， 移除了记忆体在散热路径上的阻碍，令到晶片发热面能够直接贴合全新的蒸汽室系统，实现了极致的散热效率。配合一粒强悍的心脏的是 iPhone 史上最强的散热架构。 iPhone 18 Pro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蒸汽室 Vapor Chamber， 它的表面积高过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三倍，内部透过去离子水Deionized Water 循环导热，结合了 80% 的再生不锈钢、高导热石墨烯和业界首创的 Nanotrain 双晶同材料，机能极速将热量从荧幕和机身转移。这套散热系统令到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持续效能相较17 Pro 提升了 40%，更是 iPhone 16 Pro 的两倍之多。就算玩大型动作游戏，这部主机级的大作能够稳定维持了120伏的高频率，这种硬体革新转化为使用者最感知的体验，就是最恐怖的续航和快充了。 iPhone 18 Pro Max eSIM 版创下了 iPhone 历史上最高纪录的45小时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30小时。 iPhone 18 Pro 提供了36小时的播放续航力，一般综合使用可以达到24小时。细机身都拥有等同前代 Pro Max 的续航水准。至于快充表现方面，支援15分钟完全充至 50% 的有线快充，仅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够提供约6小时的影片播放时间。在通讯和外观细节上面， Pro 系列搭载了自然的 C2 基带晶片，上传速度

0: 配色方面，除了黑色、银色和冰川白之外，推出了全新主打色 Burgundy， 正式告别上一代具争议性的宇宙橙。而今次 iPhone 18 Pro 的定价是由$1,199起，而 iPhone 18 Pro Max 的定价就由$1,299起。而容量选择方面是包括256GB、512GB、1TB、2TB。而今次 iPhone 的摄影系统居然将大型相机的实体开变光圈直接塞进了这一粒4800万像素的 Fusion 主镜头里面，在生成 AI 深度伪造 Deepfake 和合成影像泛滥的时代，智慧型手机相机系统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是需要赋予专业创作者极致的光学控制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数位源头维护影像的真实性。 iPhone 18 Pro 系列透过硬体机械结构和密码学验证的结合，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答案。首先看看这个主镜头，它内部采用了6片比头发还小的微型聚合物复合材料制成的镭射切割叶片，透过全新的转子机构进行精密的控制。它有四段实体光圈调节，提供了 F1.48、F1.8、F2.8 和 F4.0 四段的实体光圈切换。而这些实际应用的价值场景就包括了极致低光底下，例如暗光或者星光摄影，光圈可以放大到 F1.48，进光量就显著增加了 50%， 夜景拍摄就更快，以及令到集讯更低。以前用大光圈手机拍摄多人的群体大合照的时候，边缘的人因为景深的问题搞到蒙炸叉。现在系统能够自动收窄光圈去到 F4.0， 扩大了景深，确保前排后排每个人的样子都清晰锐利。而 iOS 27亦都配合提供了全新的 Pro Control 界面，手动调节白平衡、快门速度、直方圆，甚至手动锁定四段光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再继续补完 iPhone 发布会的其他资讯啦。拜拜！
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惠顾每$100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3: 喺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仲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蚊即时消费金额，真系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劲减高达800蚊。The Brick 仲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喺大湾江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因缘果报的义理，使我们知道做了善事有善报，相反来讲，做了恶事必定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咁如果一旦控制唔到自己嘅思想行为，做咗错事，佛门亦有教人去用忏悔嘅方法改恶向善，使严重嘅恶果转为轻受嘅。所以忏悔系非常重要嘅。

菩萨师长面前表露罪行。第六，断相续心，即是发誓不再做错事。第七，起护法心，即是护持一切善事。第八，发大誓愿广度众生。

第九，常念十方诸佛。第十，是观聚性无生，即是观一切法空了。前九种的忏悔方法属于时忏，第十种观一切法空是属于理忏。理忏比时忏更有效果，而且忏悔方法最为彻底，灭罪较快。什么叫做观一切法空呢？忏悔者在端坐之中，或者行住坐卧亦都可以，时常心中思维一切法的空性。如果用观照内心的次第来讲，在思维的时候提出一连串疑问，自己的思想行为是由心念而起的，一念之恶引致行为做错，遂生恶因恶缘。这个一念之心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是怎样会起的呢？是从因缘和合而生的。例如自己做错了事，是因为恶缘影响，自己又控制不住妄心，如是者再思维，这个妄心怎样

0: 从因缘生，亦不从因缘生。第四，非从因缘生，亦非不从因缘生。首先思维第一个可能性，妄心从因缘生。如果从因缘而生妄心，咁系自生啊，亦或系他生，亦或系共生，亦或系无因生呢？自生即系妄心独自自己作为原因而生起，咁系冇可能嘅。他生即是单独依靠外缘而生起，又是没可能的。共生即是自生加他生一起而生妄心，既然自他都不能够生妄心，那共生也都没可能的。最后无因生即是无缘无故生起，更加没可能。如果用思维渐进的观心方法去分析一切法，自然会了知诸法皆空，觅心了不可得。佛经讲，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理忏的义理对初学佛法的人比较艰深难懂，因为观一切法空涉及出世间的智慧，要读波野经典才会明白的。所以学佛是要多听多读多思维多静坐，才能够开智慧的，单靠事上上的拜佛念佛是不足够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咁你过往都唱咗好多剧集歌啦，喺香港观众听到嘅可能系剧中人嘅故事啊。咁而嚟到我哋温哥华咧，有啲观众听到嘅可能系自己离开咗香港之后嘅一啲回忆啦。咁同一首歌，你唱起上嚟咧，会唔会有唔同嘅感觉嘅呢？
4: 咁当然啦，剧集歌咧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剧中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自己有时咧，同一只歌喺唔同嘅环境或者场地去唱咧，我自己脑海入边嘅画面咧都会好唔同嘅。例如今次喺温哥华啦，因为系一个外国嘅地方，咁又会可能有唔同嘅感觉，因为有好多都系可能系离开香港，自己去咗温哥华读书啊，或者移民咗过去啊。咁我又觉得可以将一啲香港嘅回忆咧，透过呢啲歌咧，又带翻去。同埋我都知道温哥华有好多一啲华侨嘅朋友咧，其实佢哋都好关心香港嘅音乐啦，同埋香港嘅电视剧，所以佢哋都追得好贴。
3: 咁今次会唔会有一啲系比较活泼嘅环节啊，可以令大家咧睇到一个唔系就咁企定定喺度唱情歌嘅谭嘉怡嘅咧？
4: 每次开 show 都一定会有啲互动嘅环节啦，咁今次都唔例外啦，仲要有坤哥喺度，所以我同佢之间已经好多互动。应该咧，其实除咗唱歌之外，其余嘅时间咧都会系一个栋笃笑嚟嘅，因为佢咧成日又话我系鞋星啦，跟住我又话翻佢系鞋星，所以其实我哋两个一齐咧系非常之多嘢讲。咁所以到时嚟到睇嘅观众咧，系包保一定唔会闷噶。除了听我们唱歌呢，听我们讲东西，或者我们跟观众呢都会有一些沟通，或者有一些接触的时候呢，大家都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晚上。
3: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对你来说呢，现场看这场 show 和在家听他们的歌呢，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5: 我想观众去到现场看个 show 会发觉自己和坤哥和嘉怡的距离是很近的。第一就是我们的 show 里面会有跟 fans 玩游戏，他们会有很多互动的环节，会跟 fans 近距离接触。另外就是个场地，每个观众位和舞台上面的歌手其实都很近的，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坤哥和嘉怡，大家去到现场咧，会有好亲切嘅感觉咯。我谂同你屋企听碟咧，系完全两种唔同嘅感觉嚟嘅。
3: 唔该晒啊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6: 时事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号最后投票日。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现在是由方洛林报道这一节新闻。三角洲警方表示，星期三在楚华逊庙商场外撞死两名楚华逊原住民部族长者，另外两人受伤的司机已经出院。警方星期四表示，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今次撞车是蓄意，但是正调查司机在事发前是否出现医疗紧急情况，以及这个是否成为事故原因之一。警方表示，涉事司机接受医疗治理后亦都曾经接受调查人员问话，其后获准出院。两名受伤人士目前仍然留院，情况危殆，案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落案起诉。省新民主党党领黄大卫表示，若果连任将会引入临时措施限制油价。张奕良报道。
12: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星期四早上在素理市表示，若果该党可以连任执政，将会引入临时措施减轻民众在油站的负担，并出台打击企业抬高油价行为。他说，其政府将暂时下调省汽油的燃油税，将汽油及柴油的税项每公升减10仙，同时引入一项所谓的价格保护机制，压止油站抬高价格行为。他说，如果连任，他将责成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设定加油站最高限价，并根据原油基准价去波动，决定每星期的调整。他指，这些措施将使到一个拥有两辆汽车的普通家庭每月可节省高达100元的开支。素理市拥有大量的选区，若果新民主党希望组成政府，必须拿下这个关键的地区。他说，大型油公司一直利用海外冲突来获取创纪录的利润，而普通司机和货车司机就不得不为每次入油支付高昂代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他们将保护工薪阶层免受抬高油价行为的侵害。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11: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由2027年4月1日起， NISIS 申请人在取得有条件批准后，必须在两年内安排登记面试。这项安排将会取代疫情期间临时延长至5年的期限。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表示，现时可以提供更加多的面试名额，因此会恢复两年的期限。至于在2027年4月1日前已经取得有条件批准的申请人的面试期限，就最迟在2029年4月1日或者在批准日起5年内以较早的日期为准。当局提醒仍在等候面试的人应该尽快预约，避免申请失效。NISIS 申请人需要分别接受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面试，当中包括采集指纹、核实身份和回答问题。另外，加拿大人在2025年的 NISIS 申请量较前一年下跌大约一半，由2024年的695533宗降至2025年的344257宗。国际方面，德国总理默茨警告，德国将会面临俄罗斯发动的更加多混合攻击，正准备应对，并承诺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当局一再警告，俄罗斯正在发动一场结合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混合战，并指责莫斯科是八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莫斯科否认指控。乌克兰今年可能迎来2022年乌俄战事爆发以来最严酷的冬天。默茨当地星期四在北约获颁本年一项和平奖之际发表讲话时表示， 德国作为中欧实力最强的国家，负有援乌的特殊责任。德国不是调解人，站在自由的一边，因此站在乌克兰的一边。不过默茨说，德国希望在适当时机与俄罗斯重建稳定可预测的关系，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准备结束俄乌战事。他说，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事，并停止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四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早前要求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的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圣彼得堡和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两星期内离开俄罗斯。匈牙利当局早前表示，有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尼杜上月表示，匈牙利决定驱逐这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1320天气报告。
14: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日啊，星期四下午3:06，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咯噃。今晚咧黄昏时分有微雨嘅，午夜之后转为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1度嘅啫，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6:52。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都系有微雨嘅，黄昏时分咧就有薄雾添。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7度啦，落雨机会8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主要是天晴嘅，咁啊去到星期日咧，同埋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唔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啊吓。气温咧就系徘徊喺摄氏嘅17至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都系20%啊。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6到14度，相对湿度88%啊。
13: 1320马路情报。
14: 好啦，星期四下午3:07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喺 Portman 桥有部坏咗个车，就停咗喺西端嘅东行方向边嘅左边线，咁就封咗。咁而家已经有工程人员喺度处理紧啦。讲紧咧系东行方向嘅，喺西端嘅嗰个中间线左边线嗰度咧系封咗噶，咁大家要留意啦。另外较早之前咧喺呢个第二匝桥咧南行方向嘅有部车咧就停咗喺桥中间，咁嘅中间线啊坏咗车嘅情况喺中间线南行嘅方向咧，咁啊有即系阻到嗰啲交通嘅，咁而家咧收到消息话已经系移走咗啦，咁移走咗咧都可能需要时间消化剩落拉即系头先积落嚟嘅车龙噶，咁大家留意啦噃。好啦，咁就另外咧就1号公路较早之前嘅。就是夹住 Nordell Way 的天桥附近呢是有部东行的车辆是坏了的噃。咁起码呢在那段时间呢曾经有过一轮的塞车的。不过亦都是很快呢就清理了啦，咁回复返正常的了噃。咁那边呢应该冇事的了。好啦，咁其他的公路条桥梁呢见到开始是车多的啦，包括呢今日因为昨日假期之后今日开工呢就零舍多车的。91号公路向东行的方向非常繁忙啦。咁这个的呢街橋嘅北上咧就集中咗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嗰度咧就多啲車嘅啫。咁另外咧就係 Marcy Tunnel 啦 ，Marcy Tunnel 南行方向咧夾住 Steveston Highway 嗰個入口咧，目前咧係相當繁忙嘅嚇。有機會咧可能見到個車龍咧係慢慢向住呢個 Glendale Road 嘅天橋嗰邊方向伸過去嘅。咁北行嘅線咧暫時嚟講咧都已經開始慢車嘅啦，因為得一條嘅北行線啊嘛。咁所以咧。那個交通上面可能會有啲咁多嘅阻滯啊，嗰度大家要留意啦。好，除咗呢樣之外咧，對面海嘅卡斯特通路啊，出嚟之後向住 Portman 橋方向咧，亦都係非常繁忙。咁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 ，Queensborough 橋同埋呢個 Stoller Watson 咧，都開始見到係車多，行車緩慢。咁大家都係記住天雨路滑嘅，小心駕駛。
15: 庆祝美容国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6: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5: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6: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国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及 beautycourt.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1: 川习会后台湾战略位置。川习华府峰会结束，呈现高规格接待与美中关系和缓，但是关税、科技竞争、台湾问题等等结构性的矛盾并未有重大突破，台湾再次成为观察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指标。它的战略位置会在哪里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2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恩语同路人，
23: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郑良华。
24: 其实一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刚刚遇着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23: 星期五的嘉宾有蔡韩辉。
25: 赌马、赌波啊，学下物中气功咯。但之后其实都是觉得啊，好寂寞，好空虚。
23: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嘅10月1日啦，星期四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如常咁喺度同大家做节目之外咧，当然我嘅原本嘅拍档咧就系Dicky 林国安嘅，不过佢因为因事咧，因公事咧就要缺席吓，今个礼拜同下个星期嘅。咁啊，今日咧，所以咧我就即刻咧就掹咗我呢个老友记兼我嘅拍档主持，就系、是。逢星期五都会在这里的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你好。
6: 啊，陈生，哇，你好多好多名衔，多谢你，多谢俾我封号。
5: 事实啊嘛，你名，你实至名归。
6: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5: 大家好，大家好，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咩分享先啊，师兄？
6: 嗱，有两句说话，我觉得好靓啊，喺温哥华，暂时啊，以前未发觉到噶，而家先呢轮发觉到噶，就系、是、新泽师兄，我个江洋大道。你顾名思义，你知道点解啦，阿陈生啊，即系嗰啲冇乜。
5: 你讲边个先？你讲边
6: 个？师兄啊，我个江洋大道。咁咧，我就发觉嗰啲喺 Richmond 先上个礼拜啊，咁有个 N 牌嘅车，我就喺 Garden City 喺呢个 Richmond， 咁啊嗰条两行线嘅，我喺行完左线，我行右线，咁啊左边咧系一个转弯线嚟嘅。在我后面无啦啦有个左线的车，佢嘅右线的车佢转过嚟左边，即原本是右线的俾转入去屋村嘅。佢一咳冇打灯就好严重讲得，冇打灯，一食食咗我车头，跟住再撞去右手边嗰边嘅快线嗰边，又食埋去嗰边。
5: 哦 ，OK。
6: 哇，我叻，我真系我从来冇未有咁够胆揸呢个揸车牌嘅，所以即系呢我佢跨 N 牌喎。
5: No。
6: 呢就係因為可能政府啊 N 牌俾佢唔使再考，俾佢吸引嗰啲啦，或者將來，所以唔係淨係 Richmond 嘅。我諗啊，温哥華都有咁嘅危險性，所以各位駕車人士咧，帶醒十二嘅精神，同前面嘅車保離距離，保持個距離遠啲，同埋開慢啲，咁保障自己。就算自己啱曬揩架車揩到都唔想噶啦，又要俾人整車，雖然係。有300元墊底費啫，都係唔抵噶，係嘛？好唔方便噶。呢樣奉勸各位，開慢啲，距離遠啲，就唔好咁心急啦。
5: OK， 好好好嘅，鍾哥。
6: 仲有一樣咧，
5: 係
6: 呢個星期一啊，星期一喺我哋嘅電台嘅節目啊，香港家書嗰度，我聽到個節目咧講咧，咁佢係講嗰個一間學校嘅副校長講嘅，佢有本書佢介紹咧，《伴侶經濟學》。讲伴侣经济学去讲系，即系点讲婚姻咧？点样嘅结构啊？点样形成咧？佢分解解释得好。我冇睇过呢本书，我听过嗰个讲者讲嘅啫。
5: 系
6: 佢咁个学生嘅领悟力咧，我觉得咧同个校长南辕北辙。人哋讲嘅书嗰本书嘅内容唔系咁嘅意思。嗰啲学生咧，居然就要去告呢个校长，话佢侮辱啲女性、女士，咁啊要佢辞职或者道歉咁样。话呢个样嘢，我觉得系唔啱嘅。嗰、那個校長咪嗰、那個校長、那個作者講嘅書咧，就係講佢結婚嘅對象、條件同埋責任、兒女教育嘅問題，同埋好多因素導致到一本年青人唔去結婚。咁好多嘅理由分析出嚟，係解釋俾你哋聽。佢冇完全冇歧視任何性嘅，應該。你啲學生咧， 的理性呢跟個先校長說的事不符了，距離很遠，人家不是這樣的道理，他要校長說校長歧視女性要求道歉，你 說這件事是不是 很無辜啊？
5: 嗯，啊 OK 好，咁啊，即系呢两宗分享咗啦。
6: 啊，我就因为听嗱，各位咧听电台又好，睇报纸又好，睇电视又好，无论系睇到任何嘅事物咧，经过自己嘅脑筋思考下、分析下，睇下人哋讲嘅嘢啱唔啱，就唔好人哋附和。有人投诉反对，你就跟住人去反对，咁唔同。因为同嗰、那个，因为个校长嘅思想同嗰班青少年嘅思想咁样唔同啦，相距好远啦。
5: 嗯，
6: 系咪啊？个人有个人嘅分析能力啊。
5: OK，
6: 系嘛
5: ？OK，OK，
6: 即系冇你，大家分客观啲分析每一样嘢咧，个社会嘅纠纷就少好多啦。
5: 明白，明白，明白。
6: 我戥呢个校长好唔抵，
5: 唔抵啊？
6: 唔抵。
5: 哦，
6: 因为佢原意唔系咁样噶嘛，佢解释个婚姻。點樣而咁近來點解咁少人結婚？點樣分析嗰樣嘢？你哋就拿咗出嚟話佢歧視喎，咁樣唉，真係冤枉，冤在枉也。
5: 哦 ，OK， 咁即係眾口悠悠話佢講錯，
6: 要佢道歉辭職。哇，咁呢太過離譜啲啫。
5: 即係呢樣嘢咧係點樣講咧？即係個個人有自己嘅主見。我睇你嘅主見係隨住嗰個主流嘅主見啦，定一話係另樹一格嘅主見？
6: 唔係，佢歪曲咗嗰個校長、嗰個教授所講嘅內容，歪曲咗人哋嘅事實。
5: 嗯，
6: 啊，將自己嘅意見就強加咗人哋嘅身上，咁樣要個好冇理由呢樣嘢。
5: 咁佢如果大家都係針對嗰個鯨，即係鯨魚嗰個嘅鯨魚牌子啊，嗰個嚟到去大家。競爭的話就沒問題的，就邊個口號好啲咪去做嗰個啫，佢冇話到一定要係呢一位嘅先生或者呢位個學生代表噶。
6: 唔係佢嗰班學生歪曲咗老師嘅思想啊，意思啊，佢都唔係咁嘅意思，俾人屈咗啊。
5: 哦 ，OK，
6: 明屈啦，沙律大明啊，被屈啊，屈咗啊，
5: 咁樣樣。
6: 咁啊，所以有陣時咧要俾人哋解釋機會。咁啊，所以我覺得咧就唔好咁快下咗判斷語啊。
5: 好好，
6: 平時我哋講嘢咧。人哋講嘢係有好多種意思嘅，唔一定話針對嗰樣你。哎，你真係你講嘢真係冇乜拉楞嘅，唔可以咁話人哋人。有好深好深嘅理想講喺度，你哋唔知道都唔定。嗯、
5: 多謝師兄嚇、啊，有好多嘅資訊嚟我哋分享。咁啊，事實上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幾個 incident 咧，包括個校長啊揸車嗰個咧，其實通過一個正途嘅教育咧，可能會好啲嘅。
6: 嗯，
5: 教育佢揸车咁样揸车咧，你唔单止害自己，连人都害埋噶。
6: 个教育佢唔系佢年少者，可能佢英雄性啊，英雄感好强啊。哎呀，你得我几威咁样啊？我左穿右插都得冇事啊。嗱，一遇冇事啦咁啊。
5: 嗯。
6: 嗱，我咁样左穿右插法都冇意外啊。
5: 嗯。
6: 咁佢变咗撞咗胆啦，仲第日仲犀利咯。
5: 咁啊，睇下佢究竟呢一啲咁嘅事件系咪可以引起到啲公众嚟到舆论睇讨论咗之后，将一啲嘅比较合法啲嘅做法咧攞出嚟俾人睇咯。
6: 嗯，
5: 系咪？你而家即系喺度代表佢哋，佢哋究竟系咪咁嘅心态咧？即系你同我都唔知道，我哋就靠佢睇佢嗰个嘅所谓言行举动嘅啫嘛，系咪？或者佢真系前后不一咧？系咪呢样嘢都好难讲嘅？喂，点都好，有讲就好过唔讲，
6: 系讲好过唔讲，
5: 系咪？唔讲咧就误会大，
6: 系啦，
5: 咁所以咧呢个我都觉得啱嘅，可以沟通一下。咁如果你系反对佢咁样样嘅政策。咁有機會嘅，你都可以有渠道可以去嘅，
6: 系唔好投訴佢先。
5: 可以去，即係等於琴日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買燒臘咁解啫嘛，係咪？有啲聽眾就話：，預咗噶啦，你買燒臘佢等人哋打你斧頭噶啦，即係斬嗰個佢話。多數都有噶啦，嗱，呢個就係咁嘅睇法。另外一個睇法咧就話冇理由嘅，如果大家均均真真，我要咁多，我切咗落嚟先磅咗之後，你話我切唔切？我幫你切就係咁多嘅啫。
6: 我都聽到個聽眾講，佢話我要好靚嘅肉。如果你要搭啲平啲嘅，可以賣平啲俾我，我亦都接受咁。其實佢呢個斬燒呢個冇呢個行規嘅，冇規定嘅，冇呢種規定嘅。
5: 即係靚靚同唔靚冇呢個規矩嘅。
6: 冇呢個規矩嘅。佢話佢標一個大字，燒肉每斤幾多錢咁啊？標咗喺度噶嘛。咁冇你話燒腩就28、
5: okay.
6: 啊，肥肉就係22，咁佢冇個標明呢個嘛。咁係人都唔會買22嗰啲噶啦，係、
5: okay.
6: 人都買28嗰啲噶啦。系咪？寧願嗰啲下難貨冇人要噶啦嘛？
5: 冇錯。咁即係換句話講，你作為一位消費者，你自己都有一個嘅判斷能力，有決斷能力咧，就係釐清咗究竟 呢个责任应该喺边个度负咯？你买嘅时候，如果我话我要啊，我睇中呢条烧好靓嘅，我要佢斩呢个。好，你斩咗之后，佢问你系咪帮你斩埋噶嘛？
6: 最惊咪唔好斩咯。
5: 啊，即系惊嘅你就叫唔好啊！赵胜宇都话你惊你咪唔好叫佢斩咯，自己翻去自己慢慢剁咯，系咪？
6: 系啊，系咪？
5: 如果你话唉费事烦啦，叫佢剁埋啦，咁你咪一系你又可以嘅话，睇住佢嚟到剁。啊、你不需要呢就是大事就是将它靠得太大，你看了之后如果它真的有做手脚的实有破绽的。
6: 那你看到都没办法
5: 的了。所以说咯、我昨天建议的，我说你可以呢几个做法咯。第一，它斩了一条叉烧或者那条烧肉下来、你磅一磅多少钱，大家看清楚先。
6: 嗯，
5: 看清楚，不要听他口噏喎。
6: 系磅咗先至斩噶嘛，通常都系。
5: 一定系要磅咗先斩噶啦。
6: 如果系斩咗先至磅咧，就唔合理咯。因为斩咗之后咧，斩碎咗之后，佢连嗰啲头头尾尾都拨咗落去先同你称，就冇理由嘅呢样嘢。佢程序错咗。
5: 好，咁啊，多谢阿师兄喺两方面俾我哋好多个睇法吓。咁啊，而家我哋要去广告。咁啊，翻嚟嘅时候咧，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大家一齐分享下啲诈骗信息。
7: 农场。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张继聪、韩晓爱、吴兆轩、朱咪咪同罗家英主演的喜剧电影《做个有钱人》，揾食艰难就系人都知噶啦。想发达，有人靠买六合彩，有人就需要吊金龟。究竟有咩方法揾钱可以逆流而上、绝地翻身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3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2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有个听众咧，佢就留咗个电邮咧俾我哋，唔系留电邮，留咗个电话咧口信俾我哋嘅接待处啦。咁佢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想知道AI 嗰个嘅资料放出嚟嘅系唔系假消息咧，或者系真消息你睇唔到嘅，你唔知嘅话咧，你可以上一个网站叫做 snopes.com 吓 ，snopes.com。咁呢个咧网站咧，佢就系会同你去拆解。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資訊咧，係真定係假啊？即係佢會睇得到，就係呢一個嘅資訊咧，話俾你聽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可以上佢哋網站瀏覽一下，係 snopes.com 啊 ，snopes.com。咁啊，事實上咧，如果你想喺網上邊咧去 fact check 啊，即係要 check 一啲事實嘅嘢咧，其實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網站。咁究竟呢啲網站咧，你信唔信得過咧？你自己要留意嚇。其中有一個叫 Bellingcat 啊 ，B-E-L-L-I-N-G 就 C-A-T，Bellingcat 啫，亦都係一個 fact check 嘅網站。咁另外有一個叫做 factcheck.org 啊，
6: 哇，好多個喎，三個喎，
5: 都係呢個嘅fact check 嘅。咁而家好，甚至乎台灣都有一個實時嘅求證嘅一個嘅網站。咁所以你只要你喺個喺個電腦度打呢個 fact check 呢個字上去咧，無論中無論英嗰啲咧，佢哋都會現出
6: 大量供應俾你咯。
5: 係啦，你可以任何一個嘅網站你都可以拿出嚟做嗰個提示，做個睇。咁但係佢哋有時咧就呢啲咁嘅網站咧，有一啲特別嘅，有啲針對某一類嘅假嘅，有啲譬如話 Bellingcat 嗰啲咧，就多數係睇 video 嘅，即係譬如你好多視頻咧，咪早一輪就話呢個伊拉克同埋呢個美國啊，互相射嗰啲飛彈嘅時候啊，有邊啲建築物冇曬啊，諸如此類嘅。Bellingcat 咧就可以幫你去核對嗰幅圖係真定假嘅，呢個就係嗰個嘅功能嚟嘅。咁所以係可視乎咧你自己。想怎樣去看那個
6: 的那件事、
5: 那件事而已。如果純粹是想看新聞報道那些，然後你就可以看看究竟那樣真還是假，因為有很多這些這樣的資訊呢，都可能要由當事人親自說出來，他們才可以相信的，是是、所以呢、大家可以上這些網站呢去 fact check 一下、究竟那樣東西是不是對的，你只要就做了這件事呢那就 OK 的了。
6: 他們的立場會不會有偏頗呢、
5: 所以你就要看咯，看看 他分析出來是不是一個嘅中肯嘅？
6: 中肯要緊要中肯。
5: 如果佢一面倒嘅話咧，咁你就要
6: 偏頗就唔好信啦。
5: 咁你可以睇完呢一個網站，你睇第二個網站，用翻同樣嘅 question 鋪碎俾佢，
6: 睇有咩差別。
5: 係啦，睇下佢哋翻嚟嘅有咩差別。因為我自己好相信咧，呢類咁樣嘅平台咧，佢哋如果咧用 AI 去反制嘅話咧，有時候都幾難，因為 AI 嗰啲資料咧靠人俾佢噶嘛。你落後咗嘅話，你嘅 AI 都會落後嘅喎。
6: 啱啊，係啊，
5: 係咪啊？咁所以咧，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咧？你就要喺嗰個嘅呢一批呢啲咁樣樣嘅即係資料上邊咧，去做一啲嘅了解，做一啲了解。究竟佢係唔係真係所講嘅嘢，同埋所發布嘅嘢咧係真，你就可以去 snoops.com。因為我記得我睇過有一宗咧，就係有人話咧炸雞有一啲嘅嘢咧係引致有癌嘅。
6: 致癌。
5: 咁佢咧就特登走去做咗個 research 嘅。咁佢將嗰啲research 嗰啲講翻出嚟咧，唔係係假嘅。
6: 哦。
5: 係啦。咁所以咧，
6: 放心食啦，炸雞。
5: 所以大家就要在呢方面留意一下，千祈唔好盡信好多嘢。咁但係你睇咗呢啲咁嘅 fact check 嘅網站咧。你最好就係睇多一兩個，用翻同樣嘅問題去問佢，睇下佢哋嘅答案係點。
6: 係啊，我相信咧，最驚有偏頗啫。
5: 係啦，我諗咁樣佢會俾到你一啲嘅信心嚇。咁仲有少少時間，before我哋去廣告同埋接廣告時候咧，我想有個聽眾咧好有心啊，提醒大家，而家個市選同埋省選嚟，原來市選同省選咧都可以用郵寄嘅方式。咁所以市選嘅郵寄嘅方式，你收到嗰張voting card 啊，即係市選嗰方，佢會話俾你聽你嘅郵寄係幾時截止嘅，所以你可以用郵寄嘅方式，你可以去個網站嗰度問佢攞嗰啲問佢攞張選票咧嚟到填嘅，因為有好多人咧佢哋未必識填啊，因為市府咧係好長嘅 form 嚟嘅，
6: 咁啊係，尤其好啲
5: 後兩邊，咁所以咧你可以叫佢寄俾你，等你咧自己去填都得嘅。
6: 喺屋企慢慢睇，慢慢
5: 喺屋企慢慢睇完之後咧，喺佢截數即係個截投票嗰日之前咧，
6: 寄翻佢
5: 幾多去寄翻去俾佢，咁佢哋就可以計到呢條數啦嚇。咁啊，但係呢位聽眾咧係特別強調，大家一定要去投票，唔好失去咗我哋呢個權利。
6: 權利係
5: 係咪啊？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係會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6: 好嘅。
1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3: 在 The Brick 买得多悭得多，还可以帮到更多人，家私和床褥最高8折优惠，另外全场所有商品最高享有575元即时消费金额，真是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厨房家电最高85折，大型幕电视竞减高达800元。 The Brick 还会将部分销售收益捐助卑诗省儿童医院，请亲临 The Brick 在大湾各门市，包括位于 Central 的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详情及条款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
14: 赚更多。
15: Pete Fry 对罪案同硬性毒品方面有好危险的立场。当 ABC 投票支持保护儿童安全，反对毒品注射屋留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Pete Fry 反而投票支持继续保留这些充满犯罪和毒品风险的场所，令你的家人置身在危险之中。只有 ABC 一直坚持保护我们的居民和小朋友远离危险毒品和罪案威胁。10月17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支持 Kensin 沈冠健和 ABC 团队。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or ABC Vancouver.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9: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7: 香水及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同积分奖赏，更可参加现场大抽奖，转转幸运轮，奖品丰富。
19: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兼送护肤礼品全套。
17: 记得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有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0: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啊，查询604-232-1010、23666。
21: 前李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李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李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李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4: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XXX。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嘅直播室咧，就有我陈建邦之余咧，我啲拍档咧原本就系 Dicky 林国安嘅，因为佢有公干嘅问题咧，咁所以咧佢就翻唔到嚟，就我即刻咧就揾咗我嘅另外一个拍档主持，就系礼拜五嘅，逢礼拜五嘅张国权。张师兄，
6: 好，各位，
5: 张师傅，
6: 各位大，
5: 张大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张博士，
6: 各位听众好，
5: 哇，即系我哋啲咸头多到咧，
6: 多谢你啦，
5: 喂，有啊张师兄喺度点啦，好，电话里边有，首先啊 Grace， 同 Grace 倾下偈先 ，Hello Grace， 你好啊 Grace，Hello
23: Grace， 系，主，
5: 系啊，你好，
23: 我系琴日讲烧肉嗰个，
5: 哦，
23: 咁我多谢你咧，提咗我一样嘢。原来是有之前称和之后称的，那我那天之后称的，所以就多了很多猪头骨
5: 了。哦，
23: 明白，我真的多谢你提醒，我没想过原来是可以这样的，那我下次就会叫他之前称过多少钱就斩，
5: 没错没错，
23: 之后称的多了的我就不爱的，
5: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啱啱啱，
23: 多谢你提醒我，
5: 我们
23: 可以
5: 你打咗嚟之后都好多回响啊！你知唔知啊？你打咗电话讲烧腊咗好多回响过嚟
6: 啊！仲有一个方法，
23: 张大哥我都好明白你讲咧，就话烧腊铺系冇咁嘅例嘅，有平同埋有唔平。但系点解会提出呢样嘢咧？我就作为一个大家公平，即系双方公平嘅情况底下，你既然要答啲我唔想爱嘅嘢，咁你咪平啲俾我，我咪爱咯。但如果你不便宜給我，你是現在硬給我，我就覺得不行，你是欺負我不知不知情的情況底下，好像昨天有個聽眾說，原來在底下得了一些下去的這樣欺詐，即不對，所以我才認為如果你公平跟我說，喂，我這些呢想賣賣便宜給你，你愛不愛啊，譬如有時這些豬頭骨他都會這樣問我們的嘛，那你愛就愛咯，但你不愛就不愛咯，
5: 是
23: 的，我給便宜的價錢買些差一點的東西是公平交易的嘛，
5: 沒錯，
23: 但你現在不在我不知情底下給些壞的東西我，所以我定話會，如果你是這樣的，你是減價給我咯，但你就不是這樣擠下去給我咯，
5: 沒錯，
23: 我知道他們說沒有說一些高分哪些價錢是好一些的肉，哪些是低一些的肉，沒有條這樣的例，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情形底下，作為大家公平，我就應該覺得他們應該這樣問咯，
5: 沒錯，
6: 還有一個辦法，你就是說買了不斬，我拿回去拜神的，那他整兩條肋骨給你的了， 咁啊冇集资俾你啦。
23: 即刻听到啦，原来可以唔斩攞翻，因为我哋啲梗系谂住去斩好啊，一花几就食，费事又再开砧板斩噶啦嘛。
5: 啱，啱，啱。
23: 所以就冇谂过，但系今日就学识嘢啦。我唔斩之余咧，我仲要清咗先，系之后。咁你就冇得打死狗讲价啦，到时再加多话。
6: 我斩晒先，请佢拨晒好多垃圾嘢俾你噶啦嘛。
23: 系啦，佢就系嗰日就拨咗一磅垃圾俾我咯。
6: 系啦，系啦。
23: 所以我觉得咁唔开心啦嘛。我去买，我睇住只猪好靓噶嘛，烧出嚟啱啱热辣。如果唔系，我唔会应承去爱多一磅噶，因为我得一个人食，我爱咁多做乜啫？
5: 冇错，冇错，冇错。
23: 咁佢夹硬要执到我要食几餐。
6: 明白你心情啊，明白系。
5: O K。
23: 同埋咧，我趁呢個機會，我想就係講一講我嗰次有嘅喺餐館度即係見到嘅一件事咧。咁我覺得嗰間餐館嗰個侍應咧就係相當唔啱啊。
6: 哦，
23: 因為咧嗰日我喺嗰間餐館度食嘢，咁咧就有個女士咧就係、是、都幾大年紀下噶啦。咁我見到佢係食咗一碗粉到嘅啫，即係譬如意大唔係一碗牛腩粉啦，或者魚蛋粉咁上下咧，因為嗰度係食。粥粉麵飯咁喺唐人街嗰啲鋪頭度，咁佢食完咧就出去俾錢啦。咁嗰個侍應咧，好似咧就喺好似喺演講台上宣布一啲重要事件咁，大聲咁喺個嗰、那個嗰、那個收錢嗰度咧，大聲講啊！呢位女士啊，永遠都唔俾貼士噶。哇！我哋全場人望住佢，大佬。你咁樣對一個客，極情係有啲欺凌之嫌，係好侮辱人咯。咁人哋唔俾貼士，人哋有權噶嘛？你點可能當眾企喺個嗰、那個俾錢嗰個 counter 之前咧，督住個女人喎，話呢個女士啊奉旨唔俾貼士噶咁？我見到個女人即係好唔尷尬咁行咗出去。咁我真係想行出去。喂，你點解要咁尷尬啊？你而家唔係唔俾錢食嘢？即係我覺得啲從業人員真係要自己檢討一下咯。人哋俾唔止係有人哋有個權嘅，係唔會值得嚟俾你咁當眾侮辱咯。
5: 啱，好講得好啱啊 ，Grace 啊。
6: 人哋唔俾貼士你咧，有兩個原因嘅，一係個食物嘅質素唔好，一係你服務態度唔好，咁你自己檢討一下咪得咯。自己檢討一下咪係啦。
23: 我覺得譬如假如咁人哋真係食一碗魚蛋粉或者一碗雲吞麵。咁而家物價高漲，咁佢真係食完一碗嘢唔俾貼士又如何啊？都唔係犯法啫，使乜咁樣俾你當眾侮辱啊？
6: 係佢自己嘅質素差啲啫，
5: 素質問題，素質問題，
6: 質素問題。
5: 不過呢個都係。九不都有發生嘅，咁啊 Grace 咧睇到呢個情況同大家分享嘅啫，咁啊大家
6: 都唔使咁介懷嘅呢樣嘢，
5: 不過好多謝 Grace 啊，你抽時間同我哋傾，
6: 多謝
5: 你自己嘅人，
6: 多謝
5: 你嘅體驗俾大家聽，
6: 多謝
5: 你先啊 Grace 啊，希望你以後買燒臘啫，一定唔會俾人呃，
6: 唔會啦。
23: 買燒臘會識知道要
5: 稱
23: 咗先
5: 啦。OK， 多謝你啊 Grace 啊 ，Thank you， 拜拜 ，OK， 拜拜，好，跟住又話 Cindy 喺度啦。Hey, Cindy 你好，
6: 好 Cindy，
0: 系你好啊，诶，张先生，
6: 你好，
0: 帮主，我想问咧，头先帮主诶同埋阿张生讲话，而家揸车嗰啲新牌咧，我一路行咗咁多次，我都发觉咧，佢哋系零舍开得快，同埋唔理人嘅，所以以前啲溜牌就冇咁夸张嘅，系咪因为佢哋改咗个制度，佢哋？冇再考多次，所以一出嚟揸就已經亂曬龍啦，即係幾恐怖噶！佢哋開得好快，成八十米啊咁樣。
6: 新駕師兄啊嘛，嗰啲新駕師兄，
5: 佢自己係車神。
0: 係啊，見到佢你真係要閃啊，同埋佢都唔理你，又左咳右咳咧，真係我發覺你近呢幾個月都係全部見到嘅都係啲掛住啲新嘅，同埋後生嗰班女士都好緊要嘅，咁即係。即系我觉得佢唔应该改咗个制度咯。
6: 唔系，另外有一个系啊，
0: 即系发觉你哋小心啲揸啦。见到有个牌摆后边，唔理佢系新定唔新，都睇清楚先好行。
5: 非常好啊，先生。
0: 系，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过啲新闻咧？因为我今日咧，其实啊，即系真系好勤力嘅嗰啲诈骗电话。 我由七点几至到十二点，我连续三个、四个，我搏完一个又搏一个，再搏一个，不停咁打咗四次嚟，唔同电话号码，佢哋真系好勤力喎。
6: 搵钱啊嘛。
0: 咁唔使咁快啊！就算往时都可能隔一段时间，佢直情系成个早上系咁电话响，响咗四次，唔同电话响，系睇到系写住即系 show 出嚟系话。即是这些是 SM 的这样、即是太勤力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我看到个新闻就说现在就是说 KK 园那里不是说、他们铲除了呢、好像说他们又有另起炉灶在山顶上再重建一个很大的 KK 园、跟着呢就是还要请九千多人
5: 是啊死灰复燃了他死灰复燃了现在
0: 是啊好夸张啊但是政府冇嘢可以做啊即是佢未曾起好之前或者都是在那度的附近即是那个区域就在山顶好大笪地方哇无止境真是无法无天的、
5: 啊。是啊而家已经出面有好多一啲嘅假嘅招聘广告透过所有嘅渠道呢去呃一啲嘅无知嘅一啲嘅人呢係过去 KK 园嗰边用返以往嘅手法呢係希望可以搵到更加多嘅人去帮佢哋做呢啲诈骗嘅工作。
0: 是啊咁但係政府佢哋政府明知佢哋都新聞即係影到或者知道佢哋做啲嘢但係未做之前又唔会去做啲采动嘅即係动作。
5: 好难嘅好难嘅、因为佢唔知道佢唔知道佢唔知道边啲人係。总之而家呢我哋喺身边见到有好多譬如话係好到即係冇人有嘅一啲筍工話安排俾你又話要去不過要去邊度邊度你嗰啲即係朋友呢就要小心究竟係咪真係有咁好嘅啲嘅筍工呢係等你去做啊即係自己要留意呢方面嗰個情況。
0: 即係我意思佢哋政府或者任何人都出手無策嗰
5: 啲
0: 嘅嘢。
5: 冇
0: 㗎
5: 即
0: 係呢一個。
5: 冇㗎。你點出手呢 你政府都冇辦法去知道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case 嚟嘅佢冇辦法可以歸到類嚟到去捉佢哋㗎嘛。因為你有證據實質證據擺喺度佢真係明碼實質呃咗你又有呢個嘅證據咁佢先至可以起訴到。如果唔係佢冇辦法幫你預先去防止嘅。自己最緊要你自己係即係要警覺性高一啲嚟到去防備，好似你話你一日接幾廿個呢啲咁嘅無厘頭嗰啲詐騙電話，你都識講嗰啲詐騙電話，你一定係唔會中計咯。
0: 即係，但係即係呢啲發覺咧，你有好多時真係揾錢揾得好揾啊，都不停咁捉完一批又有第二批，咁即係我哋不停就喺呢個生活入邊咧，成日揸住個電話都唔知發生咩事。
5: 唔知發生咩事㗎，不過Cindy你要諗下，呢班詐騙嘅人咧都係屬於打工嘅一份嚟嘅啫，佢哋都係當一種工作嚟做。
6: 有啲
5: 係啊，佢哋冇年假休息嘅，佢哋一日廿四小時係
6: 做唔到生意，俾人
5: 24/7 咁做嘅，所以我哋自己要好小心嘅Cindy。好多謝你電話同我哋分享啊！
0: 好唔该晒你先好，
5: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下午3:45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7磅包三成
2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今届列治文市选竞争剧烈，面对众多候选人，是不是感到眼花缭乱呢？市选大战即将打响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10月5日星期一下午4点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特别邀请多位列治文市长主要候选人出席论坛，聚焦城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届时更开放热线604-267-1320，俾你亲自致电节目与候选人即时对话。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先吓，
6: 好，阿坡，
5: 阿坡你好，阿坡，
6: 好啦，坡哥
9: 你好，威文哥你好，
6: 你又大家好
9: 啊，咁啊，大家好咧，
5: 咦，佢叫威文哥，佢唔叫你权哥喎，
6: 我又多名
5: 阿坡，
9: 系啊，我今日专登要改名啊，大佬，你成日都讲话张国权张师傅。咁我又講阿威文哥啊嘛，講個英文啊嘛。
5: 哦，你又學咗，你又學咗。
9: 包都得，阿師傅。
6: 話我又多個名，佢叫等阿幫主嗌成個廿分鐘咁唔好啦。
9: 阿幫主叫得你咁好聽，咁我都要學下有啲嗲聲先得噶嘛。威文哥，
6: 好啦，唔該入入正題啊。
9: 你好似唱粵曲咁樣啊？你聽唔聽到啊？有啲陰美嘅。
6: 唉，希處話唔好講啊，坡哥。入正題，唔該。
5: 啊，好嘢。
9: 嗱，咁啊，正話聽到阿 Grace 咁樣咧講咧，嗱，我又今日。走去我哋温哥华呢边，咁啊买咗条烧肉，咁、哦、我就走去买一条骨，
6: 系，
9: 咁嗰个师傅斩嗰条，因为嗰只猪真系好靓嘅，咁、哦、我斩咗，咁我个师傅真系俾你睇，
6: 哦，
9: 哇，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系好靓。

0: 冇嘢听噶。
1: 系
2: 乜俾咁少啊？
0: 咁讲咧，咁早两日我去饮茶，咁我啊饮咗，譬如话51.几咁啦，咁我就俾57蚊，肯定够听噶啦。
1: 系，
0: 但系你听到出嚟嗰个声音咧，喺你耳侧边嗰度。咦，暗暗就话，哇，喺51.几，你俾得57蚊，好少嘅啫喎。咁，喂，大佬，有咩药叫多定系少咧？喂，俾即使系我俾你嘛，嗰度已经系够听噶，咁你都话唔够嘅。咁又倒翻转头，琴日我食饭，咁啊食咗又唔系话好贵啦，200零蚊咁。
1: 哇，咁贵嘅餐饭，
0: 俾30几蚊。哦咁我貼士，咁我問到嗰個前台，我話夠唔夠貼士啊？哇，夠啦，夠啦，夠啦！嗱，又有啲前台會咁嘅，
1: 嗯，
0: 啊，咁嚟講個咁咪你睇貼士係睇你出身嘅啫，咁啊，再講翻轉頭，今朝原來我聽到咧話啲涼瓜同埋嗰啲芫荽，話原來咁好。咁好嘅喎，好似我琴晚都有食嘅啫。
1: 哦，啊，涼瓜同芫荽都好。
2: 掂啊！
0: 咁仲有一個咧，就話嗰啲嗰個飛機師突然間問咗，我又睇到新聞啦。喺香港，那個的士司機突然間揸揸下的士暈咗。係。咁4個乘客，咁啊見到佢暈咗，又拍佢，又打佢。都冇用，喺高級公路去機場嘅方向。
1: 哇！
0: 跟住原來撞到嗰個車胎都甩咗，咁好在嗰個撞到之後咧就停低咗，但係嗰啲乘客係冇事嘅。
1: 哦，
0: 好
1: 在
0: 嗰個司機仲係暈咗。咁所以其實有時坐車或者揸車。都唔到你講話，少唔小心。
2: 冇錯，冇錯。
0: 唔通你話哇，嗰架的士有個老人家揸車，我唔上，冇可能嘅啫。
1: 啱，
2: 意外。
0: 啊，不過咁又講嗰個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你好似話有架巴士咁啊飛去以色列咁樣。哇！嗰、那個副機師真係離曬譜嘅。
2: 哦，呢、這個係啊，呢、這個已經國際新聞啦，呢、這個破啱嘅啦，國際新聞。
0: 係啊，係啊，啲
2: 呢個。
0: 哇！今日咧，我講呢啲咧，其實對詐騙就冇乜關係嘅，不過只不過嚟講，
2: 唔緊要啊，係啦，我都有啲 message 出嚟嘅啫。好，多謝你阿波先，多謝你電話先，
0: okay,
2: 多謝曬嚇。
0: Thank
2: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阿華哥喺度啦。Hello， 華哥你好，華哥。
3: 華哥你好。我係田哥啊，阿幫主大家好。
2: 你好。
3: 阿头先讲嗰啲啊，有位啊 Grace 啊，定系者系咩啦？咁啊，讲啊咩 KK 言嗰啲啦，得嘅，已经系成个月前都出咗啲单新闻啦。咁啊，讲开好似阿婆先讲话咩啊？貼士嗰啲啊，咁啊，差唔多係好似有啲冇收啊，曾經去用一種演手法都 OK 嘅，都接受下嘅。點解啊？因為俾錢啊，卡斯爾嗰度咧，咁啊，佢要找翻數啊，俾錢嗰時候要找翻數，咁啊問我，想唔想找翻數啊？啊，我話唔使啦，啊有啊啦。哦 ，OK， 我多谢冇声，但系我系咁样都可以接受。问
2: 你仲想多谢？
4: 想多谢
2: 呢一啲啊，真系你多谢佢啊！
3: 我话我俾佢钱啦，剩咗钱肯定我要找翻数啊嘛，但系可以去演只六不过啲款啊，问声咁样啊嘛。大佬啊，你都有啲奇奇怪怪尴尬啦，点会问翻你攞翻转头咧？肯定要俾少少贴士啦，咁样懒佢啦。
2: 真系有好笑嘢嘅，好啊，多谢晒华哥分享。
3: 唔系啊，权哥，喂，我有单嘢讲先，头先你哋提到啦，阿权哥啊讲啦。嗰、那個 N 字頭牌啦，我經歷過啦，細佬，今日十幾年前啦，但係睇佢而家嗰啲保險嗰啲啦，佢或者改過啲例啲嘢成啦，但係我曾經經歷過十幾年前噶，咁啊單嘢啦就係點啊？啊，差唔多佢我行過經過十字路口。咁啊，俾大家少少經驗咁啫。咁啊，經過十字路口啊 ，N 字牌，佢

0: 就再二个靓女后生啦，后生仔女嚟噶，咁咧啦，佢撞咗我，我啊执得趴成个窗前边嗰度，我嘅 hood 嗰度，咁样啦，佢又开咗窗，佢又冇道歉乜嘢，佢笑笑口咁啊走，我高过气啊！我睇睇下佢，我谂住啊，懒佢啦，见到 Angela， 但系谂下都唔系，又唔道歉，又笑口走，咁啊打911啦，
1: 报警，
0: 咁啊911啊，个警察即刻帮我揾啦，我话佢欺正恩啊，我记，因为我记低佢你车牌呢成啊嘛，咁样啊截住阿哥啦，截住佢，咁样啊保险公司啊帮我架整咗啊睇咗我。帮我睇骨啲嘢成啊，咁样咁样叫我算啦，咁样赔咗啊几千蚊俾我，咁样啦就应该系扣咗嗰度有嗰啲点数啊啲钱啲嘢成啦，冇计可能啦。OK， 我就咁多啦。
2: 好，多谢你，多谢电话先 ，thank you。咁我呢个情况不嬲都有发生嘅，
1: 佢话佢身牌
2: 系啊，系啊，系啊。好，跟住有 Jody 喺度喎。
1: 系 Jody。
2: Hello，Jody 你好 ，Jody。
1: Hello，Jody。
3: Hello， 帮主张先生，仲有冇时间啊？帮主。
1: 有。
2: 你讲啊，你如果讲唔晒，我 hold 住你条线。
3: OK， 好快。我讲咧喺买烧肉咧喺香港啊，几年前同埋多年前，我试过喺三间都大间嘅嗰啲酒楼卖烧腊部嗰啲买烧肉系唔同价钱嘅唔同嘅部位，正式几钱我唔记得啦，即系靓啲嘅排骨啊嗰啲靓嗰啲部分咧就系贵啲，有啲或者唔知咪即系冇咁靓嗰个部分咧就平啲嘅。
2: 系，
1: 哦，你喺茶楼买系嘛？
2: 酒楼
3: 哦，茶楼嗰啲
1: 唔同嘅，
3: 即系外卖部啊，同埋有一间烧腊我都试过，不过系多年前，我而家唔知点样。同埋咧，早嗰排咧，我喺唐人街，我好少去，好耐冇去。但我经过一间咧，系近 downtown 嗰头咧，系几干净，好多西人去嘅。
1: 我知边
3: 咁，我经过见咁多人，我走入去睇下。咁佢写住啊，特靓嘅金牌香港。特色的肥叉燒$18一，咁我要少少好細條，我話唔要咁多，要細細條。佢 OK $11咁樣，點知係一啲都唔肥嘅，係好瘦好瘦，絕瘦又好窿嘅。
1: 咁唔啱喎，
2: 佢叫做俾人詐騙咗。
3: 佢叫做特肥金牌叉燒。
2: 你俾人詐騙咗啦 ，Jody， 你俾人詐騙咗。
3: 我買燒味成日都俾人詐騙，有時又俾啊隔夜嘅我成日都係嘅。
2: 好啦 ，Jody， 多謝你。
3: 我係咁先啊，唔阻你啦，
2: 拜
3: 拜。
1: 多謝你。
2: 好，我哋而家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4: 搵大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圣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遗嘱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边会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关于礼物。第一种就叫做 Specific Gift， 亦都可以叫做 Bequest。呢一个就系特定嘅赠与咁解。若果我哋有特别某一间屋、某一样物品或者某一个金额系想特别留俾某一个受益人嘅话，你绝对可以喺遗嘱入面写到明。但系提一提大家，若果呢一件物件冇咗嘅话，记住要改一改个遗嘱，因为第二时唔想有任何拗叫，唔想有任何嘅争议。第二样嘢就叫做 residue of estate， 遗产剩余嘅部分。这个就是当我们扣除了所有的债务，例如税或者贷款或者安葬的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的财产。若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人士啦。
7: 有件重要的事我一直都未认真了解过。
8: 什么事啊？
7: 提前规划咯，早点了解，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安排好自然更加安心。
9: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宝仪北温1505号 Lilywood Road。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8: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市选定于10月17日最后投票日。今届低六平原各市参选人以及政党特别踊跃，温哥华、列治文以及素理市争夺市长席位十分激烈，网上平台与个别群组谣言满天飞。有前温哥华市长表示遭受恐吓及仇恨讯息，其中涉及斩首威胁，而前素理市市长则指出有外国势力干涉市选。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有几项相当难以解决的贸易分歧。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西杜星期三曾经同格里尔短暂会面，讨论加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格里尔星期四表示，美加之间仍然有技术层面的磋商，但是几项主要争议至今未能解决。他被问到，如果两国未能够达成协议，美方是否会与汽车业界讨论明年1月1日起向加拿大汽车产品征收 50% 关税时，格里尔并没有直接确认相关安排，只是表示美国目前的贸易政策重点是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格里尔同日接受彭博访问时又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愿意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但是无意将关税降至零。他表示，现时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加拿大是否愿意在部分议题上接受美方的要求。至于加拿大与欧盟等其他市场加强贸易关系，格里尔表示美方并不反对，但是认为其他市场无法取代美国作为加拿大主要客户的地位。他形容加拿大和欧盟都是低增长市场，并表示低增长加低增长仍然是低增长。至于加拿大方面，西杜星期四原定分别与欧盟、印度和巴西代表举行正式双边会谈。西杜在峰会前表示，加拿大今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推进与南美贸易集团 Mercosur 的谈判，以及继续研究与印度建立经济伙伴协议。他星期三亦都曾经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本省各市市选今个星期六开始提前投票。张亦伦报道。
16: 本省各市的市选只余下大约两星期，今日星期六开始举行提前投票，个别城市提前投票日子各有不同。温哥华提前投票日子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公众可以在任何投票站投票，不需要指定在某一个票站。除了选市长、市议员、公园局及教育委员外，选民也要回答三个关于市政府是否可以用贷款去支持项目费用的资本计划，另外亦要回答两个全民公决问题。列治文的提前投票在10月3号和10月7号至10号举行，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民众亦可以前往任何提前投票票站去投票。本南比的提前投票是10月3号、7号和10号合共3日，民众可以在提前投票日和正式投票日亲自去任何票站投票，没有指定的投票地点，开放时间亦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 如果公众未进行选民登记首次投票，就必须携带两份身份证明文件，这两份文件上必须包含姓名和居住地址，其中一份文件必须包含个人签名。其他各大城市的民众亦可以上各市政府的网页查询提前投票的日期和地点。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15: 国际方面，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恐袭威胁案，在伦敦拘捕一名由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27岁男子，指他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另一名26岁英国公民在警戒下接受查问，意味会记录问话内容，可能用于日后的起诉。行动中亦都搜查伦敦两个处所，警方形容调查工作极为复杂，专家团队正追查多条线索，研究各种可能，包括是否涉及外国。在星期日案发当日被捕的五名男子，全部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年龄23至25岁，他们被指涉及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目前继续获准保释。警方在基地附近搜查三架货车，检获大量汽油，并没有发现爆炸品。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三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外交部星期四就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强烈抗议英国近期指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基地，以及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批评有关指控毫无根据。副外长拉曼奇要求英国政府必须就事件作出正式解释，纠正不当立场。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1320马路情报，
2: 翻翻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06嘅时间，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啦。喺较早之前讲咗咧，系一号公路夹住 Portman 桥嘅东行方向嘅左边线喺西端嗰个坏车咧，已经移走咗啦。咁啊，移走咗咧就可以松缓解一下咧嗰边嗰个挤塞嘅情况噶啦。咁啊，但系咧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会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包括91号公路嘅东行啦。拉街橋的北上，還有就是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橋、Dolly Watson， 甚至乎是這個99號公路北上都已經是非常繁忙的了。對面海的卡斯Tunnel出來向 Portman 橋的方向更加不用說了，在 Kensington 夾著1號公路和 Coquitlam 那邊西行的方向是絕對非常東行的方向是絕對繁忙的。除此之外呢，獅門橋的北端是多車，請大家特別的留意和繼續小心駕駛。
11: 天氣就快轉涼，等 Melanie 幫你不要給冷空氣入屋，他們提供冷暖氣系統秋季檢查服務。 Melanie 服務專業，還可以幫你節省能源開支，是一項精明又實際的投資。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 0 4 8 8 8 8 8 8，或上网 melanie.ca。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0: 最新呈现浓情夏意。
21: 粥两磅油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元，包两个小菜89.99元，包三个小菜109.99元，
20: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粥两磅油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2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8: 哇，100元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报
0: 达拉宫、杨卓雍错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0: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四月九号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Victoria Drive 宾悦大饼店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四下午4:09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因为我这个拍档是顶班拍档，但也是我们其中一个的诈骗主持，就是诈骗节目的主持，不是诈骗主持，诈骗节目的主持张国权，张先生
24: 各位好。
2: 接刘太电话之前，我想介绍一个的活动给大家听先。2026的健康一日谈又来了，由中桥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及办的安康健康网络鼎力支持，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呢，将会邀请多名的资深医疗人员面对面，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学资讯，分享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话题。日期就定了10月4日星期日，由朝头早10点至到下午4点盛大举行的。讲座地点将会在唐人街的中桥互助会总部举办。而今年亦都会安排了在网上有个现场直播所有健康讲座，等冇办法亲自去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安坐家中嚟到收睇。讲座由多名的资深专科医生、牙科医生还有医疗专家以国语、粤语主讲多场的讲座，题目包括常见的心率问题、乙型肝炎、脂肪肝、睡眠窒息症、风湿免疫疾病、牙齿保健等等的相关资讯。除了讲座之外，大会还有医生和牙医提供健康的检查，还有展览的摊位提供社区的资源和健康资讯。活动费用是全面的，开幕典礼将会在上午的12点准时开始，凡亲临现场能够参加的人士都有机会赢取精美的礼品卡，请大家踊跃参与。详细详情就是可以电邮去到他们的 healthfair@success.bc.ca， 或者浏览他们的网站 linktr.ee/healthfair， 或者打电话604-408-7260， 千万不要失去了机会。好，我们去广告回来，即刻接个刘太电话。
25: 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6: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滑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小镜嘅时间，好啊！电话里边啦，嗱嗱声听下刘太嘅电话咯噃。
24: 系好，
2: 刘太你好，刘太你好。
27: 系啊，阿张老师同阿帮主好。
24: 哇，又多个名。
27: 咁张老师好耐噶啦，我叫咗。
24: 啊，多谢多谢。
27: 老师系讲修为噶嘛？
24: 年纪大都得，多谢多谢 ，OK， 多谢多谢。
2: 我都未讲你张教授。
27: OK， 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市选，咁我讲嘅咧就主要系refer to 呢个 Vancouver area 嘅，咁就不过 anyway 市选个日期咧，首先咁就全部都啱噶啦，就系、是、我谂我唔知道其他嗰啲 city 系咪啊，咁就系、是、October 5号12点之前，如果你想申请嗰个 vote by mail ballot 嘅。 咁就誒，依、這個可以打電話去打311，但係你唔好太問啦，就係十月五號之前，嚇十二點鐘之前，之後咪晏晝十二點鐘之前 noon。咁同埋咧就online 都係要嗰個時間之前嘅，嚇咁。咁第一樣依樣啦，第二樣咧就你想打電話去打311啦，
2: 嚇。哦
27: 哦。咁第二樣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因為我都收到一啲嘅 party 寄嚟俾嘅嗰啲 promo，
2: 係。
27: 咁即係嗰啲 campaign material 啦，咁。咁我就懷疑，我話咦，點解佢哋有我哋嘅電話？唔係電話 ，sorry， 個名同埋個地址咧。咁、原來咧，佢哋係可以攞我哋嘅名同埋地址，啊、去嗰個 election 嗰度攞到嘅。咁、就即係、就是、個個 party 都可以攞到嘅。咁佢哋只可以攞到依兩樣嘢啫。譬如你個 deal、出生日期啊。你的 ID 啊，你的咩私人電話乜乜乜嗰啲咧，就佢哋喺嗰個 election 嗰度係攞唔到嘅，個 voters list 嗰度攞唔到。咁如果你話，咦，點解佢哋會有我嘅私人電話咧？咁可能依啲咧就係、是、你或者你做 volunteer 啊，或者你嚇、由其他嘅方面去泄漏咗出去嘅，咁就唔關依個 election 個 voters list 噶啦。
2: 冇錯。
27: 咁所以佢哋只可以俾佢嘅咧，就係、是、你嘅住址同埋你嘅名係咁多啦。咁同埋咧，佢就咁漏咗去呢啲 candidates 啊，嗰啲競選人嗰啲地嘅地方啦。咁係咪好危險咧？咁、實際上咧，佢哋咧就係、是、要承諾唔可以 for commercial。use 即係唔可以俾第三者，唔可以 for commercial use。同埋咧，就係佢係應承咧，係喺voting date 嘅後一日咧，就係要銷毀曬嘅啦，
2: 嚇，
27: 係一定要銷毀曬。咁所以就即係佢要 protect 呢個 information 啦。
2: 好，
27: 咁呢個係第二個要講嘅嘢啦。咁就嚇，即係大致上我哋知道就係我哋啲資料咧唔應該，譬如話我哋嘅。電話號碼啊，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咧，佢哋唔 supposedly 去知道嘅，即係嗰啲 party，
2: 冇錯冇錯
27: 嘅 candidate，
2: 佢淨係需要寄嗰啲 material，
27: 知道我哋依啲嘢，
2: 佢淨係需要一個地址去寄 material 啫，佢哋唔需要知道你嘅私人電話嘅，
27: 嚇，同埋佢哋如果知道咧，你都會覺得好奇怪，點解你會知道嘅嚇？即係都會問翻佢嘅，你喺邊度攞翻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要 protect 翻我哋嘅資料咯，
2: 嚇。咁
27: 同埋佢哋一定要銷毀咯，即係佢唔可以將我哋嗰啲資料 keep 住，就算地址姓名都唔可以 keep 住 for further use 咯。佢應該係即刻銷毀嘅。
24: 好多謝你，
2: 好多謝劉太嗰啲資訊啊，好有用。
24: 真係我哋老師，
2: 大家唔使驚，收到呢啲。
27: 多謝你的時間啦，
2: 好，又多謝曬你，
24: 多謝
2: ，thank you，劉太，多謝，拜拜，
24: 多謝，多謝，
27: 好，
2: 跟住有啊，葉女士。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Hello，Hello，
24: 我
1: 几好啊，张老师好。
24: 哇！
1: 好多谢你正话报告话健康一日游，啱啱先正想攞呢啲资料，睇下几时举行，会去参加啫嘛。
24: 去听下啦，
1: 去中桥嗰度。
24: 系去听。
1: 好好嘅，咁个每一年都有嘅。
2: Yeah。
1: 咁啊，去听啊，嗰啲都好值得我哋。
24: 啲常识啊。
1: 今年仲好咧，有网上可以听，
2: 咁
1: 方便去的嘛。
2: 冇错，冇错。
1: 咁啊。鼓勵個聽眾長者啊，咁啊聽下啦嚇。咁仲有咧，最近都政府都有個德政啊，因為七啊幾歲嗰啲老人家咧，都陸續會收到通知，叫佢哋打嗰個 RSV 嗰個針咧。我先嗰輪都有講到話，嗰個病毒都好。
24: 好犀利啊！好犀利。
1: 老人家都咁而家唔使錢喎，七啊幾歲嗰啲。成200多元嘅，
2: 系啊
24: 系啊，
1: 咁而家
2: 七啊，好似话75岁啊，叶女士，好似系75岁或以上啊。
1: 系啊系啊，咁啊最希望佢第日再降低啲个门槛去。
2: 希望啦，
24: 希望啦。
1: 老人家吓，我而家挥紧咧，希望见到有两个国会议员，希望佢第日打个蛇针咧，可以津贴或者免费俾啲老人家，因为实在太贵啊。
24: 系啊系啊，
1: 咁啊吓。咁個佢以前都冇啊，咁佢一路路做啦，希望政府多啲關照啲老人家啦。咁、我想回應翻咧，琴日咧即係講話吉他嗰啲啊，我都中過招咧，即係叫人嚟整喎。咁有少少漏佢 是他说他收你吉他，因为我见有时落雨呢啲水落嚟即係沿住呢个窗㗎嘛。咁睇到个玻璃嗰度漏，咁我叫佢整啦。哈佢整呀都唔知几快脆。拱一拱我又唔識得，应该叫佢再用啲，当时时係好天气嘛，应该再用啲水再整上去睇佢有冇再漏过嘛。咁结果佢做完之后呢，我几耐呢我发觉落雨嗰时呢都係有少少咩打俾佢阔佬懒你啦，都费事
2: 财。钱都收咗你啦嘛，叶女士。
24: 先过河啦。
1: 所以冇啦。所以而家我都唔知道係咪再要搵返佢嚟。
2: No， 佢咁样做嘢。
24: 搵个第二个啦。
2: 佢咁样拿西法。No， 拿西法呢啲唔好啦。
1: 有介绍嘅咁哎呀。咁我而家又懶啦，佢又唔係話好犀利嘅咁樣，
2: okay, okay, okay.
1: 不過總之都係，咁啊同埋咧，又另外一個喎，咁啊先有一輪咧就話要屋頂唔係好多啲青苔嘅，咁咪又要做啦，咁你又唔敢拋啦，我驚住整爛嗰啲牙咁樣樣，咁啊於是佢話用手幫你做，咁啊成好貴喎，1600多，咁我同隔離間屋幾間一齊做嘅，佢哋就叫埋我，我哋一齊做或者會平啲啦咁，點知佢話我嗰度嚴重啲，就要加多300元添，咁我收尾睇下佢做完又係用，我只係多咗一個鐘頭做啫，即係都係兩個人嚟做一個鐘頭，佢話我要做兩日嘅你嗰度咁啊。根本都不用一日已经几个钟头就做完了、嗯、但是讲都没用呢，他已经
24: 说
1: 一定要收你一千、嗯、我一个钟多个钟头要不要加多350元那么多、
2: 嗯
1: 哎、不同的你那些是严重一点的这样有些青头多一点的
2: 任他
1: 说都没办法、
2: 嗯
1: 哎、任他说所以呢有时候买屋千祈唔好近住有树多嘅地方。
2: O K， 好，
1: 呢个好紧要。
2: 嗱，
1: 边条咁啊？
2: 好，多谢晒叶女士。
1: 再回应嗰个叉切烧肉嗰个，我又有试过喎，喺越自民嗰度。不过我而家唔系啦，买完我切开嚟睇一睇啊。我先整先整。
2: 呢个有一个好嘅
24: 啱啊，系睇佢先
2: 嚟，
24: 睇佢先收货。
2: 叶女士啊，差唔多啦，我哋要交费啦，多谢你电话，
24: 得闲再打嚟啦。
2: O K， 拜拜。咁啊，老实讲，呢啲都系大家听众朋友互相交流，
24: 交流
2: 系一个结果嚟噶吓。大家要知道咧，好多嘢咧，唔好咁快再俾钱住，问清楚先至好做。你做完之后有冇咩保养？呢啲大家都讲清讲楚，你先至好做。唔系佢自己，佢如果自己上去做，冇经过你同意咧。你話我唔會俾錢你㗎，我好同意你想去做你做，因為分分鐘可以告你。
24: 唔好即刻嗌即刻做，
2: 應該唔會㗎。可能喺大家嘅言語之間咧，佢用少少嘅高壓嘅手段咧，你又唔好意思，
24: 佢催促你，
2: 唔好意思嘅，
24: 催促你。
2: 我冇要求你做住，我就知你如果做嘅話幾多錢，同埋有咩嘅保障先。呢個係我哋最緊要嗰個利益嚟㗎嘛，係咪？咁其他嗰啲咧，我哋到時候有機會咧再同大家分享啦。時間差唔多，交咪啦，張學權，咁啊，多謝你，拔刀相助，
24: 係
2: 等我可以過咗呢個嘅，
24: 你俾機會我。
2: 咁啊，聽日咧我哋又再見咯。
24: O K， 係啊。
2: 好，咁啊，多謝咁多聽眾朋友，我哋好多好嘅分享，亦都多謝阿張學權、張老師，
24: 再啊，
2: 張師傅。好，咁我哋將個咪交俾威哥，你喺邊？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咧，李寶安會同大家去講下市選啊，我哋嘅市長收到啲恐嚇嘅一啲嘅信息，
24: 唔得了。
2: 咁啊，同埋其他各方面嗰啲市嘅一啲嘅選舉投，即係嗰啲狀況啦嚇。咁啊，等佢同大家傾下啦。好，咁我哋要交咪，聽日同一時間再會。多謝咁多位，拜拜。
23: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海船旅遊遊輪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 Victoria Drive 賓悦大餅店聯合贊助播出。
5: 威哥，你喺邊啊？
6: 李子威無處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7: 威哥，今日威哥系同时代方美容国千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倾偈 ，Daisy 好。
8: 威哥你好，1320嘅听众你哋好啊！
7: 嗱，再次系庆祝你哋美容国31周年纪念啦，恭喜恭喜！
8: 多谢多谢。咁呢31年呢，我哋美容国呢喺温哥华呢，真係好多谢我哋1320嘅听众嘅支持啦，同埋你哋嘅信任。咁所以呢，我哋嚟緊呢个星期五六日呢，就好多朋友同埋我哋嘅尊贵会员呢，都等緊我哋呢个转转幸运轮同埋抽大奖喎。 咁适逢我哋今年31年啦，我咧由即日起今日咧，所有香水护肤品咧都有8折优惠之外咧，有啲减到7折啦，甚至乎咧，因为我哋配合我哋31周年啦，亦都引进咗呢个瑞士尊贵品牌 Sisley 啦，同埋瑞士 Wellmon 咧，或者资生堂啊、Clady Po 啊，咁呢啲都系大家熟悉嘅品牌。咁我哋由即日起咧，好多礼盒装啊，同埋啲特价优惠咧，都最低咧减到有6-5折啦，或者啲套装咧，有啲仲低过7折噶。咁如果大家想睇下 Karen 又好 ，Gillan 又好，或者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品牌或者香水系列咧，我哋都系有折扣优惠，同埋咧我准备咗好多好多礼物俾你哋啊！咁如果大家咧行开时代坊啊，或者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嗰度咧，参加我哋嘅幸运大抽奖同埋转转幸运轮。咁我哋咧星期五六日咧就等候大家嚟抽翻个靓奖，同埋咧买翻一啲有成效同埋优惠嘅产品咧，等我哋入冬嘅时间咧都可以保养一下。而且我哋今次31年咧，所有嘅减价产品咧，仲会平过我哋圣诞啊，或者我哋 Black Friday 添噶。咁如果大家系我哋美容阁会员咧，亦都可以上我哋 BeautyCop 嗰个网上平台咧，一打开咧，亦都可以见到我哋31年前嘅美容阁嘅第一间嘅小店铺。咁啊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听众对我嘅支持同鼓励。咁我哋星期五六日咧，我哋嘅8折至6-5折嘅优惠咧嘅套装咧，就等紧你哋咯。咁我哋嚟转。系咪你同埋抽翻个大奖就最好啦？
4: 嗱，阿 Daisy 啊，你哋好多名牌嘅产品啊，咁使唔使佢哋用开边只牌子啊？继续用翻嗰只牌子咁样嘅咧？
8: 嗱，其实咧，我哋用护肤品咧都冇乜所谓嘅，我哋可以 mix and match。譬如佢每一个品牌都有佢个特点啦，同埋有佢个唔同嘅升级产品。咁只需要咧，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俾多一啲意见你哋咧，就推介俾大家。大家亦都可以选择去选用有唔同品牌嘅好处同埋针对性咯。因为好似化妆品牌、护肤品牌都有一啲系植物元素啊，有啲系活细胞啊，有啲亦都系可以帮助我哋咧改善我哋肌肤抗衰老噶。咁所以咧，你哋有咩诉求咧，同我哋讲咧。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就会慢慢推介俾大家，就等大家去选择咯。咁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而且我哋 VIP Lounge 嗰边美容部咧喺呢一个31周年咧都有啲特别嘅优惠套票啊，同埋有现金券咧系送俾大家噶。咁我好希望咧喺呢个星期见到大家嚟到我哋时代坊美容阁参观选购啦，参加我哋31周年嘅呢个店庆啦。因为我喺呢度好多谢我哋嘅1320嘅听众啦，对我咁多年嘅支持同埋鼓励。咁所以咧我会努力揾多啲新嘅品牌。同埋多啲优惠俾我哋听众，路过时代坊美容阁咧，都可以嚟转转幸运嚟攞翻啲礼物噶。
4: 啊，多谢 Daisy 嗱，我都仲系咁样问法，使唔使用开呢只牌子咧？啊，嗰段时间嚟转另外牌子，即系咁隔住用咁样，咁我吸收方面咪会强啲咯？系咪啊？
8: 都冇所谓噶，我哋最紧要睇我哋嘅肤质同埋天气嘅改变，同埋我哋自己嘅环境嘅改变嚟用我哋嘅护肤品啊。咁所以咧，你哋咧可以嚟到我哋美容阁咧，我哋有专业美容师咧会推介俾大家啦。因为疫情之后咧，我哋美容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广噶，譬如我哋有网上嘅购物平台啦，同埋有我哋好多面书啊，同埋其他嘅推广咧，大家都可以知道好多噶。咁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或者想知道咧，可以直接打电话俾我啊，我嘅电话。专线就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美容阁31周年咧，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希望呢个星期五六日咧，大家嚟抽翻个大奖，同埋转转幸运轮，行翻个大运就最好啦。
4: 嗱咁啊 ，Daisy 啊，除咗打电话俾你咧，你就话可以你个平台，我哋上网可以知道好多资讯嘅。点样上你个平台去揾你哋啊？
8: 哦，好简单，只需要大家打 beautycop.com 嘅网站咧，就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嗰个平台咧，就好方便，同埋亦都可以收听翻我哋每一个星期嘅美的传说嘅广播噶。咁如果大家有咩咨询或者打电话俾我先都得嘅。
4: 嗱，咁啊，你嘅地址啊，诶，再讲一次我哋听下啦。我哋行开 Richmond 嘅时候就嚟揾你噶啦。
8: 好啊好啊，咁我希望咧，我哋呢个31周年嘅店庆咧，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嘅喜悦同埋我哋嘅扮靓嘅心得。咁我哋喺呢个星期五六日参加幸运轮，同埋咧收呢个大奖就最好啦。
4: 听日五六日三日咧就会多人嘅。咁今日礼拜四同你倾完偈，啲听众朋友啱啱系开 Richmond 嘅，而家就嚟揾你啦，唔使三日逼埋一齐啊嘛。
8: 是啊，我哋好多客人咧已经喺呢个星期咧提早嚟买咗嘢，跟住咧星期五六日净系嚟抽奖噶咋，同埋攞礼物噶咋。听日星期五已经开始噶啦，咁你哋大家可以今日或者听日嚟都得噶啦。
4: 啊，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多谢你再次庆祝你哋美容阁31周年庆。
8: 多谢多谢威哥，多谢1320嘅听众多年支持吓，我会继续努力。多谢多谢，
4: 请啊。
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0: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54点，跌81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5.77，跌3.8。Manulife 报60.62，跌2仙。TD Bank 报167.39，升6仙。Suncor Energy 报98.29，升1.79。美股三大指数反复向上，但系升幅有限。美国十年同三十年期债息触及超过24年新高后回落，有更多联储局官员认为要耐心等候一段时间先至再次加息。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926点，升2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192.28，升6.23。Coca-Cola 报86.1，升2仙。Amazon 报248.23，跌9.2。Tesla 报354.11，跌7毫子。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71点，升1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30.32，跌2.7。Intel 报120元，跌2.3。Microsoft 报512.8，跌1毫子。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66点，升1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0.3，对港元是5.51，对人民币是4.71，对新台币是22.5，对欧元是62.52，对日元是111.1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201.3美元，跌1元；12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1.26美元，升8仙。白金每安士做1726.28美元，跌1.01。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57美元，升3.2。11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3.04美元一桶，升1.7。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9: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t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1: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1: 有心唔怕迟，
12: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你们好，12月1日星期四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播音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有黄立仁、彪翁。
2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16: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资深传媒人啊，周志国。
29: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阿保安哥你好，阿王 Sir 你好。
16: 嗱，
28: 周 Sir 你好，
16: 系你好。嗱，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时近呢、这个即系市选啦，就搭埋呢个省选啦。咁啊，不嬲以嚟咧，喺个竞选期间咧，就好多啲咁嘅啊谣言满天飞好，满坑好啊，乜都出齐晒噶啦。咁啊，而家已經係少咗，因為基本上咧就都好多限制，特別係選舉局咧，因為講翻9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當時咧，我哋發覺咧，哇，嗰啲咁嘅抹黑啊，或者係用啲假信息啊，登曬報紙嘅喎，啊，登曬成版成版嘅，當時嗰啲報紙真係發達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咧，最後咧就俾有關當局或者選舉局咧就禁止依類咁嘅啊出橫手嘅去即係。即係宣傳啦，變相啊，因為佢砌得嗰、那個即係幫第二個啦，咁嘅意思啦。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而家輪到選舉，每一屆咧，無論呢個三級政府選舉咧，一定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咧就唔多唔少啦，咁啊睇個程序啦。當然啦，呢啲係未必一定係嗰啲支持者做嘅。好多人認為我唔滿意你，我一直以為你啊，即係喺個所講嘅嘢唔啱，咁有個個別性嘅。咁呢個反為咧就，如果係即係對手或者政黨咧，咁閃咗就過啦。如果係個別孤狼式就論盡啲，因為佢存咗個腦裏邊咧係真係認為你有問題噶嘛，咁先論，咁啊危險好多噶啦嚇。咁啊最近咧好幾單咧，咁因為而家試選啦，我先講試選方面啦，包括咧有呢、這個前一位温哥華市長咧， 做佢咧就本來咧最近咧就因為啊市選咯，咁佢咪讀啲宣傳帶啦，拍啲片啦，咁咪準備嗌埋老婆去一齊咧就講下佢過去嗰屆裏邊咧能夠為省民為市民做咗乜嘢啦咁樣，咁啊講講啊咁啊即係用點講咧用一個比較感性啲嚟帶出個信息啦。當然佢仲有其他嘅宣傳啊效量，即係嗰個影片嘅，咁啊佢仲依仲咁點不知咧佢。突然之間就收到好即係有喺人喺媒體上咧就多則嘅恐嚇同埋仇恨嘅信息，其中一單咧就涉及係斬佢手威脅添啊！嗱，根據呢個交通社嘅報導咧，咁啊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佢預期自己會受到批評同埋攻擊啊，但係睇到屋企人收到仇恨嘅信息，就令到佢感到非常之難受啦。咁事源咧，原來咧佢太太咧之前咧曾經都受過咁嘅情況，所以近期咧佢都低調咗落嚟。啊，咁啊，由於今次咁嘅事件咧，前市長啊，姓沈嘅市長咧，即係好怕會宣傳啦，跟住講咗兩個，係咪啊？咁啊，佢就話：喂，咁樣情況，不如我唔需要太太去即係一齊出鏡啦，避免咧就多事啦。咁啊，所以咧，佢自己喺個貼文裏邊咧，喺個 video 裏邊咧，就盡量咧講自己嘅個目前面對。咁啊，佢特別覺得咧。就是、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為知佢為自己為市嚟做嘢，而竟然咧遭受依啲咁嘅即係攻擊啊，咁等等嘅咁樣。咁影片咧指示好多恐嚇信息，其中一則咧就話佢嘅收成有醜陋嘅屋企啊，甚至提佢嘅膚色啊，甚至提出咧將佢同個頭咧就斬咗落嚟咁講咁樣。咁啊，依位前市長咧，佢自己咧就即係當然啦，佢啊即係作為政客嘅，咁佢啲即係應對又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對屋企人講咧，就你一個睇法㗎啦，因為屋企人唔同啦嚇。咁啊，咁其實咧依類咁嘅事件咧，就周圍都有嘅。咁啊，問題咧就係話，另外咧，佢依位前市長應該係前市長，佢屋企咧曾經喺2024年咧萬聖節當晚咧，都被人咧塗上帶有仇恨意味嘅塗鴉嘅。咁佢當時佢發布嘅影片之後咧，網上出現唔同嘅反應，好多人咧表示支持同埋關心，亦有少數人咧批評佢喂，咁啊打呢個受害者嘅牌博取同情，咁啊都係個個都有個人嘅講法啦，係嘛？咁所以咧，呢位前市長咧就認為咧，針對政治人物嘅攻擊係不利民主嘅，亦可能會令到佢嗰啲人咧就唔制啊，以後咧唔中意參加即係參選嘅公職啦咁樣。總之咧，佢話無論你嘅政治立場點樣，都唔認為咧對我哋嘅社會係一個好事咁講。咁啊，依位揾過話前市長咧，2022年咧就即係而家咧正競逐連任啊。咁啊，目前咧就喺溫哥華市咧有成8名嘅候選咧爭取咧，即係包括埋現任市即係前任市長啦。咁啊，即係總共有8名咧就出嚟參選市長嘅職位嘅。咁啊，市員啊更加仲多啦嚇。咁啊，8位裏邊咧，就而家都裏邊咧都好多即係好多傳聞出嚟㗎啦。咁啊，各方面又點樣，即係左翼政團點樣夾埋一齊咧，就希望咧就拉到呢個 ABC 黨啊，咁啊等等嘅咁樣。咁啊，依個咧就係佢哋一路而家喺度即係角力緊嚇。咁啊，除咗之外咧，就喺素理市方面，素理市又有一位前嘅市長，咁佢咧就今次出嚟咧再選，之前輸咗，想連任唔得啊。咁佢出嚟話咧，佢又發覺咧，咦，唔係喎，而家咧喺素理市咧，竟然咧有人喺網上咧就係即係干涉我哋市選喎。咁根據佢哋查察翻出嚟咧，原來咧依個係嗰個平台裏面咧係喺海外嘅，而海外咧有另外有人咧提供金錢嚟俾佢嚟打擊我哋呢個素理市喎。咁呢個係關乎於國家安全嘅問題喎。佢話喂，佢仲話喂國會。平時話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國會，佢哋就咁大陣仗，咁啊而家市一樣係咁嘅情況啫。點解你哋唔會即係好似國會咁樣喺國家嘅層面裏邊咧，係點應付呢班咁嘅海外嘅即係嗰個嗰啲人士咧咁樣？佢都直指係講印裔啊，係依個佢新聞報章講出嚟噶，一啲海外嘅平台嚟嘅，咁啊海外嘅資金嚟嘅。咁咪殺到你講乜做理事咁樣，咁佢即係查到啲咁嘅情況啦嚇。咁啊，可以睇出咧，就除咗兩個之外咧，咁我哋較早之前都知道啦，早排即係列志文咁咪有一位，另一位就係出嚟競選嘅女市議員咧，就佢競選市長咧，就佢個即係嗰個宣傳牌啊，俾人畫咗啲鬍鬚啊。咁佢女士嚟噶嘛，畫嘅鬍鬚咁喺佢咁嘅上，喂，咁即係證明。 即係以你咁樣畫咗我鬍鬚，係咪話因為男性先至係做市少市長咧？咁樣即係咁嘅感覺啊！咁樣咁又無論如何，你喺塗鴉人哋都已經唔啱啦，係嘛？咁啊，再者咧又有年年都有噶啦。其實呢啲無論三政府咧，所有啲牌咧就經常又俾人破壞噶啦。咁啊，就算你點擺法咧，擺喺邊度，你根本你都即係日防夜防都防唔到一樣嘢噶啦。咁呢個係冇計噶。咁所以今日話題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嚟咧，就發表你意見咧。就啊，即係而家作為一個目前咧，我哋先講市裏邊咧。就嗰個競選嘅程序之中間咧，就發覺咧就有咁嘅恐嚇嘅事件啊，甚至誒好嚴厲嘅喺網上嘅欺凌啊等等咧，就出咗依咁嘅情況出現。咁大家點睇法咧嚇？咁啊，另外咧就省選方面咧又係同步噶啦。咁啊，同樣道理，咁啱我講下啊，其實咧我哋三個政府裏面咧，係的確好多無論國會議員、省議員甚至市議員咧，都係有曾經遭遇過咁嘅遭遇嘅咁樣。咁作為一個出嚟為社會做或者係同三區政府做嘢嘅人民咧，咁人哋真係你唔好以為嘅，哇，好風光啊！原來背後咧都有咁啊。當然啦，無論而家國會同埋省裏邊咧，都係有一個特別嘅保安小組係關注依樣咁嘅嘢嘅，咁所以比較安全好多嚇。咁但係問題市方面咧，我睇唔到，除咗依個前任依個市長啊沈冠健之外咧，佢係有依個保安嘅系統，因為佢事實佔得太多啦嚇。不過講開咧，就即係講嗰聯邦政府層面啊，啱今日講啦，原來咧卡尼大家知道，較早之前咧有一名 Calculator 依個 Alberta 男子咧，就向佢喺網上發出一個即係要點樣啊，要刺殺嘅形象，咁啊，本身類似咁樣啦。咁啊，最近已經擺上法庭咧，就係即係起訴佢啦。今日咧有單新聞咧，原來咧。又有一名咧，就係咁樣情況。原來卡尼咧，先後五次咧，俾人用呢啲咁嘅語言咧，就話即係又拖又殺咁樣嘅情況。咁作為咧，咁啊，作為呢啲咁嘅議會議員啊，甚至總理好咁樣，即係每日都面對啲咁嘅恐怖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咧點睇法咧嚇 ？OK， 阿王 Sir， 你點睇法啊？
28: 我睇啊，我就覺得就係人怕出名，豬怕肥。
16: 嗯，
28: 你出咗名啦，一部分人咧。就梗係好贊同你啦，而另外產生一部分咧，就有妒忌之心啊，咁啊喺各方面啊威嚇你啊，恐嚇你啊，咁呢啲係人性嚟嘅啊，人之初性本善係錯嘅，人之初根本就唔係性本善嘅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你要預咗，當你出咗名嘅時候咧，你就會面對咁嘅效果，有部分又不為其他。就係因為你出咗名，就係因為你嘅成功咧，引致到佢嘅心理極度唔平衡，要向你啊口出怨言啊、污言啊各方面，咁依樣係冇辦法噶啦。你只能夠唔係話逆唔逆來順受。如果你仲係好似係當政嘅，好似係沈冠賢，佢仲係做現任嘅市長啊省依個市長啦。咁佢會受到一定嘅警察保護啊！咁如果你去到省長嘅時候，個層次又高啲；去到阿卡尼嘅時候，當然層次更加高啦。好可能有特工喺你周圍保護你都未定嘅，主持人。
16: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諗每一位就算係話曾經被恐嚇過嘅議員好，咁或者係而家出嚟試選，好多人都唔知道，咦，原來咧你第日真係當選之後咧，可能有面對咁嘅情況，因為你每一個政綱咧，可能對某啲人咧認為咧你啊真係唔啱聽嘅嚇，影響到佢嘅咁樣。譬如話毒品方面咁樣，個個都話即係嗰啲吸毒者咁，佢認為你針對我啊，睇我哋弱小社群啊，諸如此類，乜都出齊噶啦，係嘛？
28: 你仲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啱啱四處方案出嚟嘅時候，咪有個反毒大聯盟嘅？
16: 係啊，記得
28: 李
16: 日同嘅李偉謙啊嘛，反毒大聯盟
28: 仲有一個依個西人添噶嘛？
16: 係
28: 咁啊，結果就搞到好污糟邋遢啦，又林乜啦？
16: 係啊係啊，你誰方面嚟？
28: 結果就恐嚇之下，就結果就依個反毒大聯盟都頂唔順啦。啊，因為點啊？人嘅嘢好簡單嘅啫嘛。你有無限嘅理想，你自己去做可以。但係你嘅屋企人咧，喂，你係冇可能保護到佢嘅喎。
16: 咁啊
28: 係。第一，你又唔係軍長，又唔係司令；第二，你又唔係警察。你點可能分派到嗰啲咁嘅警力去保護佢哋咧？你冇得傾喎，咁你嗰陣時又唯有妥協啊！ 一就是殺身成仁，死就死啦！我屋企、我老婆、我仔女啊，願意犧牲，咁又唔同喎。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好少有嘅。
16: 嗯，
28: 啊，一般人又係犯不著啦。
16: 嗯，
28: 啊，咁所以喺個威嚇之下咧，你有天大嘅理想都好啦。喺啲咁嘅惡勢力之下，你唯有啊屈服啊。咁啊，除非你係單身。啊！我孤家寡人咁啊！啊，我單身一個，死就死啦！啊，咁你就可以喎、啊。但係一到啊，上有高堂，下有仔女，咁你就好難噶咯。唔到你牙刷過好多嘢。
16: 咁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但佢哋唔選嗰時唔知噶嘛，一心以為係咁樣見到表面啊。
28: 咁估唔到個世界咁醜惡噶嘛，係咪？
16: 咁係。
28: 周圍個人見到，哎，加油啊，加油啊！話原來有個喺角落頭啊，原來牛咁眼望住你、
16: 嗯、
28: 啊，夜晚過嚟我又揾刀啊插你咁樣，你點搞啫？
16: 係啊係啊，咁頭先你講及佢嗰個當年嗰個反毒大聯盟，的確咧就誒李日律師咧，就的確當時咧就衝上。即係直情同佢哋誒，即係講，即係講點知咧，去到場地咧就俾人控佢啊，有肢體碰撞啊，乜都出齊曬啊咁樣。當時佢都唔驚㗎。
28: 係當時唔驚，但係翻屋企就驚啊嘛。諗落越諗越驚啊嘛。去到屋企門口仲有兩個人離遠望住你，驚唔驚？
16: 咁係。
28: 阿媽夜晚敲下門啊，噃噃咁就走咗去。咁你驚唔驚啊？
16: 咁你真係冇防備㗎嘛？你
28: 啊冇得傾㗎。一般人咧個膽汁只能夠去到某一點，你就要。一就算數啦，
16: 犯不著，
28: 犯不著啦。除非你係孤家寡人，
16: 嗯、
28: 啊，我一個人，我同你死過死過，咁又唔同喎、啊，係咪啊？但係通常個個有家室嘅。
16: 嗱，我唔知道會去到咁嚴重啊，定事實係真係有啲咁嘅誒個案走出嚟啦，係嘛？
28: 係啊，係 啊, 啊。
16: 所以大家都即係要，即係對於嗰啲誒，即係政治人物咧，都係自己本身都要即係保證自己安全最緊要啊。嗱，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哋聽聽阿周傑嘅分析同埋接聽聽眾電話。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特价36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1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4: 做人要精明，做选民更加要精明。市选即将来临 ，CHMB AM1320华侨之声特别推出2026市选论坛。本星期六上昼10点，汇星论坛将会率先推出温哥华市长候选人论坛。届时节目主持梁新全将会邀请三位主要候选人，包括现任市长及两位主要挑战者，就温市核心议题展开正面交锋。听众可以即时致电热线6042671320向候选人直接提问。2026市选论坛，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帮你了解政纲，做个精明投票者。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9: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14: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0: 时事风云，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咁直播室，你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边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试选期间咁啊省选都系嚟紧噶啦，咁啊面对咧好多嘅候选人咧，原来咧都遭受到不同程度先后嘅恐吓啊，或者系即系恶言相向啊，甚至系点样攻击啊等等咧，都黑材料全部都好多捧出嚟，咁啊真真假假真系好难分析得出嚟。咁啊当然啦，咁啊较早之前最新一单即系都唔系最新。我哋呢個温哥華前市長咧，佢遭受到即係網上嘅恐嚇。咁本來咧錄一段嘢出嚟，同埋太太到最後咧，佢喺條片度我都有睇到啊。咁啊，即係話我唔好講啦，唔好拉太太出嚟住啦。咁啊，避免咧，因為佢當時咧爆翻呢單嘢出嚟㗎嚇。咁啊，依個係事實嚟嘅。604啊，或者啊，聽聽阿周樹國先。阿周樹國有咩意見先？周樹國，
29: 或者我哋嘅。

成337宗咧，係嗰啲恐嚇啊，嗰啲外國議員啊，話要佢死啊，要佢成嗰啲有337宗嘅，其中啊2/3咧都係恐嚇度好多嘅。咁所以你睇下就話原來佢恐嚇，即係嗰啲領袖啊嗰啲嘢，原來真係唔係即係我哋好少報道咧，好少成咧，唔係資料你就唔知咧，就原來係有咁多嘅。啊，另外好簡單，我再講下阿卡尼啦，卡尼咧就上咗任到今日嘅時候，佢有冇接過死亡恐嚇咧？原來有喎，係有5宗咧，係俾差人皇家騎警啊，或者嗰啲差人咧拉嘅。譬如第一單就點咧？喺2026年10月啦，今年十月嘅時候咧，喺愛民頓有44歲男子咧，就話要發表個言論咧，佢要殺死阿卡尼嘅，咁樣佢於是俾人拉起訴啦。咁9月嗰時候咧，都有一個喺灰巴咧有個45歲嘅男子咧，亦都係發布嗰啲死亡嘅威脅嘅言論咧，俾啲皇家騎警安全小組咧就扣留咗佢嘅。咁喺9月嗰時候，另外有一名34歲卡加嘅男子喺 YouTube 嗰度咧，亦都威脅佢殺死總理同佢屋企人嘅。咁啊，8月嗰時候咧，有51歲嗰個滿尼拉男嘅男人咧，都係話要針對阿卡尼咧，同埋全體加拿大咧，就發出個死亡威脅，亦都俾人起訴嘅。咁3月嗰時候都有個喺 Winnipeg 嗰類嘅嗰個55歲男子都殺落，要話殺落總理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呢啲咁啊威脅嗰啲總理啊，威脅嗰啲嘢咧，根本就唔係話鮮見嘅，直係常見添啊！好似科衞蘭咁樣都俾人威脅過啊，又要死亡威脅啊！以前喺吉博爾一個環境氣候嗰變化部長咧，同埋麥肯納咧嗰個前環境部長咧，都俾人威脅過嘅。其中一個最比較嚴重啲就係新民主黨有個議員咧 ，Charlie Angus 咧，佢就提出一項咧，叫禁止啲石油同天然氣咧進行誤導性廣播，一個私人法案嚟嘅。後來咧都遇到排山倒海嗰啲死亡威脅。所以我睇埋啲資料就發覺，原來喺加拿大咧，你恐即係死亡恐嚇嗰啲政治人物咧，即係唔係新鮮嘅嘢。咁呢樣嘢係咪值得鼓勵咧？當然唔值得鼓勵啦。咁其中我可以咁樣做嘅時候，點解咩原因咧？我覺得就係話，你警方對呢樣嘢係咪咁重視？係咪即係如果你嚴刑執法唔俾佢走去恐嚇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嘅時候咧，呢啲案件自然少啊。你就喺香港咁啊，你試下走去整個恐嚇啊李家超啊，揾佢拉你成家都有份啊。咁嗰啲人就會少啲。喺加拿大喺個自由嘅社會裏邊咧，呢啲嘢就好難免嘅。好啦，咁啊再講講就係話近期即係我哋嘅市長係受到呢個死亡威脅。咁如果我哋翻歷史嚟睇點啊？我哋嗰個市長咧，喺我哋咁多任市長裏面咧，原來佢係歷來咧係對呢個打擊販毒嗰啲啊、毒品嗰啲咧，佢係一個最嚴厲用嘅方法最嚴厲喎。佢歷來如果自呢個2022年開始嘅嗰啲歷任市長咧，係佢同埋另外一個市長啊，菲利普雲咧，係兩個係提出咧，即係強硬嘅手段咧處理毒品嘅。咁啊，菲利普雲咧就冇佢咁強硬先，冇加人嘅市長咁強硬。咁我先睇下就係話，喂，如果佢咁樣去強硬嘅時候，你逢係強硬對付啲毒品嗰啲嘢咧，你一定係會即係受到有利益團體嘅攻擊嘅。點解咧？就譬如你販毒集團嗰啲，喂，你真係打擊佢嘅利益喎，佢會唔會揾啲人搞你咧？咁另外佢嗰啲吸毒嘅人士，或者嗰啲癮君子啊，冇話去吸毒嗰人士。嗰啲人士咧，佢會唔會亦都係唔滿意你咧？因為你會影響咗佢可以即係好似隨意一吸毒喎。嗱，好似好簡單，即係近期咧，我哋市長咧就想喺我哋選舉嗰時候咧，係就做咗一個係非即係冇即係法律約束嘅嗰、那個民意調查，就希望咧我哋係禁止咧，可唔可以通過法律就禁止所有人喺公開嘅地方裏邊去吸毒？即係唔准食海洛英啊，唔准食啲嘢冰毒啊，全部希望可以有呢條法例。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民調嚟嘅啫，係一個普查嚟嘅。咁希望啲人喺個支持咧，就是、政府就會希望推行呢樣嘢。呢樣嘢最嚴重影響嗰啲癮君子喎。咁所以你佢會唔會嚇你咧？即係我所覺得就係話，一陣個我哋嘅市長佢俾人恐嚇，會唔會同呢樣嘢有關係咧？呢樣嘢值得去三思。如果我睇下歷任嘅時候咧，咁多任市長咧。我哋由2002年嗰時計起啊，嗰時候阿 Larry Campbell 咧，佢係一個以前嗰個法醫官嚟嘅，同埋做過緝毒警員嘅。佢就第一個就開呢個毒品安全毒品注射最成功嘅人去支持嘅。咁後來佢2024年都覺得話自己錯咗，唔應該做呢樣嘢。佢嗰個反毒一個力量都冇佢咁勁。到阿羅品信第任嘅時候咧，
佢即係話面對嗰啲希望咧，就可以以司法咧刑事咧。

0: 處罰嗰啲毒嗰啲嗰啲吸毒嘅人士嗰啲都冇好似啊加人嘅市長咁勁嘅，咁到金馬迪更加唔使講添啊，已經安全供應政策對咗毒品嗰啲。
1: OK，
0: 係。啊，到啊，好，係咁先。
1: 或者我聽我因為俾啲少時間聽眾先啦，因為佢驚我講完新聞又等好耐，聽聽阿丁生電話先啊。丁生你好，有咩意見？丁生，
2: 係啊，咁多位好。阿沈市長咧就有四大政績嘅，咁我略略講下啦。在四年前呢，他就批评上届的、市政府呢就 14% 的地税啊，原来呢沈志章做了四年之后呢，我的地税呢不是 14% 啊，是24% 的地税啊，第一年已经是10.5%，第二年7.5%，哇，真的这批嘢呢真系超越噶啦，系嘛？咁啊，而家仲够胆话零地税喎、哦，大佬啊！喺四年前咧，我啲地税都唔使8000蚊，而家已经去到9000蚊噶啦。OK， 嗱，仲有咧，原来啊，林智长咧初初上任嘅时间咧，诶，有三分之一嘅时间咧就唔喺市政嘅。咁啊，我啊唔会要求佢回水嘅啫，系嘛？啊，咁啊，即系希望下次如果佢连任啊做好啲啦，系嘛？咁我哋咧，温哥华市民咧对沈市长咧系非常之保护嘅，因为咧我哋系使咗25万银咧嚟做啊沈市长嘅保安啊，系嘛？咁希望佢平安无事啦吓。咁啊，我就住喺 PNE 嘅，由 Lubbock 街做 Long 桥咧。你而家翻去咧，你根本唔识得点样翻去啊！因为周围都系食屎啊。咁佢话：哇，呢啲系会整个交通好啲、啊。咁啊，大佬啊，我每日咧都花到五分钟嚟翻到屋企啊！咁啊，系咪行多啲 gas 咧？呢下嘢咧，我真系有时真系啲市政咧，我哋啲市民咧真系冇法子理解嘅。我最讨厌咧就系话3.5% 话零地税，呢啲政党咧我系唔会选佢噶。多谢。
1: Okay， 多谢丁生啊，咁啊。咁佢真係好心水清啊！咁啊，我同佢計數，原來佢加加埋埋24%。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最主要就係個市政府係需要依啲咁嘅資源啊！嗱，咁我繼續接聽啊 ，Danny 有1分鐘啊 ，Danny，
3: 做一分鐘咁夠時間講嘢㗎？
1: 唔夠啊！聽間再打嚟啊！我咁費事你等咁耐啫，講啊！
3: 唉，總之咧，佢市長如再繼續出嚟之後咧，唔該佢。解決嗰個嘅空置税個期內填去，好擾民啊！知唔知啊？啊，呢樣嘢要解決啲問題，唔係我唔轉去啊！解決啲問題我轉去啦！啊，
1: 你講呢個空置税邊嘢空置税？市定係省啊？
3: 市開始啦，唉，市啊搞到個省要做空置税，左填右填，唔識填啊，而家揾人嚟拉油鎖，喂，正冇問題噶嘛，咪好啊！住就住啦，你關咩事啊？又填來填去。啊！一個唔過意咧，漏田咧，罰貪恐嘅，你咪擾民咯，叫做。
1: 喂，佢過去幾年省政府收咗成5億多元嘅喎，呢個空置税好發達過佢。
3: 喂，但我有陣時即係我有時即係記得上次啊，單止唔記得填上去啊，就單止就罰錢噶啦。
1: OK， 好喂，多謝你電話喂，一陣再打過嚟有意見。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前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6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6: 期二休息。
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Nea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1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1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0: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们尊贵的会员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新闻。绿党星期四宣布，前首席法医 Lisa Lapointe 会代表绿党竞逐温哥华岛 Saanich South 选区。党领 Emily Lowen 同日公布绿党毒品政策。路人表示，药物过量危机每日仍然夺去多名 BC 居民的性命，而前线工作人员就承受一个被政治化但是未能解决问题的制度所带来的压力。他表示， BC 自2016年4月宣布公共卫生状态以来，已经有几千人因药物过量死亡。Lisa Lapointe 和绿党会致力结束这个令危机持续的失败做法。而 Lapointe 就表示，只有当政治人物愿意展现领导力，提供自愿治疗和受规管的替代药物，并确保使用毒品人士可以获得与其他人一样的资源，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Saanich South 选区其他主要候选人包括代表新民主党的 Richard Sussman， 他曾经是电视记者，之后转任游说工作。另外省保守党的候选人是 Cathy Onstead， 他曾任 Central Saanich 警察局委员会成员以及域多利机场管理局董事会成员。因为省新民主党突然号召上选，令大部分省级政党都可能在10月3日提名截止日期前难以招揽全数93名候选人，只有两大政党可望完成全数候选人提名。张奕良报道。
16: 在本届省选里面，各主要政党似乎可望在全部93个选区里面完成候选人提名，但一些较细小的政党在10月3日截止提名日期来临之际却出现很大困难。根据省选举局数据，截至9月30日，省新民主党 NDP 已经有43名正式的候选人，保守党就有32名。这两个政党在其官方网站上声称实际候选人人数是远高于此，另外一些细小党派候选人数量就仅是个位数。Central BC 和 One BC 党各自得一名候选人，绿党只有7个人。这三个政党都表示其实际候选人人数高于官方公布数字，但各党的总人数均未超过20人。Central BC 党和 One BC 在上届省选时候均未成立，省保守党从一度距离组建政府争几个职位，但随后因为内部分歧而发生分裂，这两个新政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涌现出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星期四回应联邦政府宣布推进由亚省通往西岸的输油管 Pacific Link。尹大卫说，这个是总理卡尼和亚省政府的优先项目，而双方正按照早前承诺推进相关工作。今年7月 BC 省府和渥太华签署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该协议将会为省内计划提供约200亿元的投资。该协议允许亚省在无 BC 省支持的情况下提出输油管方案，不过同时亦都确认北岸的邮轮禁令将会继续有效。尹大卫说，这个亦都是 BC 当时积极争取有关协议的原因。协议亦都确保 BC 省将会获得与输油管道相关的环境风险补偿。 尹大伟话 ：BC 喺整个输油管程序中仍然有重要角色，要保障省民利益。佢同时表示 ，BC 亦都希望本省嘅项目同优先事项能够得到联邦政府同等程度嘅重视。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筹备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